0: 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身处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的卡地亚拉马尔的华侨吴国祥在当地经营多家超市。地震发生时，他正与家人一同在车上，亲历了这惊魂一刻。我们的记者也联系到他，并对他进行了电话采访。
2: 地震发生，我刚好一家人都在车上，开始没有信号，很多加拉加斯其他地区的侨胞打电话过来慰问，但是我们是收不到信息的。我也是在委内瑞拉10多年了，地震是我第一次遇到，感觉现场像末日电影，很多桥梁坍塌，地面开裂，有些是挤在一起，阻断了通行路面，感觉是形成一个墙面这样子，整一个小镇基本上都是废墟，有10几栋高层的楼直接是倒掉了，就坍塌下面下去了。我的一栋店铺1楼2楼全部塌下去了，现在3楼已经到了1楼这里。
3: 地震发生后，吴国祥没有选择避险撤离，而是主动留在当地，第一时间投身一线救援。
2: 很多还在店铺工作的跑步及时的人被埋在废墟下面了。我去跟大使馆各省会的那些侨领去汇报情况，因为大型的机械相对缺乏，所以只能把我们能够找到的发电机、电灯筒这些东西带着，然后拿着工兵铲、药品和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开始组织人，跟着当地宪兵队的人员进行救援。据我们统计是大概有8个人是困在里面，我们把他们成功的从废墟里面救出来，我参与救援成功5人，但是还有人在废墟下面，现在没有办法联系到，因为不能确定他们的位置，没有困在废墟里面的，已经在大使馆的安排下安全地送到加拉加斯去了。
1: 航拍画面显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满目疮痍，当地民众正在绝望中寻找自己的亲人。卡拉沃沃州也受到地震的影响。
0: 最新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24号强震发生时，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大片建筑物周围的灰尘腾空而起。位于加拉加斯附近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强震过后，该州首府拉瓜伊拉满目疮痍。从地震前后的卫星图像可以清晰看到，地震发生前，拉瓜伊拉州有不少中高层的公寓楼，街道网络清晰可辨。地震发生后，多栋高楼彻底坍塌，被夷为平地或损毁严重，只剩下大量瓦砾碎片，还有大量建筑的屋顶塌陷或者局部倒塌。
4: Hay un desespero, mi amor, que te puedo decir, un desespero. Quisiera saber dónde está mi niño, si está ahí atrapado, o está por ahí un refugio. De verdad, estoy desesperada.
5: No tiene explicación. Perdí todo. El apartamento, el carro, la moto, todo se perdió todo. Todo. Inclusive, eso eran cuatro...apartamento y uno quedó tapiado. Planta baja quedaron todos tapiados. Ahí hay personas dentro, me imagino, que no lograron salir. Pero bastante devastador. Y gracias al Señor, por lo menos estamos vivos.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说，强震导致委内瑞拉至少250栋建筑受损或倒塌。在委内瑞拉卡拉沃沃州，获救居民表示，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邻居在地震中丧生。

0: 3niñas y una sobrevivió y las otras dos fallecieron.
1: 强震后, 当地供水也受到了影响。
0: No tenemos agua, no tenemos nada. Ahí perdimos todo, comida, agua, todo, vestimenta, todo, todo, todo, todo. Todo se perdió todo.
2: 目前，委内瑞拉多地的震后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在首都加拉加斯，因为房屋受损而被迫撤离的民众涌入当地的集中安置点。尽管加拉加斯也受到地震影响，但是当地民众仍自发组织起来，为本次强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灾民募集物资。
1: 在加拉加斯一处由体育场改造的临时安置点，许多受灾民众已经住进了救灾帐篷。他们表示，不知道何时才能返回家中。目前，加拉加斯已设立了多处募捐点，民众自发送来食品、饮用水和医疗物资，在志愿者的组织下打包送往此次强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
3: Hay mucha gente herida. Hay que tratar de entre todos aportar el granito de arena. Agua, insumos médicos, estamos llevando compotas, bebidas azucaradas que nos apoyen porque la gente necesita dulce. Bueno, todo lo que nos está pidiendo.
4: Y bueno, estamos desde las 10 de la mañana recogiendo todos los insumos que sean posibles. Ha llegado muchísima gente. Deliveries de Farmatodo han llegado.Muchísima gente con muchos insumos, cobijas, almohadas, comida, anestesia, medicamentos, todo. Ahorita lo que estamos intentando organizar es cómo bajarlo hacia La Guaira.
5: 26号，联合国多个机构对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评估表示，此次委内瑞拉受地震影响，人口或高达676万人，数百万儿童面临危险，人道需求十分紧迫。
6: 根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的最新评估，委内瑞拉受24号强震影响的人数可能高达676万人，仅在首都加拉加斯就有多达200万人受影响。该组织发言人表示，当务之急是为灾民提供紧急住所、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医疗以及基本救济物品。另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最新评估，委内瑞拉此次地震受灾地区约有390万儿童处于危险之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在紧急筹备物资，这些物资包括急救包和新生儿护理包等应急医疗用品、安全饮用水和储水设备，以及用于搭建儿童救助中心的帐篷。此外，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发言人严斯莱克表示，整个人道主义系统正在快速且大规模地动员起来，为委内瑞拉政府主导的应急响应工作提供支持。目前，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抵达委内瑞拉。
5: 当地时间26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在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联合国系统正全力支持该国政府主导的救援工作。联合国从中央应急基金中拨款1500万美元投入救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同时拨款250万美元。迪亚里克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电话，表达了对委内瑞拉地震灾区人民的慰问。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总计包括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和100多只搜救犬。此外呢，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在委内瑞拉储备的物资可为超过10000户家庭提供2个月的粮食支持。联合国难民署也表示，该组织正在协调开展核心救援物资分发。当地时间24号，强震发生后，由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全国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受损关闭，原本连接外界与委内瑞拉的主要航空线路也受到影响，国际航班一度被大量取消。目前，地震救援的黄金72小时灾后救援。

0: 窗口期仍然存在。总台记者从巴拿马搭乘航班前往震中地区报道的途中，在机场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救援力量正在争分夺秒地集结起来，希望尽快进入地震受灾地区开展救援工作。
1: 那我即将搭乘的这个航班呢，是前往距离这一次震中地区比较近的一座城市叫巴伦西亚的航班。大家从画面当中可以看到，我身后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个救援力量，也在这里集结，希望能够搭乘航班前往地震震中区域进行救援工作。
2: 这架飞往巴伦西亚的航班上乘客众多，其中很多都是从国外赶回的委内瑞拉人。他们也向记者表达了期盼家人平安的愿望。
3: Tengo familia en Caracas y tengo familia en Barquisimeto.
4: ¿Qué tal la situación?
3: Muy difícil, muy triste y devastador esos terremotos que ocurrieron, porque fueron dos y fueron muy seguidos. Y La Guaira está muy destruida, muy golpeada. La Colonia Tovar, Maracay, Valencia.
4: ¿Y ahorita va usted regresando a Venezuela?
3: Voy regresando a Venezuela, sí.
4: ¿Qué va a hacer?
3: A encontrarme con mi familia y abrazarlo.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委内瑞拉发生强震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决定向委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会援助，支持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中方还将使委方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再来看，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当地时间的26号22时29分左右，日本山梨县东部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东京地区震感强烈。据日本东海旅客铁道公司的消息，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东京站至静冈站区间一度处于停运状态。随后，日本气象厅又报告称，当地时间的26号23时17分左右，日本山梨县东部再次发生地震，震级为3.3级，震源深度20公里。据日本朝日电视台报道，26号晚发生的地震已造成12人受伤。日本气象厅表示，目前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等灾害的风险，但当地民众需要在未来一周，特别是未来2到3天内，警惕发生同等级地震的可能性。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当地时间的26号晚就山梨县地震召开新闻发布会，并表示相关地区核设施未发现异常状况。
5: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26号，美国军方表示对伊朗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日前一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展开了反击。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当天对伊朗展开打击行动，以此作为对25号一艘驶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遭袭事件的有力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伊朗25号对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无人机袭击后，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攻击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美国也一如既往地再次违背承诺，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对此次侵略的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若侵略再次发生，伊朗方面的反击规模将比这次更大。
5: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6号，针对美国官员称已就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建立直接沟通热线的说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予以强烈否认，并称这种情况从未发生，将来也不会发生。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6号报道，伊朗与美国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设立沟通热线，这是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要求。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及海合会日前发表的联合声明具有干涉、挑衅和不负责任的性质，并警告有关方面停止干涉地区事务。
2: 声明称，美方所谓对海湾国家安全的持久承诺与事实不符。

0: 服。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不仅未能带来安全，反而成为地区动荡和分裂的重要因素。声明指责美国曾利用部分地区国家境内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敦促有关国家重新审视自身安全政策。根据国际法和睦邻原则，防止第三方利用其领土和设施从事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声明重申，美国和以色列有关伊朗和平核计划的指责毫无根据，并呼吁海合会成员国不要附和美国将伊朗核计划视为威胁。声明指出，美国、以色列以及参与对伊军事行动的部分地区国家应对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局势承担直接责任。声明还表示，在美国长期推动地区军备竞赛，向西亚大量出售武器的背景下，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能力提出指责是不负责任的。伊朗不会在维护国家安全和防御能力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自23号起先后访问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25号，卢比奥与海合会成员国外长在巴林首都麦纳麦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说，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具有重要意义。该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包括国际法保障的过境通行权，对地区和全球安全仍然至关重要。声明说，反对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或试图对该海峡实施控制的行为。声明还说，与伊朗进行任何贸易和投资都取决于伊方是否遵守谅解备忘录和最终协议，是否创造开展经济接触所需的条件。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比任何其他一方都更关注地区集体安全问题。巴加埃称，海合会成员国与美国发表联合声明的做法令人沮丧。巴加埃强调，伊朗的军事能力是伊朗人民在面对侵略时行使固有合法自卫权的保障，同时也是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保障。伊朗的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不容交易或附加任何条件，固有合法自卫权不会成为谈判议题，维护这一权利的相关手段也不会成为与任何一方妥协的条件。根据斡旋方巴基斯坦外交部此前的说法，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举行，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石油出口等议题已有部分进展。不过，在最核心的核问题上，美伊双方近期再次出现明显表述分歧。谈判前景如何？又有哪些不确定因素？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江浩宇从阿联酋迪拜发回的观察报道。
2: 美伊下一轮技术谈判计划在6月30号在瑞士举行。那按照目前安排，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核问题、经济重建以及监督执行4个工作组展开磋商。而从目前各方表态来看，推动谈判继续进行仍是主流共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本周海湾3国之行期间表示，希望尽快推进技术磋商，并强调美国希望在地区内盟友的帮助下继续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达成最终协议。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斡旋方也表示，未来几周将继续协助双方落实谅解备忘录。25号在巴林举行的海合会与美国部长级会议上，海湾国家也普遍欢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有限通航，并支持各方继续通过对话推动局势降温。那从目前已经取得的成果来看，部分议题确实出现实质性推进，比如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恢复有限通航，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共同开辟了临时航道，美国也宣布对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为期60天的阶段性制裁放松措施。但目前恢复的是有限通航，并非全面恢复，地区安全风险依然存在。不过，在决定最终协议走向的核问题上，美伊双方再次出现明显的各说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希望核查工作人员尽快进入伊朗展开工作。但伊朗方面则明确表示，所有涉及核查、浓缩铀库存以及核活动限制等内容都属于最终协议阶段讨论事项，而非当前技术性谈判议题。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硬表态称，无论最终是否达成协议，

0: 议，只要其担任以色列总理，就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那总体来看，目前美伊已经重新建立沟通渠道，霍姆兹海峡通航、伊朗石油出口等部分议题开始落实，为后续谈判创造了一定条件。但真正决定谈判成败的仍然是核问题，尤其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解除制裁与履行顺序等关键议题上，双方立场仍存在明显距离。如果这些核心分歧无法缩小，技术性谈判仍可能反复，地区安全局势也很难说真正进入稳定阶段。总台记者江浩宇，阿联酋一百报道。
1: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以色列与黎巴嫩就以军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军达成一项框架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视频讲话中称，以黎双方同意在两处区域启动试点项目，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并将相关地区控制权移交黎政府军队。不过，内塔尼亚胡同时表示，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之前，以军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驻军。
2: 以色列国防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当天早些时候，这7名武装人员在黎南部所谓的安全区附近转运武器，武器被运送至该地区的一栋建筑内。以军称，该建筑被真主党用作战斗和观察哨所，武装人员曾在此策划并准备实施针对以军士兵的袭击行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相关威胁。随着市场聚焦于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局势改善和石油供应增加前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近月的合约价格收盘价自3月以来首次跌破每桶70美元。再来看，根据俄新社25号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俄两国总统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双方仅讨论了有关乌克兰问题的提议，而没有达成最终协议。对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双方确实已达成相关共识，他要求美方澄清其在试图结束俄乌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
3: 据报道，针对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有关美国已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两国总统在安克雷奇会晤时商定的乌克兰问题和解基本原则的言论，卢比奥对记者表示，美俄在那里有过提议，但没有达成任何共识。卢比奥同时表示，美国仍然愿意在乌克兰和平进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据俄新社、路透社等媒体报道，在面对媒体提问的最新书面答复中，拉夫罗夫驳斥卢比奥的说法，表示双方确实已达成相关共识，俄方称之为安克雷奇精神。他表示，如果一方，也就是美国，提出了解决危机的方案和途径，而另一方同意这些方案，那么声称未达成共识就显得很不妥当。拉夫罗夫还补充说，有关美国在俄乌冲突中所扮演角色的整体情况需得到澄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在有关俄乌问题上，美国的立场并不能被视为绝对中立。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仍在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和其他技术支持，并且由伪无偿转为有偿出售，因此不能认为其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是绝对中立的，但是俄方赞赏美愿促成和平解决俄乌问题的相关表态。普京本月初曾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
2: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160名俄罗斯军人当天从乌克兰方面控制区被遣返，作为交换，160名乌方被俘人员被遣返。通报称，被送回的俄罗斯军人目前位于白俄罗斯境内，随后他们将被送回俄罗斯，并接受进一步的治疗和康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160名乌克兰军人回到乌克兰。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表决。

0: 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相关法案已于四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此举进一步引发日本舆论担忧情绪。
1: 根据法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于2026年内成立，并新设由航空自卫队最高级将官担任指挥官，专门负责太空领域的宇宙作战集团，从而推进卫星发射，加强对太空态势的监测能力。此外，此次表决还通过了关于提高退役自卫队人员待遇、强化驻冲绳陆上自卫队编制等法案。共同社进一步报道称，日本将把以冲绳县那霸驻地为据点的陆上自卫队第十五旅团升级为师团。上述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爱知县和平委员会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此次修法为攻击他国而将军事领域扩展至太空，对此坚决反对，这只会导致日本走向军事扩张，加剧对立，并招致战争。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25号在国会就相关问题向政府提出质询后也表示，在行使集体自卫权范围等基本问题尚未厘清、相关定义仍然模糊的情况下，政府却将宇宙防卫视为理所当然，并不断推进相关讨论，这种做法存在问题。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法案和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相关动向令日本国内的担忧情绪持续升温。
2: 受隔夜美国科技股走低、投资者获利回吐等因素的拖累，日本、韩国股市26号再度大幅下跌。
3: 东京股市两大股指26号低开低走。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相关股票普遍遭抛售，日经股指盘中一度下跌超过3700点。随着六月底季度结算临近，部分机构投资者选择获利了结，进一步加剧股市跌势。至收盘时，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较前一交易日下跌4.15%，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1.32%。从板块来看，东京证券交易所33个行业板块涨跌不一，有色金属、信息及通信业、电器产品等板块跌幅靠前，石油及煤炭制品、矿业、运输机械等板块涨幅靠前。韩国股市方面，受此前连续2个交易日上涨带来的获利回吐操作等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6号下跌5.81%，收于8411.21点。当天，韩国综指200指数期货盘中剧烈波动，跌幅一度超过8%，导致韩国证券交易所启动市场熔断机制，股市暂停交易20分钟。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五次触发熔断机制。
2: 据德国媒体26号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计划扩大裁员规模至10万人，同时关停4家德国工厂。这或将成为大众集团成立以来的最大规模重组。
3: 德国经理人杂志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大众汽车计划在今年3月宣布削减约50000个岗位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削减岗位数增至100000个。2025财年，大众汽车在全球共有约66.7万名员工，近43%在德国工作。按消息人士的说法，大众汽车集团高层计划对公司实施根本性重组，包括将其核心大众汽车品牌与零部件业务拆分为独立实体，在中期内关停位于汉诺威、茨维考、埃姆登以及内卡苏尔姆的4家工厂。此外，大众汽车还计划将未来5年投资额减至约1300亿欧元，较先前计划减少约15%。大众汽车集团一名发言人26号晚些时候向德新社证实，集团正在制定重组计划，现阶段还不会公开相关细节。据经理人杂志报道，大众集团执行董事会已于24号讨论包括上述计划在内的集团2030战略，监事会将在7月9号讨论后做出最终决定。大众汽车集团今年3月发布财报显示，集团2025年全年营收约为3219.1亿欧元，同比下降0.8%，营业利润约为八十。

0: 9亿欧元，同比下降约54%，为2016年以来最低水平。
1: 近期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地六月气温纷纷突破历史基值。英国在打破5月最高气温纪录之后，又刷新了6月的纪录。瑞士西北部测得38摄氏度的高温，荷兰也首次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0: 英国气象。

0: 一摄氏度，刷新了当天早些时候创下的36.4摄氏度记录。英国气象局将英格兰南部大片地区的高温红色预警延长至26号，首次连续三天发布这一预警。高温使得伦敦救护车服务压力倍增。伦敦急救中心发布声明说，该中心24号共接到7900个电话，急救人员共救治了近3600名患者。伦敦急救中心说，呼叫量激增与高温天气有关，急救人员救治了大量中暑、呼吸困难或心脏不适的患者。西班牙卫生部门宣布，在21号至24号的四天内，估计有210多人死于高温。意大利当地媒体25号报道称，5名农民因高温丧生。在法国首都巴黎，由于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当局已采取措施禁止在街道和公园等公共场所饮酒。瑞士气象部门说，瑞士25号气温首次突破37摄氏度，该国西北部靠近德国和法国边境的巴勒市甚至测得38摄氏度高温。荷兰也发布了类似预警，荷兰气象部门预报部分地区26号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荷兰8个省，预计至少持续至27号。
1: 一颗山楂想靠得你的嘴里，山楂树下大口尝，有你就白白，有你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3: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零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8: 京东。
9: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0: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1: 放心，几几瓶包装，
9: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4: 当地时间6月25号，中国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在卢森堡成功发行了50亿欧元主权债券，受到国际市场欢迎。
15: 此次发行的50亿欧元主权债券包括5年期、8年期和12年期，分别为25亿欧元、15亿欧元和10亿欧元，发行利率分别为2.768%、2.966%和3.212%。
16: 此次新增8年、12年期品种，更好满足了全球投资者对优质、安全、高流动性中国资产的配置需求。
17: 这是一笔标志性交易，凸显了市场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和全球地位的信心。
15: 据了解，本次欧元主权债券受到市场热烈欢迎，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达到248亿欧元，是发行金额的近

0: 近五倍，投资者类型丰富，地域分布广泛，覆盖亚洲、欧洲、中东和美国离岸投资者，包括了主权类、银行、基金资管、交易商等类型的投资者。此次发行的债券全部托管在香港金管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随后将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和卢森堡证券交易所上市。
1: 这50亿主权债券是长期关系的最新里程碑。对我们来说，我们看到了进一步加强我们合作的机会，也看到了中国向国际资本市场开放的意愿。
0: 据了解，自2009年起，财政部根据国家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总体部署，已经连续18年在境外常态化发行主权债券，不断完善境外主权债券发行机制。2009年至2026年5月，财政部已累计发行4995亿元人民币国债、270亿美元主权债券和180亿欧元主权债券。
2: 中国强大的主权信用状况，加上其庞大的外汇储备和财政能力，提供了吸引全球机构固定收益投资者的基本信贷优势，而且中国主权债券提供了地域和货币的多元化。
3: 中国财政部欧元主权债券持续获得国际市场的高度认可，根本支撑在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为人民币资产和主权信用提供了坚实保障。
4: 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蒙古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50亿元人民币，7.85万亿蒙古图格里克，协议有效期3年。中蒙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再次续签，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金融合作，促进双边经贸往来，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5: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是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要支撑，从产业协同到通关便利，琴澳一体化正在为澳门打开新的发展空间。系列报道《机遇澳门》今天播出第四集《琴澳协同制度创新的超级实验室》。
6: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与澳门一水之隔，总面积大约106平方公里，是澳门面积的3倍多。合作区的建设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和可能。
7: 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空间有限，土地资源有限，市场规模有限。横琴合作区的建设的初心就是要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创造条件，所以说我们把横琴的建设跟澳门的经济多元联动起来。
6: 有了发展空间，更需要制度创新来支撑产业发展。共商共建共管共享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最核心的制度创新，也催生了澳门研发加横琴转化加全球销售的产业发展新模式。
8: 我们现在呢，利用这个澳门大学和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来延伸办学的这个政策呢，打造这个文教产业的这么一个平台。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这个中医药实验室、智能院、全空间无人体系、数字运河啊，包括我们的影视基地、中葡中心、创新产业园，这些呢都是为了吸引澳门的企业来这边呢发展。
6: 平台搭好了，企业开始用脚投票。截至今年6月，合作区澳资企业数量突破了8000户，占合作区企业总数的近16%，也就是说，平均每6家企业中就有1家具有澳门基因。这位生物医药领域的澳门创业者选择来到横琴，也打开了内地市场。目前，公司的核心产品已经应用在了中国100多家医疗机构。
9: 这台设备是从澳门研发，横琴转化，因为横琴呢给予了很多生物大健康很多友好的政策，也帮助企业进入了快出道，也便于澳人在这个横琴这片沃土上面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
6: 人流和物流的畅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2024年3月1日起，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施货物一线放开、二线管住、人员进出高度便利的分线管理模式。
10: 2025年，横琴口岸的全年出入境客流首次突破了3000万人次，车辆查验量达到350万辆次，其中澳门单排车占比2/3，两地往来愈发密切。
11: 2020年开始，我们就由两地两检的这个查验模式变成了一个并肩查验的模式。那么在2023年，我们又开通了这个车辆的大一站式这么一个验放的模式，这个也是在全。

0: 全国率先开展的，采取的是车辆的一次排队、一次采集，然后呢联动放行这么一种模式，也是极大的便利了我们车辆的通行。
1: 随着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要素的高速跨境流通，合作区的外贸动能也在持续增强。
2: 分线管理两年多来，合作区的外贸进出口额年均增长超过了30%，尤其是一些外贸的新的业态，比如说飞机发动机保税租赁、芯片保税研发等新业态项目的落地，助推合作区的产业除了更加多元之外，也往高端的方向进阶和延伸。
1: 通关往来更便利，产业落地再加速，人才政策再扩大，秦澳一体正在从蓝图变为实景。合作带来的是全新的发展空间和无限的可能，从试验田到丰收田，这里正在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生动注脚。总台央视记者恒勤报道。
3: 昨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宣传主题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近年来，一些具备成瘾性的药物滥用问题逐年增多，这其中未成年人滥用问题尤为突出。他们是如何成为危害青少年的新型毒品的？我们先从近期浙江警方破获的一起案件说起。
4: 日前，浙江杭州警方成功侦破一起特大非法经营笑气案，380多名嫌疑人落网，一个跨省笑气非法经营网络被彻底摧毁。警方发现，涉案人员呈明显的低龄化趋势，年龄基本在16岁到30岁之间，其中不少人还存在以贩养吸的情况。民警介绍，吸食笑气并不会让人真正的笑，而是会使人面部肌肉痉挛，引发发笑的表现。笑气为何会让人上瘾呢？民警介绍，人吸入笑气后会激活大脑中的特定通道，促使大脑释放多巴胺和内啡肽，这两种物质能让人瞬间感到兴奋、放松，甚至产生幻觉。然而长期吸食笑气会对人体造成多方面的危害。在中国，笑气是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严格进行管控的。那么这类被列入管控的药品是如何流入青少年手中的呢？记者调查发现，在网络平台上，不少人违规售卖处方药，被列入管控的麻精药品，并形成一套暗语。打开某网络平台，搜索关键词 PR80 优美，立刻弹出各种隐晦的帖子。 PR 小美长期有戴，是谁还在为普瑞犯愁啊？实际上这是一套暗语，用 PR80 指代普瑞巴林，用晚安指代金刚晚安，优美指代优美沙芬，而这些都是近年来未成年人药物滥用问题较为突出的几种药品。此外，一些地方破获的案件中，警方还发现一些不法分子将此前未列管的兽用麻醉剂替莱他明混入电子烟烟油，摇身一变成为所谓的上头电子烟，流向青少年群体。专家介绍，非医疗目的反复大量使用具有依赖特性的药物，无异于吸毒，不仅会导致情绪失控、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同时未成年人的大脑尚未完全发育，滥用药物可能永久性的改变大脑结构和功能。前不久，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部、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发布通告，进一步加强普瑞巴林口服单方制剂、郁美制剂等高成瘾风险药品管理，明确禁止通过网络零售或者变相零售此类制剂。6月17号，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7月1号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莱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此外，青少年药物滥用问题治理也需要社会、学校、家庭多方协同发力。专家提醒，家长应该多关注青少年的行为变化和情绪异常，过分亢奋、暴躁、精神萎靡、花销变大，或者家里出现来路不明的药片、药瓶等，都应予以高度重视。
3: 体育方面，下面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3点，爱组迎来小组赛最后一轮争夺，法国队4-1大胜挪威队，两队携手晋级32强。上半场比赛第7分钟，法国队登贝莱晃过对方后卫，以一脚爆射为法国队先下一城。第20分钟，姆巴佩横传助攻，登贝莱禁区外兜射远角，为法国队再得一分。而仅仅过了大约1分钟， 挪威球员奥斯高低射破门，为挪威队扳回一城。

0: 第三十二分钟，登贝莱再次觅得良机，在禁区内一脚兜射攻破挪威球门，而他也完成了本场比赛的帽子戏法，法国队3-1领先。一边再战，下半场补时阶段，杜埃接巴尔科拉传中，以头球摆渡为法国队锁定胜局，4-1的比分也持续到了比赛结束。而在爱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塞内加尔队以5-0战胜伊拉克，开场仅4分钟，迪亚拉接队友助攻闪击破门，为塞内加尔队先下一城。第13分钟，伊拉克后卫苏拉卡破坏塞内加尔队单刀机会，被红牌罚下，伊拉克队早早陷入场上少一人的局面。下半场塞内加尔队攻势全开，第56分钟，卡马拉横传助攻，伊斯梅拉萨尔抢点破门，将比分改写为2-0。第59分钟，替补上场的帕普盖伊在右路轰出一记世界波，塞内加尔队3-0领先。第71分钟，塞内加尔队帕普盖伊接队友头球摆渡，在禁区踢出一脚劲射，将比分改写为4-0。第82分钟，伊利芒恩迪亚耶接帕普盖伊助攻，献上一脚弧顶爆射，最终以5-0战胜伊拉克队。
1: 布局全球，扎根中华沃土，这就是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这是一张连通全球的支付网络，携手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伙伴，让每一笔跨境交易顺畅支付。这是一套自主可控的技术底座，深耕金融科技硬实力，扩大产业生态朋友圈。这是一场扎根民生的消费服务，坚守支付为民本源，多措并举服务千行百业。中国银联将始终立足金融强国建设大局，坚守国家金融基础设施定位，致力成为一张服务人民币国际化、实体经济与民生消费的源头活水之网。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9: 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这辣肉
13: 这样吧，应该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昨晚在上海临港演艺中心举行。本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各奖项揭晓，为期5天的第31届上海电视节落下帷幕。
16: 颁奖典礼现场，各奖项逐一揭晓。中国电视剧单元《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和最佳男主角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最佳编剧原创奖和最佳男配角奖。于和伟凭借电视剧《沉默的荣耀》获最佳男主角奖。李雪和杨紫凭借《生命树》分别获最佳导演奖和最佳女主角奖，董哲、董勇凭借电视剧《太平年》分别获最佳编剧原创奖和最佳男配角奖，王鹤、池鹏凭借电视剧《生万物》分别获最佳编剧改编奖、最佳女配角奖，柴然凭借电视剧《扫毒风暴》获最佳摄影奖，《货币的故事》获组委会特别奖。《中华考工记》和《喜人奇妙夜》第二季获最佳综艺节目奖。此外，电视剧《太平年》、综艺节目《中国节气》系列节目、纪录片《熊猫王国》、动画片《安全警长拉布拉多》获国际传播奖。
0: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17: 国家能源局26号表示，到2030年，中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

0: 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按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26号公布，标志着中国养老服务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拥有了一个职业晋升的新通道。规定明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中、高三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截至26号，厦津小三通航线近年出入境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5%，刷新航线通航以来破100万客流的最快纪录。厦津小三通航线凭借航程短、班次密、通关快等优势，成为两岸民众往来的黄金通道。目前，航线每日稳定开行24个往返船班。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26号顺利贯通，标志着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700公里。全线通车后，昆明至重庆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近日，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出现了天门土雾景观，云雾从天门洞升腾而出，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据了解，这一景观多出现在降雨过后，需要充足的水汽配合适宜风向，云雾流转变换也让天门山的夏日美景更具诗情画意。
1: 新加坡国立大学研发出可自愈电子皮肤，它能够在无需外部供电的情况下检测触觉感知损伤并自我修复，有望大幅延长潜水设备和海洋机器人的工作寿命。研究团队目前已把电子皮肤原型应用于执行水下任务的机械手等场景，并展现出良好的灵敏度以及耐久性。好，稍后来看天气。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未来中国、欧洲、北美洲的天气呢，整体呈现降雨频繁、暑热蔓延的特点。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今明两天呢，中国的降雨主要集中在两片区域，一片呢是阵雨、雷阵雨频繁的东北、华北，一片是雨势强盛的西南、华南。西藏、云南、贵州、重庆、广东等地要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各种次生灾害。下周开始呢，南方的强降雨将会加强北台，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呢会成为强降雨的核心区域。那么在北方，今明两天呢炎热加剧，东北一带的最高气温普遍会达到30度上下，华北平原等地呢还会有高温发展起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欧洲，随着一个高空槽靠近，欧洲西部呢将会迎来降雨。那今明两天呢，雨水会陆续覆盖英国、法国、西班牙、德国等地，雨下的不大，但是呢会给炎热已久的这带地区带来明显的清凉之感。很多地方会伴随着雨水退出高温的行列，但是德国的部分地区将会有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出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雷阵雨，23到34摄氏度；长春多云，20到30度；天津多云转阴，25到35度；兰州晴，17到33度；唐山多云，22到32度；邯郸阴转多云，25到37度；成都多云转阴，22到31度；济南晴转多云，26到35度；郑州晴，24到35度。福州小雨，24到29度。 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温哥华小雨，12到18度；西雅图小雨，12到19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6到28度；纽约小雨转多云，21到26度；华盛顿小雨，22到28度；洛杉矶晴转阴，17到23度；首尔阴转晴，20到32度；东京暴雨转小雨，20到25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7到33度；新加坡小雨，29到33度；赫尔辛基阴转晴，15到25度；斯德哥尔摩晴，19到29度；柏林阴转晴，23到38度；维也纳晴，25到37度；苏黎世晴，22到36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5: 再会。

0: 你奶奶演的那个叫希儿被坏人给糟蹋了。
1: 糟蹋
0: 啊，就是被强奸了。
1: 哦，
0: 后来啊这希儿逃到了深山里一个人活着，因为长期的吃不到盐，头发都白了。我和你奶奶演的那个段落讲的是她原来喜欢的一个小伙子当兵了，回来找她，两个人重新见面的故事。
1: 那爷爷，您为什么不和我奶奶重新见面呢？苏州离这里也不远啊。
0: 路不远，可是隔了30年就不一样了。
1: 啊，但这张照片我奶奶的相册里好像没有。
0: 也许她弄丢了吧。丢了好，人呐，不能够老去想那些个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
1: 陈芝麻烂谷子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过去的事儿吧。
1: 但为什么不想呢？不想难道就能忘记吗？
0: 杰瑞啊，你还小，等你将来长大了经历了，你自然就明白了。
2: 爆跟放咱们讲过了啊，下面咱们讲接触。看我啊，首先要记住，宝宝的胸部贴着妈妈的胸部，宝宝的腹部贴到妈妈的腹部，小下壳贴到乳房。对对对，挺好的啊。当宝宝轻轻吮吸的时候，把它拉直，拉5毫米，

0: 轻轻的把小嘴儿抬了，你们先练着，我去看一看啊。哎，把它竖起来，哎，还在稍微轻竖起来一点。哎，对，挺好的啊，挺好的，那挺好的。
1: 怎么了，
2: 刘大夫？检查一下。
0: 啊？怎么回事？有什么紧急情况吗？
2: 哎呀，没有，我们医院后面有个局，现在赶紧检查吧。
0: 有什么？
1: 局？
0: 我现在正在上课，让我放下这身人去给你们做检查是吗？
1: 规定几点就几点。
0: 哎，谁允许你这样跟我们说话的？我告诉你，我出了钱了，就是你的衣食父母，我叫你什么时候检查你就得什么时候检查，明白了吗？
1: 哼，我还真没您这样的父母，您把您的钱拿回去。
0: 你看你这服务员，你看你这什么样子了，你都。
1: 哎哎，我跟你说啊。
0: 我不是服务员，我是医生。
3: 医生都当到月子中心来了，
0: 哎，你牛什么牛啊你？
1: 你怎么说话呢？我就是服务员，你也不能这么侮辱人，懂不懂？
4: 怎么了？
0: 太气人了！
1: 张小姐，
0: 气什么东西啊？
1: 哎，大家别吵，别吵，别吵！
0: 不是，好商量。
1: 不用商量了，走，我们投诉他去。
0: 走，
1: 我跟你说，张小姐，你现在是孕妇，我不跟你一般见识，你可以投诉我，我叫刘一楠。
0: 去吧，
1: 哎，刘大夫，那个这事儿是这样的，有误会啊，你听我讲。按照现场预约的时间呢，这个张小姐是排在下午4点做检查的，然后刚才她那个丈夫过来说想要现在做检查，您看这个情况咱能不能？
0: 不能，规定几点就几点。如果都像他们一样不遵守时间，那些人怎么样？傻子吗？
5: 你还来劲了是不是？你一个破保健医生有什么了不起的？
0: 我没什么了不起的，你去找别人呢。
6: 小鱼，通知客服把他们钱退给他们，这客户我不接了。哎，刘大夫，
7: 我告。
6: 先不管他们，咱们继续啊。刚才咱们讲了接触，你们把那个要点记住就可以了啊。下面咱们讲哺乳啊。
7: 什么破地方？这就是你们的 VIP
8: 待遇啊！我告诉你们，我会去消息告你们的。
9: 齐先生，您先消消气儿，咱们先去会客室聊一聊好吗？
8: 有什么好聊的呀？把你们老板叫过来，看你们员工都什么服务态度啊！
10: 实在不好意思，张小姐，您看您现在有孕在身，您也不适合。
8: 你也知道他有孕在身啊，啊！我告诉你，你看看你们那个死老太婆的样子，他那个服务态度，如果我们家孩子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绝对不轻饶你们。
11: 齐先生。
8: 我想这事儿您一定是误会了。刘医生在我们中心是最负责的。
0: 好了好了好了，我不要听你们解释。你看到没有？我太太现在非常生气啊！我只有一个要求，让你们这个老太哦，刘医生当面向她道歉。
1: 哼，想得美！
6: 不道歉可以，我今天就让你没工作。
0: 啊，小姑娘，你给我听好了，我要不是因为发挥余热为人民服务，我在家里喝喝茶、看看电视。 日子过得一点都不比你差，
1: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就你还为人民服务呢？我看你是为人民币服务吧。啊，你们这儿的
6: VIP 价可不低呢。VIP，
0: 院长，什么 VIP？
6: 怎么回事？什么 VIP
12: 啊？刘医生，我们开设了一条 VIP 通道，是专门为尊享级的客户提供服务。我不管你为谁服务，不是我就是说，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情？哎呦。
0: 这也是股东们昨天才决定的，下周一才宣布。
13: 你们聊天聊够了没有啊？赶紧解决我的事，我就最后一句话，你道个歉。
0: 我最后一次回答你，道歉没门儿，
13: 为你们服务甭想。你们的钱，我一分都不要。你看，哎，刘先生就是你们的主任医生啊，说不定啊是哪个三流医院淘汰下来的边角料，现在换新衣服啊。
14: 在这里招摇撞骗，我跟他们俩自己当人了。
15: 什么东西？哎呀，刘大夫，
16: 不行，我今天是干什么的？
15: 我得见你跟他说理去。不行，你听我跟你说，
16: 说理了，
15: 不成不成不成不成，不行，我跟你说，
16: 我来，你别在这，把电话拖了。
15: 跟人家吵了，我拖了，我跟人家吵，普通人，我就跟他拼命了。
16: 刘大夫，你跟人家拼什么命？你要人家拼命了，我疯了，我还就拼命了。
15: 喂，刘大夫。 哎呦，你这是怎么了？说话声音不对呀。
16: 咱们见面再说吧。我现在过去，你们等我吧。

0: 怎么了？他好像受了什么委屈似的，说话都带哭腔的。说一会儿上这儿来。
1: 哎，他不是在医院药房干得好好的吗？
2: 就是啊，再说谁敢欺负他呀？
0: 不知道，我听他说话是真伤心了。
1: 能够让刘大夫伤心的事情，那肯定是很严重的。回头他来了，我们好好帮帮他，替他想想办法。
0: 嗯，
2: 你觉得用这种办法合适吗？
3: 我实在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了。我如果直接告诉奶奶的话，会被她拒绝得很惨的。
2: 你确定吗？
3: 她以前又不是不知道这个地方，想来的话，早就来了。如果这次被奶奶拒绝了，我就怕她跟张泽华爷爷以后再也见不了面了。
2: 好，我可以帮你。不过你回答我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定要帮奶奶见到张泽华爷爷？
3: 这是我奶奶的一个遗憾，我不能什么都不做。
4: 你这也太委屈了，我听着心里都难受。
5: 太过分了，有两个臭钱就了不起了。刘大夫，你坚决不能跟他道歉，咱不惯这个臭毛病。
0: 虽然这个人他没有动手打你，但是他辱骂医生也是医闹，你们医院应该报警。
6: 刘大夫是多负责的医生啊，还被人指着鼻子骂。
5: 叶楠，别怕，你现在是最最硬气的时候，退休金拿着，高职生攥着，吃穿不用愁，儿子有出息，你又不指望这份工作，大不了你炒了他们的鱿鱼，老娘不伺候。
4: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有钱怎么了？有钱就可以不遵守社会规则吗？说我是服务员，我都不明白我们医生的职业什么时候成服务员了。我60多岁的人让个年轻人指着鼻子骂。
0: 一奶，别太伤心了啊。去你们医院看病的就是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他们说什么你别太往心里去。这件事啊，你们领导应该解决，但是不管怎么处理，这个人都必须向你道歉，否则你有权告他人身攻击。
1: 必须让他当面给你道歉，收回他以前说过的所有的话，否则你就去起诉他。哼，不是说这个人是个老板吗？我就不信他就不怕惹上这种官司啊。
4: 对，这事儿就这么办。我刘一楠要为医务工作者讨回个公道。
5: 对，跟他死磕。
4: 是。
7: 喂，什么？杰瑞？
8: 是的，可能他搭老乡的便车把包落下了，老乡把东西交给了民警，民警帮我们解开了他的手机密码，我们才联系到您。
1: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你们。哎呀，这孩子怎么这么粗心啊？拜托你们继续帮我找一下他，产生什么费用我来支付。
8: 您放心，我们会继续找的，他应该也会想办法联系我们。
1: 好的，那就拜托你们好好再帮我找一下，我马上过来。
8: 好，那您路上小心。
7: 再见。
8: 您奶奶要是发现你骗她，揍你我可不管。
7: 怎么了？哎呀，杰瑞，糊里糊涂的又把他一个包落在了一个老乡的车上，
1: 让别人送到村委会去了。
9: 现在是村主任来电话，
1: 让我赶紧去看看。
7: 我得赶紧去看看啊！啊，你去吧。
4: 完了，到那之后给我们发个微信报个平安。
1: 刘大夫，好好的。
4: 你放心吧，我没事儿。
0: 艾琳啊，你也不要太着急，村干部正在帮着找，杰瑞他自己也会想办法的。
1: 我知道了，那闺蜜们，我就先走了啊。
7: 哎，你开车可要小心啊，
4: 慢一点。
7: 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赶紧来电话。
10: 知道了。
4: 那我也回去吧。哦，我回去了，你们在这等我的消息吧。
0: 回去赶快歇歇，什么也别想了。
4: 嗯，
1: 回家吃点甜的，心情就好了啊。

0: 等你休息好了，还要跟他们大战300回合呢。别怕，有我们。
1: 闺蜜们，有你们真好，我心里特别感动。我走了。
2: 哎，你瞧瞧吧，今天这事啊，真是一桩接着一桩。
3: 就是啊，我现在听到电话铃声，我都害怕。
4: 我也是，我今天我就调静音，要不然这心脏啊，真受不了。
5: 张爷，你看，您年轻的时候多帅啊！照片我就放这儿了。
6: 这是新泡泡的茶，早知道呀，咱们采几把花点缀一下就有氛围了。
7: 孙主任，你们这是开玩笑呀，这样不行的，要把人家吓着呀。
5: 不会的，张爷爷，你只需要坐在这儿，等待一切的发生就好了。
6: 来了来了，哎，奶奶的车已经停在大门口了。
5: 走，我们去把奶奶迎进来。张爷爷，你坐会儿啊。奶奶，
4: 杰瑞。你没事儿吧？
8: 你这个孩子，
4: 你急死奶奶了。
5: 奶奶，走，带你见个人。
4: 你怎么回事？什么人？
6: 您进来就知道了。
8: 啊，奶奶。
4: 谁呀？搞得神神秘秘的。
5: 奶奶，时空之门就要打开了，您准备一下。3、2、1。
3: 人呢？
5: 不是说好在这里等的吗？
4: 是老张吧？您把我骗到这儿来，是让我来见老张的？
6: 奶奶，杰瑞是一片好心，想弥补您年轻时候的遗憾，您千万别怪他。
4: 遗憾？不，我不遗憾。我只是爱过一个不爱我的人而已。我没有遗憾。
5: 喂，奶奶，不是这样的，您等一下。
4: 杰瑞。我过来就是看看你有没有事儿，你现在好好的，我就该回去了。
5: 哎，奶奶，我们跟张爷爷约好了在这等你，但张爷可能是临时有什么情况，但他说他没有忘记你，真的，他亲口跟我说的。
4: 他没有忘记我，我就有资格闯入他的生活吗？你这样做的话，让人感到太为难了。我相信他也不愿意再被打搅。所以才离开的，你何必要强人所难呢？
5: 您之前鼓励我，要勇敢面对未知的一切，现在是您要勇敢面对自己的时候啊！即使不和他见面，您会不会好奇照片上那个人现在变成什么样子，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至少你可以远远的看着他，不闯进他的生活，甚至不让他知道你来过呀！

0: 家。
1: 杰瑞啊，
2: 嗯，
1: 你看看人家的晾衣神煞，有他老伴儿的，有儿女的，还有他孙子的，他家庭幸福，生活美满。我们不应该破坏人家的平静，我们应该要尊重别人的私人空间。咱们走吧。
2: 哎，奶奶，
3: 你衣服也不洗，碗筷也不洗，一天到晚就知道忙。我是你家老妈子。
4: 哎呀，我把资料准备好就过来了，你犯了道，
3: 老书呆子。
5: 春竹嘞，
0: 哎，你们找哪位啊？
2: 啊，我们找张泽华爷爷。
0: 啊，老张，有人找。
4: 谁呀？
0: 厂里来的。
5: 要不先进去坐坐，只是家里太乱了。
0: 不客气。我们在外边说几句就行。
5: 老张，老张，我去叫他啊。
1: 咱们还是走吧，他不愿意见我们的。
2: 你等一下，奶奶。哎，张爷爷。
6: 哎，

0: 我刚才在你家院子的晾衣绳上看见有小孩子的衣服，有孙子了吧？
1: 是啊，大孙子十岁了，儿子又生了二胎，才两岁。
0: 那挺好的，儿孙绕膝。为什么这些年老躲着不见我？
1: 哎呀，我这样的有什么好见的？看，跟你站在一块儿，说句难听的，就是香花和牛粪呢，我怕丢你的脸。
0: 30年时间。能把我们变得这么陌生吗？
1: 不过今天啊，见到你啊，过去很多的事情我都想起来了，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了。
0: 是啊，时过境迁，这个村子的变化也太大。我们过去生活过的痕迹都已经灰飞烟灭了。
1: 艾琳啊，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好吗？

0: 这个老戏台子居然还在啊！要不是当年我们一起在这戏台上唱过样板戏，恐怕早就拆了。那个时候真年轻，演什么都不怕，也不怕别人笑话。你演得好啊！我记得每一次演出。 这底下都是人挤人。
1: 下一个节目，男女生二重唱，《我们的田野》。

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你管他呢，
我把书给撕了，我走了。但是我站在站台上，等到了最后一分钟。

0: 你没有出现。你不知道我在火车上流了多少眼泪。吃了那么多的苦，我没有流过一滴眼泪。但是在离开的路上，我把眼泪流干了。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1: 你把你的前程，我认我的命，既然必定要分道扬镳，那送不送又有什么意义呢？
0: 那你对我没有半点的不舍了？
1: 艾琳啊，我们都是对方生命中的一个过客。我认命了，我的事情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啊。我们现在这样不也是挺好吗？
0: 我明白了，张泽华，我这次没有白来，我也没白欠你。以后我不会再来了，你放心吧，我也不会打搅你的生活。祝你幸福。

0: 奶奶，
1: 嗯，
0: 您真的不打算跟张爷爷打声招呼吗？
1: 不用了，杰瑞啊，奶奶还得谢谢你的付出。其实，你能让我见到了老朋友，能来故地走了一走，我已经很心满意足了。但是有些事情，它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就像青春年华，它走了，不会再回来了，这一眼没有

0: 怎么了？
1: 奶奶，张爷他们在后面。
2: 艾琳，
1: 你快停车啊！奶奶，你快停车，快停车，快停车！
2: 艾琳，等一等。

0: 开那儿，还记得吗？那就是以前的老火车站。原来那儿还有老龙头，现在只剩下底座了。
1: 那就是我走的那个火车站。
0: 是的，你走的那天，我就在这儿看着你。天还没有亮，你到了车站，上了车，车开走，我一直都是在这儿看着你。那天你穿着那件红上衣蓝裤子，梳了一个麻花辫，那个场景我一直也忘不了。
1: 走啊，为什么你想见我又不见我呢？
0: 不能让你看到我，因为我太了解你了，你一见到我你一定不会走的。你不能因为我后半辈子对着稻田唱歌跳舞吧，外面的舞台更大，你一定得走出去。而我呢，我会一直站在这儿看着你。
1: 为什么这件事情现在才告诉我？
0: 今天你们出发之前，村主任找到了我，他告诉了我杰瑞和那个网友的事儿。他说他不想看着孩子们对爱情失望，要让他们知道爱情依然是美好的。我觉得他说得很对，你看一个半大的孩子都有那么大的勇气，我们这些老家伙不能让他们瞧不起啊。
1: 谢谢你，谢谢你告诉我。
0: 你要好好的过，你听着，你越幸福，我过去做的决定就越迟。艾琳，你要一直幸福下去，我才不会有任何的遗憾，懂吗？
2: 村主任，我好像理解了很多事情。
3: 真的吗？
2: 以前我不知道奶奶为什么不来跟我们一起生活。奶奶在这里经历过了很多事情，她最美好的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她爱的人和她的青春都在这里，而所有的事情和时光都是会留下印记，她会被埋在心底，永远都不会消失。

0: 您是说让我认错？
1: 我知道这件事儿您没错，可那个齐先生呢，他是一根筋，他说了，只要您认个错，他既往不咎。
0: 他既往不咎，哈，我咎。切，哎，院长，这件事情的来龙去。

0: 我却发现，你们从昨天就开始研究，哎呀，研究了这一大天，我以为你们是要为我讨回个公道，哈、哦，最后的结果让我道歉，我为什么呀？哎呀，我的老板呀，你不能说这么没有原则呀。
1: 我们知道您受了委屈，
2: 但是公司觉得呀，这事儿不宜扩大，现在唯一解决的方式啊，就是您去给道个歉，这不就完了吗？
0: 我不怕事儿，有什么事儿让他们冲我来，对吧？你侮辱人，你还有理了？
1: 刘医生，咱们这是月子中心，不是国营医院。
2: 哎呦，大姐，我们做的是服务行业，客户是上帝呀。
0: 我们呢？那我们是什么？啊？我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管理好顾客的身体，我不是最好的服务吗？对不对？你是顾客上帝，你也不能指着别人的鼻子骂呀，对不对？院长，我跟您说，您这个
1: 刘医生，那齐先生要是把事儿捅出去，您说，您一个一个跟老百姓解释啊？现在母婴行业本身就很敏感，那消费者一定是习惯性认为这是商家的错，媒体也会一边倒。刚做出来的业绩全砸了。哦，今天下午2点钟啊，有一波媒体见面会。
2: 大姐，您就在中午之前去认个错，这事儿还有的缓解呀。哎呀，
0: 缓什么呀？不用缓，这事儿我去跟记者说。哎呀，老板您放心吧，这件事情我不会牵扯到任何人。今天上午还有14个客户，我去准备一下。
1: 不用了。刘医生，那些客户我都转给其他的保健医生了。您今天必须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
0: 所以，您要牺牲我。
2: 我们经不起这样的负面报道。

0: 事情的结果呢，唉，就是这样。
1: 要不然你到我们家来吧，大家秀秀图，聊聊天，这事儿就过去了。
0: 不了，我先回家了，这两天我也挺累的，你们先玩吧。啊，
2: 你还是跟我们在一起吧，别自己窝在家里想事儿。
3: 真的梅姨不用了，你们好好玩。
0: 等我歇过来，我歇过来我就去找你们玩，好吧？我挂了啊。
4: 这明摆着一个人在抑郁呢。
2: 刘大夫自尊心强，这件事情的确让他太伤心了。
1: 那怎么办呀？那咱们得帮帮他呀。
2: 还是得从源头入手，必须让能姓齐的给他认错，否则刘大夫过不了心里这个坎儿。哎，
1: 要不这样，让我们家贝雷跟谭峰说一说，谭峰路子广啊，没准他能帮上忙呢。
2: 不行，刘大夫一向不愿意给儿子添麻烦，他肯定不希望谭峰知道这件事。哦，
1: 也是。哎，那个姓齐的不是做生意的吗？咱们先查查他的底细。嗯，
2: 玉红，这件事情可能就要麻烦明轩了。
5: 没问题，这事儿就包在他身上。
0: 真的不用我帮你收拾行李？
6: 不用了，奶奶，真的不用了。
0: 但是奶奶还得谢谢你，本来奶奶还在担心你的未来，要面对风浪和挫折，你会怎么办？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的孙子比我想象的更优秀，更勇敢。
6: 奶奶，那我为您骄傲。

0: 哎妈，我都给你找出来了，叫奇美广告传媒，这上面有他公司所有的信息。哟，这齐多金50多岁，老婆刚怀上孩子，这八成是个小老婆呀！啊，哎呀妈，这事儿您不用一惊一乍的，这事儿可不少。哎妈，我那什么，我先挂了啊，我把信息给你都发过来。哎，小雪，哎，我可不是这种人啊。
1: 真的不用我送你去机场吗？
2: 不用了，奶奶，我不想在那种地方和你告别，会想我离开的。
1: 会想你的。
2: 我也会。明年假期我还会来看你，到时候你来这样接我。
1: 奶奶爱你。
3: 我也爱你，奶奶。
1: 记住，要永远相信爱情，一直勇敢下去。
2: 我会的。
1: 快去吧，马上就要早高峰了，别误了你的航班。
2: 那我走了，奶奶。

0: 接嘞。
1: 欢迎光临，请问需要什么？
2: 你好，请问梅影女士在吗？
1: 啊，梅姨她出去了，您找她有什么事儿吗？
3: 我是拆迁办的，然后她是街道办的，这地方即将被纳入拆迁范围。
1: 啊，这要拆？
2: 对，下个月就要进入筹备，你们业主大概心里有个数。
4: 什么情况？这儿要拆迁啊？
2: 对对，接下来会进行公示，然后是业主签字确认，流程会很快的。
4: 小雪，你说我是不是招黑体质啊？怎么委他就要拆迁啊？
1: 你快别说这些没用的了，帮我想想怎么跟梅姨说吧。拆咖啡馆，不就是要他的命吗？
2: 我们也知道梅姨的特殊情况，她有想法，我们可以理解，毕竟睹物思人。不过换个角度想也不是坏事，这是拆迁安置房效果图，开发商很有实力，房屋质量、小区环境也好得多。

0: 不过换个角度想，也不是坏事。这是拆迁安置房效果图，开发商很有实力，房屋质量、小区环境也好得多，有大超市、医院和幼儿园，小区门口还有个公交站，所以这轮拆迁，业主们都是拥护欢迎的。
1: 对，这片老房子好几十年了，这房屋质量和排水系统都有很大的问题，也是该换新地方住了。
2: 该不该换地方住也不是你们说了算的，
3: 行了，等梅姨回来，我会告诉她的。你们请回吧。好的，
2: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我们就先不打扰了。等梅姨女士回来，你把这个材料交给她，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难处，随时跟我们沟通，我们相信一定能找到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
3: 齐总的公司是做广告设计的，成立于2003年。哎，
4: 你们看到，这个股东叫齐爱丽，会不会是他女儿啊？
5: 他女儿能当股东了，那应该是成人啊。
3: 算起来，他妈妈不应该是小姑娘啊。
4: 不，我倒是觉得，这个公司的法人代表王雅丽，
3: 她应该就是齐总的妻子吧。
4: 你看，
5: 奇美广告公司创始人王雅丽在天津举行的年度创意论坛上讲话，看这日期，不就是前两天的事吗？所以说，找刘大夫麻烦的那个人就是小三儿。
3: 这么看来，一定是。
5: 也太不要脸了，还给自己的女儿什么起个齐爱丽，也无耻透顶。
4: 这件事我管定了，老账新账咱们给他一起算。
5: 没错，婚内出轨不能忍，咱们要告诉他老婆，要知道他是一个什么东西。
4: 哎，闺蜜们，我再提醒一下，不要忘记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3: 是帮着刘大夫讨回公道。
5: 对，我一生气脑子就糊涂了。
3: 现在事情不是也很简单吗？ 这上面不是写的齐总的联系方式吗？把他约出来谈谈，当着面让他向刘大夫道歉。
5: 好，现在就打，把他约出来。
6: 欢迎下次光临。

0: 眼看现在客流量上来了，梅姨呢也好不容易爱出去玩了，咖啡馆却要被拆，这可怎么办好啊？
1: 要我说呀，就跟他们死磕了，就不搬了，坚决不搬，他们能怎么着啊？
2: 喂，您好，您是齐多金先生吧？
3: 我是啊，您哪位啊？
2: 我们是媒体的记者，我们就想了解一下您的太太和医院发生的那一起纠纷。
3: 哎呀，好啊，我正在联系媒体曝光呢。你不知道那个医生有多恶劣，你什么时候来采访啊？我随时配合。
2: 好的。那要不就今天吧，我们就约在医院的附近，我看医院周围有几家环境不错的咖啡馆。
3: 医院？哎，不，你弄错了，那是个月子中心，附近就一个茶座，我回头啊把地址发给你们怎么样？
2: 您确定那是个月子中心，不是私立医院？
3: 对呀，那个地方叫新美月子会所，你查一下就知道了。
2: 哦，好的，那就今天下午4:30，我和我的同事们过来对你进行专访。
3: 哎，好的。哎，你们是哪家媒体啊？喂，能听见吗？你们是哪家媒体啊？
4: 吴越访谈。
5: 小雪，别犯愁啊，咱们一起想办法。越是这种时候，梅姨越是需要你的鼓励，你就要沉着，要冷静，要振作起来啊。
6: 嗯，咦，这不就是刘大夫吗？
7: 哎，就是啊，他什么时候换的工作呀？
2: 怎么从来没有听他说起过呀？
7: 他是不是怕在咱们面前丢面子？刘大夫自尊心强，
8: 这有什么丢面子的？不就是跳个槽吗？
6: 就是，咱不是老闺蜜吗？有什么说不开的？我觉得他这样做不对啊。
2: 每个人都各自有自己的难言之隐，他不说，肯定有他的考虑吧。
7: 要不咱们找刘大夫先谈谈，反正下午见那个姓齐的，也是要把话说开的。
6: 咱们现在就得去，而且得快一点，还要去逗那个陈世美。
8: 没错。我们可是吴越访谈的记者，不能迟到。
4: 出来了，到了吧？
9: 走！
4: 哎，你们干什么？哎呀，我的孩子，干什么呀？你说，哎呀，你们干什么呀？
10: 哎呦，我喊你买菜，
8: 买菜不重要，有客人店，你买菜还差点事情。哎呦。

0: 刘大夫，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没有啊，真没有，真没有。百灵，刘大夫，这个人跟你长得好像哦。
1: 上个礼拜从司里医院出来了，后来我怕你们笑话我老换工作，我就没好意思跟你们说。哎呀，
0: 刘大夫，你这个人也太要强了！我们几个又不是外人，你瞒着我们干什么？干什么？就是啊，算算我们五个老闺蜜，就数你的专业厉害，我们还笑话你。
1: 我们笑话你什么呀？再说了，换个工作又怎么样？能够没完没了换工作的人，那都是有能力的人。我们为你骄傲。

0: 是啊，老闺蜜，这件事你做的可不对呀。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嗯，我给大家赔不是，我错了，我错了。哎，这个是在哪儿搜到的呀？
0: 我们何止搜到这个，过一会儿我们还要有一件大事要办呢。
1: 什么大事？
2: 到了你就知道了。
3: 干嘛呀，你们上这来干嘛呀？不有什么事咱不能回去说吗？
0: 刘大夫要办一件大事。
4: 什么大事啊？
5: 没什么大事。
4: 没什么大事，什么事儿？
5: 哎，你听我的话，乖乖的坐这儿喝茶就是了啊，听话。
3: 啊，喝茶？
6: 对，看我们怎么替天行道。
3: 替天行道？不会吧？你们帮我把那暴发户给约来了？
2: 你说对了啊，我们要为你揭开这个人的虚伪面具。
6: 哎，刘大夫，今天你就不用害怕了，有我们四个保护你，就是借他个胆儿，他都不敢动你一根手指头。哎
3: 呀，真的不用，我都懒得跟这种人说呀说呀，说来说去的。再说我都已经离开月子中心了，回去，咱们回去了。哎呀，
0: 你们刘大夫，你听我说，现在这件事情已经升级了，性质发生了变化，不能就这么算了。
5: 哎，准确的说，你现在由一个自诉变成了公诉。咱们这四个就是你的公诉人。
3: 对呀，哎呦，求求你们能不能饶了我呀，真的这两天我就掰着这事掰着我特别特别的累，我不想再提这个茬了，我早就
5: 不需要你出马的。你听我的话，你只需要乖乖的坐在这儿喝茶啊，你用你的耳朵尖听着我们隔壁是怎么审他的，等审完了我们一声令下，这时候你就闪亮登场了。
6: 刘大夫啊，你就安安稳稳地坐在里面垂帘听政啊，看我们怎么收拾他。
7: 陈世美，回头就让他坐在这儿。
3: 啊，什么陈世美？
6: 哎呀，不是让你藏起来吗？我告诉你，该出场是再出场，
0: 你就是三句半的最后半句总结陈词。
5: 那行了，还有十分钟人就要到了，咱们总得明确一下分工吧。
0: 艾琳娜，你最像搞媒体的，你坐在中间。
5: 哦，是吧？
0: 我们顺着坐。
6: 好好好，
2: 那我坐这边了。
6: 艾琳主持，我和宋老师负责发问，梅姨见缝插针，我们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就算了吧。像这样的陈世美有什么情？
3: 那秦香莲是谁呀？
8: 回去。
3: 你们弄得我怎么这么紧张啊？你们，
9: 哎呦，月儿实在太细，每次都在压住一阵。一个脑子灌下去，这肠胃不舒服的时候啊，还真是有点恶心。
10: 还有这个铝塑盖啊，太难开了，每次带他出去喝啊，一般的工具啊根本就无法打开。啊，上回啊还把我手给弄破了。
11: 对，这香蕉菜也是，管子插不进去，每回都得到处找针。
12: 盒子里看到的药材呢，就是我们制作口服液所用到的所有的原材料，它们绝对是货真价实的，因为它们是我们从采植园里直接采来的，经过晒干处理过的。我们欢迎大家进行检验。你怎么来了？
13: 我遵照您的指示，这不是多接触消费者，多了解真实信息吗？
12: 不容易啊。怎么样，恢复私房的感觉？基层的空气还新鲜吗？
13: 你就别挖苦我了。刚才我跟两个老伯聊了几句，才知道我们的产品才刚刚进及格线，之前公关部给我的简报都是零差评。这次回去之后，我就找研发部开会，供应商该换的就换掉。
12: 你看吧，这么简单的道理还用我来提醒你？不过现在不迟，亡羊补牢还不晚。
13: 这也是员工，这就是我妈呀。
5: 哎，来，咱俩换个座吧。我坐这边，我们这，我坐这儿，我们挺搭的衣服哈。
6: 我觉得我还是坐在那儿好，那儿倒茶送水方便。我来，快，
5: 那好吧，你到。

0: 老乔，是啊，颜色不搭，来，换回来，换回来，来来来，
1: 再换回来，
0: 哎，换换换换，来来换换，
2: 好了，就这么着吧，
3: 就这么着，这么着吧，
0: 好，哎，来了来了，来了。
4: 这是婷一，
2: 是这儿，进来吧。啊，坐。
5: 那就开门见山，记得你先说。
4: 你们四位是记者？
2: 对呀，吴越访谈。
4: 不是。看你们四位的年纪应该退休了吧。
2: 是这样的，我们四个人都是返聘回来的，主要是做一些钱财工作
6: 啊。对啊，那个编稿什么的，现在年轻人都愿意抛头露面，幕后工作没人干。
5: 哎，我说你跟他解释那么多干什么，其实我们也挺忙的，既然你不肯说，那就算了。
6: 哎，走走走，我们要走了。
4: 别，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哎，别误会啊，主要是我对你们节目人员啊不是很了解啊，各位别误会啊，别误会。
5: 那就请你快说。
4: 哎，你们坐，你们坐。是这样子，你们是吴越访谈的，那么咱们就实话实说，我告诉你们，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侵害消费者权益、损害患者身心健康的医患事件，所以我准备
5: 给事件定性，那是法官的事情，你跟我们只需要如实的陈述事实啊。
4: 那是那是那是这样子，
7: 我希望你们吴越访谈啊
4: 能够到新民月子中心去暗访一下，我和我太太啊是他们的 VIP， 所以呢我太太呢在。
2: 你太太？
4: 对啊。
6: 你太太？
4: 是啊。
8: 你太太？
4: 哎，怎么了啊？当然是我太太了。哎，各位，我们现在谈的是医患关系，你们作为新闻工作者别那么八卦行不行？
6: 我们老太太就喜欢八卦。哎，你老婆不是到天津出差去了吗？
4: 这是我女朋友，怎么了？怎么了？
9: 闹了半天她不是你媳妇儿，你怎么提前出来了？
4: 好，你们是一伙的，
9: 你甭管一伙不一伙，你家里有老婆，怎么跑到外边跟小姑娘生孩子？道德水准太低下了。
4: 你
6: 什么小姑娘？就是一小三，
10: 脚踩两只船，
9: 为你孩子着想了吗？
10: 别吵了，回归正题，
6: 这是大事，必须说清楚。
4: 说什么清楚？啊？你们就五个老太婆？联合起来冒充吴越访谈，想来教训我是不是啊？给我等着瞧！
10: 嘿，
4: 干嘛？
10: 坐下。
11: 好了，那大家看到的现在这个红色的爱心枕头衣呢，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将桌上的药渣填充进去，填充完之后把它带回到家里，它会散发出悠悠的药草香，就很像我们小时候佩戴的那种香包。这是华阳对我们每个家庭的美好祝福。让我们一块动手吧。
12: 来，我来帮你。你撑开。
11: 小姑子，
13: 他俩怎么还玩上了？
14: 谁知道呢？看着还以为是两口子呢，
13: 保不齐人家就是两口子呢。
12: 哎，你别动啊！
13: 你看看我，
12: 你这儿有个草棍儿。
13: 哎，你看谭总那眼神儿，切，
14: 公关小姐。
6: 我觉得他现在就应该跟那个小三儿一刀两断。
2: 对，一刀两断。
3: 孩子是无辜的，
9: 那要不然跟他老婆离婚，跟女朋友结婚，你说总得给孩子一个名分吧？
5: 那这样也行哈。
6: 也行什么呀？凭什么呀？啊，小三转正啊？他老婆在外面工作那么辛苦啊，他在家里搞外遇，哇，小三转正，这天理难容。
2: 那就离婚，跟这个也别

0: 结婚一辈子打光棍去。
1: 那孩子又没爸爸了，
0: 就这种爸爸不要就不要了。
2: 嘘，你刚刚不是一直在说刘大夫的态度恶劣，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他到底怎么了？
3: 哎呦，你不知道那个死老哦，那不不，那个刘医生啊，态度恶劣的要死要死的。我跟你讲，气得我女朋友啊差点得心脏病。
0: 哎，齐先生，你怎么说话颠倒黑白呢？明明是您要加三没加成，反而呢侮辱我们医护人员，怎么成了我骂您了呢？
3: 哎，别口口声声医护人员医护人员，你们是月子中心算什么东西啊？
2: 这就是侮辱。他即便就是个服务员，他的人格应该得到你的尊重。
0: 对，
3: 怎么了啊？我警告你们啊，你们这是侵犯我的隐私权利。还有你作为一个所谓的医护人员，泄露患者的隐私。哈，
0: 泄露患者隐私我就泄露了。我告诉你，反正那也是你应该的义务和责任。齐先生，你知道不知道现在你女朋友患有严重的肺动脉高压。
3: 什么？哎，你给我讲清楚怎么回事啊。
0: 简单的说，你女朋友的这种身体状况对大人对孩子都是有生命危险的。本来呢月子中心是让我拒收的，但是我想你们是奔着我来的，是相信我，所以我顶着压力我接收了你们。可是我没想到是这种结果。
3: 刘医生，求求你救救他们母子俩吧。
0: 不是，齐先生，您忘了我已经离开月子中心了。
3: 啊，不，别，那个月子中心我去帮您解释啊，我当着他们的面给您赔礼道歉。
0: 谢了，齐先生，您既然已经当着我的面跟我说道歉了，那咱们俩的事儿就两清了。您放心，齐先生，我已经把您女朋友的病历和治疗方案交给了下面的医生，他已经接手了，而且这个医生是非常有能力的。还有，齐先生，我还想跟您说，一个人在这世界上，无论是职位高低、富贵贫贱，但是在我眼里都是一样的，生命是平等的。
4: 齐先生，我再多说两句。你现在赶紧想想怎么处理你们自己家的事情吧。孩子出生以后你怎么办都是伤害，不仅害了你老婆，害了女朋友，也害了孩子。
3: 我知道了，我早就想过了，等孩子出生了，我把他们母子俩送到国外去，让他们一辈子不愁吃不愁穿。
2: 那你真的是以为钱也能买到真情？
5: 就是因为现在社会上有你这样的人，才搞得大家不相信爱情，你这是犯罪。
3: 我知道，你们都说的对，我会好好处理的，我会处理好的。
6: 来，大家靠近啊，面带微笑，把我们的爱心抱枕举高啊！来看镜头，来笑容，3、2、1，茄子！来，再来一张啊，笑得再灿烂点！
7: 哇，真的像泡泡，
8: 真是酣畅淋漓！
9: 我决定了，我以后就专业打假，专治男人出轨。
10: 就是，我们联合起来，专业手撕渣男，
0: 渣男手撕。哎呦，我说你们几个人真够行的，哎，就把这个齐总的家底儿都给挖出来了。
9: 那是，今天我们几个就跟破案似的，一个一个的找信息，拼拼凑凑，咦，还就拖出个什么？
0: 那叫什么链子呀？
11: 证据链。
12: 真过瘾
0: 啊。刘大夫，
11: 心里的结打开了吧？
0: 打开了，真的打开了。谢谢你们闺蜜们，不知道怎么报答你们

0: 我们真的，哎，我跟你说，你想要报答的话哈，就跟我们一块儿绣十字绣。为你的事儿啊，我们耽误了好多工期呢。
1: 一言为定，咱们五个一起干，
2: 真真正正的老闺蜜出品。哎呀！
3: 哎，你们看啊，刘大夫绣得多齐整啊！
4: 刘大夫，你真是专业选手啊！
5: 又好还又快呢，
6: 你是不是以前学过的呀？
2: 没有啊，这有什么难度啊？我们做手术的时候难度比这个大多了。
1: 你看这个还有格，还有一二三四的标号，我们就不行，我们的眼睛就是尺子。
2: 这个十字绣还是直针，我们手术是鱼钩针，垂直入室缝合，哎，比这难度大多了。
0: 合着你拿这个当做手术了啊？
2: 这个跟手术有什么不一样吗？
5: 大夫就是大夫啊！
2: 跟你说啊，我们家谭凤也老这么说我，说我啊什么都跟医院联系上啊，洗碗不叫洗碗，叫消毒；拖地不叫拖地，叫灭菌；喝水不叫喝水，叫补液。
6: 那你就是典型的匠人，你干一行你就能迷进去。好多伟大的人都是这样。
2: 什么伟大呀？我就是职业病。其实我自己知道挺招人烦的。
1: 哎，诸位，我想好了啊，以后不出去瞎折腾了，太累。
6: 你可千万不要这样想，这是你的特点，不是你的缺点。我有一个做园艺的朋友跟你一样，他只要一工作呀，哎呀，那整个世界就是他和他的花花草草。他还有一个园子叫半亩青山，最近好像都已经成了网红了。
0: 我在电视上好像看到过，好像是在郊区，还特别漂亮。哎，哪天我们一起去呗？
2: 好啊，
5: 我问问我的朋友，我们一块儿去。
1: 好啊，我开车，
7: 咱们一块儿郊游去，宋老师的绣坊搞团建呢。哦，
1: 是啊，该出去晒晒太阳，接接地气了。
8: 朱安口服液，诸位已经很清楚了，但我想诸位高管一定没有亲自使用过。今天体验现场，我试喝了一下，想请诸位都尝一尝。
9: 哎呀，这个用钥匙撬开吧，太难弄了。
10: 谭总，这没有工具，这喝不了啊。
8: 小李，你拿一些已经开了的。
11: 好的。
8: 我看了一下服药说明。这款口服液每日三次，每次一瓶，有相当多的患者需要在户外或者是工作场合服药的。
12: 试想一下，这给患者会造成多大的麻烦？
10: 嗯，谭总，我们会跟供应商联系，尽快改良这个产品包装。
8: 好，大伙都尝一尝吧，看看味道怎么样。中成药。喝一口不会中毒的，都试一试吧。
13: 一股腥味儿啊！
9: 太甜了，这个齁嗓子啊！
8: 这是一款给老慢支患者服用的药品，很多患者年纪大了。胃口不好，未必能耐受。在这方面，我们是不是考虑的不够周全呢？这瓶口服液，大伙儿可以带回去，好好的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对产品做到了精益求精，对客户做到了全心全意。
14: 今儿消费者体验活动，你上哪儿去了？
11: 我一直在现场啊。
14: 你是在现场，可是你一直在自拍、修图、闲逛、吃吃喝喝，我没说错吧？
11: 我看也没什么好帮忙的嘛。
14: 那是你眼里没活儿，下次再有活动必须跟着我，让我随时能看到你，听明白没有？嗯，
11: 明白了。
15: 小雪，我回来了。我来收拾吧，你出去玩会儿。
9: 梅姨，我有件事儿跟你说。
15: 什么事？

0: 说吧。
1: 今天早上，
2: 喂，艾琳啊，
3: 好的呀，行，明天早上7:30，我在路口等车，还需要带什么食品吗？好的，我负责饮料。嗯，明天见。什么事？说吧。
1: 哦，那个咖啡豆快用完了。
3: 快用完了买去啊，别吞吞吐吐的。
1: 我就是，咖啡豆好像要涨价了。
3: 涨价也得买，那卡里不是还有钱吗？去吧去吧，快玩去，看电影去啊，去吧。
1: 好。
4: 心情不错啊，谈恋爱了。
5: 是您心情好吧，看谁都高兴。
4: 你要真恋爱了我真高兴。
6: 韩芳，
4: 我一直不催你结婚的事儿啊，我就是不愿意让你把我当成一婆婆妈妈的老太太。
5: 可您还是婆婆妈妈呀，我的刘大夫。
4: 你呀，有你自己的生活，我不愿意干涉啊。嗯，但是我觉得有些事情啊，过去了就过去吧，你不能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
5: 我没那么幼稚吧，妈。想结婚的时候在忙事业，现在事业有点小成了，扑过来的女人也倒不少。不过也知道他们想要的是什么了，也觉得没什么意思了。妈，我挺后悔大学一毕业的时候没结婚，那时候虽然什么都没有，但是感情是真的。
4: 也是哈，现在的女孩子跟我们那个时候就真不一样。我跟你爸结婚的时候吧，我们俩一个月的工资加起来100多块，那时候就是高工资了。我们就一块攒钱，攒够了买一大件，攒够了就买一大件。哎呦，可有意思了。你爸呢，这人手特巧，会做家具啊，会修电灯，还会做饭呢。
5: 你们那时候多好啊，家是两个人一块建设的，这样的感情才踏实，哪像现在拎包入住，
4: 尖酸刻薄啊。嗯，谭芳，你说男人一有钱会不会就变坏？
5: 也不尽然吧。比如说我，
4: 嗯，
5: 我就三观端正，人品优秀嘛，是不是？哎妈，你该不会是恋爱了吧？
4: 去，这种事儿也拿来开玩笑。
5: 我知道我妈一般男人看不上。
4: 你个臭小子，少管我的事儿。
7: 梅姨，咖啡馆要拆了，我知道您会很难过，但我们会陪着您一起面对的。你一定要勇敢地接受。
8: 不行，太突然，没有给人一种那种慢慢接受的过程。
7: 梅姨，告诉您一个消息，首先这不是一个好消息。我憋了很久，请您一定要勇敢地接受。
8: 不行，太磨叽了，梅姨要听见了那肯定得烦死了。哎，你这样，你试试能不能换一个开心点的方式啊。
7: 梅姨，好消息，这终于要拆迁了，你可以搬到一个大房子去了。
8: 太棒了，梅姨一定会打死你的。
7: 这该怎么办啊，我什么办法都想过了。
8: 我觉得啊，其实这件事情的结果无论如何梅姨也得接受，也就是说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结果都一样。而且你再想啊，梅姨这个人你哄她有用吗？
7: 可我是真的不忍心，梅姨真可怜，为什么这种事情总被她赶上呢？
8: 哎，是啊，可是咱们除了陪伴她面对又能做什么呢？

我真害怕那一天到来，真的，我连想都不敢想。对我和梅姨来说，那个咖啡馆就是大海，咖啡馆要拆了，就好像大海又离开了一次似的。

0: 江。
1: 哎，阿姨。
0: 你家干嘛呢？怎么噪音那么大呀？
1: 哦，阿姨，那应该是我那个烘干机可能没有放稳，我回来就调一下啊。
0: 这是家嘛，又不是工厂，你这机器一开，我们家地板就轰隆轰隆响。咱们街坊这么多年了，我不跟你计较啊，但是你要再打扰我睡觉，我可到物业投诉你了。
1: 哎，别别别，阿姨，我晓得了晓得了，一定解决。对不起，阿姨，给您添麻烦了。
0: 行。
1: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慢走啊。
1: 哎哎哎。哎
2: 找谁啊？
3: 那个7号楼32C 啊。
2: 哎，那媳妇嘞又来了。

哎呀！

0: 哎呀，看您这气质，这一定是经理啊！啊，哎，经理啊，哎，我能不能加您一微信啊？啊，对，我给您转一个200块钱我们的会员卡。啊，那要不我给您发个红包也行，小小心意。
1: 行贿，罪加一等。
0: 哎呦，经理，能不能那么搞吗？什么行贿呀？
2: 那我承受不行吗？
0: 屡教不改呀，经理，没有了，屡教不改呀！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就一次机会啊！
2: 小娜罚款500元。
0: 哎，经理，放开，坐好。哎，经理，500块钱太多了，500块钱。
2: 你少来这套！
0: 你以为我不知道一台干洗机多少钱吗？500块，500块，连你交电费都不够。少废话，快掏钱！经理，您可真冤枉我了。 我倒是纯熟悉的，哪里买得起这么干洗机呀？经理，能帮帮忙好吧？啊，出来讨生活，他不容易的呀。
2: 行，掏不出钱也行，以工代偿，清洗外墙。
0: 可以呀，经理，在哪儿？我现在就能去。
2: 把他带走。

0: 走走走走走。
1: 哎，谢谢经理，谢谢经理。
2: 啊，在家呢。哎，你们看，这里所有的植物都是林先生自己培植的，整个的园艺都是他一手设计的。哎呀，
3: 哇，简直是世外桃源，
2: 真好。哎，
4: 是我都要醉氧了。
5: 哎呀，了不起，能住在这么一个像花园的房子里，这是人间天堂啊。
6: 老闺蜜们，我决定了，我后半生啊，我要做一个园艺师，我也买个园子，种上我自己喜欢的花。
5: 好，到时候啊，你天天就下地捉虫上粪，我们呢就在旁边给你加油鼓劲。
6: 哎呦，还要上大粪呀？
5: 要的，那叫有机肥。哎呀，
6: 那可不行，我有鼻炎。
7: 哦，是吗？孙老师有鼻炎呀？哎，那这趟回去，我带你去耳鼻喉科好好查查。
6: 那不用的，我这个鼻炎呢是有潜伏期的，现在还没犯呢。哎呀，咱们是来赏花踏青的，说什么鼻炎呢？
5: 秦山，
8: 来了来了来了，
5: 我把闺蜜们带来了，
8: 欢迎你们来半亩青山做客。
5: 林先生，您是专业园艺师吗？
9: 不是，我是学工业设计的。我夫人啊，学的是园艺设计。她十年前过世了。她如果还活着，一定会比我打理得更好。
7: 那你是为了纪念她才建造的这个园子？
9: 是，也不是。在我看来，所有的一花一叶都有生命，都会呼吸。他们都是大自然的孩子，并不完全属于我一个人，他们只是暂时的陪伴我而已。去喝茶。
10: 林先生，你一个人照看这么大个园子，孤不孤独啊？
9: 没有，我每天过得都很充实。
11: 可是干这么多活是很辛苦的，你连说话的人都没有。
9: 其实我每一刻都在交流，也不觉得辛苦。还记得我夫人的最后一年，我开着车带着她走过了很多地方，山川、森林、湖海。医生说她剩下不到三个月了，可我们足足走了半年。医生说这可以算得上是生命的奇迹了。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0: 四季更替，接纳土地的馈赠，自然万物尽享土地的滋养。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制度改革紧紧围绕新使命，以最严格的制度实现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以系统治理方式推动土地空间优化提升，以破冰之举唤醒城乡之间的土地财富，一幅关乎土地与未来的时代长卷正在广袤的神州大地徐徐铺展，也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基石交出了一份份新的答卷。2020年7月，全国高考，一道12分的地理题，将考生的目光引向了那片被流水切割了千万年的土地——黄土高原。题目问的是黄土高原治沟造地的意义。
1: 这个是当时在2017年和2019年发表的，在《地理学报》发表的文章当中的这个成果。考试之后，教育部的考试中心呢，打电话说这个答案怎么理解，对不对？我说哦，治沟造地介入到了高考题了。
0: 黄土高原，地球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千百年。

的雨水冲刷下来，把圆切割成梁，再把梁削磨成卯，大地在这里支离破碎。

0: 然而，一个更现实的矛盾浮出水面：山上的地退下来了，农民手里的田少了，粮食从哪里来？发展的空间又该向何处寻觅？
1: 那么山上不能种地了，方向就要是耕地，所谓的圈地也是大一点的耕稻地，土地的油脂土地啊，我们高标准农田只能在耕稻了。退耕还林以后，陕北地区啊，粮食增产的潜力在耕稻。
0: 向沟壑要地，延安人并非从零开始。1974年。时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领乡亲们在梁家河打坝淤地，将荒芜的沟道变为旱涝保收的良田。几十年后，延安人又在沟道里续写了一场关乎国计民生的国家级生态系统建设工程。2012年9月，由国家投资、国土、水利、财政等部门指导协调的延安治沟造地重大工程正式启动。
2: 整个我们对于延安治沟造地做到。
0: 刘彦绥，时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他带领团队长期致力于黄土高原研究与工程治理。2012年，他们承担了延安治沟造地的科学规划。7个月，走遍了2000多条沟道，发现治沟造地不是简单的填沟造田，核心是治沟先治水，解决好水土耦合的问题。
2: 我们在早期啊，从沟里面，反正每天都要跑，为什么呢？要调查土地利用的状况、现有的设施状况。这个沟里面呢，整个设计呢是做了5个大坝，每个大坝呢就控制一块区，固头流域80%的区域是通过对水土耦合的控制，实现它的稳定、持续利用的。
0: 固屯，延安治沟造地最早的样板之一。这里的实践不是简单的筑坝拦泥，而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系统重构。毛沟、支沟、干沟，这些沟道像树枝一样层层分叉。毛沟沟道两侧削坡筑田，梯级退台；支沟修筑古防，堤坝层层拦截；干沟大坝分段控制，先灌溉农田，多余的水再排向下游，通过拦、蓄、排，形成一个防洪与水资源利用闭环。哪怕暴雨来袭，水也走得稳，土也留得住。
3: 在整治之前，可能大家种的地都是坡地，坡地多啊，沟地呢基本没有。穿台地很少，坡地那些可能就是产量550斤到600斤左右，但是我们治理之后，它最高的达到1200，大大的翻了一倍。我们把小梯并大梯做了洪鼠条带的处理，就是实实在在的体现了治沟保生态、造地惠民生。
0: 一道道淤地坝横亘沟壑，让水不出沟，泥不下河。从源头减缓黄河泥沙之患，同时也重构了耕作空间。2018年，延安治沟造地工程建设全面完成，新增耕地11.77万亩，沟道造出的坝地地形平缓，土层深厚，蓄水保商，成为高原上最稳产的口粮田。土地产出效益突出，区域粮食保障能力大幅增强，让千万农民告别贫困，也让乡村振兴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4: 解决农民的饭碗问题，老百姓是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治沟造地也可以说是我们新时代延安农业的一场

0: 短命，也是我们对延安精神的传承和弘扬，也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理念的一个具体行动。
1: 坡退沟进，沟坡兼治，将碎片化的生态空间重新缝合，沟道湿地与坝地农田形成微循环，植被得以恢复，生物多样性逐步回归。治沟造地，造的不只是地，更是黄土高原上人与自然和解的可能。让曾经流失的水土留在原地，让曾经出走的人愿意归来。

0: 今年这块田大概可以搞多少产量？
1: 到现在的数量是看的话，大概在一万多现金左右吧。
0: 现在田不够了。
1: 现在田都是起来了。
2: 谢克建家的成员今年又丰收了。谁能想到这片挂满果实的山坡，多年前还是乱石嶙峋、草木难生的荒坡，能有今天这番景象，得益于他当年参与的那项背土工程。2006年起，三峡工程将水位线从135米逐步抬升至175米。为了防止沿江数万亩沃土永沉江底，国家专门立项实施以土培肥工程，将珍贵耕作层迁移上岸，培肥再造，让库区的农业遗产在更高处延续生机。
3: 记得是2006年，7月份，我们接到这个17移土培肥的通知以后啊，要求在7月15号到9月20号之间要完成，那这坚决不能，推迟的。如果一旦推迟的话，既影响了蓄水，也把我们的更好的土壤就没有搬上山。
2: 许多田块不通路，车进不去就修路，路修不通就人背。一筐筐重达170-180斤的耕作层土壤，被无数根坚实的脊梁一寸一寸地托举上山。他们背上去的不只是泥土，更是子孙后代的生计保障。
4: 有的把肩膀皮就磨破了，还有我们的脚板皮也磨皮了。虽然有苦有累，但是他们都没有啊叫一声苦叫声累，还是坚持要把自己田里的那个土啊要背好，背完啊，复活验收。
2: 上山只是第一步，如何让这珍贵的客土在陡坡上留得住，能产出，以土培肥二期坡改梯工程给出了答案。人们用石块砌起最高达2米多的坚固挡墙，将低于25度的陡坡一寸寸改造为层层错落的水平梯田。这石墙是为千里迢迢而来的沃土量身打造的盔甲。当年数万人从淹没线下抢救出来的紫土已深深扎下了根，孕育出闻名全国的紫硅脐橙。一颗颗金色的果实串起了从种植、加工到电商、旅游的完整产业链，让一方水土真正富了一方人。
5: 好，欢迎我们新进。
2: 如今谢永涛已接过父亲的担子，通过直播电商将父辈汗水浇灌的黄金果销往全国各地。
6: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个时候把这个土背上来，种下了这些橙树啊，所以才有足够的养分来支撑它，没有他们那时候的一筐土，也就没有我们现在的这一颗果。
2: 三峡以土培肥，稳住了一江。

0: 清水，护住了两岸青山，更让那数百年光阴孕育出的耕土层化作了枝头累累的金果。稀土如今已成为新时代耕地保护的共识与底线，为子孙后代守住了文明最深厚的根基。
1: 三峡库区以土培肥的做法呢，它是开创了耕地表土剥离再利用的先河。它这样的做法对于后来的耕地保护，特别是黑土地保护，起到了示范作用。新时代的耕地保护不仅要保数量，让大家吃得饱啊，确保粮食安全，同时呢还要更加注重耕地的质量建设和生态维护，让百姓吃得好，吃得安全，吃得更丰富。
0: 德清莫干山，天目山余脉，这里翠竹连绵，山谷静谧，民宿星罗棋布。其中一家酒店看似寻常，却埋藏着一场大胆而深刻的土地制度变革。2013年，投资者赵建龙买下了山脚下一座荒废多年的旧厂房，打算改造成高端度假酒店。然而这块土地性质属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根据当时的法律，这类土地无法直接进入市场用于商业开发，项目陷入土地在手动弹不得的漫长停滞。
2: 那买的时候呢，因为没有考虑到这个土地的性质是一个集体土地，集体土地它要走国有出让商业性质的就比较繁琐，所以说在几年下来以后就一直没有，还没有轮到就是说我这块土地就是说从集体土地改为国有出让商业性质的，一直没有做到。
0: 这并不是赵建龙一个人的困境，而是全国高达4200万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缩影。制度的壁垒宛如一道无形的闸门，将本可支撑乡村产业发展的土地资源紧紧锁在旧有的框架之内。2014年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3项试点意见。2015年，全国33个试点县、市、区改革全面启动，德清县被列为试点县之一。赵建龙的酒店地处莫干山，又属于村集体，他自己也有投资意愿，这块地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德清集体土地入市的第一宗。没有县城操作手册，没有模板可照搬，一切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全县地毯式摸牌，规则得从头写起。
3: 整个落实的过程无非体现了4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谁来入市，哪些地区入市，怎么入市，钱怎么分嘛，他卖出来的钱到底怎么弄啊，怎么来处置。
0: 2015年8月19日，在德清县行政服务中心，莫干山镇仙潭村的这宗集体土地以协议方式成功出让，成交价为307万元。这标志着德清农村集体土地首次在实践层面与国有土地真正实现了同权同价同等入市。地卖出去了，钱怎么分，这是老百姓最关心的。德清人算了两笔账。
3: 当时要成立了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嘛，我们的村民都是我们的股民，这个土地的出让款84%要归我村集体，县政府这收集了16%的调节金，也就是说把土地的出让款的大部分钱全部留给了集体，都说这个农村集体经营性土地。

0: 替露丝啊，真的是负了一方百姓。
1: 这一案例的成功实践，迅速激活了德清乃至全国范围内巨量的沉睡土地资产。2020年，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正式施行，明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直接入市，这是中国土地制度的关键一跃，它破除了城乡间的二元壁垒，让沉睡的土地获得平等的市场地位。这场改革改的不只是土地权属，更为城乡融合发展打开了制度通道。新时代，中国城市发展逐步迈入存量时代。当增量扩张的粗放模式难以为继，从要空间转向优空间，便成为城市治理必须破解的核心课题。今年78岁的吴志毛，祖辈三代都生活在宁波镇海的南红村。搬迁之后，他住进了城里的新家。每隔几天，他都会回到这片熟悉的土地看一看。
2: 哎呀，这块地啊，原来就是我们南红村的住宅地。那么拆迁以后呢，这个地方土地啊就不平整掉了。房子都搬迁了，道路也不平，卫生也不好，道路是坑坑洼洼的，是吧？特别是下雨天，那个都要滑的啊。
1: 镇海，这个城镇化率超过90%、坐拥国家级石化产业基地的沿海发达区域，空间开发接近极限，城乡功能混杂，低效用地与生态短板并存。2022年，宁波成为全国首个全域整治试点城市，镇海则成为这块试验田上率先播种的那方沃土。
3: 全域整治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从原来单一要素的整治走向了全域全要素系统化的一个治理。我既要实现耕地改良，也要实现村民增收，也要实现生态环境的效益的提升和改善。他就要把所有的部门叫到一张桌子上，对着那一张图来谋划项目。
1: 一场精密的空间手术随即展开。北部整村搬迁，散落农田集中归并，建设南兰湾现代农业园。中部腾退高耗低效的旧工业，急剧升级为建设胶川制造产业园。南部则为面向未来的甬江科创区预留出洁净的发展空间。这场蝶变重塑了镇海面向未来的空间格局，也让这里的生态悄然焕新。每年三月，数千只白鹭准时归来，它们栖息的林地就在镇海炼化的重工业厂区之内。石化园区里藏着一座白鹭园，这在全国都极为罕见。
4: 高峰区鹭鸟能达到5000多只，那么这个案例呢，走上了我们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COP15 大会。
1: 白鹭对生存环境要求极高，它们不仅依赖镇海炼化厂区内的这片林地，更得益于与外围海天林带的内外呼应，一内一外共同支撑一道生态防护廊道。这道规划全长11公里的海天林带像一道绵延的绿色屏障，为镇海也为宁波守住了生态底线。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稳步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作出部署，

0: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明确要求，这项工作兼具优化空间格局、保障粮食安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等多重使命。
1: 我们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伴随着这个千万工程的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完善的，我们在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家的概念。这个家，加城乡融合发展、农田的整治，啊，加这个绿色发展、加古村落的保护，这等等吧，以土地综合整治来撬动城乡的融合发展，给全国吧先行先试，趟出了一条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这个浙江样板。
0: 新时代的土地管理早已超越管地本身，成为治国理政的系统工程。2018年，自然资源部组建，由议事队伍监管到底，以一张蓝图绘就全程。这不仅是机构的整合，更是治理理念的升华，彰显了对生命共同体最为严密的守护。
2: 未来土地制度的改革创新是要让我们的耕地保护和林草啊、矿产、海洋等相关的自然资源的保护相协同，来共同守护好国土空间安全底线。要让土地制度呢啊，经过改革创新呢，来适应这些实践发展的需要，要始终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相适应，始终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同频共振。要让我们的土地制度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支撑。
0: 大地是文明的载体，亦是历史的答卷。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承载着国之大者的使命。它关乎14亿人的饭碗，关乎子孙后代的生存空间，更关乎一个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在守护每一寸土地的生动实践中，续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新篇，让辽阔的土地既能承载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也能托举起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空间未来。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万里黄河第一坝在这里动工。因河而兴，母亲河上体验无动力帆船。
1: 身边除了能够听到风声，就是船击打黄河水，很安静，很舒服。
0: 大天鹅在这里栖息，五口之家美满幸福。
2: 他现在已经一个半月了，从当初的丑小鸭现在变成一只大鸭子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水润中原正在播出。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万里黄河百转千回，自北向南流过晋陕大峡谷之后，在陕西、山西、河南三省交界地带折而向东，流入河南省三门峡市。三门峡位于河南省西部，五山四岭一分川，是对这里地形地貌最直观的描述。望三门，三门开，黄河之水润中原，黄河就是从这里进入河南省，一路向东奔流入海。
1: 三门峡位于河南同山西、陕西的交界处，站在这里望向黄河的对岸，就是山西运城的平陆县。作为黄河进入河南省的第一站，三门峡这座城市的发展与黄河紧密相连。1957年，万里黄河第一坝在三门峡开工，三门峡市也随之正式设立。接下来的行程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年轻的城市，去了解它与黄河的故事。
0: 三门峡名字的由来跟黄河上的三道峡谷有关。相传大禹治水时，在黄河中游凿龙门开砥柱，在三门峡他挥神斧，将阻挡黄河水的高山劈成三道峡谷，引黄河之水滔滔东去。1957年4月，三门峡大坝开始动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来自天南海北的建设者们来到三门峡支援建设。1960年，万里黄河第一坝三门峡大坝投入使用。历经几十年的建设，如今三门峡水利枢纽不仅具备防洪、防淋、发电、供水、灌溉的功能，它和万家寨、小浪底、固县、陆浑，在每年的黄河调水调沙中，共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 因为黄河流经黄土高原，它的泥沙含量是非常大的。那这个大坝它是怎么样解决这个泥沙的问题的呢？
2: 最多三门峡大坝建设工程，最多是就蓄水拦沙。就是把上面的水全给拦住，沙全给拦住，是这样一个设计理念。这项工程实现之后呀，怎么我们改变了，也改变了这个水库的运营方式，现在叫蓄清排混。就在这个清水阶段呀，我们把它拦住，也是这个国道水资源继续利用。在这个汛期啊、洪水阶段，我们把它排下去。在库级逆山啊，通过排混。

0: 东亚汛期洪水啊，把它冲下去。
1: 我们拍摄时正值大坝的蓄水期，黄河看上去仿佛是一个平静的大湖，河水是动人的蓝绿色，水流平缓，水清暗美，周围还有白鹭在水中觅食。我们听说每年的蓄水期，在这一段宽阔的黄河河面上还能举办水上体育比赛。我们来到了陕州公园一号码头，打算在这里体验一下在黄河上驾驶无动力帆船的乐趣。我们在河岸边见到了教练陈雪刚，他告诉我们，驾驶帆船的第一步就是要学会升帆。
2: 挂这个帆必须要两位老师一起操作哈。
0: 对对。哦，
2: 一大一小，这个帆是在岸边挂就可以吗？
0: 可以可以。
2: 一般行驶帆船的话，对天气要求是不是很高啊？
0: 啊，必须得有点风啊。但是如果有强风的话，也不能，那样比较危险。强风的话。
1: 拍摄当天要体验的是一艘中型无动力帆船，这种型号的帆船更适合休闲驾驶，安全性也比较高。这样的帆船最多可以载四个人，为了保持平衡，需要一人一脚坐在帆船的两边。
2: 我们现在要去到哪里呢？
3: 咱们现在正在往主河道去，咱们现在正在行走。
2: 啊，是因为风正好是朝着我们前进的方向刮的，风向往这边走，它正好就带动帆驶离码头了。我觉得坐帆船行驶在黄河上面的感受很不一样啊。
3: 对，
2: 因为身边除了能够听到风声，就是船击打黄河水，
3: 对，
2: 很安静，很舒服。像你们平时驾驶帆船在河道上走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感受？就觉得很平静哈，
3: 没有那些，
2: 对，没有发动机的那种嘈杂的声音。
3: 对，是。
1: 嗯，无动力帆船不需要使用电力、燃料等能源，单纯依靠风作为驱动力，这是一项非常环保的水上运动。所以在驾驶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控制风和帆的方向。
3: 它这个帆船行走的方式是以这两个帆为主，然后前面那个是辅帆，后边这个是主帆，它是靠风的张力然后行走的。
2: 那这两个帆的用途有区别吗？
3: 大帆就是张那大风，然后前面小帆是调方向的。
2: 调方向。
3: 对，然后还有这个后边这个舵。
2: 哦，也就是说大帆是动力帆，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
2: 然后前面这个小帆就像我们驾驶汽车的方向盘一样，它是决定方向走位的。
3: 这个是控制大帆的，可以左右行走这样。小帆是靠这两个绳子来调节的。如果要风改方向的话，是然后拽这个收紧，然后把这个给放松。
1: 除了通过绳索控制帆布，陈教练手中不断调整的是帆船的舵，用来掌控帆船行驶的方向。这时我们的帆船已经行驶到了河道中间，水流平缓，风速稳定，比较适合体验驾驶。
3: 你可以体验一下。
2: 我这怎么操作呢？您教我一下。
3: 来，你先坐到这个位置，对，手握住这个，然后你可以左右晃动一下，然后这个是往方向的，你往前面推，你往前面推，然后它就往这边掉头，有没有感觉到？
2: 是是是，
3: 对吧？然后咱往这边拉，它是往前面行走，然后这样拐。哦，
2: 它跟帆的话就相互配合。
3: 对对对，
2: 是吧？那想让船走得更快一些，这个帆应该怎么操作呢？
3: 就把这个帆主帆收紧。
2: 主帆收紧。
3: 对，然后还有这边这个小帆收紧，它就这样是张风了。哦。对。哇，
2: 操作这个帆船好复杂。
3: 是。
1: 在黄河母亲的怀抱，我们曾多次体验古老的羊皮筏子，如今在清澈而开阔的三门峡河段体验无动力帆船，让我们更觉惬意。三门峡市区三面临水，形似半岛，有四面环山三面水，半城烟树半城田之称。黄河南岸广阔的湿地，秋冬时节会吸引大批天鹅以及其他候鸟前来，三门峡又有了天鹅之城的美誉。我们来到的三门峡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位于黄河岸边，总面积8850亩。三门峡水利枢纽的建设在这里创造出一个独特的库区型生态气候，浅水、沼泽、湿地为水生动植物生长创造了条件，也为大天鹅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理想的栖息环境。
2: 高老师你好。

0: 我们身后这片湿地是不是就是冬天的时候天鹅活动的主要场所了？
1: 这是藏龙湖，到每年这个十月底到第二年的三月初，湖里边大面积都是大天鹅，白白的，满湖都是。
0: 冬天的时候最多能来多少只呢？
1: 这个湖里边就是藏龙湖，大约就是个1500左右。
0: 1500只？
1: 哎，1500
0: 都是集中在这一片区域活动吗？
1: 这是整个就是几百亩的水面，1000多只。
2: 大天鹅是雁形目鸭科天鹅属鸟类，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候鸟。每年的九月中下旬开始往越冬地迁徙，第二年二月末三月初飞往繁殖地。高如意告诉我们，三门峡虽然属于越冬栖息地，但每年都会有天鹅因为受伤生病等原因没有办法继续飞行，滞留在三门峡苦区。拍摄时的五月，一对大天鹅夫妇成功在这片湿地孕育了三只大天鹅宝宝。为了一睹这一家五口的风采，我们跟着高如意沿着湖边寻找他们的踪影。在寻找天鹅一家的路上，岸边的水草青翠欲滴，几只苍鹭一直翩翩飞舞，湖面上也时不时游过一些水鸟，有的悠闲地划着水，有的则忙着觅食。
0: 哦，这个湖面上除了天鹅，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种类，是不是？就在我们的身后，是一家 PT 吗？
1: 凤头 PT。
0: 凤头 PT。哎，
1: 它是，一对成鸟，带了4只幼鸟。
2: 我们在湖边偶遇了凤头 PT 一家，3只幼鸟在水中紧跟着 PT 妈妈，而另外一只小懒虫则撒娇似的趴在妈妈身上不肯下来。PT 爸爸一回来，小家伙们就争先恐后地围了上去抢吃的，可是他们还没有那么大的胃口，谁也不能一口吞下一整条鱼。
0: 他们这个家庭分工很有意思啊，妈妈的背后驮着一只小鸟，爸爸呢就一直负责钻到水里面捕鱼，是不是？
1: 把鱼捕上来以后呢，喂给他的宝宝，非常有意思。
0: 是，啊，这一家他们已经在这个水面上游了很长时间了。
1: 他爸爸呢，能看，如果看到发现水下有比较适合他的，能吃下去的鱼，直接牵下去，把它抓上。
2: 整个湿地公园有苍鹭、白鹭、斑嘴鸭、绿翅鸭、古顶鸡等约300种野生鸟类，在这里度夏的鸟类也有20多种。走了大概20多分钟，我们终于见到了大天鹅一家。
0: 高老师，我们现在走在湖边就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家天鹅了。
1: 对，这是今年4月份、3月份底筑巢，5月份就孵出来，五一节孵出来了。它现在已经1个半月了，从当初的丑小鸭现在变成一只大鸭子了。
2: 大天鹅一家就在距离我们不到100米的水面上休息，三只毛茸茸的小家伙毛色还是灰色，看起来他们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在父母身边游来游去。这一和谐美好的场景也吸引了很多摄影爱好者。
0: 你好，打扰您一下，在拍什么？是在拍远处的天鹅吗？
3: 对。
2: 交谈中我们了解到，张明云已经跟拍大天鹅一家2个多月了。他拍摄的31张照片记录了三只幼鸟出生第一个月的全过程。
0: 小天鹅是在哪？
3: 这不是小天鹅，你看这头，
0: 在这露个头，
3: 这个不是小天鹅，这不是个蛋，蛋还在这儿。雌鹅，你看，这边下面有点黑的吧？
0: 啊，
3: 对不对？就这点黑。
2: 在张明云的照片中，我们看到，大天鹅的父母精心照料着三只幼鸟，一路守护着它们，从娇弱的丑小鸭慢慢蜕变成长，学习各种本领。大天鹅远道而来，在三门峡筑巢，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生态修复让更多的飞鸟在这片山水间安家，自由翱翔。黄河南岸大兴飘香，感受丰收的喜悦。
0: 啊，很好吃，它很脆。
2: 地坑院里看黄土原上独特的民俗技艺，
4: 这就是原花原草。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水润中原正在播出。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

0: 作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黄河自北向南穿越晋陕大峡谷之后折而向东，这一段黄河地处河南省三门峡市与山西省运城市之间，山峦起伏，黄河如同一条飘带流淌其间。三门峡古称陕州，黄河滋养下的这片土地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我们来到三门峡市渑池县果园乡的李家村，这里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仰韶大杏的主产地之一。
2: 走在果园里啊，除能够看到树梢挂满了成熟的杏儿，同时呢也能闻到特别香甜的果香。果农们已经开始忙活了。你们好，今天是不是要把这片果园里面所有的杏子都要摘下来了？
3: 对对对对对。
2: 啊，您是怎么摘的呀？能给我看一下吗？示范一下。哦，就这么轻轻的，一拿就可以了。
3: 这个啊，这个好了。
2: 这个可以了吗？
3: 这个可以，这个不好，都坏了。
2: 这个坏了，摘的时候就会判断一下哪一种是可以摘下来的，哪些是留在树上不摘的。
3: 那个可以摘，那个不可以摘，是不是
2: 啊？
3: 好的，黄的呀，黄的黄的呀。
2: 这种就可以。
3: 哎，有扒拉的不行。对对对。
2: 就可以了，放进去。
1: 渑池县地处祁岭余脉，玉溪丘陵山区，这里土层深厚，有机质含量丰富，为仰韶大杏的生长提供着适宜的生长环境。每年六月是仰韶大杏成熟采摘的季节，这期间的果园里金灿灿的大杏挂满枝头，微风吹过，阵阵杏香扑鼻而来。
2: 这些果子我看不是很好的，就把它留在树上了哈。采下来的一般都是品质比较好。
4: 对，因为我们这不是作为商品果要装箱销售，销售的话是先挑那个品质比较好的，果型大的，芽菜好的，成熟度高的先买。像这个一部分它有点轻啊，再轻个两三天以后，成熟度达到以后再摘。我们是一把子非次摘，一把子一每年要摘三到四次。
1: 李松涛是李家大杏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他告诉我们，仰韶大杏个大，色泽鲜艳，皮薄肉厚，果肉纤维少，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2: 这棵树上的杏儿长得真好。
4: 对对对，这棵是杏树，这个裂果还轻一点。你比如说，这个果你可以尝一尝，你看怎么样？
2: 好，我来尝一下。
4: 嗯，看。摘开以后，这我们的杏就这个的梨核，瓤子金黄色的，啊，吃着非常好，你尝一下。
2: 梨核的意思就是说，把杏儿一掰开，这个核就天然的和肉脱离开了。
4: 对，我们的杏最开始叫什么？香菱杏，就是那个核杏熟了以后，那个核你咬着它会里边在里边香。
2: 响铃杏，响核杏。
4: 啊，对对对，
2: 挺有意思的，尝一尝。
4: 挺好吃的。
2: 好。
4: 香甜可口是吧？
2: 嗯。很好吃，它很脆，酸酸甜甜的，是很爽口的。
4: 对，
2: 它并不会特别的腻。
4: 有的水果，它不是一吃到最后里边有那个水果丝，但是一样性没有，这是它特点，最好的特点。
2: 它的果肉纤维感很少，
4: 对，
2: 基本上没有什么纤维感。
4: 对，
2: 加上水分不是很多，但是很脆脆的。
4: 对。
1: 李松涛介绍，仰韶大杏在渑池县已经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为了保证仰韶大杏的品质和结果率，合作社每年还会为果农集中提供技术及销售支持。李松涛说，大杏品质提高，知名度提升，除了鲜果，他们还会把部分大杏制成果脯，杏仁也会被当作中药材进行销售。有着2000多年栽培历史的仰韶大杏，是母亲河对这片土地的馈赠。

0: 们继续出发，来到了陕州区张店乡北营村，探访当地人在黄土原上建造的古老民居地坑院。
1: 站在玻璃栈桥上往我身后看，远处蜿蜒流淌的就是黄河。自古以来，人们沿河而居，在这片古老而美丽的陕原上繁衍生息。由于这里独特的地形地貌，孕育出了一种非常特别的民居建筑——地坑院。光听这个名字就觉得非常的形象，可以想象得出，它应该是一种位于地平线之下、隐藏在黄土之中的房子。它究竟是什么样子？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三门峡地势西高东低，处于黄土高原与河洛平原的过渡地带，地貌以山地、丘陵、黄土原为主。从空中俯瞰，因流水冲刷而形成的这片黄土原，顶面平坦宽阔，周边沟谷切割。正是在这样特殊的地形条件下，当地人因地制宜创造出了地坑院这种独特的民居形式。与我们节目曾经拍摄的黄土高原上的靠崖式窑洞不同，陕州地坑院选择建造在地势开阔的黄土原上。
1: 老师，这个是几号院啊？
2: 这是三号院。
1: 三号院啊，
2: 三号院，你看明显的三号院的面积比二号院的面积大。二号院它就是它那上面积太小，它是一亩二左右，它里面它就没有窑洞。三号院这个是一亩八。
1: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地坑院，是吧？就是一户人家住的。
2: 这是一户人家，这是我们一户人家住的。它总共建这个每栋下来总共是十二个洞。
0: 张月让告诉我们，早在仰韶文化时期，三门峡一带的先民就习惯了穴居的生活方式。在陕州区的黄土原上，有地坑院12000多座。其中保存最完整、时间最久的地坑院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这样的民居不仅坚固耐用，而且冬暖夏凉。
1: 一走下这个地坑院，就觉得特别的凉爽，很舒服。
2: 刚才说那个冬暖夏凉就是这里。
1: 是啊。哇，走进来之后发现这个院子面积还挺大的。
2: 它就这么，它简直就是采光的程度，看这么大小。为什么顶着采光？你如果院子下太窄，采光一点。
1: 是。哎。所有的通风啊、采光啊，其实都是靠我们上面的这个天井、啊。
2: 对，
0: 天井是地坑院的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周围是满足人们生活所需的窑洞，不同的窑洞有不同的用途，起居室、储藏间、厨房、牲畜圈等一应俱全，在空间布局上设计合理而有序。
1: 像从楼梯下来正对的这个房间是谁住呢？
2: 这都是孩子们住的，
1: 孩子们住的，
2: 他住不到，孩子们住不到这里边，这都是最高的本事在里边。
1: 这是家里面的长辈和老人住的地方，然后正对着楼梯道的是孩子们住的地方。
2: 孩子们住的，这是老大老二一次往家请拍。
1: 还有一个辈分的顺序。
0: 地坑院的设计，处处都体现着当地人的生活智慧，其中最让人称奇的就是它的排水方式。黄土本身的渗透性可以解决一般雨水天气的排水，天井周围的拦马墙也能阻挡雨水灌入院内，但为了使地坑院遇到大雨时也能够及时排水，每一个地坑院都配有渗井。
2: 就是你怕这个天暴雨以后，这个雨水容易进窑洞过。像我刚才说的一保险二保险，就是这水在沿着这个地方，那个
1: 一保险指的是什么？
2: 一保险指的是这，
1: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往下凹的一个小蓄水池。
2: 蓄水池。
1: 那二保险呢？
2: 二保险就是这个蓄水坑。
1: 就是这个。这个是怎么设计的呀？
2: 这个是上面，这个是个防水孔。防水孔平时它不是用那个砖盖住。砖一盖住它不要比较下水。
1: 那什么时候把这个砖打开？就看雨水如果太多了的话。
2: 雨水源头水要上到这大以后。那我一打开这个院就没有水哈，
1: 哇，就相当像一个下水道一样，是不是？就把这个小的蓄水池里面的水就排干净了。
2: 它下边它也没有，它就直径一米个，都有个5米水，就是沉进去，水特别快。
0: 地坑院为生活在黄土原上的人们提供了适宜的居住环境。这就好看。建造地坑院的过程中，很多建筑材料都取自天然土壤。为了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地坑院的建造，张月让带我们来到了地坑院专门打土坯的地方。

0: 这个土坯就是这个地沟盐里头炸这个辣麻香，在这个土炕锅台，在这个煮这个煤床，都是这东西，
1: 就直接在这个土坡上面起土，这就是纯天然的土吗？
0: 纯天然土，它土的湿度，都得很好嘞。如果太湿也不行，太干也不行。
1: 好湿啊！
2: 转起来成一团。
1: 来，我来试一下大哥说的哈，握住之后是成团的，这个水分差不多就是刚刚好的。
0: 刚好，哎。
3: 打土坯是建造地坑院的一个关键环节，天井周围的拦马墙、窑洞内的火炕、灶台都需要用到这种土坯。过去建造地坑院，村里人会聚在一起互相帮忙。
1: 这个工具就是把土平摊在上面，然后接下来就是拿这个工具往上砸，是不是？
2: 叫它抱满一点，然后再打，先打中间。先到中间打，
1: 好，
2: 体验一下。先到中间打，
1: 站在这里。
0: 对，到不要砸着脚一点。
1: 不要砸着脚，这个还挺危险的。哇，这真是一个体力活儿。以前这个活儿是不是都是年轻人干的呀？
0: 也有岁数大，有四五十岁大。
1: 修这个地坑院是不是很费时费力的一件活？
2: 地坑院虽然费时费工费力气，可它省钱省料省工具嘛。
3: 经过反复的捶打，把泥土压实，土坯做好之后，从木框中取出，晾晒七八天后才能成型。黄土原上的地坑院就地取材，因地制宜。2011年。地坑院营造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为了让这种古老的民居被更多的人所了解，2016年，当地对北营村原有的地坑院进行修缮，对游客开放。游客来到这里，除了了解当年地坑院中的生活场景，还能欣赏当地的民间艺术，

0: 现在在北营村，经过修缮的22座地坑园被打通，不同的地坑园向游客展示特色各异的当地民间艺术。
1: 我们刚刚在院外的时候就听到叮铃咣啷的声音，
2: 对，这就是我们传统的印染技艺垂草印花了。
1: 这些花都是拿这些纯天然的草木印上去的吗？
2: 对，这个都是拿纯天然的，用了我们当地的一种草，这个叫千棒棒草。因为我们当地把啄木鸟叫千棒棒，它的果实长得像啄木鸟的嘴巴，所以呢我们就叫千棒棒草。
1: 看一下奶奶她的这种铺好的这个草的形状，其实是很漂亮的。
3: 对，这就是染花染草。你看，这是花瓣，这是草叶子，
1: 就是印成这个样子。那后期是不是还得加深一下颜色呀？
3: 加深一下颜色，它就变成了黑颜色。
0: 垂草印花是通过垂打花草产生的汁水来印染图案。朱秀云是浙江记忆的代表性传承人。地坑园景区成立后，他被邀请到这里向游客展示垂草印花技艺。
1: 那平时垂之前这个花瓣需要进行特殊处理吗？
2: 不用，直接就可以摘下来，可以直接铺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1: 我就在这个空白的地方铺
3: 哈。翻过来。
2: 对，要翻过来，因为它的
3: 正面有颜色，
2: 对，
3: 反面没颜色。
2: 你可以摆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咱们就可以开始垂了。
3: 这个再放开它。
2: 对，
1: 垂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技巧？
3: 要使点劲，
2: 再使点劲，
1: 对吧？我使劲会不会把这花瓣给弄烂了？
3: 不要紧，没事的，
1: 没事哈。
3: 上面盖有东西，
2: 你这样就能看。你看你垂过的地方就会颜色会变重，没有垂过的话也还是比较浅的。这样来区分。
0: 垂打染色之后的布料还有经过固色、风干等工序。朱秀云从小在地坑园里生活，她告诉我们，自己从小穿的衣服就是用垂草印花印染的布料制作。长大以后，浙江技艺在当地逐渐消失。2008年开始，朱秀云

0: 主走访村里的老人，经过反复试验，才最终掌握了垂草印花技艺。
1: 这项工艺是您最开始去进行创作的？
2: 对，我是小时候妈妈我做过这个衣服，我就非常喜欢这传统绘画。垂草印花已经失传了，整个都失传了半个世纪，我就想把它做起来，就为我们自家的奶奶呀，就是妈妈呀，就慢慢把这些房子都掏到手来，才创作出来。
3: 对，
2: 这个垂草印花。
0: 一根木锤，一张白布，一只花草，如此简单的材料却能创作出充满雅趣的花纹样式。而这种没有文献可查阅，只流传于民间的印染技艺，也在一代代传承人手中开出了不褪色的花朵。
2: 我上东墙，小奴家织布忙又忙，手伴我生筐穿梭麻织，令我波儿白又光。
0: 黄河南岸古老的地坑院，让我们了解了黄土原上这种独特的传统民居以及当时人们的生活，也激发了我们进一步探寻的好奇。我们来到其中一处经营餐饮的地坑院，这里的穿山灶引起了我们的兴趣。
1: 这个穿山灶它的造型好像跟其他的灶不太一样。
4: 对，不一样。
1: 是，
4: 它一般就是5到9口锅。
1: 哦，
4: 最短的还有3口锅，然后我们家这个是取中间的，5口，对，5口锅。这个锅它跟别的锅应该发现不一样了，它是连在一起的，而且它是一个像这样的斜坡状。
1: 对，
4: 最重要的是这个锅，这个灶台只在灶口这儿填一把柴火，就可以把整个灶台串起来。
0: 朱林从小在地坑院生活，2021年和弟弟一起经营这家具有陕州特色的饭馆。他告诉我们，呈斜坡状依次向上的穿山灶灶心相通，利用了气流向上的原理，几个锅同时操作，高效环保。
4: 最重要的是第一口锅。对，第一口锅是火力最猛。
1: 我们可以看一下吗？现在里面是什么？
4: 这水已经烧开了，你看。
1: 哦，就是白水。
4: 对，因为一会儿我们要在上面要蒸东西。
1: 一般是什么菜会放在第一口做呢？
4: 第一口锅一般用来这个蒸呀、炸、煮，就是用火力比较猛的一些菜。
1: 然后第二口锅随着上面往后递减，它这个火力就越来越小，
4: 越来越小，越来越弱。一般就是用来焖东西。最后一口锅它一般就是用来温水
1: 啊。
4: 你看。第一口锅已经火已经水已经开了，但是这口锅它刚刚冒热气儿，
1: 所以这一口灶只需要一个厨师盯着就可以了。
4: 对，以前我们家里边过红白喜事，他都会现盘这个灶，几百人的饭这一个灶台就出了，非常的方便。
0: 朱林说的这种宴席就是当地人俗称的十碗席，主要由3个凉菜和7个热菜组成。在十碗席中，条子肉、小酥肉等肉菜制作时间较长，需要先炸后蒸。
1: 这个小酥肉裹上面粉之后就可以下油锅里面煎了。
4: 对对，要开始炸了。你看，
1: 这个油温有多少度呀，师傅？
5: 7成油。
4: 七成油温。如果油温太高的话，它可能会把外边就炸焦了，但是里面又不熟。
0: 炸小酥肉一般用穿山灶的第二口锅，因为火力很旺，大约3-4分钟左右就可以炸好，加上调味料之后再上锅蒸10分钟左右，小酥肉就可以出锅。一会儿的功夫，穿山灶上的其他几道菜也端上了餐桌。
1: 我们今天就品尝十碗席当中的6道菜哦，因为人比较少，中间这道是必不可少的。
4: 对，条子肉，
1: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做的油炸小酥肉。
4: 小酥肉，
1: 其他的几道菜就是素菜，也是必备的。
4: 对对对，
1: 你们一般主食就是配馒头吗？
4: 对，主食配馒头吃。
1: 好，那我们来尝一尝吧。
4: 尝尝这个馒头。
1: 这个馒头是拿什么做的？
4: 这个是我们野菜蒸的。
1: 尝尝这个小酥肉。
4: 对，
1: 其实我们平时在火锅店吃川菜的时候经常能够吃到酥肉。
5: 对，他们是油炸小酥肉，他们是酥的，我们这个炸完之后要上锅再蒸。
1: 是啊，这种做法其实很特别的，因为酥肉它原本就是追求脆脆的一个口感，现在蒸完之后是软软的。这肉好嫩啊。我感觉就是入口之后它就化开了。都不用怎么太用力的去嚼它。
4: 十碗席里边的菜它就讲究软。

0: 烂可口，嗯，吃到嘴里边就是入口就化了。
1: 是，嗯，而且因为用的这个原材料是里脊肉嘛，它是比较偏瘦的。
0: 对，
1: 外面裹上一层面粉之后，软软的，再加上瘦肉的这个。

0: 扩大，一栋栋现代化建筑在三门峡拔地而起，葱郁的生态廊道蜿蜒在黄河岸边，把三门峡的山山水水串联起来。今天的三门峡是一座年轻的现代化城市，而它也带着新生的力量走向未来。飞龙起舞，大气磅礴，黄河岸边体验特色运动黄河飞龙，
1: 力量要持续不断。
2: 好重啊，这个龙
1: 持续不断。
2: 我觉得现在这个手臂已经非常的酸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水润中原，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河南，焦作市武陟县同样有着悠久历史。武陟县地处河南省西北部，焦作市东南部，北望太行山，南临黄河，与郑州隔河相望。在这里，黄河接纳下游主要支流沁河，河道更加开阔。
4: 远方家这一站来到了河南省焦作市的武陟县。武陟地处豫北淮川平原，位于黄河中游和下游的临界点。黄河自此向东开始逐渐由高原步入平原，由漕河变为悬河。武陟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都是治理黄河的核心地区之一。在当地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步武陟史，半步黄河变迁史。这样一座与黄河相伴相生的县城，究竟会孕育出哪些不一样的文化？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从这里出发，走进武陟。
0: 武陟县因为地处黄河与沁河交汇处，每到汛期，发源于山西省太岳山东麓的沁河带来大量洪水，不仅危及到武陟县的安全，也会增加黄河的汛情。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治理黄河的关键要地。武陟县是焦作的南大门，相传周武王伐纣曾路过这里，登高望远，因而得名。武陟地处黄河中下游分界线，与隔河相望的省会郑州不同，武陟一马平川的地形很容易受到黄河水患影响。尧禹治水，汤王筑堤，雍正建立嘉应观，千百年来，这里留下了很多和黄河有关的历史遗迹、故事传说，以及独特的风土人情。武陟县与黄河密不可分，它被誉为黄河文化之乡。我们来到武陟县西南部的西洮镇，这里不仅有着舞狮的传统，近年来还兴起了一种新兴运动——黄河飞龙。

0: 西陶舞狮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2007年，杨飞龙回乡成立舞龙舞狮队，队员们在黄河岸边手执甩杆，轻盈一步转腰，带动着飞龙在空中游动飞舞，场面十分壮观。
1: 帅
2: 啊！好棒好棒！哇，你们这个表演太精彩了，尤其两位老师配合的时候啊，觉得真的非常的生动。你们一般表演的话就是这么多人是吗？一起？
1: 对，有时候我们还会更多，甚至上百人，甚至我们在校园传承的话上千人。
2: 是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拍过很多次舞龙舞狮了，但是我们拍摄的舞龙呢基本都是需要很多人一起配合的。
1: 对，是。
2: 但是在这里的舞龙就不太一样，一个人一支杆一条龙，
1: 是
2: 就可以非常生动的去表现龙的形象了哈。
1: 对，这个就是我们舞至中国黄河文化之乡的黄河岸边的我们特有的文化项目。你比如说我们传统的舞龙是吧，是需要更多的人的舞动，然后通过我们在传统舞龙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我们是一舞一动一传承，人龙合一创奇幻，这个是我们单人就可以把我们的

0: 这个传统的舞龙、嗯、然后一个人把它舞起来。
1: 杨飞龙是西岛舞龙舞狮队的负责人，他介绍黄河飞龙出于队员张良和向英的创新性设计，龙体设计成圆筒形状的筒龙，舞动时龙头至龙尾在灌风作用下更加灵动丰满，飘逸大气，舞制显习武之风兴盛。舞龙动作编排结合武术动作套路，通过表演者人龙合一的动作演绎，呈现出中华龙的精气神韵。
2: 最开始是怎么想起来发明这样的一项运动呢？
3: 我在看那个我们传统的舞龙嘛，九个人啊，七个人啊，舞的那种传统龙，哎呀，非常漂亮，非常震撼。就是我想怎样表现出来呢？有能不能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后来就想着照着那个传统龙的形式，嗯，我们照着做了一条尝试一下，嗯、是吧？
2: 最一开始是什么样子啊？
3: 就开始一开始我们选择是采用一个片子，一个布片或者绳带、哦、那样，不很形象。后来一直想着表现怎么样的形象一些，是吧？我们就把它弄成筒式，就像我们搭了传统的那种龙一样，是吧？把他们的杆子取掉了，不是都就圆体嘛？这风衣冠子是个立体形状。
1: 张良介绍，通过这些年的不断创新与研发，他们根据每位舞龙队员身高体重的不同，为大家量身定制了重量长度不等的龙身，以便展示出黄河飞龙最美的身姿形态。他说，经过改良的黄河飞龙可以控制运动强度，容易上手，特别适合初学者和中老年爱好者练习。
2: 教我几个动作吧，好不好？
0: 好，可以、嗯、这样啊。首先我们把杆子拉开，然后您找到你吃把最舒服的感觉啊。我们走的时候先做盘立圆，让龙围绕自己为中心，在头顶盘圆、嗯、盘圆，追着尾巴，追着尾巴。
2: 是哪只手臂用力呢？
0: 两个手要配合。
2: 配合。
0: 对，看，上面摇，上面，两个手这样配合起来。
2: 哦、有点像打太极的感觉。
0: 对，我们这个龙最早，我们有段时间我也俗称太极飞龙。
2: 行，我就学一个最简单的动作哈、啊。
0: 对。
2: 先是让它围绕着我的身体做圆周运动。
0: 对，啊、是好。
2: 好。
0: 走，盘起来。好，幅度大一点。哎。幅度大一点，没事，加大力量。哎没事，可以倒一下，倒一下。
2: 哎呀，踩下我了！速度不够的话，就会出现这种状况。
0: 对对对对，是。看，必须他你是在这个方向走了，他缠到你身上了，然后你立马倒方向，倒着方向再走过来，他就又绕出来了。
1: 记者业余使用的是9.5米长的龙身，可能是因为龙身较长，第一次舞动并没有那么顺利。筒龙在灌风的作用下重量变大，这需要加大手臂的力量。在杨飞龙的指导下，记者开始了第二次尝试。
2: 那这样我再试一下吧、嗯、像我刚刚那个问题出在哪里呢？
0: 应该初学者的话他就把这个幅度先做得更大一点，
2: 幅度加大，
0: 对，然后力量稍微给到、哦、
2: 他
0: 的力量要绵延不断，不能说一快一慢哦，力量要绵延不断，和打太极一样的这个力量。
2: 好的，好，我再试一下哈。
0: 好，来，准备走，先开始大圈走。哎，对，可以，有风要压，往风这个方向要压力大一点。哎、风这个方向，哎，对，好，走，再加快速度、哦，加快速度，对，围绕自己头顶，不要停，力量要持续不断。
2: 好重啊，这个龙。
0: 持续不断。
2: 我觉得现在这个手臂已经非常的酸了。啊。要用腰带动它，可能会稍微轻松一点。
0: 是。
1: 几次体验之后，记者叶宇终于成功将龙身舞动起来，动作虽然不如队员们那么标准，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这项与黄河文化相关的运动的独特魅力。黄河两岸古韵新生，这里蕴藏着丰富的宝藏，更是黄河儿女的幸福家园。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武

0: 为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沉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已如车换，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200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物成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贫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临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0: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4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守望大山的畲族人历史上一直在为改善生存处境而不断的抗争拼搏。200多年前，他们还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绝大多数畲族孩子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楚州府志记载，畲民刀耕苦作，或田种田亩，或扛抬山鱼，识字者极少。直到清光绪8年，

0: 浙江丽水一带才走出了当地第一位畲族共生蓝宝城。83岁的蓝天宝德是蓝宝城的曾孙。
1: 这里是我太公蓝宝城先生的故居哦。
0: 故居里悬挂的贡园牌匾，看上去并不出奇，却是一位畲家学子一生的荣耀。
1: 公元1882年，我太公已经38岁了，考取了这个贡生。当年呢，已经隔了30年，不招少数民族了。
0: 在此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朝廷不允许畲民参加科举考试。虽然读书无门，科举无望，但幼年时期的蓝宝城十分好学，他靠着自学读完了多部经典。1882年，朝廷开恩科，允许畲民参加考试。得知这一消息，已经30多岁的蓝宝城喜出望外。
1: 他马上就开始做草鞋了，做了13双草鞋。过去那个路弯弯绕的话，起码800里路。他13双草鞋做起来，我估计他是1天100。这是社人的本质，因为天天勤劳嘛，天天劳动哦，一切都靠一双手一双脚的，等于8天赶到杭州了。
0: 800里路，穿烂13双草鞋，蓝宝城要为自己闯出一条路争上一口气。后来他考取贡生的消息传回家乡，整个畲村都轰动了。
2: 他取得这个功名，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哈，对于整个畲民来讲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1: 那当然是的，我们畲民总算出了一个人头地了，不得了这个事儿。
0: 考取贡生后，蓝宝城被任命为石门县儒学正堂。虽然自己熬出了头，但那时家乡的穷苦孩子仍无书可读。由于不识字没文化，畲民贫困的命运只能持续了一代又一代。蓝宝城做出了一个决定，辞官回乡开办学堂。
1: 他因为是畲民之子嘛，从小就是在畲民里面慢慢的长大，也看到畲民的疾苦啊。你没有点能耐，根本人家瞧你不起，这要看你自个儿了。你这个有能耐了，那就不怕了，是不？不是说为资格争取，他为整个社民争取。
0: 蓝宝城放弃了仕途和安稳的生活，却为畲族孩子带来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腾出自家厅堂作为学堂，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为了给贫苦孩子免去学费，他拿出全部积蓄置办田产，以租养学。文人之勇，勇在敢于担当，也勇在尽职尽责。回乡后的几十年里，蓝宝城培养的学生不计其数，有的考取了清末贡生，有的东渡日本留学，也有的出任县长。有了知识的武装，世代更迭的畲民开始走出大山，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他们在激荡的岁月风云中，在捍卫大义的战场上，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山哈的传奇。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

0: 小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进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实
0: 练。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
3: 啊，石柱上
2: 这个对联啊写得一清二楚：顺农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了。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2: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京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坯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2: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新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大量民房被毁，重灾区拉瓜伊拉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多国救援团队已抵达灾区。
2: 美军称打击伊

0: 伊朗目标，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据点实施打击。特朗普暗示，如果伊朗破坏停火协议，必将付出代价。
1: 黎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黎巴嫩表示，协议的达成是恢复国家主权第一步。以总理称，以军将继续控制绝大部分黎南安全区。
0: 第35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在东山岛开幕。
1: 首先来关注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同一天，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方面正全力以赴营救被困人员。
2: 路透社26号公布了委内瑞拉部分地区地震前后的卫星对比图，从图像中可以看出，大量民防基础设施在地震中被毁。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称，拉瓜伊拉是受灾最严重地区，已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地震已造成383栋建筑受损，另有1002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破坏。委内瑞拉政府已向近7万户受灾家庭发放2600吨赈灾粮。目前，来自多国和联合国机构的861名救援人员已抵达灾区，并携带73吨救灾物资和33只搜救犬参与救援。罗德里格斯呼吁民众暂勿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以免堵塞救援通道，影响救灾物资运输和伤员转运救治。当地时间26号，在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处公园，一些受灾民众只能暂时在临时帐篷内过夜。救援志愿者在给他们发放衣物等生活必需品，目前急需个人清洁用品。
3: Hemos recibido este montón de bolsas de ropa, de zapatos. Tenemos de verdad bastante como para cumplirles. Solamente estamos pidiéndole al pueblo venezolano que si nos pueden ayudar con insumos como toallitas húmedas. Necesitamos pañales para adultos, para niños, colchonetas. Necesitamos sábanas porque tenemos que cubrirlos de la noche.
2: 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26号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向遇难者表示哀悼，向其家属致以慰问，向受灾民众表达声援。声明说，拉共体全力支持委内瑞拉救援和重建工作，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在日内瓦表示，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余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帮助搜寻地震幸存者。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未来几个小时和几天内，死亡和受伤人数将大幅增加，紧迫需求包括大规模伤亡管理和创伤救治，尤其是在建筑倒塌的地区。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6月24号晚6时至今，委内瑞拉境内发生2次7级以上的强震，余震200余次，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高度关注在委中国同胞的安全，再次提醒大家保持高度警惕，谨防地震次生灾害风险。当地时间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协调，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委京中华会馆等侨界组织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从加拉加斯出发，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24号发生在委内瑞拉的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建筑损毁，多段目击者发布的视频记录了地震来袭的惊险画面。
4: 这是6月24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地震来袭的瞬间，目击者拍摄的画面。画面中，建筑轰塌，扬起漫天尘土，街道上聚集了许多民众，不少人惊慌奔逃，尖叫声此起彼伏。在加拉加斯的另一处社区，地震导致多栋建筑出现不同程度的损毁，碎石瓦砾散落满地，整条街道被灰尘笼罩。此外，在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乘客在

0: 中国政府决定向委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汇援助，支持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中方还将是委方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我们再来关注美伊战事。美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美国新一轮打击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已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据点实施打击。
1: 美中央司令部声明称，美军26号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此前，伊朗于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称美军将继续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提供安全通行协调与支持。美军将继续保持存在与警惕，确保美伊达成的各项协议得到执行并持续有效。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号凌晨报道，美国违反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袭击西底克地区。报道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说，当地时间26号晚11点30分左右，霍尔木兹干省西底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伊朗若破坏停火协议，必将付出代价，后果拭目以待。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若伊朗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后，数小时前，美国也一如既往再次违背承诺，以各种借口，因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航线通行一事，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对此轮袭击的回应，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据点，但声明未透露打击针对的美军据点具体信息。声明称，如果美军再次来犯，伊方反击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27号表示，美国在与伊朗谈判期间再次袭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既不遵守谈判原则，也不遵守停火原则。美国行为鲁莽，一方将一如既往地令其退缩与后悔，推卸责任的把戏已不再奏效。据美媒报道，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交通本周已开始回升，在袭击发生前一天达到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船舶数据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约有70艘船只24号通过海峡。然而，船东刚刚建立起的信心遭到货船最新遇袭事件的打击。路透社26号援引船舶追踪数据称，当天通过海峡的船只数量较本周早些时候有所下降。
0: 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及海合会日前发表的联合声明具有干涉、挑衅和不负责任的性质，并警告有关方面停止干涉地区事务。
2: 声明称，美方所谓对海湾国家安全的持久承诺与事实不符。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不仅未能带来安全，反而成为地区动荡和分裂的重要因素。声明指责美国曾利用部分地区国家境内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敦促有关国家重新审视自身安全政策。根据国际法和睦邻原则，防止第三方利用其领土和设施从事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声明重申，美国和以色列有关伊朗和平核计划的指责毫无根据，并呼吁海合会成员国不要附和美国将伊朗核计划视为威胁。声明指出，美国、以色列以及参与对伊军事行动的部分地区国家应对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局势承担直接责任。声明还表示，在美国长期推动地区军备竞赛、向西亚大量出售武器的背景下，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能力提出指责是不负责任的。伊朗不会在维护国家安全和防御能力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自23号起先后访问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25号，卢比奥与海合会成员国外长在巴林首都麦纳麦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说，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具有重要意义。

0: 该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包括国际法保障的过境通行权，对地区和全球安全仍然至关重要。声明说，反对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或试图对该海峡实施控制的行为。声明还说，与伊朗进行任何贸易和投资都取决于伊方是否遵守谅解备忘录和最终协议，是否创造开展经济接触所需的条件。
1: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2: 这份协议由黎巴嫩和以色列驻美大使以及美国国务院官员丹·霍勒共同签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发表声明说，该协议确立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重返其边界。根据协议，美国防部将向黎武装部队提供超过3000万美元资金，支持黎巴嫩实现持久和平。此外，美国还将与联合国协调提供1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三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奥恩强调，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也不会接受依附他国或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另据黎巴嫩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三方框架协议达成后，真主党支持者聚集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街头表达抗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协议签署后称，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称，只要以色列仍面临威胁，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据以色列多家媒体26号报道，根据该协议，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设立的约9.7公里纵深安全区中的2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该框架协议涉及黎以未来达成和平协议的路径以及双方将立即采取的措施。
1: 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秦老师您好。
3: 您好。
1: 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军事冲突，这是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伊朗则进行了反击，双方互指对方违反了停火协议。那么您看来此次冲突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呢？冲突升级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
3: 应该说这次美伊冲突的直接原因还是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因为根据双方6月17号签署的这个停火备忘录，那么双方实际上都在海峡进行了解除封锁的行动，但是有关海峡的控制权到底在谁手上，那么海峡的通行按照谁的模式来进行运行，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具体的说明和规定。那么伊朗方面当时要求这个海峡的通行需要向伊朗方面报备，而且呢要按照伊朗规定的航线来通行，那么美国方面还是坚持所谓的自由航行。那么当伊朗发现有更多的船只不向伊朗报备，不按照伊朗规定的航线来航行的时候，甚至说美国的国务卿还在中东访问，要拉拢很多国家反对伊朗控制海峡的做法的时候，伊朗就采取了所谓袭扰商船的这种行动来彰显他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美方当然就由此产生了对伊朗的报复。当然我觉得也要看到，就这次的冲突它也有更深刻的原因。我们已经看到美伊双方签署了停火的备忘录，开启了下阶段的谈判，但这并不是美伊博弈的一个结束，而是新阶段的博弈的开始。那么美伊之间关于备忘录如何执行还有很多的纠纷，比如说解冻资产啊，包括海峡控制权呀、关于下阶段的谈判在核问题上怎么去处理，核查人员如何去准入，双方也有很多的纠纷。那么面对这些争议，那么美伊都是带着武装带着枪去谈判，也就是通过准备军事斗争，甚至一定程度上进行这种交火，来为谈判抓取筹码，展现各自在谈判中的这种坚定的立场。我觉得由此可以预期，就是美伊这种类型的擦枪走火未来还会出现，虽然

0: 双方可能不会再次回到之前的大规模交战交火的状态，但是低烈度的分时段的这种冲突可能是一个未来我们看到的相对长期还会存在的现象。
1: 嗯，秦老师，另外与此同时，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的框架协议，该协议包括解除真主党武装。黎巴嫩总统称达成该协议是恢复国家主权的第一步。以总理称该协议给伊朗方面带来沉重打击，真主党则表示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您如何评价该协议？您认为这将对美伊谈判进程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这份三方框架协议， 我觉得它对解决利益冲突的问题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那么首先这份协议我觉得它没有解决利益冲突的核心问题或者本质问题。那么利益冲突的本质是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在这次的三方和平协议的这个框架中，真主党并没有参与其中，而且真主党是明确表示了对这次的和谈包括框架协议的反对。 那么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并没有因为这份框架协议而得到解决。实际上之前的几个月中我们已经看到，就是黎以政府在美国的撮合下达成了多次类似的停火协议，那么其中其实都绕开了真主党的问题，那么这些都没有真正的解决黎以冲突的这个症结问题。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即便 这份协议有一定的正面的价值，那么它的落实落地的难度也很大。那么根据外界普遍的说法，那么黎巴嫩政府军、黎巴嫩武装部队应该是恢复对黎巴嫩南部控制，那么来落实这份停火协议的主要的力量。但是黎巴嫩政府军听起来虽然是一支国家的军队，但是它的实力也就是相当于一支治安部队或者警察部队，那么它没有实力真正的去约束以色列，它也没有意愿和实力 去制约真主党。那么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落实的力量，那么黎以之间的和平就没有办法彻底的实现，那么以色列还会在黎巴嫩南部持续的驻军，这也就使得黎以冲突未来还是一个干扰美伊之间的和平谈判的一个重要的问题。那么美国对此实际上也是心知肚明的，那么他并不期待这份协议真正的解决黎以的冲突，他希望这份协议能够 至少制造一些乐观的氛围，那么对以色列加以一定的这种约束，让它更加的克制，这样呢能够为美伊后续的谈判起到一些哪怕是有限的这种积极的推动。嗯，好的，谢谢秦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 我们继续关注到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26号表示，据国际海事组织初步统计，自23号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以来，已有115艘船舶上的约2500名海员从霍尔木兹海峡撤离。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推荐的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该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 当天在阿曼湾遭袭，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国际船舶航运数据显示，国际海事组织疏散行动暂停后，仍有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随着市场聚焦于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局势改善和石油供应增加前景，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显著下跌。 纽约原油期货价
2: 近月合约价格收盘价自3月以来首次跌破，每桶70美元。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卢志。好的，谢谢陆博。美伊达成初步协议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但各方海上管控分歧通道封锁隐患，仍未消除。海峡决力引发连锁影响，全球能源市场迎来变局。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的报道。首先，法国的欧洲新闻网关注到的是海峡通航安全风险微笑。当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回暖，滞留船舶陆续撤离，但各方在海峡管理问题上是分歧明显，整体安全局势依旧不稳。美国与海合会主张无条件自由通航，拒绝通行收费，航道管控等限制。伊朗呢，手握海峡主导权，要求船舶通行需提前征得许可，多次对未经授权的航行作出警告。阿曼提议 搭建多国联合管控机制，划定临时航道，却未得到伊朗认可。海峡通行风险短期内难以彻底消除。再来看埃及的金字塔报，关注到的是海峡成伊朗核心战略。

0: 筹码。霍尔木兹海峡成在全球关键能源运输，冲突爆发前通行顺畅。伊朗依据无害通过规则对通行船舶实施管理。战事期间，伊朗将海峡作为威慑手段，动用快艇、无人机、水雷袭扰航运，抬高对手战争成本，推高国际油价与海运保费，拖累全球经济，加剧海湾各国不安。美伊谅解备忘录约定60天商船免费通行，同时呢要求伊方与阿曼协商长期航道规则，是变相认可伊朗海上监管话语权，未来不排除通行收费可能，大幅拓宽伊朗外交博弈的空间。再来看越南通讯社的报道，倒逼中东各国开辟能源新通道。伊朗封锁海峡造成全球约20%油气供应中断，相关国家原油大幅减产，炼油厂、液化天然气设施停工。即便美伊启动长期和谈，海峡再度关闭的风险是依然存在。中东国家加速布局绕行线路，沙特依托跨国管道将原油运往红海港口，阿联酋依靠直通富察伊拉港管线输油，并推进第二条管线建设。而卡塔尔、科威特境内呢是缺少替代通道，经济承压显著。与此同时啊，海湾油企加速海外扩张，出海收购油气炼化资产，对冲区域动荡风险。最后再来看英国的路透社关注到的是重塑全球能源发展格局。霍尔木兹海峡停航重创依赖中东油气的亚洲国家，全球能源库存逼近危险的低位，能源市场是一度徘徊在全面崩溃的临界点。印度、日本等国紧急调整能源策略，加码战略石油储备，提速光伏、核能等新能源布局。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替代能源赛道涌入大量投资，多国出台节能增效、能源转型新政策。分析认为，此次海峡危机或将成为全球能源市场重要转折点，加速传统石油时代走向落幕。好，以上就是第一个媒体焦点部分的内容，把时间交还给卢博。
1: 好的，谢谢卢志的分享。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据俄新社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俄两国总统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双方仅仅讨论了有关乌克兰问题的提议，而没有达成最终协议。对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双方确实已经达成相关共识。他要求美方澄清其在试图结束俄乌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
2: 据报道，针对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有关美国已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两国总统在安克雷奇会晤时商定的乌克兰问题和解基本原则的言论，卢比奥对记者表示，美俄在那里有过提议，但没有达成任何共识。卢比奥同时表示，美国仍然愿意在乌克兰和平进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据俄新社、路透社等媒体报道，在面对媒体提问的最新书面答复中，拉夫罗夫驳斥卢比奥的说法，表示双方确实已达成相关共识，俄方称之为安克雷奇精神。他表示，如果一方，也就是美国，提出了解决危机的方案和途径，而另一方同意这些方案，那么声称未达成共识就显得很不妥当。拉夫罗夫还补充说，有关美国在俄乌冲突中所扮演角色的整体情况需得到澄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在有关俄乌问题上，美国的立场并不能被视为绝对中立。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仍在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和其他技术支持，并且由伪无偿转为有偿出售，因此不能认为其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是绝对中立的，但是俄方赞赏美愿促成和平解决俄乌问题的相关表态。普京本月初曾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
1: 好，接下来再次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环节，继续把时间交给卢志。
0: 好的，谢谢陆博。下面我们来关注到北约峰会召开在即，美欧信任危机持续发酵。美国频繁施压，调整驻欧军力，欧洲斡旋缓和矛盾的同时，加速推进防务转型。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的报道。首先，美联社的报道。

0: 关注到的是北约凝聚力遭遇严峻考验。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前夕，美欧矛盾持续升温，特朗普对欧洲防务表态反复，威胁撤军，推动吞并格陵兰岛，对俄总统普京释放友好信号，一系列言论令欧洲不安。美防长赫格塞斯批评欧洲不开放基地支持美国打击伊朗，宣布审查驻欧美军计划撤走部分军力。美方政策朝令夕改，打乱各国长期军事规划。北约欧洲盟军副最高司令斯金格坦言，拥有77年历史的北约正深陷动荡，联盟凝聚力承受巨大冲击。再来看路透社的报道，关注到的是北约秘书长赴白宫修复关系。北约峰会召开前夕啊，北约秘书长吕特专程前往白宫修复同盟关系。特朗普因欧洲盟友拒绝配合，对伊朗动武心生不满，质疑共同防御条约，甚至是威胁退出北约。吕特展示欧洲军费增长规划，力争到2035年军费是达到成员国 GDP 的5%。他还强调，欧洲盟友不愿支持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只是孤立事件。但特朗普并未信服，公开对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表达失望，持续向欧洲施压，增加防务投入。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的报道关注到的是北约推动防务能力建设。美欧关系紧张之下，北约将土耳其峰会作为展示防务建设提升的平台，将宣布数百亿美元的防务协议。联盟工作重心从口头承诺转向实际履约。吕特提出要破解各国国防工业碎片化的现状，简化审批流程，把创新放在核心位置。峰会将集中展示国防产能提升成果，通过推动大批防务协议落地，回应当前的安全压力。最后再来看西班牙的先锋报，关注到的是美军力收缩，北约加速走向欧洲化。美国缩减欧洲常规防务力量的计划不会更改，欧洲安全面临军力断供的隐患。欧洲各国达成共识，计划填补威慑缺口，推动北约向欧洲主导转型。北约高层商议啊，增加军费开支，发展欧洲本土国防工业，深化欧洲军队一体化等议题，强化军事合作。欧洲要承担常规防务主导权，必须实现更高水平的军事一体化。目前短板集中在情报侦察、卫星传感等领域，而这类核心技术仍由美国垄断。好，以上就是今天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把时间交还给卢博。
1: 好的，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中国新闻直播继续。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国内方面。中国财政部欧元主权债券发行仪式26号在卢森堡证券交易所举行，发行规模50亿欧元，创历史新高。此次发行受到市场热烈欢迎，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248亿欧元，是发行金额的近5倍。
5: 此次发行的50亿欧元主权债券包括5年期、8年期和12年期，分别为25亿欧元、15亿欧元和10亿

欧元，发行利率分别为 2.768%、 2.966% 和 3.212%。 此次发行的债券全部托管在香港金管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随后将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和卢森堡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是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第二次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自2009年起，

0: 年在境外常态化发行主权债券。截至今年五月，财政部已累计发行4995亿元人民币国债、270亿美元主权债券和180亿欧元主权债券。此次主权债券发行体现中国持续推进市场开放，进一步深化与国际资本市场的联系。
1: 受米赫拉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全台多地因强降雨发生淹水灾情。民进党当局借机称，因台立法机构未通过今年度总预算，点名批评参选县市长的8位国民党民代拖延审查，拖累救灾资金的调用。对此，蓝营反击指出，有近3万亿新台币的总预算可用，救灾款一分都没少，痛批民进党这是在恶意操弄、欺骗民众、抹黑在野党的合理冷监督。
2: 近期全台各地降下暴雨，并陆续传出淹水灾情。赖清德25号出席活动时，借机再次指责在野党阻挡年度总预算。他称，因预算未获通过，如果发生重大灾害，恐将缺少救灾资金。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也附和称，治水预算越快通过才是解决之道。民进党中央还点名批评8位参选台湾县市长的蓝营民代拖延审查预算。而蓝营民代则反呛绿营别再搞口水战，
3: 有将近3兆的钱可以用的，不要口水战了，这个口水比治水还多，
4: 就是什么事情都说我们卡预算，什么事情都公关不爱通过总预算，总预算有没有过，事实上他们可以动之高达 85%。
2: 蓝营澄清，虽然今年总预算还没通过，但根据相关规定，民进党当局有近3万亿元新台币总预算可动用，而且3月就已通过147亿元新台币的新兴治水预算，救灾款一分都没少。蓝营批评民进党这是在欺骗民众，
5: 钱还是照样在用，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在这个时候的，你就是以救灾为先，不要用卡预算这件事情来混淆视听。
2: 蓝营进一步批评民进党，这是典型的贼喊捉贼，一方面高喊地方需要救灾经费，另一方面却在台立法机构全力反对新版财政收支划分法，拒绝让地方政府获得更稳定更合理的财源。这种一边喊穷一边挡钱的双重标准，才是真正拖累防灾效率的根源。有岛内舆论也指出，民进党借台风暴雨来袭之际，将总预算卡关的责任推给在野党，实质上是将天灾当作政治攻击的工具，推卸其所应该担负起的执政责任。民进党只会政治恶斗，而在实际施政中却缺乏长远规划与危机应对能力。
1: 受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影响，台北25号降下大暴雨，内湖区多处路段严重积水。灾情一出，年底台北市长选战攻防同步升温。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借机猛攻国民党籍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称淹水是其施政不力。蒋万安则冒雨亲赴灾区勘灾，发放慰问金，承诺全面检讨救灾调度机制。蓝营民代批评绿营拿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做政治攻击的工具，令人反感。而最新民调显示，蒋万安支持度仍然大幅领先对手。
6: 25号，台北内湖的单小时雨量远超市政排水设计上限，导致不少民宅进水，居民苦不堪言。26号雨势未歇，市长蒋万安亲赴现场勘灾，他全身淋透，走入受灾住户地下室，蹲下身查看淹水灾情。
7: 谢谢，等你很久了，
8: 好，
7: 等你了，我要出来。
6: 针对有市议员质疑公务局调度迟缓，未能提前布防待命，才导致淹水灾情，蒋万安也表态接受批评，愿意检讨。
9: 我要求公务局在未来整体调度上面，如果可以做更好、更及时、快速，我们愿意这一次来检讨。
6: 作为年底9合1选举对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自获得党内提名以来，持续锁定市政议题炮轰蒋万安。此次台北出现淹水状况，更让整个绿营找到借机操作的题材，集火攻击蒋万安。
10: 在里面的那一个这个排水是大概80%左右，那所以很明显可能是有倒灌的状况。那不管是侧沟或者排水这方面的问题，其实民众应该想知道说到底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11: 这一次内湖的淹水最主要就是瞬间的暴雨，所以已经超过台北整体的降雨容受力。至于 AI 预警的部分，水利处系统有正常运作，而且都有推波， 所以任何的批评还是要本。

0: 于事实。
1: 对于沈伯阳拿淹水攻击蒋万安，国民党民代李彦秀表示，治水是需要当局与地方政府齐心协力共同完成的。蒋万安在灾情发生时坐镇应变中心，第一时间勘灾，绿营却将极端暴雨引发的基础设施老问题转化成政治攻击，只会耽误灾民救援。市民早已反感这种选举口水。
2: 治水不论是水利工程，包括边波的防治，都需要跟地方齐心合作。为了选举拿民众生命财产来作为攻击抹黑的工具，真的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1: 亲绿传媒镇传媒24号公布台北市长选举民调，蒋万安支持度55.2%，大幅领先沈伯阳27.5%。就连偏绿选民群体中，蒋万安支持度也优于沈伯阳。对此，蒋万安表示将持续专注市政，而沈伯阳则称离选战尚有5个多月，目前的民调不代表最终的结果。
3: 今天上午，第18届海峡论坛、第35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地文化旅游节在东山岛开幕。
1: 此次活动延续原系关地融合两岸主题，海峡两岸及海外关地信众等各界人士1000多人齐聚福建东山，共叙两岸同源文脉。
4: 东山关帝庙是台湾和海外关地信仰的发祥地，也是台湾近千座关帝庙以及东南亚众多关帝庙的乡原主庙。两岸一衣带水，同根同源，两岸一家亲。东山关帝文化已经成为维系两岸同胞情感、增加两岸民众交流的重要品牌。相信通过此次活动，将进一步增加两岸民间文化交流，拓展两岸融合的广度和深度，有效提升两岸融合发展。
1: 本次海峡两岸关帝文化交流活动还将举行潮剧专场演出、民俗文化体验、东山关帝文化书画交流等11项活动，进一步发挥东山关帝庙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作用，积极推动两岸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亲情福祉，促进两岸一家亲，有效提升两岸融合发展和东山国际旅游岛建设品位。
5: 我们知道台湾大概90%的关帝爷都是经过东山到了台湾，所以其实对于两岸来讲，关老爷是一个两岸之间最重要的一个文化跟精神方面的一个认同。所以我觉得在这边举办关老爷的这个诞辰呢，我们看到很多台湾的朋友、台湾的乡亲都回到东山来，我觉得它是一个血脉的一个交流，也是文化的一个传承。我觉得这个活动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3: 6月27号，第35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在福建省东山县举办。关帝文化作为连结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在台湾社会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如今，台湾各地都有不少祭祀关公、传播关帝文化的庙宇。我们来看记者从台湾宜兰发回的报道。
6: 位于台湾宜兰礁溪乡的挟天庙是北台湾地区规模最大的关帝公庙，距今有200多年的历史。这里也是关帝文化在台湾重要的传播中心之一。现在在台湾各地由这里衍生出的关帝公庙就多达100多家。
7: 挟天庙就建在礁溪的市井街头，信众游客常年不断，显示出关帝文化在台湾社会的认同度和影响力。它分灵自福建东山关帝庙，1804年建庙时只有3间茅屋。历史的长河中，跨海东渡的大陆百姓在宜兰开荒垦殖，扩建庙宇。今天挟天庙已有主殿、夫人殿、圣祖殿，还配建了规模不小的香客大楼，成为全台唯一祭祀关公先祖的庙宇。
8: 刘明登，那个当时的钦差大臣嘛，来到台湾就讲了说，如果可以让他巡视很顺利，明年启奏皇上赐建礁溪挟天庙。所以我们挟天庙自从这样才会有加了赐建两个字。
7: 如今挟天庙还保留着当时的敕建圣旨牌。

0: 殿外有赤兔马、青龙偃月刀铜像，彰显关公文武双全、忠义千秋的精神品质。
1: 挟天庙的镇庙之宝就是这座气宇轩昂的关公像，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大家看，拿在手里非常的轻，它全身都是由蚕丝制成，只有4两重。
0: 经允许，我们得以近距离观赏这件精巧绝伦的蚕丝关公像，它距今有百年历史。制作时先以竹片或木片塑形，再让蚕在其上均匀吐丝，结成坚韧的蚕丝层，最后去除内胎，并在外部涂上漆料，作品整体庄严威武，却轻如纸片。这件作品由当时的福州工匠制作，是两岸关公文化交流的见证。而如今挟天庙仍循古礼，在农历正月十三和6月24举行春祭和秋祭，每逢其时，蕉西乡人山人海。
2: 我们地方庙宇很大的功能，要发扬关帝的武德、仁义礼智信，然后借由办庙会，展现出来，把这些真正的传统文化再继续展演下去。
0: 一直以来，两岸的关公文化交流持续不断。吴志文在30多年前就随父亲到大陆，现在几乎每个月都要往返两岸。
3: 每年都在进步，每次去都不一样，去那边语言啊、文化啊什么都一样啊。
4: 到我们的祖籍啊，去走一下，看看就是祖先就是从那边过来的啊。
2: 回去的交流会有一种看到亲人，所以他们跟我说：“啊，你台湾来的哦，哇，就是很亲啊，就那个感觉说不上，人亲土亲的那种感觉哈、哦，啊，牵一下手，握一下手，那个重度都不一样，很用力的。”
0: 在挟天庙，百年的老戏台、闽南花砖的元素、台上的出将入相、庙檐上的燕尾脊，都在诉说着两岸不可分割的历史文化记忆。而类似关公文化这样的中华传统文化，也成为连结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总台央视记者台湾宜兰报道。
5: 薯条是家喻户晓的标志性美味，也是全球食品供应链中的常见品类。从一颗土豆到一根薯条，需要经历17道工序，每一环都关乎最终的质地与口感。从田间到餐桌，这根薯条走过的每一步，都是品种、技术、供应链三线并进的升级故事，也是上下游协同、连接、合作共赢的缩影。今天的链动世界，我们从一根薯条开始，看绿色农业链如何连接世界。
6: 在这片土豆田里，每一垄土地上都会安装这样一套智能监测设备，它们可以实时监测土壤的水分和营养含量，然后数据回传到后台，工作人员根据监测到的数据实时的补水补肥。
7: 这片规模化种植基地搭建起整套智慧农业系统，田间设备实时监测温湿度、光照与土壤状态，一旦指标偏离标准，系统便自动预警，智能滴灌设备精准作业，全程无需人员下地操作，这也是整条绿色农业链的源头环节。
8: 随着数字化赋能的不断提升呢，我们已经成功的将当地的种植经验转化为可复制的绿色技术。这些新技术呢，也为了我们的田间巡查工作提供了一个便捷高效的一个数据支撑。最后呢，我也是让我们的再生农业技术在当地落地生根。
7: 这是绿色农业链的最初一公里，专业农业技术服务团队深入田间，把零散种植户纳入标准化管理体系，全程把控品质。在技术赋能下，土豆亩产稳步上涨。在技术服务中心、检测实验室与肥料生产线辐射周边100公里农田，农艺师通过高频率的土壤与叶柄检测，为每一块地量身定制营养方案。
9: 土壤检测我们主要测的是 pH 值，包括氮磷钾的含量。叶柄检测同样也是监测叶氮磷钾的含量。我们根据这个测出来的这个值，然后再根据客户不同的这个品种，然后按需配肥，同时搭配一些功能性元素、一些生物菌剂，在提升根系的同时，做到改良土壤。
7: 作为产业链上游技术支撑方，团队将食品企业的绿色采购标准转化为农户可落地的田间操作规范。
10: 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

0: 我们也把种植经验归纳梳理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作业流程，这样就具备了大规模推广的可能，可以带动区域种植模式的转型升级。
1: 绿色加工是这条链的第二站，我现在就在陕西杨凌，我手中的这颗土豆经过大约一个小时的加工，就会变成我们平时吃到的薯条。那对于这家工厂来说呢，他们关心的不只是如何把薯条炸得更好吃，而是每一步能不能少用一点水，少耗一点电。从土豆的去皮到最后冷冻薯条的装箱，整条生产线都在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做得更省更干净。那接下来就跟随我的镜头，一起去这条绿色自动化生产线上寻找答案。
2: 走进这家现代化食品加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车间采用蒸汽去皮工艺，相比传统方式节水超 30%， 节能超 20%， 还能最大程度保留食材口感与营养。土豆经切割、筛选、烹炸、速冻等多道工序完成加工，全程不足一小时。
3: 与传统工厂相比，我们通过先进设备与数字化系统深度整合，不仅显著提升生产效率，更确保产品品质稳定和食品安全可控。
2: 成品完成后，设备会做最终筛查，产品实行一箱一码数字化管理，全流程信息可查询可追溯，快速响应各类品质核查需求。这家智能工厂还有一套看不见的节能环保系统，生产废水过滤后循环使用，工序余热回收再利用，土豆边角料转化为清洁能源，全方位践行绿色生产理念。从工厂到餐厅，物流是绿色农业链的第三站。在这个区域物流枢纽，配备了全自动化的仓储系统，大幅提升货物出入库效率，保障速冻食品快速发往各地。凌晨，一辆满载冷冻薯条的物流车抵达一家家门店，工作人员通过智能终端扫描标签，即可一键查看货品信息、有效期数据等，
4: 让我们的效期管理更准确，确保每一份食材都是新鲜和优质的。更重要的是，这些数据它不只停在餐厅，它会实时传回供应链平台，物流和生产端能同步看到我们的库存状况，补货计划更智能、更精准。
2: 整条链条的高速运转离不开上下游伙伴的深度协作，而链博会正是他们展示这些协作成果、寻找新伙伴的重要平台。
5: 链博会是展示的平台、交流的平台、互动的平台。我们通过参与链博会，向行业和公众展示了成果，让参展商变成合作伙伴，让链内协同变成跨链赋能与合作的故事。
6: 当下绿色农业领域企业最核心的需求是建立统一的行业标准，打通全链条数字接口，实现上下游的协同发展，以一根薯条产业链为范本，推动全行业统一生产、品控、溯源标准，让绿色发展的理念落地为标准化可执行的供应链体系。
7: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8: 布局全球，扎根中华沃土，这就是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这是一张连通全球的支付网络，携手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伙伴，让每一笔跨境交易顺畅支付。这是一套自主可控的技术底座，深耕金融科技硬实力，扩大产业生态朋友圈。这是一场扎根民生的消费服务，坚守支付为民本源，多措并举服务千行百业。中国银联将始终立足金融强国建设大局，坚守国家金融基础设施定位，致力成为一张服务人民币国际化、实体经济与民生消费的源头活水之网。
9: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0: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

0: 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H 组小组赛收官，第三轮两场比赛同时进行。在乌拉圭对阵西班牙的比赛中，西班牙以1-0小胜乌拉圭，以2胜1平积7分的战绩小组头名出线。乌拉圭2平1负积2分，遗憾出局。另外一场 H 组小组赛在佛得角和沙特阿拉伯间进行，最终双方0-0战平。由于同组西班牙1-0击败了乌拉圭，佛得角3连平积3分，排名小组第二，首次参赛就实现了小组出线。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4: 北京多云转阴，23到34摄氏度。榆林多云转晴，19到32度。南充多云转阴，22到30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5到24度。安庆晴转多云，23到32度。南京晴，22到30度。襄阳晴，23到33度。泉州中雨，24到29度。漳州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南宁阵雨，25到31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东京暴雨转小雨，20到25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9到40度。迪拜晴，30到37度。河内小雨转大雨，26到32度。曼谷小雨转阴，27到36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7到33度。悉尼小雨，12到16度。伦敦小雨转晴，20到31度。巴黎小雨转晴，23到37度。罗马晴，22到33度。雅典晴，25到34度。温哥华小雨，12到18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6到28度。洛杉矶晴转阴，17到23度。墨西哥城小雨，12到24度。
3: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5: 再会。

0: 绿营污蔑大陆海上袭扰，台媒称赖当局升高对立，擦枪走火很危险。台陆委会副主委出言重伤果农，作秀道歉态度傲慢。郑丽文痛批民进党抹红无底线，为何水果都要被贴上政治标签？赖清德叫嚣所谓不依赖单一市场，受损的又是谁？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25号再度发表危险谬论，对此有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
1: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25号再度大放厥词，污蔑大陆近期的海上执法行动是所谓灰色地带袭扰和高强度海上胁迫，要求相关主管部门加强与商货船的通报联系机制，鼓吹强化海上执法能力，叫嚣落实所谓必要的驱离措施。岛内舆论指出，赖清德当局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若强行驱离或采取挑衅动作，极易引发误判和意外发生，一旦擦枪走火，后果绝非台湾民众所能承受。台湾《中国时报》发表社论指出，赖当局应该看到民意的转变，唯有广开两岸民间交流，同时与大陆对话，才有可能疏解民众与日俱增的茫然与不安。
0: 综合台媒报道，台军近期高调展开所谓立即备战操演，引发民众恐慌与不满。由于出动战车经过民居，影响生活秩序，有民众表示，此次演练又是一出扰民闹剧。
1: 据台媒报道，台军近期展开所谓立即备战操演，被批制造恐慌。在第四天的操演中 ，M1A2T 坦克首度亮相，在桃园一带模拟执行所谓防卫任务。另外，在桃园机场、高雄机场以及台南喜树海滩周边，则是在道路上设置阻绝设施，验证所谓战时应变能力。澎湖方面，则是展开所谓军事目标防护及弹药后勤整备演练。另据台媒报道，台军所谓操演严重干扰交通与民生秩序，引发民众恐慌与不满。有民众表示，战车开进城市，道路设障封路，立即备战看在眼里，真有万般说不出的无奈。更有民众质问，赖当局一年到头要演几次？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借操演渲染大陆威胁，实为谋独操弄，不仅升高对抗风险，更拿台湾民众的安宁生活当赌注。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北蓝绿阵营就选战议题攻防激烈。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蒋万安支持度大幅领先。来看报道。
1: 近期，台北蓝绿两大阵营围绕城市交通、住房政策、公共服务、青年就业等议题持续激烈交锋。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24号猛攻台北市长蒋万安，称其无法反映民意，并引用外号质疑蒋万安。
2: 你们每一天问我各项的施政问题，我都一项一项具体的回应，也做完整的说明。
1: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钟佩君也发文声援蒋万安，并列举沈柏阳过往争议言论予以反击，质疑沈柏阳根本不了解台北市政。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詹维元批评，先前绿营刻意诋毁蒋万安所取的外号，沈柏阳非但不去遏制，反而沆瀣一气加以引用，格局如此之低，实在悲哀。根据岛内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55.2%台北市民表示支持蒋万安，只有27.5%支持沈柏阳，双方差距明显。
2: 是持续的专注在市政上面，持续的建立更多市民有感的政策。
1: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进党支持者中，42.8%看好沈柏阳，但有45.3%看好蒋万安，显示沈柏阳在绿营内部争议明显。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25号，新智生产力发展看江苏，两岸媒体联合采访活动开启行程。采访首站，两岸记者走进常州光阳摩托车有限公司，详细了解这家老牌台企在大陆的发展历程。不少两岸记者兴致勃勃参与试骑体验，亲身感受产品的操控性能与驾乘舒适度。随后，采访团来到大茂低维稀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深蓝航天有限公司，了解企业最新技术成果。台陆委会副主委出言重伤果农，作秀道歉，态度傲慢。郑丽文痛批民进党抹红无底线，为何水果都要被贴上政治标签？赖清德叫嚣所谓不依赖单一市场，受损的又是谁？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警告赖清德，别再侮辱农民。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民进党当局无视台湾果农的切身利益的行径持续在岛内发酵。赖清德为缓解危机，又炒作将台湾水果销往巴黎，转移施政焦点。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痛批民进党当局无理取闹，连水果都要被当成所谓的大陆同路人。赖清德为什么要和农民过不去？岛内对赖清德还有哪些批评的声音？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苏恒女士，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的教授朱松岭先生，欢迎三位。赖清德呢，又以农业为工具操弄抗陆，接来通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当局漠视果农血汗，口头贬低本土农产品的行径持续引发岛内批评。对此，郑丽文痛批现在不只是政治人物、陆配、网红或学者被抹红，连水果都要被当成所谓大陆同路人。然而，赖清德回应称，台湾农业不能依赖单一市场，而应积极开拓更多国际通路。对此，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罔顾民生，还在嘴硬。
0: 我们看到此次因为凤梨世家滞销呢，在岛内引发了非常大的讨论和争议，而且呢，变成了民进党和国民党争防的一个焦点。那么，胡教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次事件的最新进展？
3: 梁文杰所言与事实严重不符，数据显示啊，台湾产的凤梨世家，它的一半的消费是在岛内完成的啊，甚至连赖清德也曾经讲过，他很喜欢吃凤梨世家。第二，梁文杰讲这种话呀，是严重的伤害了台湾农民，特别是台东果农的感情，被舆论呢是痛批是嘴贱伤农。那么，眼见着舆情开始失控，为了避免影响年底的九合一的选情啊，民进党的台东县长的参选人叫陈莹，赶紧拉着梁文杰啊，在媒体面前呢是大吃凤梨世家，而且呢现场认购当地的农产品啊，算是给台东的农民呢是赔礼道歉。但是现场照片显示啊，梁文杰这个人呢，他是双手插兜，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根本不是真心诚意啊赔礼道歉的姿态。更加狗血的是啊，陈莹在现场还公开的调侃梁文杰，说你少上一次酒店啊，就可以买很多的凤梨世家。这里稍微说明一下，在台湾呢，场指的是风月场所。那由此可见啊，民进党当局啊，你到底用的都是什么样的官员？那么即使啊被舆论痛批说你罔顾民生，漠视民生疾苦，但是呢，梁文杰在6月25号，也就是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呢，仍然态度非常强硬，说这件事情的焦点啊是海峡论坛，它是台湾当局眼中的统战平台，所以要禁止台湾地区的公职人员的参与啊，说你们这些媒体舆论去扯什么农业，去扯水果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那么梁文杰这个人啊，冥顽不化，由此可见一斑。那民进党当局一味的进行政治操弄，甚至把农产品都打上一个统战的标签，那将来啊必然会遭到台湾民意啊更大的反噬。
0: 现在岛内民众对于赖清德的这种操作呢是非常反感的，但是呢赖清德却给自己找出了一个理由，说岛内的农产品不能依赖大陆作为单一的市场，那这会给岛内的农业和农民带来什么样的伤害？
4: 他这种说法呢，听起来冠冕堂皇，所谓的不依赖单一市场，要培养全面的市场，培养立体的市场，那么这个培养呢，其实是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的。重要的是呢，农产品农民自己会寻找相关的渠道，经济本身有它的这个规律，市场也有它的规律。那么根据台湾岛内的农产品的以往的这个流向来看呢，就如刚才胡教授所提到的，像凤梨世家这一类的水果，大概有50%左右呢是在岛内消费，另外的很多呢是销往大陆还有周边，但是销往大陆的那以前是比较多的。恰如您刚才所提到的

0: 前的时候呢，这个凤梨世家畅销大陆，但是呢，由于民进党上台之后啊，对于很多方面的这个领域的这个两岸的经贸啊设卡，所以说呢，农产品也受到了相当大的一个影响和冲击。农民只要是敢把这个农产品销往大陆，或者说、啊、相关的这个农会啊、相关的这个合作社呀、啊，要跟大陆洽谈农产品的销售问题、啊，就可能会被打上这个统战呀、啊，或者怀疑的这些对台湾不忠诚啊等等诸如此类的政治标签。那么由此以来呢，这些相关的这个机构呢，就会产生一个望而却步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行为，也就是寒蝉效应。第二点呢，就是相关的这价格呀，或者很多方面的一些东西呢，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那么对于农民啊，所形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那么总体而言呢，他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基本上就是一种这个鼓吹自己来进行这个全方位的这个市场培育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说辞，但是实际上对农民所形成的冲击，对农民所造成的损失是客观存在的。
1: 那么民进党呢，一边漠视岛内农渔业者的权益，一边呢自己花天酒地，多次被爆出去往声色犬马之地，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各界质疑的民进党的这种风气？
2: 我相信很多台湾岛内民众跟我有同样的感悟，就是似乎当我们把我们的选票一张一张投给他们的时候呢，之后他们所做的很多行为都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失望。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一篇这个岛内媒体所报道出来的一个消息，就不管是这个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或者是这个前民进党的大佬吴乃仁，以及许智杰这些人等哦，他们在过去呢其实都有记录，是被媒体记者在声色场所之外呢被他们逮到，在他们呢在这些前往声色场所，而且呢其实次数呢还蛮频繁的。那我各位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呢，是想想看，这些民意代表们其实呢正常来讲他们应该要洁身自好，正常来讲呢他们其实呢应该要让台湾的民众会觉得说，诶，他们其实是一个非常呢这个廉洁的一个形象，但是为什么他们还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到这样的一个声色场所去谈事情呢？其实我想这个梁文杰的答案呢已经是最好的这个解答了，因为他告诉大家有人呢是要求他呢或者邀请他呢到这些声色场所里面去谈事情、哦、各位要知道这种声色场所呢它有两个这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第一个呢就是它是非常私密非常隐秘的，第二个呢这是它所费不知、哦、那能够到这些场所而且邀请得动这些政治人物们，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呢这些邀请他们的人其实可能就是他们的背后的金主。各位想想看、哦、以台北市选举为例，我们看到动辄一面看板其实呢它每个月的花费呢就高达3万到5万块新台币，今天如果你要挂10块、20块的话，想想看这一个月的花费有多少？当他们出来选举的时候，他们呢因为要花那么多的钱，所以他们要到处呢去寻找能够去支持他们选举的这些金主。那今天要去寻找这些人的时候，请问一下，当你在选举期间拿了这些金主的这些捐助款之后，那当你选上，你是不是呢也要再回头呢去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比如说你可能在法案上面你就要有更大的程度上面向这些捐款者呢去做更大的倾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常常台湾岛内民众都会觉得说，明明在选举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政治人物的表现是非常优异的，大家对他都有非常大的期待，可是当他选上之后呢，似乎常常让台湾岛内民众感受到的都是失望。
1: 据台媒报道，为转移焦点，民进党当局近日又炒作说台湾的水果可以卖到巴黎。对此，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火力全开，批民进党当局舍弃邻近的大陆市场不要，远渡重洋到巴黎卖芒果，根本是侮辱台湾人的智商，侮辱台湾农友的智商。岛内舆论分析，民进党把两岸正常的农产经贸交流硬生生扭曲成政治合作，本质上是要全面切断两岸的交流，不顾农民的活路。
3: 这一次赖清德宣称的要把芒果卖到法国，据岛内媒体的估算呢，最多只能卖到4吨，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量上的差距。那么这样的一个骗术是否能够欺骗得了岛内百姓？
4: 最近呢，民进党当局前农业部门的负责人叫陈吉仲啊，他在社交媒体上啊是高调的宣称说，台湾的农产品已经摆脱了对单一市场的严重依赖，走向全世界了。那么他说的这个证据之一啊，就是台湾的芒果呢是上架了法国巴黎的超市，而且呢是卖到了1公斤将近60欧元的高价。但是台湾媒体拿到的完整的数据显示啊，台湾的芒果年产量大概在13万吨到17万吨之间，但是

0: 卖到法国的只有区区4吨，而法国呢进口芒果的年基数是5.2万吨，也就是说啊，这4吨的台湾的芒果在统计学上面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只剩下了大内宣的价值。说到大内宣的翻车啊，民进党当局可以说是劣迹斑斑。比方讲，早在2021年的时候啊，民进党当局就号称要为台湾的凤梨世家呢拓展除了大陆之外的市场，那目标呢是要外销5000吨。结果呢，像日韩这样的市场呢，台湾的水果打不进去。那么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东南亚国家和中东国家的订单啊，加起来都不到100吨。那么由此可见啊，离开了大陆这个广阔的市场，那么台湾农产品的外销啊，确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困难的。更恶劣的是，同样是行销台湾的农产品，那民进党当局啊，还搞双重标准，蓝绿有别，也就是卖力的去帮助民进党执政的县市去推销农产品，但是呢，就不帮国民党执政的县市，甚至啊，还要落井下石。比方讲，这一次台湾当局陆委会的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之所以啊对台湾的凤梨世家是酸言酸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台湾凤梨世家最大的产区在台东，而台东呢恰恰就是国民党执政的县市。那么从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啊，民进党当局现在这种泛意识形态化的操作啊，已经是深入骨髓，无药可救了。
1: 那么现在呢，岛内的农渔业呢已经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和伤害，但是与大陆展开正常经贸交流合作的路呢依然被民进党堵死，所以呢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您觉得这个民意如果反噬的话，它会反噬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2: 如果说岛内的农渔产品大量的销往大陆，那么岛内的农渔民啊跟大陆的这个联系啊就会进一步的增加，他们对于大陆的了解和理解就会进一步的加深，他们跟大陆的感情也会进一步的加深。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做法呢，就会使得民进党当局所操弄的两岸对立啊、两岸敌对啊等等诸多此类的这些政治话术和政治叙事呢轰然崩塌。那么对他自己的选举来讲呢，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冲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农民肯定不愿意把选票投给民进党。那么只有啊，这个在各种的这个利益跟民进党捆绑住、跟大陆没有关联的情况之下，他可能才会接受民进党当局的这样一套政治叙事，然后跟着他们的这个政治叙事呢，把票投给民进党。第二点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知道的很清楚啊，岛内的农会啊、渔会啊，诸如此类的一些组织啊，最早的时候呢，其实都是蓝营国民党他们所建立起来的，他们其实跟国民党之间的这个根脉呢联系非常之密切。那么一旦这些这个机构啊跟大陆建立起来比较重要的一个联系之后呢，那么可能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这个执政，对于民进党的选票，尤其基层的票仓的冲击也会非常严重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讲，不是说撕不撕悔改的问题，他们对于岛内的相关问题啊思考得非常的透彻，也非常的明白。因为民进党这个政党啊，他想做的就是要选票，对于农民呢只是他算计当中、鼓掌当中获得选票的一种工具，而不是说为他们获得这个真正的利益，真正的会为农民服务，为岛内的这个民众服务。所以对民进党来讲，这是由他的政党的性质所决定的。
1: 那么郑丽文也在反击赖清德不要和农民作对，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在岛内这样的一种博弈？
3: 两岸之间的和平繁荣跟发展呢，其实有赖于两岸之间的交流跟对话。各位想看呢，如果今天两岸呢呈现一个不交流不对话的一个状态的话，那岂不是会增加两岸很多的误判吗？当这些误判不断的叠加的状况之下，兵凶战危不就真正的会临到两岸的头上吗？所以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郑丽文主席他会不断的坚持去呼吁大家两岸呢应该要交流要对话。但是在我来看呢，台湾岛内这个事已经起来了。我们都知道呢，从这个民进党蔡英文一直到现在的赖清德，当民进党上来之后呢，其实在两岸当中呢不断的去增加两岸之间的敌意螺旋之外呢，而且我们看到呢民进党在台湾内部呢制造了很多的讯息茧房，所以呢其实慢慢台湾岛内民众就会开始去思考说，哦，赖清德的倒行逆施，赖清德现在做的很多的行为所作所为，其实让很多民众开始去怀疑或者开始去思考他们过去的做的一些行为。那也因为这个样子，台湾内部呢就有一个势就造起来，就是很多人会开始去思考两岸是不是应该要更多的对话和交流，很多人开始去思考说两岸之间的方向究竟该往何处去。所以早在郑丽文在

0: 选国民党党主席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了台湾人有很多的意见领袖开始透过自己的方式，或者是透过自己的影响力，开始呢去试图呢让台湾岛内民众去思考台湾未来的发展究竟该往哪里去哦。其实很多台湾民众都希望透过郑丽文传达一个消息给美国人知道，比如说大家都希望呢这个美国人能够了解到，台湾不是只有对抗的声音，在台湾其实更多数的是希望两岸和平的声音。如果我们能够一直不断的去思考的话，其实我相信，对于台湾跟大陆之间的和平、稳定跟发展来讲，它都会有非常大的影响跟帮助。
1: 台陆委会副主委出言重伤果农，作秀道歉，态度傲慢。郑丽文痛批民进党抹红无底线，为何水果都要被贴上政治标签？赖清德叫嚣所谓不依赖单一市场，受损的又是谁？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警告赖清德别再侮辱农民。据台媒报道，近期岛内一项民调显示，选择对大陆释放善意的比例远高于与美国深化合作。然而，面对岛内民众对和平交流的呼吁，赖清德不仅充耳不闻，反而进一步升高两岸对立，重谈所谓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老调，还宣称台湾愿与国际社会合作，维持台海现状。岛内舆论分析，赖清德近来频频对外大放厥词，暴露了其妄图将台湾问题国际化，营造台独有所谓国际声量假象的险恶用心。
2: 我们注意到，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对于台湾问题呢，一直保持着冷静处理的方式，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当局此时在国际空间问题上寸步难行的现状？胡教授。
3: 一个中国原则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国际社会的广泛的共识，也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的准则。那么台独分裂啊，在本质上面就是在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那必然是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的反对。比如说在六月中旬的时候啊，第11届我们的海洋大会在肯尼亚呢举行，然后台湾当局的代表团呢是被拒绝进入会场。那肯尼亚外交部发言人呢是明确的表态，肯尼亚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不承认所谓的台湾护照。再比方讲，2021年曾经同意台当局啊设立所谓的台湾代表处的这个欧洲国家立陶宛，最近呢是叫停了跟台湾当局的合作。那么立陶宛的后任总理呢就表示啊，希望与中国的关系可以恢复到同其他欧盟国家一样的水平。台独分裂势力的一些最大的靠山啊，外部的一些干涉势力啊，也明显呢保持了一定的距离。特别是特朗普总统访华之后啊，已经明确的表态了4步啊，就是不希望有人呢走向独立啊，美国不会跨越9500英里呢去打仗啊，美国呢也不会为台独买单啊，也不会轻易的承诺呢对台军售。总而言之啊，就我们可以看到，赖清德当局他越是在国际上面上窜下跳，就越说明他们内心呢是焦虑不安，越证明啊台独分裂在国际上是没有市场的，那台独呢已经是走向了穷途末路。
2: 我们看到岛内有分析认为说，即使在台湾南部，民进党固有的大票仓和基本盘呢也出现了民心思变的迹象。那么基本盘松动这样的一种分析，您是否认可？您觉得这是不是真实的现象？
4: 通过有关数据可以看出来，民进党现在的这个在南部的基本盘出现松动，我想呢这是有一定的数据支撑的。那么至于以后会松动到什么程度，对选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于民进党啊政治版图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呢还有待于选举的检验和这个后续的观察。但是总体上来看呢，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一些结论，第一个呢就是民进党啊不再是当年那一个喊着所谓民主清廉爱乡土的这样的一个政党，现在的民进党是尝过权力的滋味，已经形成了政商勾结，甚至呢迷恋权位，甚至呢把自己的权力呀凌驾在岛内民众和民生之上的这么一个政党了。第二点呢，就是到目前来看呢，可以看出来岛内的这个中间选民对于民进党的这个不满呢在日益的上升。因为民进党经过这些年的执政，尤其是赖清德上台以来呢，基本上是政治挂帅，通过这个操弄股市的方式呢来保持所谓台湾的这个数据的这个飘红，整个台湾岛内的 M 型社会，也就是两极型逐步的发展，就是岛内的民众热衷于炒股，而不是去热衷于实体的产业，所以对他们的这个不满呢也日益的增加。第三点啊，现在台湾岛内的一些

0: 民进党的基本盘，恰如您刚才所提到的，比如说南部的农渔民，本身呢，他们对于民进党这个提出的口号就是，就是肚子扁扁也要选阿扁，肚子扁扁也要选民进党，就是对于他们来讲呢，可能是选民进党比吃饭还重要。但是呢，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啊，恐怕吃饭还是要比选票重要的多，还是经济基础这个决定上层建筑。那么对于民进党来讲呢，依然在用老眼光看待新问题，必然会产生基本盘的松动。那么未来呢，恐怕产生对于这个选票的冲击，甚至把他撵下台的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此次台湾水果风波是民进党当局政治凌驾民生、谋独破坏交流的又一缩影。两岸农产品交流原本是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却被民进党当局不断政治操弄，受损最深的恰恰是台湾基层农渔民和普通民众。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了。我看他无非就靠两本书。
1: 不是只有我和李德同志会打败仗，他也一样。
2: 伏击战打成了消耗战，我们打了败仗，
3: 这就叫做铁桶合围，插翅难飞。
4: 不一样的还得我王家里说了算。
5: 谁没打过败仗了？
3: 现在我军步步为营，共军马上就要弹尽粮绝，我再把王家烈这块大肥肉给丢出去。
6: 大骨心肠打不得，
7: 你这叫杞人忧天。
1: 既然你们都不同意我的意见，
2: 那我这个前敌政委还有什么意义？
8: 你辩才无敌，在会议上为什么不继续说服大家呀？
6: 事已密成，予以懈怠，有些话只能对你说。
3: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2: 我有个计划。
9: 那肯定猜不出来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6: 这个毛泽东不简单啊，
10: 让他自己调动部队撕开一个口子，
11: 只要能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12: 大国风范中国远，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远冠名播出。
13: 这都是当年的这些电影的剧照啊。哇，这满墙都是哈、啊！这也能看出来这些年拍摄了多少作品。啊、为什么把这些道具都藏着啊？
14: 我其实很喜欢好的东西，我就拿回来啊。然后香港更加多东西，香港在办公室。
13: 香港那边还有哈、
14: 啊？还有很多很多。
13: 那个四度的道具，未来准备把什么道具拿回来、
14: 啊？我 有一点衣服吧，啊，然后有一个地图。
13: 有地图
14: 好像拿不出来，放在哪？地场开场这个遵义会议这个地图，我这个我觉得很珍贵。
13: 还有我印象深的就是，你看那个四渡里边各种各样的那个枪械，
14: 是因为
13: 有马克沁机枪也有，还有那个汉阳造
14: 不同的，
13: 一拉栓打一下。
14: 我们找了一个专家，真的要看清楚这些枪的道具，不能出错这个。还有很多大炮啊、飞机这些东西、啊、观众是很聪明的。
12: 打开各大视频平台，解读四渡赤水的沙盘推演和战术拆解随处可见。作为长征途中最惊心动魄的经典军事行动，四渡赤水相关内容播放量常常突破千万。亿万次点击的背后，是今天人们对那段历史带着崇敬又充满好奇的追问。30000红军如何跳出400000敌军的围追堵截？电影《四渡》试图在银幕之上回答这个问题，而无论对于刘伟强还是中国电影工业来说，这都是一个难度极高的创作命题。面对这段厚重的历史，刘伟强放下过往的成功，全身心投入到电影的制作过程中。他不仅和主创成员走进红飘带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对着史料复盘每一个决策节点，还和拍摄团队一起沿着90年前红军长征的路线，把遵义、土城等地走了个遍。
13: 除了电影里边我们看到的那些道具、那些地图，然后每一份不太一样啊，每一次这个战役当中的用的这个地图，那么你们自己作为剧组，就你刚才说也有地图。
14: 对，我们很其实也挺简单的，我们拍戏第一定要去看景，我们真的去真的场景去拍，好像土城啊这些地方我们真的去。还记得第一天去哪里，就去这个四渡赤水的博物馆，我每一个地方要看清楚，

0: 然后旁边有一个解说员，然后说麻烦你要清清楚楚告诉我一度是怎么样，二度是怎么样，三度是怎么样。因为很多你知道很多人说香港导演怎么能拍这些东西，
1: 对，
0: 所以我更加努力去学。在这个博物馆就有很多那时候

0: 仔细看，我就清楚了。然后你看见电影的人就哇进去，这边个去红灯走，他们就观众就很清楚，真的很像跟着他们走这个东西。我就用这个方法。
1: 不相信 AI， 不依赖绿幕。为了拍好四度赤水的故事，刘伟强直接带着剧组一头扎进了贵州的深山里。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历史原貌，摄制组循着红军当年的行军轨迹出发，在黔北大地辗转跋涉1800公里，逐一走访遵义、土城、茅台等30多处革命旧址，最终敲定32个取景地、107个拍摄场景。巧合的是，影片的拍摄周期恰好与1935年红军四渡赤水的季节吻合，剧组也因此直面了和当年相似的严酷自然环境。拍摄途中，贵州恶劣的冻雨灾害天气骤然降临，气温急剧下降，山间道路冰封打滑，精密的摄影设备受到低温影响频频出现故障，演员们脚踩草鞋在刺骨的泥水中反复冲锋，一天就能磨破数百双草鞋，不少人的手脚都被冻伤。这场意外的风雪考验化作一堂直击人心的实景课堂，相似的环境，相同的磨砺，让全体主创亲身感悟到长征精神历经岁月而不灭的坚韧力量。
2: 你为什么你们一定要坚持大篇幅的用实景拍摄？
0: 因为我们有什么好机会，真的能去这个当时的地方拍，当然要争取去拍了。然后我们很幸运，就是贵州政府很大帮忙。
2: 现在很多特效的话，可能是不是后期用绿幕拍的话，可能要比实景拍呈现的效果更好。
0: 我觉得相辅相成吧。现在我们面对很多电影面对很多问题吧，很多人常常说 AI 是不是能代替电影啦？当然不能了。因为很简单，AI 是当然可以处理很多东西，但是它还没有这个感觉，人的感觉啊，感情的东西啊，所以相辅相成吧。我们利用他们是我们一个工具。我们每天有些景，我们要2-3个小时，所以就是我经常。挺辛苦的，有时候你知道贵州很冷，我的手拍完之后是痛的，全身痛的，因为湿冷进去就发炎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也很值的，因为这边出来的东西我每一次剪每一次弄也挺高兴的。我们前上个星期还在弄一些东西，
2: 可能跟那个气候，
0: 对，
2: 就拍了三四个月就在当地，所以可能手受影响。
0: 然后有很多爬山，高高低低下来啊。你知道我们很多战争场面是在山里面拍的，我很惨的。早班拍文戏我也要去，晚班拍武打戏我也要去，因为我觉得这个题材很重要，我一定要看住。有时候我自己去掌机啊，这些东西，因为我不能错。四渡赤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争，一个你可以说这个是马祖那神来之笔。
2: 对，
0: 怎么神来了？你就真的要看住，不能出错，然后跟演员谈你们的状态、态度、心态是怎么样，你要有时候要掌控这些东西，要不然就没有今天的东西。我还记得我花了4个月时间去剪片，从头理顺所有东西，开头我要怎么开，因为开头我要有2-3个版本，但是最后我决定就是毛泽东啊骑这个红旗，
2: 就是开场的这个镜头其实也是做了取舍的。
0: 对，
2: 那舍弃掉的段落有什么？就最初你设想的就是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
0: 就是这可能很简单，就是尸体啊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不够，然后真的很好，在红票馆就看见他的场景，这个真的很震撼。这个是在这个他有一个很好看的巨型的墓，这些士兵就掉下水，这水是血水，是红的，这个所以我就把这些放进去，更加观众更加觉得很惨烈。我们在上岗死了这么多人，然后之后杀人红

0: 我们怎么对抗这个四十万的这个国民党？
1: 对，
0: 这个是我特意想了很久，就弄这个。
2: 那场戏，老天也很作美，就是给了我们想要的拍摄这个氛围，是那种天气就乌云压顶，然后很冷，说话都哈气。然后是在那么一种环境下，然后是因为当时的冷我们还打了点小雨，然后那个整个人身体是控制不住的在发抖。然后那场戏结束之后，好，这个片子的起点定好了，然后一步一步最后昂扬上去。
3: 在电影中塑造领袖人物，究竟该追求外貌的相似还是内心的共鸣？1983年经典影片《四渡赤水》问世，古月以出神入化的演绎拿下金鸡奖特别奖。那个年代，特型演员大放异彩，形似成为观众评判领袖人物角色的重要标准。时代前行，影视创作理念与手法也悄然革新。导演刘伟强大胆启用年轻演员，通过深入挖掘领袖人物的内心世界，侧重表现气质风范，传递精神力量。这一创作思路也延续到2026年新版电影《四渡》中，影片集结刘烨、王志飞、王磊等一众实力派与新生代演员，从追求形似、打磨神似，再到深挖人物内心，借助成熟的现代电影工业，刘伟强将观众带入绝处逢生的历史关头，与有血有肉的领袖人物同呼吸、共命运。
4: 您跟刘烨相当于是第二度合作领袖人物了，从这个建军大业，他塑造毛主席。那比如说在《四渡赤水》里边，对于这些领袖人物，包括像刘烨塑造毛主席，那你有什么样不同的这个追求？
0: 我的方法就是，你看多一点，好像看这纪录片，看他的图片，然后你要学他的形态，然后最重要，我跟刘烨说，你的心态。
4: 啊，不是形态，是心
0: 态。心态
4: 啊，对，
0: 形态他们已经，我们
4: 稍微
0: 已经有了。OK， 你真的要感觉跳进他们，他们好像浮出来跟你说：“哎，刘伟强，当时我是怎样了？”你要真的用你的心态去啊，我就跟他们说：“你真的去看历史博物馆，你先跟他要好像有沟通，神态，然后这个。”你出来的东西就会好，你心中有东西，你演就一定好。
2: 咱们就经常讲形神，我说那就从形去找神，我先让自己就是极端瘦下来，然后从那儿开始找这个当时的这个处境吧。因为你人很瘦，像我特别高，然后穿上衣服逛的，你会感觉有一种就是无力感，就当时应该是整个红军和毛泽东主席的，他就整个状态应该是那样的。当时我一照镜子，然后当时那颧骨特别高，有1.86米，130多斤。照镜子我就感觉，我不用再去演当时的就绝望了，我只要专注于我的台词和我的这个行动就好。
4: 我听说更早的时候，就是2011年的时候，当时那个黄建新导演拍《建党伟业》，就那个时候您就跟刘烨说你应该去演毛主席，说非常的像。就为什么您会觉得就是他？
0: 我觉得这个角色好。你有喜欢的东西，你就争取去拍。所以我觉得演员跟导演也要争取。于东从找我去拍《建军》，也很多人说香港导演不懂拍这些东西，但是我也很幸运。然后于东相信我，你去拍吧。你用你的方法去拍。当然可能我不太清楚整个故事，你就去学啊。啊，战争时候我就拿了很多书啊，去学，看很多那时候的纪录片。好像我拍中国机长，我怎么能懂炸飞机的？我就去学啊，就是好像每天想学，哦，飞机是怎么控制这个东西。拍中国医生也是，我不懂东西，但是我去学，去广州调遣，跟钟南山谈，怎么都是这个拍电影真的很好玩。给你很多机会去学新的东西。有个朋友说，你拍一个电影就是好像过了人生，一辈子拍这么多电影，就好像每个电影也是新

0: 的东西，新的人生。所以我就很珍惜这个机会，
1: 嗯，
0: 能拍这么多电影，我觉得我们导演要努力，努力不能对待每一个电影，真的你要付出很多很多，
1: 嗯。这是全家的合影是吧？
0: 这个是很多年前，1965年录。
1: 这哪个是你啊？这里
0: 这个
1: 啊、哦，这个
0: 是我
1: 啊。
0: 然后
1: 这是姐姐
0: 弟弟，
1: 两个弟弟
0: 啊。后来还有一个妹妹
1: 啊，
0: 这她还没有出生，
1: 当时还没出生呢。
0: 然后这个是在元朗，我们三个人就是。乡下
1: 北部，当时是属于香港郊区嘛，
0: 郊区、
1: 啊、对
0: 然后就农村很多种菜的地方，
1: 嗯，
0: 然后我念小学，其实跟我现在电影是很大渊源，我旁边同学就是开这个电影院的，他的爸爸
1: 啊，
0: 然后我有很多免费的票，
1: 可以免费看电影，
0: 去看电影，那时候就、嗯、哇，电影是怎么奇妙的。然后我就开始对电影有兴趣。然后有另一个故事，就是我14岁、13岁就搬去元朗，
1: 嗯，
0: 然后那时候香港人吧，就说，你这是乡下来的孩子，为什么拍《水饺王后》？他张国荣也是1977年就去铜锣湾，
1: 对，
0: 其实我们是好像很亲近。
1: 我看《水饺王后》，你把自己家里边的那个照片好像
0: 要放进去，
1: 对，放进去了。
2: 今天的刘伟强早已打破题材边界，创作版图横跨历史、灾难、动作、战争等多个题材。无论是革命史诗的《建军大业》，狂揽近29亿票房的《中国机长》，还是由他担任监制的《烈火英雄》《维和防暴队》，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特别是在主旋律电影中，他把香港类型片快节奏、多视角的叙事特点融入创作，为历史叙事赋予了更强的戏剧张力，同时收获了市场与口碑。然而，如果把时间拨回10几年前，他初入内地市场时，却一连几部作品都反响平平。那几年，不懂内地观众、香港导演拍不好主旋律电影的质疑，始终围绕在他身边。
1: 就那个时候，比如北上的这个一开始的一些作品，如果遭遇票房的这个失败，会不会对自己有一些打击，说我这个选择是不是错误的？
0: 我不扣费的，因为你一定是这样走。我觉得现在电影是没有分什么，我们自己也不要分，拍了这么多年，我真的觉得不要分什么三个人，毕竟什么人，我当然要进这个市场，
1: 嗯，
0: 因为我要去过每个拍戏，
1: 嗯，
0: 但是最终我会回来拍戏，就因为我是中国人的。然后你真的要每一个好像。专精你要很透，
1: 嗯，
0: 有不同的人去跟你谈这些东西，好像拍戏度，
1: 嗯，
0: 当然有很多所谓专家，他们啊戏度是这样的，但是你真的要去看，真的要去真的场景去看，然后真的去很透每一个人，不单只是马晓东已经很多人想听旁边的人了，好像我拍专业会议，我特意。拍很多镜头给邓小平，他是可能看得最透的。这个是我要反，要自己扎进去这些不同的东西，不是光是根据这个历史啊，你有你的手法吧。我们是很讲究拍的手法啊，怎么去抓一个人的心态啊，就我们比较懂这些东西的。所以有为什么我就拿这个相机拍片。抓这些他们的心态，
2: 与以往很多传统历史影片习惯把叙事重心放在领袖身上不同，电影《四渡》打破单一叙事框架，塑造出层次饱满、鲜活立体的战场众生相，敌我阵营、红军官兵、少年孩童，个个有血有肉，彻底告别脸谱化人物塑造。影片精准表现了各路军阀，王耀庆饰演的蒋介石。 林永健演绎的王家烈生动还原了各路军阀相互猜忌、各怀私心的复杂博弈，让观众直接体会到三万红。

0: 军绝境突围的重重艰险。此外，影片还特意增设了流浪少年阿金的叙事线，记录孩童随军跋涉、学习新人二字的蜕变历程。他的存在让年轻观众有了情感投射的坐标。
1: 拍这种红色的这个革命历史题材，怎么样也能够让他更去吸引这种年轻的观众，靠什么呢？
2: 我刚才说了，不单只是商业片这些，毛主席啊，这也为什么我要搞跳这的话演这个年轻红军，阿金这些年轻观众喜欢看他们，年轻有年轻人的东西，要平衡得很好，对。
1: 就是能让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真正的理解那一段这个历史。
2: 我是一个挺顽皮的人啊，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六十多岁啊，我从来心态就是保持三十多岁啊。你要保持这心态才可以，你就跟年轻人去谈啊，去聊啊。我就有个好处，我的儿子是十多二十岁，有时候我会偷看他，哎，你们喜欢什么啊？你知道他们的心态，也是偷看他们的心态，我看电影就是这样，好像我是偷听他们，
1: 隐藏在观众席里。
2: 哦，对，然后看见一些他们笑，为什么他们笑 ？OK， 你要记住哦，原来这个他演员的表情是什么？这些就是我的方法。不要好像你拍了什么电影，因为自己很厉害，其实有什么厉害？保持这个心态，你才有能有动力去拍。
1: 那您想通过这一部电影，这叫二六版，二六版四度，想向现在的观众传达一种什么样的新的东西？
2: 我觉得不要忘记这段历史，这段历史是对我们国家共产党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一场战事，可能没有共产党。这个其实很重大的事情，然后我想通过这个电影，是不是很多年轻人，你不要忘记这些东西，不单只是年轻观众，想年轻的观众，可能现在的父母三十多岁，你要带你的小孩去看，为什么我们有这个阿金的角色，你们现在也要知道当时的事情，就是我就想，一个心愿吧。
1: 所以给孩子其实安排了阿金安排了非常多的这个戏份。
2: 我每一次拍我是去抱抱他的，他演得真的好，
1: 演得非常好。
2: 有一场就是他偷这个技术给他们，
1: 对，
2: 然后于是你干嘛？你这样暴露身份，我们会死掉。然后过年呢，他们没有得吃，哇，这个。到现在说出来，我也很感动。这个，所以我的心态就是，你真的要拍一个观众感动的东西，然后观众就回来看我们电影，这个是对我们很重要的。
1: 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点这种指引，因为人都不可能都是一生都是顺境，
2: 是，
1: 对吧？需要一点在逆境当中还保留那样的一份信念和希望。所以看完那电影可能也会更佩服，就他在娄山关写的那个诗，我看在电影里边也用了，
2: 有啊，这个
1: 就是穷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对。

0: 大国风范，中国远。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远冠名播出。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那你担不担心？比如说，如果上映以后，可能在这个网上会看到观众的有些这个评价，或者挑刺儿。
2: 我不担心，
1: 不担心，
2: 一定有人挑的。一定，你就看看就算了呗。因为很简单，我还要拍下去的嘛。
1: 对，
2: 我还要拍电影。
1: 拍到什么时候？
2: 拍到老了。
1: 拍到老，对。
2: 现在也老 ，OK。我有一个美国导演，他的90多岁。他还在拍，所以我希望能学他呗，
1: 向他学习，
2: 对，
1: 争取拍过百岁。

0: 对不起，我不知道这么多年，你一直是一个人。对不起。
1: 为什么不告诉我？就算是你不想要我了，你也应该告诉我一声啊！一句话都不行吗？
0: 是我不对。当年我回到上海，我找不到工作。 自己都养不活自己，母亲又瘫痪在床上，我实在没有能力接你过去。我想放弃上海，回到版纳来找你，可我又做不到。当时。 我想劝你别再等我了，我又开不了口，给你写信，我是收不到你的回信。当时心里是松了一口气，我想你一定是嫁人了，没想到。 没想到你这一辈子还是一个人，对不起，对不起，
1: 我没给你写信，我写了一封又一封，你连一个字都不回我。

0: 对不起，我不知道该怎么补偿，所以就用钱。你们俩的信是我扣下的，当时远达。 进退两难，我婆婆当时我还叫她阿姨，她老人家瘫在床上，远达必须留在上海尽孝，我婆婆让我扣下了你的信。
1: 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对不起，婆婆不让我说。
0: 远达，这一辈子唯有这件事，我是瞒着你的。其实。 完全推给婆婆，也是不对的。我也有私心。婆婆说，我对得起徐家的每一个人，我让他有了一个体面的晚年。我陪着远达在上海一步一步的打拼，所以远达。 玉儿香可以怪我，你不能。如果重新再来一次，我还会这么做的。对不起，玉儿香。

没有你，他会更苦。没办法恨你，恨他。这人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走着走着，有些人就走近了。 走着走着，有些人就走远了，都是天意。

1: 从今天开始，这件事情在我心里就了结了。我希望你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不要因为我们以前的事情再烦恼。
0: 玉波跟浩宁，他们相爱，是聚是散，还是由他们自己去决定吧。

0: 我就是想问你爸呢，人不在家，电话也打不通。
1: 进城了？
0: 什么时候回来？
1: 我不知道。
0: 哎，等，这样比较环保。啊，我就想跟你说，马上就要开工了，我这么大的工程，我是第一次，完全没有经验，我对你们歹债也不是太了解。
1: 有钱就行。
0: 我都向你苏马过了。
1: 你不是说就说两句吗？
0: 那再说两句行吗？
1: 快点，我还约了人呢。
0: 眼底下一大堆事，马上要修路了，歹楼要翻修，楼梯、客房，对，特别是卫生间，我还得种花、种树、种草。然后你们家家户户必须派一个人出来，我们要学习旅游培训，让他们知道怎么接待游客。
1: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0: 我就是希望你转告你爸，我明天要开工了。
1: 行，我告诉他。
0: 明天早上8点，站门口集合。

0: 什么意思啊？
1: 哦，小孩子调皮了，老板我来解开。
0: 哎，不不不不，等等，这搞不好真的有什么讲究呢。
1: 啊，行，
0: 我先进去看看。
2: 哎，不能进来！
0: 嗯，您不认识我了？
3: 你是徐总啊？认识认识。
0: 别总了，叫哥就行了。
2: 哎，那你也不可以进来。
0: 别闹了，我有事情找你们村主任。
3: 不可以找我们村主任。
2: 我们村主任去进蟒神了。
0: 蟒神？什么神啊？
3: 就是管我们整个蟒的神，一个很大很大的神。
0: 你们要拜的神哪一个不大的？
3: 你不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蟒神，不恭敬。
0: 对不起，那你叫挨龙挨勇啊挨轰什么，谁来都可以。都八点了，现在都没人开工啊。
3: 男人都进龙山了。
0: 所有人都去了。
3: 啊，
2: 嗯，
0: 那你们算不算男人啊？
2: 我们当然算了，我们长大了当然也要去了。现在我们负责守在这里，不让外头的人进我们的寨子。
0: 那你们多久可以祭完你们的神啊？
3: 3天。
0: 3天？
3: 要不我帮你把玉波姐姐叫出来吧。
0: 那你们搞祭祀，玉波不用去啊？
2: 女的是不可以进蟒神的。
0: 等我一下啊。

0: 浩宁，这真的得3天啊！你看我这些人，这些挖土机得浪费多少钱啊？
1: 祭蒙神3年才一次，我们整个盟好几个村子的男人都去参加了。就算你现在想干活，也没有人呢。
0: 翟龙真是太诚心了，这么大事情他也不告诉我。
1: 可能他忘了，毕竟3年才一次嘛。
0: 你能不能不帮他说话啊？

0: 女人不能祭祀，那你在里面都干嘛呀？
1: 聚在一起聊聊天，吃吃东西喽。
0: 请三天假就在里面聊聊天，吃吃东西啊？这是规矩，这三天所有寨子的人都要守在里面，不能出去。哪来这么多规矩啊？这，我说你们这整天到底都在干嘛？都什么年代了？人家说傣族女生没上过多少学，但多少也上过一点嘛。这今天磕头，明天下跪的，会不会太过了？
2: 浩宁，你乱说什么？某神是我们的守护神，你怎么能这么无礼？今天这个日子，鬼不能进寨子，外人也不能。拉这个绳子就是告诉外面的人和鬼，回去吧。玉波，玉波。
3: 那母后万里，后代妈巴里不贪万里，哥万里后爹代妈。
4: 夹歪歪来，我卡走的，紧来合来，我走跟夹歪歪来呢。真的。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真生气啦？连我们的习俗都不尊重，那以后怎么相处啊？我们呢，不光要祭猛神，每年还要祭寨神、祭寨星、祭谷神、树神、水神。那神是我们傣族人的灵魂啊，连这个都敢不尊敬，那你不理他了。
1: 刚才我又想，他们上海没有我们的神，他们也不拜神，不理解也正常。哎呀，也怪我事先没跟他解释清楚。
0: 那是不是傻呀？被爱情冲昏头了吧？他呀，要是真心喜欢你，那就应该多了解一下我们的习俗，不然以后有的架吵喽。

0: 开张没算黄道吉日啊？
1: 是佛教算还是道教算？这里是版纳，完全不接地气。人家祭的是猛神，是另一套系统，明白吗？
0: 哎呀，我告诉你啊，你搜这些东西啊都是皮毛。别说你刚到，我来这儿都半年了，还是不能够真正的了解他们。哎呀，你不是一年几十个节日要去庙里磕头，你又不懂傣语，不住傣楼，吃不惯他们的生牛血，还有生螃蟹剁的肉酱，你不可能真正懂得他们，而他们那根绳子永远的会把你拦在外面。
1: 我就是要试试到底有多难。

0: 不是说好了吗？
1: 不要。
0: 是你说好我们要当哥们的。
1: 可我那是赌气，你一毕业就去了美国，一去就是3年，不明摆着要跟我分手吗？
0: 你毕业不也回了北京，没留在上海吗？
1: 我怎么留啊？海娜出了事，我怎么可能一个人留在上海？

0: 我知道你去美国是为了逃避，就像我逃到北京一样。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面对，但是我们真的没有错，我们不该惩罚自己，包括分手，我们真的不该惩罚自己。你不觉得这样真的很莫名其妙吗？
1: 不是说好不要提了吗？
0: 阿林，过去这么多年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好吗？

0: 我们重新开始吧。这么多年了，我们也在变。我没在变，我从来就没有变过。我把你当哥们儿都是假的，我根本就做不到。
1: 如果这次我来晚了，让你有些错觉，我向你道歉，是我不对。如果接下来我做不到的话，我宁可我们之后再也不见。
2: 不可能，你不可能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0: 我们在一起整整两年。其实这次来版纳之前，我有想过，会不会又跟你好上？
1: 你终于说出实话。
0: 但我现在心里面只有玉波，我不是自我管束，但我心里面真的没有办法容纳另外一个女孩，你明白吗？
1: 你当真了？根本就不用你管，真是。哎呀，但是咱俩说好了啊，不许躲着我，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你呢，继续查你的资料。人家都怎么说来着？说，爱情因为不了解而在一起，因为了解而分手。那我现在就预祝你跟你那个傣族姑娘早点了解对方啊。行了，走了。好了。

0: 杜比你好，坐下一起喝茶。谢谢。整个寨子都去祭猛神了，寨子都被绳子圈了起来，为什么你的寺庙没有被圈进去呢？
1: 猛神还有寨神。

0: 神、山神、水神、树神，都是傣家人自己的神，或者说是原始崇拜。我们南传佛教只讲佛法僧，只供奉佛祖释迦摩尼。
1: 谢谢。也就是说，傣家人又进寺庙拜佛祖，又在田间地头拜自己信仰的神，说句不恭敬的话，这两种信仰不打架吗？
0: 换一个角度来看，也体现了佛教的包容精神呢。还有就是傣家人认为的万物有灵。你站起来，把手这样举起来。这里的人认为，树只要长高过于你的指尖，那么这棵树就是有神灵的。请坐。
1: 哦。
0: 如果需要砍掉它，傣家人会先念经，把树神请走，或者得到他的允许。
1: 像这样子对什么都怀抱着敬畏的心，其实挺好的。可是他们什么都拜，一天到晚都拜，是不是有点太过了？像这种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他们真的相信吗？
0: 如果你不相信一样东西的存在，那么就永远看不到它的力量。傣家人相信有神灵在，所以会按照他的要求去做。这种能让傣家人从心里放下纷扰，得到安宁的东西，你说他在不在呢？

李波，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世界没有鬼神，我们都没亲眼见过神灵，我们相信眼见为实。但我今天和杜比聊天，我突然发现，有时候我们需要换个角度去看这个世界。这世上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有很多，比如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就像爱情，除了我和你，谁能知道他到底在不在呢？只有我和你相信，因为他实实在在的就在我们心里。你爱，你信了，他就在。从这点上来讲，爱情和神是一样的。对不起，因为我的无知还有傲慢。其实我也很讨厌自己这样，我现在开始希望这世上真有神的力量保佑你永远这么好，保佑我们两个永远不分开。

0: 哎，徐总来了！哎，不是约了8点吗？怎么就你们几个？
1: 就我们几个。
2: 哎，两顿烧烤了，上次那个你还没请啊？
3: 我给他吃蜈蚣了，这怎么不管用啊？这
4: 哎，龙啊，你给我们家小龙喂的什么呀？
5: 这么凶啊？
6: 我要告诉你们，我还这么吃烧烤啊？
3: 哎，以后啊，别跟哎龙斗了，他爷爷以前是给傣王养大象的，他奶奶给黄飞养孔雀，跟他斗。
2: 你说的也是，
7: 这跟斗鸡有什么关系啊？哦，养动物还能隔代遗传啊？
3: 徐总来了，哎，几点了？
2: 啊，
3: 是不是要吃药了？走走走。
2: 集合去！哎，
3: 出去走啊！哦，你们一大早不让我出寨子，把我叫过来陪你们斗鸡，现在把我扔下了。哎，徐总，要不我们再斗两把？你也跟我们一起玩，你押宝，赢了我们请你吃烧烤，请你吃烧烤跟我们一块玩吧。
2: 你是大老板，吸的吃你们的烧烤，我告诉你们，谁也不许走啊！走了，别指望给你们训斗鸡。我和你们赶快回去干活吧，走吧，
3: 来吧，再来一局，走。
2: 你们走不走啊？主任来了，主任来了。
3: 海龙，
2: 你不去好好找你的茶园，你在这儿斗什么鸡呀？他们喊我来的，我还有事要忙啊。那你忙你的去吧，
3: 斗什么乱了？开工了，开工了！
2: 哎，等等等等等等，反正今天大家都在了，我就宣布两件事情。第一，从今天开始，我们所有人建一个微信群。 省得以后我一个个打电话挨家挨户的找你们。第二，我们要建立赏罚制度，以后不准迟到早退。迟到5分钟的罚5块，迟到10分钟的罚10块，迟到30分钟罚50块，以此类推，就这样。
8: 幸亏没给人家打工啊，要不然挣的钱还不够交罚款的呢。
2: 我。

0: 送你的，
1: 谢谢啊。
0: 一旦陪我练练歌呗，周里最近有个唱歌比赛，我们一起去吧。
1: 没心思。
0: 怎么了这是？
1: 玉波姐辞职走了，我一个人在这待的也没什么意思了。
0: 你这么说我可伤心了，你不还有我吗？
1: 人家玉波姐是回去做她喜欢的事情了。
0: 我们也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啊。你看啊，我喜欢唱歌，你喜欢跳舞，我要当歌手，以后呀你就给著名的歌手布鲁飘伴舞，那多幸福多浪漫呀。
1: 我们俩呀天天在这里跳集体舞，那游客呢是来一群走一群，每个月就拿2000多块钱的工资，那等我们老了不适合在这个舞台上蹦跶了，那到时候我们干什么呀？
0: 那我就唱出个名堂来，如果我们打出了名气，不就可以干一辈子了？我们趁着年轻多赚点钱，然后就可以永远做自己喜欢。

0: 你想的还挺多啊。嗯，真想当歌星啊？
1: 嗯，
0: 明星哪有那么好当？

0: 你们到底要喝多久啊？
1: 哎，哪有一来就这么说话的？
2: 徐总来了，来来来，喝一杯，
3: 来来来来来来。
0: 你们敬酒也喝，罚酒也喝，祭祀也喝，过年过节也喝，反正什么都要吃吃喝喝，来一顿就行。哎呀，
4: 徐总，今天不是我女儿过满月吗？
2: 吉利的日子，罚酒，罚酒，
0: 来来来来来，等等等等等，我再给你们20分钟。2点寨子门口重新集合啊，不准迟到，拜托，迟到10分钟就罚10块，迟到20分钟就
5: 走。徐总，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不不不，什么第一个陌生人啊？那不你们不都是陌生人吗？他明明这么小，他知道谁是他爸妈、
6: 啊。乖啊，让干爹抱抱好不好？
7: 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
6: 抱抱
8: 抱抱抱抱抱
2: 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
8: 抱抱抱抱抱抱抱
0: 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
2: 这样让长老举，
8: 让长老举，
6: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啊，快快快，啊，长老，跪下
0: 啊，
8: 跪下，
2: 干爹要跪下，
8: 干爹
2: 跪下跪下。长老，您给取个名字吧，啊。
9: 叫玉憨吧，
10: 玉憨好啊，
2: 好好好，听好听好好听。
6: 玉憨啊，从今天起你可就满月了，你还认了干爹，
11: 他就是你的干爹，你认识他吗？
9: 玉憨呐，祝福你，今天满月了，还认了干爹，我给你把线拴上。以后你们的命运就连在一起了，你们就是一家人。
12: 弟嘞，弟等好妈奶来西比你，哥哥啊，边比来山，萨卡拉扎代班三回七十八度，阿卡马苏扎着落藤，蹲肩龙接坎，哥旁边不拉完弟嘞。等一那女姑呢，过境地马叔转搬，
13: 转搬搬桥走三间，叔转搬接搬蛋，搬婆搬妹。

0: 养孔雀比养斗鸡简单？怎么可能啊？你能叫它飞吗？
1: 飞算什么？我还能想让它往哪儿飞，它就往哪儿飞呢。
0: 太好了，我就需要你这种的。玉波，要不跟我一起回上海吧？

0: 妈妈，
1: 听懂了，听懂了。谢谢。哎，许总，走，我们喝酒去。
2: 喝酒去。
3: 来，喝点喜酒，喝一杯。
2: 坐下。
4: 晚上，
1: 你们两个当爹的，应该干一杯。
3: 干一杯。哎，许总，咱干了。
4: 干了啊。
1: 哎。好。哎，好。
3: 许总，来，咱埋上。
1: 埋上。来。哎呀，许总啊，你呀。看上了我们寨子里最漂亮的姑娘，今天你又成了我们寨子里最小的姑娘的干爹。哎，你跟我们曼长太有缘分了。
3: 有缘。
1: 作为村主任，我单独的跟你干一杯。
3: 来，干了，干。
1: 好。
3: 马上，
1: 叫一个啊！你来叫一个，
3: 对，
5: 叫个
6: 岁！
7: 天都喝黑了，你们天天喝，我现在明白了，喝酒爽。你都一直替我喝，我想自己喝。

0: 这里就是我家的稻田。啊，
1: 连空气都是香的。
0: 我已经辞职了，明天就可以过来帮你。
1: 太好了。对了，我现在对你们傣族人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没办法对他们着急，也没办法对他们生气，你快帮帮我嘛。
0: 你算是彻底服了是吗？
1: 嗯。
0: 那我跟你说件事情，我在做导游的时候啊，就遇到过一个东北大姐，她非常喜欢我们版纳，干脆就在我们版纳买了一套房。结果在装修的时候，她天天生气，因为帮她装修的傣族人天天迟到，有时候醉醺醺的就去了。
1: 对，就是这一点我受不了。
0: 本来一个月就可以装完的，结果啊，半年还没有装完，把她给气的呀。她问我，你们傣族人就真的一点生活压力都没有吗？就算没有，把钱赚到了再去喝酒啊。
1: 真是够崩溃的。
0: 我们傣族人如果像你们这么着急，三天变一个样，那这里早就变成高楼大厦了，还会有这么美的水吗？还有稻田和雨林吗？
1: 你们这里的人就是世外高人，个个都是天生天长，做什么事都不跟自己较劲。现在的人呢，就怕自己落在别人后面。不着急，应该也算是一种定力吧。
0: 我做导游这么

0: 多年，很多人来到我们这里，都说我们这里像天堂，喜欢我们这里的天然和慢节奏，没有压力，连时间都忘了。可是过不了多久，又会觉得我们傣族人懒散，不求上进。
1: 对，这是急死人不偿命。
0: 你们汉人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样的地方才会有我们这样的人。你觉得我们慢吞吞，跟不上节奏，其实我们已经很使劲儿地追着你们跑了，都跑丢了很多东西。你看这片稻田，你知道十几年前是什么样子吗？
1: 什么样子啊？
0: 每到黄昏，雨林那边就会飞来成群的孔雀，他们喜欢在这条河里面洗澡。你站在这里一眼望过去，全都是稻田，他们就在上面飞，玩累了又飞回雨林。可惜后来慢慢这里就变了，孔雀就再也见不到了。

0: 孔雀在这里飞啊！嗯，
1: 对啊，我们可以在这里养孔雀啊。我们把这里变成孔雀谷，你就可以看到以前的模样了。
0: 对啊，森林公园能养孔雀，我们也可以啊。我来找养孔雀的专家，
1: 埃隆就可以啊。他奶奶当年是给皇妃养孔雀的。
0: 那我去问他。
2: 我，哎，海龙，又干什么？我问你，整个漫长村，斗鸡是不是你最厉害？漫长村，整个版纳好不好？哎，
0: 没想到你爷爷养大象，你奶奶养孔雀，到你这里变斗鸡了。
2: 我十几岁，我爷爷进雨林就带着我，不知道碰过多少次野象，我们还救过几头呢。
0: 哦，对对对，我们第一次碰面的时候也是遇到野象，也是你救了我。
2: 养孔雀那就更不用说了，养孔雀比养斗鸡不知道简单多少倍，你知道吗？
0: 养孔雀比养斗鸡简单？怎么可能啊？你能叫它飞吗？
2: 飞算什么？我还能想让它往哪儿飞，它就往哪儿飞呢。
0: 太好了，我就需要你这种的。
2: 什么意思啊？
0: 漫长村打算开辟一个孔雀谷。
2: 我想找你来负责。哎，不行不行不行，我还要做生意呢。
0: 朝云找到了。
2: 我在找啊。
0: 应该不好找。你怎么知道的？要不你整天在寨子里瞎晃悠。那我还借着钱呢。那又不急着让你还。
2: 又不是借你的钱，你说不还就不还了。
0: 你知道我现在在你们寨子里面是干什么活的吗？ 我就是一个免费的物业大管家，我免费替你们翻修歹楼、路面，然后我还花大价钱请全国有名的设计师来帮你们做景观设计，我还得花钱请你们寨子里面的人定期维护那些花花草草路面歹楼，我还免费帮你们做旅游培训。你知道最花钱的是什么吗？来你们寨子里面的几十公里的山路，如果要修平了。 得花多少钱，你知道吗？
2: 说的你好像不赚钱一样啊！
0: 赚，我赚门票钱，一张门票我还得跟你们寨子里面三七分账。乐观的评估，我有可能3年之后才有办法赚回我的本钱吧。也就是说，3年之后我才有机会开始赚钱。哎，你会不会觉得我跟尚哥就是两个大笨蛋，不去都市里面赚快钱，却跑到你们这里当物业管家，而且还是免费的？
2: 你说这么多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又不靠你发工资。
0: 我就想告诉你，我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玉波。你整天看到我用钱在爱他，你怎么不看到我用心在爱他呢？我整天在你们寨子里面当监工，管这管那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徐浩宁有一天居然会为了一个女孩子做这么多的事，出这么多的力。我听玉波说，漫长村曾经有孔雀飞来，他说的时候是那么的向往，但却又有那么多的遗憾。所以我就在想，有一天我一定要让他再次看到那样的情景，我一定要做到。你不愿意养孔雀没有关系，我会去找其他的专家，我不会让玉波失望的。

0: 我给你找的人还不错吧？
1: 不错。哎，你们两个能不能组合一起唱啊？他唱歌，你跳舞也行啊。女人喜欢看帅哥，男人喜欢看美女嘛。你们一搭配啊，帮我招更多的客人来。
2: 哎呀，姐姐，你这是要买一送一呀？
1: 这样，你们两个一起唱，我给两份工资。要的就是俊男靓女的组合嘛，行吗？
2: 那行。
1: 我就知道你是这个意思，把自己男朋友介绍来，还藏着小心眼儿。

0: 哎，这个，啊，对不起。
1: 孔雀我来养，但我有个条件。
0: 你说。
1: 孔雀是我们傣家人的神鸟，我养可以，但是我不会把它们关在笼子里。你要答应我，不可以杀了它们吃肉。
2: 哎呀，谁会吃孔雀肉啊？
1: 你们什么不吃啊？你们
2: 怎么又变成我们了呢？
1: 你答应还是不答应啊？

0: 我发誓，我绝对不可能把曼长村的孔雀卖掉，我也不可能杀他们，也不会吃他们的肉，这样可以了吧？
1: 行。
2: 棒棒的。
1: 来来来，幸会幸会幸
3: 会。大家好，张总。
1: 我记得，一丹。
3: 我现在在这边唱歌，没想到会遇到您。
1: 真是缘分啊。哎，那你打算给我们唱个什么歌啊？
3: 那看你们喜欢听什么歌啊。
1: 就唱一个你们傣族那个《湄公河》。
3: 见证。
1: 对对对，见证，来。
3: 好。
1: 好，来。

0: 你的，拿着。没有了，你喜欢就好了。这首歌我们免费送给你。非常喜欢，但是钱一定要拿啊！这样，小伙子，你拿着。你跟一丹配合的太好了，艺术家打工必须要支持。
1: 一丹，说句话吧，我看出来了，小伙子肯定听你的。嗯，那就谢谢张总了。
2: 谢谢张总。
0: 这就对了。
1: 那这样，既然大家听得高兴，我们就再给大家唱一首，好不好？
0: 好啊。
2: 来。
1: 这唱歌赚钱简直太开心了！哎，你说咱们俩怎么没早点下这个决心啊？哎，这个张总真大方，给了我们400呢。嗯，
2: 他就是开发我们寨子的大老板，而且还借钱给我哥做生意，不要利息，连借条都没有打呢。
1: 这么好？
2: 嗯，他是不是看上你了？哎，你怎么也这个样子啊？哦。
1: 一个男人对你女朋友好，那就是看上你女朋友了。哼，我是男人嘛，吃醋都不行吗？小气鬼。哼。嗯，照这个发展速度下去，那我们很快就会有钱了。哎，等我们有钱了，你想做什么？嗯，买吉他。我想要把更好的吉他。我还要录唱片，要出去参加比赛。<笑>
2: 我们唱歌赚了钱，然后再去唱歌。嗯，
1: 那我们赚钱是为什么？为了唱歌。哈哈哈哈哈！普鲁平啊，你这唱来唱去的，还有什么别的为什么吧？和你在一起唱歌，就是我最开心、最爱做的事。别的，嗯，我还真没想到什么是更爱的了。<笑>
2: 傻呀！<笑>

0: 雀吗？他怎么买孔雀蛋啊？
1: 他想自己孵蛋。
0: 不是，大哥，这样孵蛋太原始了吧？这孵蛋器我还买得起，我打电话去叫人买一二十个都没有问题啊。
2: 你要是买孵化器，你就自己孵吧，我不干了。
0: 那听你的吧。我就是怕你累，好心没好报。
1: 艾龙哥，孵化器能保持恒温恒湿，而且还可以定时给孔雀蛋翻一个面，那样不是更科学吗？
0: 对啊。
3: 这机器呢是很方便，但是机器没有感情啊，没有感情的机器怎么给我的孔雀当妈妈呢？我的孔雀为什么会听我的呀？就是因为他们还是一颗蛋的时候，我就开始管他们。他们是有灵性的，你照顾他，关心他，他们能感觉得到的。
0: 照你这个逻辑，现在母鸡就是他妈，那孔雀出生的时候，他不会把母鸡当成他妈吗？那这样子，鸡跟孔雀
2: 还有完没有了？
1: 艾龙哥，我们先走了。
0: 不，他这万一要是
2: 你扶着他点，怎么得改他扶你了？
0: 哦，不是 ，DNA 交错，生出来要叫什么？孔鸡？
1: 孔呢？
0: 还是要叫雀雀孔？

0: 今儿庆功宴怎么没去啊？我狠狠地表扬了一下徐浩宁前段时间的工作，他特别开心。哦，对了，他还让我帮他转达对你的感谢，谢谢你帮曼长村的那几个老太太。
1: 为了哥这个项目的事儿，让你受委屈了。那你还要让我委屈多久啊？真要让我眼睁睁的看着他们俩这样好下去，最后给我塞一张喜帖啊？
0: 你怎么就对这小子死不了心呢？我横竖也看不出他哪一点值得你这么惦记。
1: 哎呀，你又不是我，你就别看了。哥。
2: 你要让我顾全大局，
1: 不要搅了你的生意，我都忍了，我都做了。那你是不是现在也应该帮帮我了？
2: 行啊，你说吧，让我怎么帮你？
1: 哎呦，从来我的脑袋瓜子就不如你好使，你还让我想？<笑>
0: 好，哥一定帮你想一个好办法，好不好？
1: 一言为定。
2: 嗯。
1: 张家跟徐家强强联合。
0: 哥，咱俩的目标是一致的。哎，这就对了。上海有个旅游交易会，应该去看一下。我呢，一点时间都挤不出来，所以就得你亲自去了。这个交易会很重要，这个规模呢，在国内来说算是比较大的，对我们肯定有帮助。我大概看了一下，有几家大牌的旅行社都会到场。 这些旅行社呢，每年都会推出上千条的旅游线路和自由行产品。我跟他们其中几家联系过，你过去碰一下，看看他们能不能替咱们专门开发一条版纳的专线。啊，哦对了，我听说还有几家房车也会参展，你也可以跟他们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推广一下自驾游，异地拓展一下。好啊。
3: 这看起来很有戏，
0: 哥都是为你的未来着想，多熟悉一下市场，谁掌握了市场，谁就有发言权。以后我们全靠兄弟你呢。
3: 知道，山哥你是为我好吗？
0: 干什么你呀、啊、我的，咱们现在是在一条船上，而且你的前途啊，比我光明多了。加油。

0: 臭美样。机会我给你创造了啊，就看你在上海怎么收拾那臭小子。
1: 哥，我怎么觉得你在等着看我的笑话呀？啊？
0: 没有，给你提个醒，轻装上阵，胜不骄，败不馁，把那就是你的大本营。回来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
1: 哥，你就直说了呗，你是不是觉得我这次根本就没戏，纯属于瞎耽误功夫？
0: 我是觉得那小子根本就不值。算了算了，现在跟你说什么你也听不进去。到咱爸妈没了以后啊，我觉得我对你这嘴是越来越碎。这要按我的本意，爱谁谁，你就撞去，撞得头破血流，你自然知道疼。
1: 我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哦，哥，我知道你心疼我。
0: 感情不是自来水，省着点用啊。
1: 哥，我可没修到你那个境界，收放自如。哎呦，
0: 我还收放自如呢，我整天那堆破事儿都把我榨干了，我都拧不出水了。
1: 哥，咱也抽个时间啊，找个人，再忙再累的，这回到家有人帮你洗洗衣服、做做饭呐，是不是？
0: 啊，行行行，就别替我操心了啊，在外边好好照顾自己。听我说，对待浩宁这样的公子哥，你只能智取，千万别蛮干，听见没有
1: ？Yes。

0: 还没到吃饭的时间就回来了。站着干嘛？帮我把芭蕉叶给切了。
1: 我就是来告诉你一声，我要回上海了。
0: 哪天走？
1: 就这两天，我参加一个招商会，很快就回来。
0: 很快是几天？
1: 就一两周吧。
0: 一周还是两周？
1: 要不你跟我一起回上海？怎么了？
0: 上周刚约了老师来讲课，好不容易把大家给凑齐了，我不能扔下他们自己跑了。
1: 我可以安排其他人啊。我这么帅，半个月见不着，你放心吧。
0: 你要是不想回来了，早点告诉我，不要让我等太久。
1: 对不起，我怎么会开这个玩笑呢？
0: 是我不对，不能陪你。
1: 其实你是不想见到我爸，对不对？
0: 我还没做好准备。上次苏玛他已经向姨妈道歉，按理说我不应该再对他有什么不满，可是这么多年姨妈是怎么等他的，我没有办法忘掉。

0: 浩宁，上一辈的事不会影响我对你的感情，你不要多想。
1: 有时候我会想，我如果能早一点遇见你，我一定会把我的快乐分一半给你。不，是把我的快乐全部都给你。
0: 现在能和你在一起，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0: 怎么了？
1: 我还没走，就已经开始想。

0: 我待会儿就进去办安检，你先回去吧。
1: 一下飞机就给我打电话，会不会晚点啊？
0: 如果晚点，我一定会给你打电话。
1: 那我先走了。
0: 先回去吧。玉波，要不跟我一起回上海吧？我知道你不想见我父亲，但你们都是我最亲的人，总不能一直这样吧？要不干脆这次跟我一起回上海，我让你们有一个了解彼此的机会，好不？
1: 太突然了，我还没有想好。
0: 在路上你可以好好的准备，我们到了上海我们可以住酒店，如果你实在不想见他，我不会勉强你。你就说你想不想跟我在一起吗？
1: 想，我只想跟你在一起。
0: 那我们去换机票吧。

0: 你这身衣服还把我们挑得挺漂亮的嘛。
1: 人长得漂亮，穿什么都好看，说话要这么温柔。哎，对了，什么时候帮我也介绍一个傣族妹妹啊？
0: 你别看她这个人老实呀，她可是闷骚的。
1: 哎，有你这么往朋友身上两肋插刀的吧？
0: 还需要我插？是让你来接机，还在外面等半天，我跟玉波快冷死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最近杂事有点多。
0: 你除了泡妞之外，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杂事啊？对了，玛莎拉蒂呢？泡妞神器不开出来？
1: 接你的妞还需要开出来吗？低调一点好吗？
0: 我跟你说，他平常除了泡妞之外呢，他还是兼职的董事长。哦，最近在版纳太忙了，没时间关心你。公司还好吧？那些元老没把你逼疯吧？
1: 瞧你们两个这热乎劲，哪有时间理我呀？我的事情以后慢慢再聊吧。牧羊和提米还在等着跟你们接风呢。
0: 哦，接风，接风，接风！
2: 哦，你来了！
3: 你好，你好。
4: 好久不见。
5: Hello。
4: 好久不见啊！
0: 啊，这是我女朋友玉波，这是牧羊。
5: Timmy，
0: 你好，小海小新。
6: 嗨，
5: 你们好。萨瓦迪卡，
0: 他不是泰国人。
5: 卡普卡。

0: 就坐坐坐。
1: 哎呦，
2: 笑那么甜，心情一定很好吧？帮你调一杯 Apple Martini 吧。
3: 谢谢。
1: Apple Martini 就是苹果的利口酒，再加上苹果汁，酸酸甜甜的，
2: 恋爱好滋味。
1: 微这里啊，可以依照每个人的心情，跟你每天不一样的状态，调出适合你的酒。你觉得我今天看起来怎么样？
2: 看你的心情，帮你调一杯蓝色珊瑚海吧。
1: 蓝色珊瑚海什么意思啊？
2: 希望你可以跟大海一样开阔啊。
1: 我现在看起来不够开阔吗？
2: 你还可以更开阔一点啊。
4: 雨果，你们那儿有大海吗？
1: 人家有热带雨林
4: 啊。
5: 那我们带你去看一些不一样的。这样，过两天呢，我们去瑞典滑雪好吗？
4: 好啊，还住上三峡城堡吧。哎，雨果，你不知道，浩宁的回转超赞。我们上次去滑雪，一个专业的滑雪运动员追了他一天，非得收他当徒弟。
1: 滑完雪之后，我们就去法国。笨说今年年份特别好，笨是我们的一个朋友，自酿的葡萄酒特别好喝。
4: 我知道了。你是想去看 Radio Hand 吧？
6: 他们今天刚好在法国巡回。
4: 我超喜欢他们的。
5: 难道我不厉害吗？
4: 他们怎么能跟你比呀？
3: 咱们俩必须生一个更演职员的。
5: 好啊。歹毒音乐呢，我也听过，蛮好听的。
3: 对啊，每个地方都有他们自己的特色。你们刚才说的那个，我也想听听。
5: 没问题呀、啊，我那有舒塔版的 CD， 明天我给浩宁
0: 送去。哇，
4: 小伙伴们 ，sorry， 谢谢啦，我想死了，哇哇哇，我也想死你了。
7: 啊，慧阳，我不在上海这段日子，有没有欺负我们家 Timmy 啊？啊？
5: 他现在可是大老板，我哪敢欺负他呀？
4: 最近表现不错，表现不错啊！
7: 你们俩，
8: 雨果你也来了！
7: 哎呀，上海欢迎你 ，Welcome！
1: 你怎么也回来了？
7: 啊，就兴你回来，不兴我回来。上海也是我的大本营，好不好？再说了，我这么长时间没回来，想大家了，你们不欢迎我吗？
9: 欢迎，
7: 喂，
2: 哟
7: ，Yeah，What's up？ 怎么样？看看我今天适合什么酒，让我看看你有没有退步啊？
2: 看你心情这么好，这只是冰山一角吧？帮你调一杯黑蜘蛛，
1: 给他一杯怪兽电力公司吧。
3: 我今天。衣服穿错了，
1: 穿对了。
7: 讨厌啊！

莫然，他们都是一种人，谈恋爱，死去活来的都可以，结婚，想都不要想。

0: 跨河而建，万里黄河第一把在这里动工。因河而兴，母亲河上体验无动力帆船。
1: 身边除了能够听到风声，就是船击打黄河水，很安静，很舒服。
0: 大天鹅在这里栖息，五口之家美满幸福。
2: 他现在已经一个半月了，从当初的丑小鸭现在变成一只大鸭子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水润中原，正在播出。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万里黄河，百转千回，自北向南流过晋陕大峡谷之后，在陕西、山西、河南三省交界地带折而向东，流入河南省三门峡市。三门峡位于河南省西部，五山四岭一分川，是对这里地形地貌最直观的描述。望三门，三门开，黄河之水润中原。黄河就是从这里进入河南省，一路向东奔流入海。
1: 三门峡位于河南同山西、陕西的交界处，站在这里望向黄河的对岸，就是山西运城的平路线。作为黄河进入河南省的第一站，三门峡这座城市的发展与黄河紧密相连。1957年，万里黄河第一坝在三门峡开工，三门峡市也随之正式设立。接下来的行程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年轻的城市，去了解它与黄河的故事。
0: 三门峡名字的由来跟黄河上的三道峡谷有关。相传大禹治水时，在黄河中游凿龙门开砥柱，在三门峡他挥神斧，将阻挡黄河水的高山劈成三道峡谷，引黄河之水滔滔东去。1957年4月，三门峡大坝开始动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来自天南海北的建设者们来到三门峡支援建设。1960年，万里黄河第一坝三门峡大坝投入使用。历经几十年的建设，如今三门峡水利枢纽不仅具备防洪、防淋、发电、供水、灌溉的功能，它和万家寨、小浪底、固县、陆浑，在每年的黄河调水调沙中，共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 因为黄河流经黄土高原，它的泥沙含量是非常大的。那这个大坝它是怎么样解决这个泥沙的问题的呢？
5: 最早三门峡大坝建设的时候，最早是叫蓄水拦沙，就是把上面的水全给拦住，沙全给拦住，是这样一个设计理念。改建工程实现之后呀，基本我们改变了，也改变了这个水库的运营方式，现在叫蓄清排混。就在这个清水阶段呀，我们把它拦住，也是这个把这个水资源继续利用。在这个汛期啊、洪水阶段，我们把它排下去， 在库级泥山啊，通过排洪啊、蓄泥洪水啊，把它冲下去。
0: 我们拍摄时正值大坝的蓄水期，黄河看上去仿佛是一个平静的大湖，河水是动人的蓝绿色，水流平缓，水清暗美，周围还有白鹭在水中觅食。我们听说每年的蓄水期，在这一段宽阔的黄河河面上还能举办水上体育比赛。我们来到了陕州公园一号码头，打算在这里体验一下在黄河上驾驶无动力帆船的乐趣。我们在河岸边见到了教练陈雪刚，他告诉我们驾驶帆船的第一步就是要学会升帆。
1: 挂这个帆必须要两位老师一起操作哈。
6: 对对。哦，
1: 一大一小，这个帆是在岸边挂就可以吗？
6: 可以可以。
1: 一般行驶帆船的话，对天气要求是不是很高啊？
6: 啊，必须得有点风啊。但是如果有强风的话，也不能，那样比较危险。强风的话。
0: 拍摄当天要体验的是一艘中型无动力帆船，这种型号的帆船更适合休闲驾驶，安全性也比较高。这样的帆船最多可以载四个人，为了保持平衡，需要一人一脚坐在帆船的两边。
1: 我们现在要去到哪里呢？
5: 咱们现在正在往主河道去，咱们现在正在行走。
1: 啊，是因为风正好是朝着我们前进的方向刮的，风向往这边走，它正好就带动帆驶离码头了。我觉得坐帆船行驶在黄河上面的感受很不一样啊。
5: 对，
1: 因为身边除了能够听到风声，就是船击打黄河水，
5: 对，
1: 很安静，很舒服。像你们平时驾驶帆船在河道上走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感受？就觉得很平静哈、啊，
5: 没有那些，
1: 对，没有发动机的那种嘈杂的声音。
5: 对，是。
0: 嗯，无动力帆船不需要使用电力、燃料等能源。单纯依靠风作为驱动力，这是一项非常环保的水上运动，所以在驾驶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控制风和帆的方向。
5: 它这个帆船行走的方式是以这

0: 两个帆为主，然后前面那个是辅帆，后边这个是主帆，它是靠风的张力然后行走的。
1: 那这两个帆的用途有区别吗？
0: 大帆就是张了那大风，然后前面小帆。

0: 调节的。如果要风改方向的话是，然后拽这个收紧，然后把这个给放松。
1: 除了通过绳索控制帆布，陈教练手中不断调整的是帆船的舵，用来掌控帆船行驶的方向。这时我们的帆船已经行驶到了河道中间，水流平缓，风速稳定，比较适合体验驾驶。
0: 你可以体验一下。
2: 我这怎么操作呢？您教我一下。
0: 来，你先坐到这个位置，对，手握住这个，然后你可以左右晃动一下，然后这个是往方向的，你往前面推，你往前面推，然后它就往这边掉头、啊、有没有感觉到？
2: 是是是，
0: 对吧？然后你往后咱往这边拉，它是往前面行走，然后这样拐、哦、
2: 它跟帆的话就相互配合。
0: 对对对，
2: 是吧？那想让船走得更快一些，这个帆应该怎么操作呢？
0: 就把这个帆主帆收紧。
2: 主帆收紧，
0: 对，然后还有这边这个小帆收紧，它就这样是张风了。哦，对，哇，
2: 操作这个帆船好复杂。
0: 是。
1: 在黄河母亲的怀抱，我们曾多次体验古老的羊皮筏子，如今在清澈而开阔的三门峡河段体验无动力帆船，让我们更觉惬意。三门峡市区三面临水，形似半岛，有四面环山三面水，半城烟树半城田之称。黄河南岸广阔的湿地，秋冬时节会吸引大批天鹅以及其他候鸟前来，三门峡又有了天鹅之城的美誉。我们来到的三门峡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位于黄河岸边，总面积8850亩。三门峡水利枢纽的建设在这里创造出一个独特的库区型生态气候，浅水、沼泽、湿地为水生动植物生长创造了条件，也为大天鹅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理想的栖息环境。
2: 杨老师你 好,
3: 你 好, 你好，
2: 我们身后这片湿地是不是就是冬天的时候天鹅活动的主要场所了？
3: 这是藏龙湖，到每年这个十月底到第二年的三月初，湖里边大面积都是大天鹅，白白的满湖都是。
2: 冬天的时候最多能来多少只呢？
3: 这个湖里边就是个藏龙湖，大约就是个1500左右。
2: 1500只，
3: 哎，1500
2: 都是集中在这一片区域活动吗？
3: 这是整个就是几百亩的水面，1000多只。
1: 大天鹅是雁形目鸭科天鹅属鸟类，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候鸟。每年的9月中下旬开始往越冬地迁徙，第二年2月末3月初飞往繁殖地。高如意告诉我们，三门峡虽然属于越冬栖息地，但每年都会有天鹅因为受伤、生病等原因没有办法继续飞行，滞留在三门峡库区。拍摄时的5月，一对大天鹅夫妇成功在这片湿地孕育了3只大天鹅宝宝。为了一睹这一家五口的风采，我们跟着高如意沿着湖边寻找他们的踪影。在寻找天鹅一家的路上，岸边的水草青翠欲滴，几只苍鹭一直翩翩飞舞，湖面上也时不时游过一些水鸟，有的悠闲地划着水，有的则忙着觅食。
2: 哦，这个湖面上除了天鹅，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种类，是不是？就在我们的身后，是一家 PT 吗？
3: 凤头 PT。
2: 凤头 PT。哎，
3: 它是，一对成鸟，带了4只幼鸟。
1: 我们在湖边偶遇了凤头 PT 一家，3只幼鸟在水中紧跟着 PT 妈妈。而另外一只小懒虫则撒娇似的趴在妈妈身上不肯下来。 PT 爸爸一回来，小家伙们就争先恐后的围了上去抢吃的，可是他们还没有那么大的胃口，谁也不能一口吞下一整条鱼。
2: 他们这个家庭分工很有意思啊，妈妈的背后驮着一只小鸟，爸爸呢就一直负责钻到水里面捕鱼，是不是？
3: 把鱼捕上来以后呢，喂给他的宝宝，非常有意思。
2: 是啊，这一家他们已经在这个水面上游了很长时间了。
3: 他爸爸呢，能看，如果看到发现水下有比较适合他的能吃下去的鱼，直接牵下去把它抓上。
1: 整个湿地公园有苍鹭、白鹭、斑嘴鸭、绿翅鸭、古顶鸡等约300种野生鸟类，在这里度夏的鸟类也有20多种。走了大概20多分钟，我们终于见到了大天鹅一家。
2: 高老师，我们现在走在湖边就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家

0: 加天鹅了。
1: 对，这是今年四月份、三月份的主草，五月份就孵出来，五一节孵出来了。它现在已经一个半月了，从当初的丑小鸭，现在变成一只大鸭子了。
2: 大天鹅一家就在距离我们不到100米的水面上休息，三只毛茸茸的小家伙，毛色还是灰色，看起来它们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在父母身边游来游去。这一和谐美好的场景也吸引了很多摄影爱好者。
0: 你好，打扰您一下，在拍什么？是在拍远处的天鹅吗？
3: 对。
2: 交谈中我们了解到，张明云已经跟拍大天鹅一家两个多月了。他拍摄的31张照片记录了三只幼鸟出生第一个月的全过程。
0: 小天鹅是在哪？
3: 这不是小天鹅，你看这头，
0: 在这露个头。
3: 这个不是小天鹅，这不是个蛋，蛋还在这儿。雌鹅，你看，这边下面有点黑的吧？
0: 啊，
3: 对不对？就这点点黑。
2: 在张明云的照片中，我们看到，大天鹅的父母精心照料着三只幼鸟，一路守护着它们，从娇弱的丑小鸭慢慢蜕变成长，学习各种本领。大天鹅远道而来，在三门峡筑巢，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生态修复让更多的飞鸟在这片山水间安家，自由翱翔。黄河南岸大兴飘香，感受丰收的喜悦。
0: 啊，很好吃，它很脆。
2: 地坑院里看黄土原上独特的民俗技艺，
4: 这就是研发原草。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水润中原正在播出。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黄河自北向南穿越晋陕大峡谷之后折耳向东，这一段黄河地处河南省三门峡市与山西省运城市之间，山峦起伏，黄河如同一条飘带流淌其间。三门峡古称陕州，黄河滋养下的这片土地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我们来到三门峡市渑池县果园乡的李家村，这里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仰韶大兴的主产地之一。
0: 走在果园里啊，除了能够看到树梢挂满了成熟的杏儿，同时呢也能闻到特别香甜的果香。果农们已经开始忙活了。你们好，今天是不是要把这片果园里面所有的杏子都要摘下来了？
6: 对对对对对。
0: 啊，您是怎么摘的呀？能给我看一下吗？示范一下。哦，就这么轻轻的一拿就可以了。
6: 这个啊，这个好了。
0: 这个可以了吗？
6: 这个可以，这个不好，都坏了。
0: 这个坏了，摘的时候就会判断一下哪一种是可以摘下来的，哪些是留在树上不摘的。
6: 那个可以摘，那个不可以摘，是不是？
0: 嗯。
6: 好的，黄的呀，黄的，黄的呀。
0: 嗯，这种就可以。
6: 哎，又不了那个不行。对对对。
0: 就可以了，放进去。
6: 对对对对。
2: 渑池县地处祁岭余脉，豫西丘陵山区，这里土层深厚，有机质含量丰富，为仰韶大杏的生长提供着适宜的生长环境。每年六月是仰韶大杏成熟采摘的季节，这期间的果园里金灿灿的大杏挂满枝头，微风吹过，阵阵杏香扑鼻而来。
0: 这些果子我看不是很好的，就把它留在树上了哈。采下来的一般都是品质比较好的。
7: 对，因为我们这不

0: 是作为商品果，要装箱销售。销售的话是虾挑那个品质比较好的，管形大的芽菜好的，成熟度高的，下面像这个一部分它有点青啊，再青个两三天以后，成熟度达到以后再摘。我们是一般是分次摘，一般是每年要摘三到四次。
1: 李松涛是李家大型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
0: 他告诉我们，羊勺大杏个大，色泽鲜艳，皮薄肉厚，果肉纤维少。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2: 这棵树上的杏儿长得真好。
3: 对，这棵是杏树，这个裂果还轻一点。你比如说，这个果你可以尝一尝，你看怎么样？
1: 好，我来尝一下。嗯。
3: 你看，掰开以后，这我们的杏就这个的梨核，瓤子金黄色的，啊，吃着非常好。你尝一下。
1: 梨核的意思就是说，把杏儿一掰开，这个核就天然的和肉脱离开了。
3: 对，我们的杏最开始叫什么？香菱杏。就是那个核生熟，杏熟了以后，那个核你咬着它会里边在里边香。
1: 响铃杏，响核杏。啊，
3: 对，
1: 挺有意思的，尝一尝。嗯，
3: 挺好吃的。好，香甜可口是吧？
1: 嗯，当然很好吃，它很脆，酸酸甜甜的，是很爽口的。
3: 对。
1: 它并不会特别的腻。
3: 有的水果，它不是一吃到最后里边有那个水果丝，但是一样性没有。这是它特点，最好的特点。
1: 它的果肉纤维感很少，基本上没有什么纤维感。对，加上水分不是很多，但是很脆脆的。
3: 对。
0: 李松涛介绍，仰韶大杏在渑池县已经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为了保证仰韶大杏的品质和结果率，合作社每年还会为果农集中提供技术及销售支持。李松涛说，大杏品质提高，知名度提升，除了鲜果，他们还会把部分大杏制成果脯，杏仁也会被当作中药材进行销售。有着2000多年栽培历史的仰韶大杏，是母亲河对这片土地的馈赠。我们继续出发，来到了陕州区张店乡北营村，探访当地人在黄土原上建造的古老民居地坑院。
1: 站在玻璃栈桥上，往我身后看，远处蜿蜒流淌的就是黄河。自古以来，人们沿河而居，在这片古老而美丽的陕原上繁衍生息。由于这里独特的地形地貌，孕育出了一种非常特别的民居建筑——地坑院。光听这个名字就觉得非常的形象，可以想象得出，它应该是一种位于地平线之下、隐藏在黄土之中的房子。它究竟是什么样子？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三门峡地势西高东低，处于黄土高原与河洛平原的过渡地带，地貌以山地、丘陵、黄土原为主。从空中俯瞰，因流水冲刷而形成的这片黄土原，顶面平坦宽阔，周边沟谷切割。正是在这样特殊的地形条件下，当地人因地制宜创造出了地坑院这种独特的民居形式。与我们节目曾经拍摄的黄土高原上的靠崖式窑洞不同，陕州地坑院选择建造在地势开阔的黄土原上。
1: 老师，这个是几号院啊？
4: 这是三号院。
1: 三号院。
4: 三号院，你看，明显的三号院的面积比二号院的面积大。二号院它就是它那上面积太小，它是一亩二左右，它里面它就没有窑洞。三号院这个是一亩八。
1: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地坑院，是吧？就是一户人家住的。
4: 这是一户人家，这是我们一户人家住的。这总共这个每栋下来总共是十二个栋。
0: 张月让告诉我们，早在仰韶文化时期，三门峡一带的先民就习惯了穴居的生活方式。在陕州区的黄土原上，有地坑院12000多座。其中保存最完整、时间最久的地坑园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这样的民居不仅坚固耐用，而且冬暖夏凉。
1: 一走下这个地坑院，就觉得特别的凉爽，很舒服。
4: 刚才说那个冬暖夏凉，就是这个。
1: 是啊。哇，走进来之后发现这个院子面积还挺大的。
4: 它就这么，它简直就是采光的程度，看这么大小。为什么顶着采光？你如果院子要下得太窄，采光一点。
1: 是。哎。所有的通风啊、采光啊，其实都是靠我们上面的这个天井。啊，
4: 对，
0: 天井是地坑院的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周围是满足人们生活所需的窑洞，不同的窑洞有不同的用途，起居室、储藏间、厨房、牲畜圈等一应俱全。

0: 在空间布局上设计合理而有序。
1: 这样从楼梯下来正对的这个房间是谁住呢？
2: 这都是孩子们住的。
1: 孩子们住的、啊、
2: 他住不到，孩子们住不到这里边、哦、这都是最高的本事在这边。
1: 这是家里面的长辈和老人住的地方、然后正对着楼梯道的是孩子们住的地方、
2: 孩子们住的，这是老大老二一次往家请拍。
1: 还有一个辈分的顺序。
0: 地坑院的设计处处都体现着当地人的生活智慧，其中最让人称奇的就是它的排水方式。黄土本身的渗透性可以解决一般雨水天气的排水，天井周围的拦马墙也能阻挡雨水灌入院内。但为了使地坑院遇到大雨时也能够及时排水，每一个地坑院都配有渗井。
2: 就是你怕这个天暴雨以后，这个雨水容易进窑洞过。像我刚才说的一保险二保险，就是这水在淹到这个地方，那个
1: 一保险指的是什么？
2: 一保险指的是这，
1: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往下凹的一个小蓄水池。
2: 蓄水池。
1: 那二保险呢？
2: 二保险就是这个蓄水坑。
1: 就是这个。这个是怎么设计的呀？
2: 这个是上面，这个是个防水孔。防水孔平时它不是用那个砖盖住。砖一盖住它不要比较下水。
1: 那什么时候把这个砖打开？就看雨水如果太多了的话。
2: 雨水源头水要上到这儿以后，那我一打开这个源就没有水哈。
1: 哇，就相当像一个下水道一样，是不是？就把这个小的蓄水池里面的水就排干净了。
2: 它下边它也没有，它就直径一米个，都有个五米深，就是沉进去，水特别快。
0: 地坑院为生活在黄土原上的人们提供了适宜的居住环境。建造地坑院的过程中，很多建筑材料都取自天然土壤。为了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地坑院的建造，张月让带我们来到了地坑院专门打土坯的地方。
2: 这个土坯就是这个地坑院里头砸这个拉马墙，在这个土坑锅台，在这个住这个煤床，都是这东西
1: 就直接在这个土坡上面起土。这就是纯天然的土吗？
2: 纯天然土，它土的湿度都得很好了。如果太湿也不行，太干也不行。
1: 好湿啊。
3: 转起来成团。
1: 来，我来试一下大哥说的哈，握住之后是成团的，这个水分差不多就是刚刚好的。
2: 更好。
0: 打土坯是建造地坑院的一个关键环节。天井周围的拦马墙、窑洞内的火炕、灶台都需要用到这种土坯。过去建造地坑院，村里人会聚在一起互相帮忙。
1: 这个工具就是把土平摊在上面，然后接下来就是拿这个工具往上砸，是不是？
3: 叫它抱满一点，抱满一点，然后再打，先打中间，先到中间打，
1: 好，
3: 体验一下，先到中间打，
1: 站在这里，
2: 对。都不要砸着脚一点，
1: 不要砸着脚，这个还挺危险的。哇，这真是一个体力活儿。以前这个活儿是不是都是年轻人干的呀？
2: 也有岁数大，有四五十岁大。
1: 修这个地坑院是不是很费时费力的一件活？
3: 地坑院虽然费时费工费力气，可它省钱省料省工具嘛。
0: 经过反复的捶打，把泥土压实，土坯做好之后，从木框中取出，晾晒七八天后才能成型。黄土原上的地坑院，就地取材，因地制宜。2011年，地坑院营造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为了让这种古老的民居被更多的人所了解，2016年，当地对北营村原有的地坑院进行修缮，对游客开放。游客来到这里，除了了解当年地坑院中的生活场景，还能欣赏当地的民间艺术。

0: 现在在北营村，经过修缮的22座地坑园被打通，不同的地坑园向游客展示特色各异的当地民间艺术。
1: 我们刚刚在院外的时候就听到叮铃咣啷的声音，
2: 对，这就是我们传统的印染技艺垂草印花了。
1: 这些花都是拿这些纯天然的草木印上去的吗？
2: 对，这个都是拿纯天然的，用了我们当地的一种草，这个叫千棒棒草。因为我们当地把啄木鸟叫千棒棒，它的果实长得像啄木鸟的嘴巴，所以呢我们就叫千棒棒草。
1: 看一下奶奶她的这种铺好的这个草的形状其实是很漂亮的。
3: 对，这就是原花原草。你看这是花瓣，
1: 是
3: 这是草叶子，
1: 就是印成这个样子。那后期是不是还得加深一下颜色呀？
3: 加深一下颜色，它就变成了黑颜色。
0: 垂草印花是通过垂打花草产生的汁水来印染图案。朱秀云是浙江记忆的代表性传承人，地坑远景区成立后，他被邀请到这里向游客展示垂草印花技艺。
1: 那平时垂之前这个花瓣需要进行特殊处理吗？
2: 不用，直接就可以摘下来，可以直接铺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1: 我就在这个空白的地方铺哈。
3: 翻过来。
2: 对，要翻过来，因为它的
3: 正面有颜色，
2: 对，
3: 反面没颜色。
2: 你可以摆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咱们就可以开始垂了。
3: 这个再放开它。
2: 对，
1: 垂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技巧？
3: 要使点劲，
2: 再使点劲，
1: 对吧？我使劲会不会把这花瓣给弄烂了？
3: 不要紧，没事的，
1: 没事哈。
3: 上面盖有东西，
2: 你这样就能看。你看你垂过的地方就会颜色会变重，没有垂过的它也还是比较浅的。这样来区分。
0: 垂打染色之后的布料还有经过固色、风干等工序。朱秀云从小在地坑院里生活，他告诉我们，自己从小穿的衣服就是用垂草印花印染的布料制作。长大以后，浙江技艺在当地逐渐消失。2008年开始，朱秀云四处走访村里的老人，经过反复试验，才最终掌握了垂草印花技艺。
1: 这项工艺是您最开始去进行创作的？
3: 对，我是小时候妈妈我做过这个衣服，我就非常喜欢这传统文化。垂草印花已经失传了，整个都失传了半个世纪，我就想把它做起来，就为我们自家的奶奶呀，就是妈妈呀，就慢慢把这些房子都掏到手来，才创作出来。
2: 对，
3: 这个垂草印花。
0: 一根木锤，一张白布，一只花草，如此简单的材料却能创作出充满雅趣的花纹样式。而这种没有文献可查阅，只流传于民间的印染技艺，也在一代代传承人手中开出了不褪色的花朵。
3: 我上东墙，小奴家织布忙又忙，手伴我生筐穿梭麻织，令我波儿白又光。
0: 黄河南岸古老的地坑院让我们了解了黄土原上这种独特的传统民居以及当时人们的生活，也激发了我们进一步探寻的好奇。我们来到其中一处经营餐饮的地坑院，这里的穿山灶引起了我们的兴趣。
1: 这个穿山灶它的造型好像跟其他的灶不太一样。
4: 对，不一样。
1: 是，
4: 它一般就是5到9口锅。最短的还有3口锅，然后我们家这个是取中间的5口。对，5口锅。这个锅它跟别的锅应该发现不一样了，它是连在一起的，而且它是一个像这样的斜坡状。
1: 对，
4: 最重要的是这个锅，这个灶台只在灶口这儿填一把柴火，就可以把整个灶台串起来。
0: 朱林从小在地坑院生活，2021年和弟弟一起经营这家具有陕州特色的饭馆。他告诉我们，呈斜坡状依次向上的穿山灶灶心相通，利用了气流向上的原理，几个锅同时操作，高效环保。
4: 最重要的是第一口锅。对，第一口锅是火力最猛。
1: 我们可以看一下吗？现在里面是什么？
4: 这水已经烧开了，你看。
1: 就是白水。
4: 对，因为一会儿我们要在上面要蒸东西。
1: 一般是什么菜会放在第一口做呢？
4: 第一口锅一般用来这个蒸呀、炸、煮，就是用火力比较猛的一些菜。
1: 然后第二口锅随着上面往后递减，它这个火力就越来越小，
4: 越来越弱、嗯、一般就是用来焖东西。最后一口锅它一般就是用来温水啊。你看第一口锅已经火已经水已经开了，但是这口锅它刚刚冒热气儿，
1: 所以这一口灶只需要一个厨师盯着就可以了。
4: 对，以前我们家里边过红白喜事他都会现盘这个灶，几百人的饭这一个灶台就出了，非常的方便。
0: 朱林说的这种宴席就是当地人俗称的十碗席，主要由三个凉菜和七个热菜组成。在十碗席中，条子肉、小酥肉等肉菜制作时间较长，需要先炸后蒸。
1: 这个小酥肉裹上面粉之后就可以下油锅里面煎了。
4: 对对，要开始炸了。嗯，你看，嗯，
1: 这个油温有多少度呀，师傅？
5: 七成油温
4: 、嗯、如果油温太高的话它可能会把外边就炸焦了，但是里面又不熟。
0: 炸小酥肉一般用穿山灶的第二口锅，因为火力很旺，大约3-4分钟左右就可以炸好，加上调味料之后再上锅蒸10分钟左右，小酥肉就可以出锅。一会儿的功夫，穿山灶上的其他几道菜也端上了餐桌。
1: 我们今天就品尝十碗席当中的6道菜啊、哦，因为人比较少、嗯、中间这道是必不可少的。
4: 对，条子肉，
1: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做的油炸小酥肉。
4: 小酥肉，
1: 是不是？
4: 嗯，
1: 其他的几道菜就是素菜，也是必备的。
4: 对对对，
1: 嗯，你们一般主食就是配馒头吗？
4: 对，主食配馒头吃。
1: 好，那我们来尝一尝吧。
4: 尝尝这个馒头。
1: 这个馒头是拿什么做的？
4: 这个是我们野菜蒸的。
1: 尝尝这个小酥肉。
4: 对，你可以。
1: 其实我们平时在火锅店吃川菜的时候，经常能够吃到酥肉。
5: 对，他们是油炸小酥肉，他们是酥的，我们这个炸完之后要上锅再蒸。
4: 对，
1: 是啊，这种做法其实很特别的，因为酥肉它原本就是追求脆脆的一个口感哈、嗯，现在蒸完之后是软软的。嗯，哇，这肉好嫩啊！嗯，我感觉就是入口之后它就化开了。嗯。都不用怎么太用力的去嚼它，
4: 十碗席里边的菜它就讲究软烂可口、嗯、吃到嘴里边就是入口就化了。
1: 是、嗯、而且因为用的这个原材料是里脊肉嘛，它是比较偏瘦的，
4: 对，
1: 外面裹上一层面粉之后软软的，再加上瘦肉的这个口感，我觉得结合得非常好。
4: 对，
1: 而且很香。嗯，可能就是那个调料的加持哈。
5: 对，
1: 让这味道很入味，很好吃。
0: 我们坐在冬暖夏凉的窑洞中，品尝着传统美食，十分惬意。古陕州新活力，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一栋栋现代化建筑在三门峡拔地而起，葱郁的生态廊道蜿蜒在黄河岸边，把三门峡的山山水水串联起来。今天的三门峡是一座年轻的现代化城市，而它也带着新生的力量走向未来。飞龙起舞，大气磅礴，黄河岸边体验特色运动黄河飞龙，
6: 力量要持续不断。
1: 好重啊，这个龙
6: 持续不断。
1: 我觉得现在这个手臂已经非常的酸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水润中原，正在播出。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河南焦作市武陟县同样有着悠久历史。武陟县地处河南省西北部，焦作市东南部，北望太行山，南临黄河，与郑州隔河相望。在这里，黄河接纳下游主要支流沁河，河道更加开阔。
1: 远方家这一站来到了河南省焦作市的武陟县。武陟地处豫北淮川平原，位于黄河中游和下游的临界点。黄河自此向东，开始逐渐由高原步入平原，由漕河变为悬河。武陟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都是治理黄河的核心地区之一。在当地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步武陟史， 半部黄河变迁史。这样一座与黄河相伴相生的县城，究竟会孕育出哪些不一样的文化？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从这里出发，走进武陟。
0: 武陟县因为地处黄河与沁河交汇处，每到汛期，发源于山西省太岳山东麓的沁河带来大量洪水，不仅危及到武陟县的安全，也会增加黄河的汛情。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治理黄河的关键要地。武陟县是焦作的南大门，相传周武王伐纣曾路过这里，登高望远，因而得名。武陟地处黄河中下游分界线，与隔河相望的省会郑州不同，武陟一马平川的地形很容易受到黄河水患影响。尧禹治水，汤王筑堤，雍正建立嘉应观，千百年来这里留下了很多和黄河有关的历史遗迹、故事传说以及独特的风土人情。武陟县与黄河密不可分，它被誉为黄河文化之乡。我们来到武陟县西南部的西陶镇，这里不仅有着舞狮的传统，近年来还兴起了一种新兴运动——黄河飞龙。

0: 西陶舞狮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2007年，杨飞龙回乡成立舞龙舞狮队，队员们在黄河岸边手执甩杆，轻盈一步转腰，带动着飞龙在空中游动飞舞，场面十分壮观。
1: 帅
2: 啊！好棒好棒！哇，你们这个表演太精彩了！尤其两位老师配合的时候啊，觉得真的非常的生动。你们一般表演的话就是这么多人是吗？一起？
1: 对，有时候我们还会更多，甚至上百人，甚至我们在校园传承的话上千人。
2: 是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拍过很多次舞龙舞狮了，但是我们拍摄的舞龙呢基本都是需要很多人一起配合的。
1: 对，是。
2: 但是在这里的舞龙就不太一样，一个人一支杆一条龙，
1: 是
2: 就可以非常生动的去表现龙的形象了。
1: 对，这个就是我们舞至中国黄河文化之乡的黄河岸边的我们特有的文化项目。你比如说我们传统的舞龙是吧，是需要更多的人的舞动，然后通过我们在传统舞龙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我们是一舞一动一传承，人龙合一创奇幻。这个是我们单人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传统的舞龙然后一个人把它舞起来。
0: 杨飞龙是西陶舞龙舞狮队的负责人，他介绍黄河飞龙处于队员张良和向英的创新性设计，龙体设计成圆筒形状的筒龙，舞动时龙头至龙尾在灌风作用下更加灵动丰满，飘逸大气，舞至显习武之风兴盛。舞龙动作编排结合武术动作套路，通过表演者人龙合一的动作演绎，呈现出中华龙的精气神韵。
2: 最一开始是怎么想起来发明这样的一项运动的？
3: 我在看那个我们传统的舞龙嘛，9个人啊7个人啊舞的那种传统龙，哎呀非常漂亮，非常震撼，就是我想怎样表现出来呢，有能不能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后来就想着照着那个传统龙的形式我们照着做了一条尝试一下，是吧？
2: 最一开始是什么样子啊？
3: 就开始一开始我们选择是采用一个片子，一个布片或者绳带，那样不很形象，后来一直想着表现怎么样的形象一些，是吧？我们就把它弄成筒式，就像我们搭了传统的那种龙一样，是吧？把他们的杆子取掉了，不是都就圆体嘛？就风衣冠的是个立体形状。
0: 张良介绍，通过这些年的不断创新与研发，他们根据每位舞龙队员身高体重的不同，为大家量身定制了重量长度不等的龙身，以便展示出黄河飞龙最美的身姿形态。他说经过改良的黄河飞龙可以控制运动强度，容易上手，特别适合初学者和中老年爱好者练习。
2: 教我几个动作吧，好不好？
1: 好，可以。这样啊，首先我们把杆子拉开，然后您找到你持把最舒服的感觉啊。我们走的时候先做盘立圆，让龙围绕自己为中心在头顶盘圆，盘圆追着尾巴，追着尾巴。
2: 是哪只手臂用力呢？
1: 两个手要配合。
2: 配合。
1: 对，看，上面摇，上面两个手这样配合起来。
2: 有点像打太极的感觉。
1: 对，我们这个龙最早。

0: 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也俗称太极飞龙。
1: 行，我就学一个最简单的动作哈。
0: 对，
1: 先是让它围绕着我的身体做圆周运动。
0: 对，啊、是好。
1: 好，
0: 走，盘起来，好，幅度大一点，幅度大一点，没事，加大力量，没事，可以倒一下，倒一下。
1: 哎，缠上我了。速度不够的话，就会出现这种状况。
0: 对对对对，是。看，必须它你是在这个方向走了，它缠到你身上了，然后你立马倒方向，倒着方向再走过来，它就又绕出来了。
2: 记者业余使用的是9.5米长的龙身，可能是因为龙身较长，第一次舞动并没有那么顺利。桶龙在灌风的作用下重量变大，这需要加大手臂的力量。在杨飞龙的指导下，记者开始了第二次尝试。
1: 那这样我再试一下吧。像我刚刚那个问题出在哪里呢？
0: 应该初学者的话，他就要把这个幅度先做得更大一点。
1: 幅度加大。
0: 对，然后力量稍微给到。它的力量要绵延不断，不能说一快一慢，力量要绵延不断，和打太极一样的这个力量。
1: 好的，我再试一下哈。
0: 好，来，准备走，先开始大圈走。哎，对，可以，有风，要压往风这个方向，要压力大一点。风这个方向，哎，对，好，走，再加快速度，加快速度，对，围绕自己头顶，不要停，力量要持续不断。
1: 好重啊，这个龙。
0: 持续不断。
1: 我觉得现在这个手臂已经非常的酸了要用腰带动它，可能会稍微轻松一点。
0: 是。
2: 几次体验之后，记者叶宇终于成功将龙身舞动起来。动作虽然不如队员们那么标准，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这项与黄河文化相关的运动的独特魅力。黄河两岸古韵新生，这里蕴藏着丰富的宝藏，更是黄河儿女的幸福家园。

0: 闻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7: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沉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物成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贫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领棉币出来方便得多。
0: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4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0: 守望大山的畲族人历史上一直在为改善生存处境而不断的抗争拼搏。200多年前，他们还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绝大多数畲族孩子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楚州府志记载，畲民刀耕苦作，或田种田亩，或扛抬山鱼，识字者极少。直到清光绪8年，浙江丽水一带才走出了当地第一位畲族共生蓝宝成。83岁的蓝天宝德是蓝宝成的曾孙。
1: 这里是我太公蓝宝成先生的故居哦。
0: 故居里悬挂的贡园牌匾，看上去并不出奇，却是一位畲家学子一生的荣耀。
1: 公元1882年，我太公已经38岁了，考取了这个贡生。当年呢，已经隔了30年，不招少数民族了。
0: 在此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朝廷不允许畲民参加科举考试。虽然读书无门，科举无望，但幼年时期的蓝宝成十分好学，他靠着自学读完了多部经典。1882年，朝廷开恩科，允许畲民参加考试。得知这一消息，已经30多岁的蓝宝成喜出望外。
1: 他马上就开始做草鞋了，做了13双草鞋。过去那个路弯弯绕的话，起码800里路。他13双草鞋做起来，我估计他是1天100。这是社人的本质，因为天天勤劳嘛，天天劳动哦，一切都靠一双手一双脚的，等于8天赶到杭州了。
0: 800里路，穿烂13双草鞋，蓝宝成要为自己闯出一条路争上一口气。后来他考取贡生的消息传回家乡，整个畲村都轰动了。
2: 他取得这个功名，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哈，对于整个畲民来讲，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1: 那当然是的，我们畲民总算出了一个人头地了，不得了这个事儿。
0: 考取贡生后，蓝宝成被任命为石门县儒学正堂。虽然自己熬出了头，但那时家乡的穷苦孩子仍无书可读。由于不识字没文化，畲民贫困的命运只能持续了一代又一代。蓝宝成做出了一个决定，辞官回乡开办学堂。
1: 他因为是畲民之子嘛，从小就是在畲民里面慢慢的长大，也看到畲民的疾苦啊，你没有点能耐，根本人家瞧你不起，这要看你自个儿了。你自个有能耐了，那就不怕了，是不？不是说为资格争气，他为整个社民争气。
0: 蓝宝成放弃了仕途和安稳的生活，却为畲族孩子带来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腾出自家厅堂作为学堂，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为了给贫苦孩子免去学费，他拿出全部积蓄置办田产，以租养学。文人之勇，勇在敢于担当，也勇在尽职尽责。回乡后的几十年里，蓝宝成培养的学生不计其数，有的考取了清末贡生，有的东渡日本留学，也有的出任县长。有了知识的武装，世代更迭的畲民开始走出大山，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他们在激荡的岁月风云中，在捍卫大义的战场上，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山哈的传奇。

0: 你奶奶演的那个叫喜儿，被坏人给糟蹋了。
1: 糟蹋？
0: 啊，就是被强奸了。
1: 哦。
0: 后来啊，这喜儿逃到了深山里，一个人活着。因为长期的吃不到盐，头发都白了。我和你奶奶演的那个段落，讲的是她原来喜欢的一个小伙子当兵了，回来找她，两个人重新见面的故事。
1: 那爷爷，您为什么不和我奶奶重新见面呢？苏州离这里也不远啊。
0: 路不远，可是隔了30年就不一样了。
1: 啊，但这张照片我奶奶的相册里好像没有。
0: 也许她弄丢了吧。丢了好，人呐，不能够老去想那些个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
1: 陈芝麻烂谷子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过去的事儿吧。
1: 但为什么不想呢？不想难道就能忘记吗？
0: 杰瑞啊，你还小，等你将来长大了，经历了，你自然就明白了。
2: 爆跟放咱们讲过了啊，下面咱们讲接触。看我啊，首先要记住，宝宝的胸部贴着妈妈的胸部，宝宝的腹部贴到妈妈的腹部，小下壳贴到乳房。对对对，挺好的啊。当宝宝轻轻吮吸的时候，把它拉直，拉5毫米，轻轻的把小嘴外拉。你们先练着，
3: 我去看一看啊。哎，把它竖起来，哎，孩子稍微去竖起来一点。哎，对，挺好的啊，挺好的。哎，挺好的。怎么了？
4: 刘大夫，检查一下。
3: 啊？怎么回事？有什么紧急情况吗？
5: 哎呀，没有，我们院后面有个局，现在赶紧检查吧。
3: 有什么？局？
5: 嗯。
3: 我现在正在上课，让我放下这些人去给你们做检查是吗？规定几点就几点。
4: 哎，谁允许你这样跟我们说话的？我告诉你，我出了钱了，就是你的衣食父母，我叫你什么时候检查你就得什么时候检查，明白了吗？
3: 哼，我还真没您这样的父母。您把您那钱拿回去。
4: 你看你这服务员，你恨成什么样子了？你都
3: 哎，我跟你说啊，我不是服务员，我是医生。
4: 医生都当到月子中心来了，哎，你牛什么牛？

0: 你怎么说话呢？我就是服务员，
1: 怎么了？
2: 你也不能这么侮辱人，懂不懂？
3: 怎么了？怎么了？
0: 太气人了！张小姐，
1: 气什么东西？
0: 哎，大家别吵，别吵，别吵！
1: 好商量，
0: 不用商量了，走，我们投诉他去。
1: 走，
0: 我跟你说，张小姐，你现在是孕妇，我不跟你一般见识，你可以投诉我，我叫刘一楠。
1: 去吧。哎，
0: 刘大夫，那个这事儿是这样的，有误会啊，你听我讲。按照现场预约的时间呢，这个张小姐是排在下午4点做检查的。然后刚才她那个丈夫过来说，想要现在做检查，您看这个情况，咱能不能？
1: 不能，规定几点就几点。如果都像他们一样不遵守时间，那些人怎么样？傻子吗？
2: 你还来劲了是不是？你一个破保健医生有什么了不起的？
1: 我没什么了不起的，你去找别人呢。
4: 小鱼，通知客服把他们钱退给他们，这客户我不接了。
5: 你
4: 哎，刘大夫，
5: 不能够。
4: 先不管他们，咱们继触啊。刚才咱们讲了接触，你们把那个要点记住就可以了啊。下面咱们讲哺乳啊。
5: 什么破地方？这就是你们的 VIP
4: 待遇啊，我告诉你们，我会去消息告你们的。
6: 齐先生，您先消消气儿，咱们先去会客室聊一聊好吗？
7: 有什么好聊的呀？把你们老板叫过来，看你们员工都什么服务态度啊！
6: 实在不好意思，张小姐，您看您现在有孕在身，您也不适合。
8: 你也知道他有孕在身啊，啊！我告诉你，你看看你们那个死老太婆的样子，他那个服务态度，如果我们家孩子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绝对不轻饶你们。
7: 实在不好意思，齐先生，咱们这样，先去会客室，然后坐一下，我去找我们的院长，你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您看这样行吗？
1: 齐先生，我想这事儿您一定是误会了。刘医生在我们中心是最负责、最……
2: 好了，好了，好了，我不要听您解释。你看到没有？我太太现在非常生气啊！我只有一个要求，让你们这个老太哦，刘医生当面向她道歉。
0: 哼，想得美！
4: 不道歉可以，我今天就让你没工作。
1: 啊，小姑娘，你给我听好了，我要不是因为发挥于热为人民服务，我在家里喝喝茶、看看电视。 日子过得一点都不比你差，
0: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就你还为人民服务呢？我看你是为人民币服务吧。啊，你们这儿的
4: VIP 价可不低呢。
1: VIP， 院长，什么 VIP？
2: 怎么回事？什么 VIP
9: 啊？刘医生，我们开设了一条 VIP 通道，是专门为尊享级的客户提供服务。我不管你为谁服务，不是我就是说，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情？哎呦。
1: 这也是股东们昨天才决定的，下周一才宣布。
10: 你们聊天聊够了没有啊？赶紧解决我的事，我就最后一句话，你道不道歉？
1: 我最后一次回答你，道歉没门儿。为你们服务，甭想。你们的钱，我一分都不要。
10: 你看，哎，刘先生就是你们的主任医生啊！你说不定啊，哪个三流医院淘汰下来的边角料，现在换成衣服啊，在这里照耀撞骗。我告诉你，他把自己当人了，
1: 什么东西？
10: 哎呀，刘大夫，
1: 你这是干什么？
10: 我已经跟他说了一句不行，你听我跟你说，
1: 不成不成不成不成，
10: 我忍无可忍，把这话拖了。
1: 人家吵了，行吗？
10: 我脱了，
1: 人家吵了，我通人，我就跟他拼命了。
10: 刘大夫，你跟人家拼什么呀？我拼命了，我疯
1: 我现在过去，你们等我吧。
2: 怎么了？他好像受了什么委屈似的，说话都带哭腔的。说一会儿上这儿来。
3: 哎，他不是在医院药房干得好好的吗？
4: 就是啊，再说谁敢欺负他呀？
2: 不知道，我听他说话是真伤心了。
3: 能够让刘大夫伤心的事情，那肯定是很严重的。回头他来了，我们好好帮帮他，替他想想办法。
5: 你觉得用这种办法合适吗？
6: 我实在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了。
7: 我如果直接告诉奶奶的话，会被她拒绝得很惨的。
5: 你确定吗？
7: 她以前又不是不知道这个地方，想来的话早就来了。如果这次被奶奶拒绝了，我就怕她跟张泽华爷爷以后再也见不了面了。
5: 好，我可以帮你。不过你回答我一个问题，

0: 最硬气的时候，退休金拿着，高职称攥着，吃穿不用撑，儿子有出息。你又不指望这份工作，大不了你炒了他们的鱿鱼，老娘不伺候。
1: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有钱怎么了？有钱就可以不遵守社会规则吗？
2: 说我是服务员，我都不明白我们医生的职业什么时候成服务员了。我60多岁的人，让个年轻人指着鼻子骂。姨奶，别太伤心了啊！去你们医院看病的，就是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他们说什么，你别太往心里去。这件事啊，你们领导应该解决。
1: 但是不管怎么处理，这个人都必须向你道歉，否则你有权告他人身攻击。必须让他当面给你道歉，收回他以前说过的所有的话，否则你就去起诉他。哼，不是说这个人是个老板吗？我就不信他就不怕惹上这种官司啊？对，这事儿就这么办。我刘玉楠为义务。
3: 讨回个公道，
4: 对，跟他死磕。
5: 是。
4: 喂，
3: 什么？
4: 杰瑞。
3: 是的，可能他搭老乡的便车把包落下了，老乡把东西交给了民警，民警帮我们解开了他的手机密码，我们才联系到您。
4: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你们。
3: 哎呀，这孩子怎么这么粗心啊！拜托你们继续帮我找一下他，产生什么费用我来支付。您放心，我们会继续找的，他应该也会想办法联系我们。
4: 好的，那就拜托你们好好再帮我找一下，我马上过来。
3: 好，那您路上小心。
6: 再见。
3: 您奶奶要是发现你骗他，揍你我可不管。
4: 怎么了？
1: 杰瑞，糊里糊涂的又把他一个包落在了一个老乡的车上，让别人送到村委会去了。现在是村主任来电话，让我赶紧去看看。我得赶紧去看看啊！啊，你去吧，你去吧。
4: 完了，到那之后给我们发个微信报个平安。
3: 刘大夫，
1: 好好的。
3: 嗯，你放心吧，我没事儿。
4: 艾琳啊，你也不要太着急，村干部正在帮着找。
3: 杰瑞，他自己也会想办法的。我知道了，那闺蜜们，我就先走了啊。哎，
7: 你可以任何有小心啊。
8: 慢一点。哎，
7: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赶紧来电话。知道了。
3: 那我也回去吧。
7: 哦，我回去了，你们在这等我的消息吧。
8: 回去赶快歇歇，什么也别想了。
3: 嗯，
7: 回家吃点甜的，心情就好了啊。刘大夫，等你休息好了。 还要跟他们大战300回合呢，
8: 别怕，有我们。闺蜜们，有你们真好，我心里特别感动。我走了。哎，
3: 你瞧瞧吧，今天这事啊，真是一桩接着一桩。就是啊，我现在听的电话铃声，我都害怕。我也是。
9: 我今天我就调静音，要不然这心脏啊，真受不了。张爷爷，您看，您年轻的时候多帅啊！照片我已经放这儿了。
10: 这是新泡好的茶，早知道呀，咱们采几把花点缀一下就有氛围了。
9: 村主任，你们这是开玩笑呀，这样不行的，要把人家吓着呀。
10: 不会的，张爷爷。
11: 你只需要坐在这儿，等待一切的发生就好了。
12: 来了来了，哎，奶奶的车已经停在大门口了。
11: 走，我们去帮奶奶引进来。张爷爷，你坐会儿啊。
13: 奶奶，杰瑞，你没事吧？
11: 你这个孩子，你急死奶奶了。
13: 奶奶，走，带你见个人。嘘，
11: 你怎么回事？什么人？
13: 您进来就知道了。
11: 啊，奶奶。
13: 谁呀？搞得神神秘秘的。奶奶，时空之门就要打开了，您准备一下。3、2、1。
8: 人呢？
0: 不是说好在。

0: 这里等的吗？
1: 是老张吧？您把我骗到这儿来，是让我来见老张的？
2: 奶奶，杰瑞是一片好心，想弥补您年轻时候的遗憾，您千万别怪他。
1: 遗憾？不，我不遗憾。我只是爱过一个不爱我的人而已，我没有遗憾。
0: 喂，奶奶，不是这样的，您等一下。
1: 杰瑞，我过来就是看看你有没有事儿。你现在好好的，我就该回去了。
0: 哎，奶奶，我们跟张爷爷约好了在这等你。张爷可能是临时有什么情况，但他说他没有忘记你，真的，他亲口跟我说的。
1: 他没有忘记我，我就有资格闯入他的生活吗？你这样做的话，让人感到太为难了。我相信他也不愿意再被打搅，所以才离开的。你何必要强人所难呢？
0: 您之前鼓励我，要勇敢面对未知的一切。现在是您要勇敢面对自己的时候啊！即使不和他见面，您会不会好奇照片上那个人现在变成什么样子，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至少你可以远远地看着他，不闯进他的生活，甚至不让他知道你来过呀。

0: 家。
1: 有人吗？
2: 杰瑞啊，
3: 嗯，
2: 你看看人家的亮衣神煞，有他老伴儿的，有儿女的，还有他孙子的，他家庭幸福，生活美满。我们不应该破坏人家的平静，我们应该要尊重别人的私人空间。咱们走吧。
3: 哎，奶奶，
4: 你衣服也不洗，碗筷也不洗，一天到晚就知道忙。我是你家老妈子啊。
5: 哎呀，我把饲料准备好就过来了，你放着吧。
4: 老书呆子。
6: 村主任，
1: 哎，
6: 你们找哪位啊？
3: 啊，我们找张泽华爷爷。
6: 啊，老张，有人找。
5: 谁呀？
1: 厂里来的。
6: 要不先进去坐坐，只是家里太乱了。
1: 不客气，我们在外边说几句就行。
6: 老张，老张，我去叫他啊。
2: 咱们还是走吧，他不愿意见我们的。
3: 你等一下，奶奶。哎，张爷爷。

0: 哎，我刚才在你家院子的晾衣绳上看见有小孩子的衣服，有孙子了吧？
1: 是啊，大孙子十岁了，儿子又生了二胎，才两岁。
0: 那挺好的，儿孙绕膝。为什么这些年老躲着不见我？
1: 哎呀，看我这样的有什么好见的？看，跟你站在一块儿，说句难听的，就是鲜花和牛粪呢，我怕丢你的脸。
0: 30年时间能把我们变得这么陌生吗？
1: 我今天啊见到你啊，过去很多的事情啊我都想起来了，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了。
0: 是啊，时过境迁，这个村子的变化也太大，我们过去生活过的痕迹都已经灰飞烟灭了。
1: 艾琳啊，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好吗？

0: 这个老戏台子居然还在啊！要不是当年我们一起在这戏台上唱过样板戏，恐怕早就拆了。那个时候真年轻，演什么都不怕，也不怕别人笑话。你演得好啊！我记得每一次演出。 这底下都是人挤人。
1: 下一个节目，男女生二重唱，《我们的田野》。

0: 还提这些干嘛呀？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我知道，但是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们俩经历了那么多，那么多的哭、笑，这些在你心里算什么？那天去火车站的路上，我一直在想。 只要你张子华来送我，我就把录取通知书给撕了，我走了。但是我站在站台上，等到了最后一分钟，你没有出现。你不知道我在火车上流了多少眼。
1: 吃了那么多的苦，我没有流过一滴眼泪。但是在离开的路上，我把眼泪流干了。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你把你的前程，我认我的命。
2: 既然必定要分道扬镳，那送不送又有什么意义呢？那你对我没有半点的不舍吗？
1: 艾琳啊，我们都是对方生命中的一个过客。
0: 认命了，我的事情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啊！我们现在这样不也是挺好吗？我明白了，张泽华，我这次没有白来，我也没白见。

以后不会再来了，你放心吧。我也不会打搅你的生活。祝你幸福。

0: 奶奶，
1: 嗯，
0: 您真的不打算跟张爷打声招呼吗？
1: 不用了，杰瑞啊，奶奶还得谢谢你的付出。其实，你能让我见到了老朋友，能来故地走了一走，我已经很心满意足了。但是有些事情，它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就像青春年华，它走了，不会再回来了，追忆也没有用。

0: 怎么了？
1: 奶奶，张爷爷他们在后面。
2: 艾琳，
1: 你快停车啊，奶奶！你快停车，快停车，快停车！
2: 艾琳，等一等。

0: 离开那儿，还记得吗？那就是以前的老火车站，原来那儿还有老龙头，现在只剩下底座了。
1: 那就是我走的那个火车站。
0: 是的，你走的那天，我就在这儿看着你，天还没有亮，你到了车站，上了车，车该走，我一直都是在这儿看着你。那天你穿着那件红上衣蓝裤子，梳了一个麻花辫，那个场景我一直也忘不了。
1: 走啊，为什么你想见我又不见我呢？

0: 我能让你看到我，因为我太了解你了。你一见到我，你一定不会走的。你不能因为我后半辈子对着稻田唱歌跳舞吧？外面的舞台更大，你一定得走出去。而我呢，我会一直站在这儿看着你。
1: 为什么这件事情现在才告诉我？今天你们出发之前，村主任找到了我，他告诉了我杰瑞和那个网友的事儿。他说，他不想看着孩子们对爱情失望，要让他们知道，爱情依然是美好的。我觉得他说的很对。
0: 一个半大的孩子都有那么大的勇气，我们这些老家伙不能让他们瞧不起啊！
2: 谢谢你，谢谢你告诉我，
0: 你要好好的过，你听着。 越幸福，我过去做的决定就越值。艾琳，你要一直幸福下去，我才不会有任何的遗憾，懂吗？
2: 村主任，我好像理解了很多事情。真的吗？
3: 以前我不知道奶奶为什么不来和我们一起生活。奶奶在这里经历过了很多事情，她最美好的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她爱的人和她的青春都在这里，而所有的事情和时光都是会留下印记，她会被埋在心底，永远都不会消失。

0: 您是说让我认错？
1: 我知道这件事儿您没错，可那个齐先生呢，他是一根筋，他说了，只要您认个错，他既往不咎。
0: 他既往不咎，我咎。哎，院长，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您是清楚的呀。你，哎呀，你们做老板的，你不能从中间和稀泥，对不对？哎呀，我真发现，你们从昨天就开始研究，哎呀，研究了这一大天，我以为你们是要为我讨回个公道，哦，最后的结果让我道歉，我为什么呀？哎呦，我的老板呀，你不能说这么没有原则呀！
1: 我们知道您受了委屈，但是公司觉得呀，这事儿不宜扩大，现在唯一解决的方式就是您去给道个歉，这不就完了吗？
0: 我不怕事儿，有什么事儿让他们冲我来，对吧？你侮辱人，你还有理了？
1: 刘医生，咱们这是月子中心，不是国营医院。哎呦，大姐，我们做的是服务行业，客户是上帝呀。
0: 我们呢？那我们是什么？啊？我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管理好顾客的身体，我不是最好的服务吗？对不对？你是顾客上帝，你也不能指着别人的鼻子骂呀，对不对？院长，我跟您说，您这个
1: 刘医生，那齐先生要是把事儿捅出去，您说，您一个一个跟老百姓解释啊？现在母婴行业本身就很敏感，那消费者一定是习惯性认为这是商家的错，媒体也会一边倒。刚做出来的业绩全砸了。哦，今天下午2点钟啊，有一波媒体见面会。大姐，您就在中午之前去认个错，这事儿还有的缓解呀。
0: 哎呀，缓什么呀？不用缓，这事儿我去跟记者说。哎呀，老板您放心吧，这件事情我不会牵扯到任何人。今天上午还有14个客户，我去准备一下。
1: 不用了。刘医生，那些客户我都转给其他的保健医生了。您今天必须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
0: 所以，您要牺牲我。
1: 我们经不起这样的负面报道。

0: 事情的结果呢，唉，就是这样。要不然你到我们家来吧，大家秀秀图，聊聊天，这事儿就过去了。
1: 不了，我先回家了。这两天我也挺累的，你们先玩吧，啊。
0: 你还是跟我们在一起吧，别自己窝在家里想事儿。
1: 真的没，不用了，你们好好玩。等我歇过来，我歇过来我就去找你们玩。
0: 好吧，我挂了啊。这明摆着一个人在抑郁呢。刘大夫自尊心强，这件事情。 的确让他太伤心了，那怎么办呀？那咱们得帮帮他呀。还是得从源头入手，必须让他姓齐的给他认错，否则刘大夫过不了心里这个坎儿。哎，
2: 要不这样，让我们家贝雷跟谭峰说一说，谭峰路子广啊，没准他能帮上忙呢。
0: 不行，刘大夫一向不愿意给儿子添麻烦。
3: 他肯定不希望谭峰知道这件事。哦，
4: 也是。哎，那个姓齐的不是做生意的吗？咱们先查查他的底细。嗯，
0: 玉红，这件事情可能就要麻烦明轩了。
5: 没问题，这事儿就包在他身上。
4: 真的不用我帮你收拾行李？
3: 不用了，奶奶，真的不用了。
4: 但是奶奶还得谢谢你。 本来奶奶还在担心你的未来，要面对风浪和挫折，你会怎么办？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的孙子比我想象的更优秀，更勇敢。
3: 奶奶，那我给您叫。
6: 哎妈，我都给你找出来了，叫齐美广告传媒，这上面有他公司所有的信息。 哟，这齐多金50多岁，老婆刚怀上孩子，这八成是个小老婆呀！啊，哎呀妈，这事儿您不用一惊一乍的，这事儿可不少。哎妈，我那什么，我先挂了啊，我把信息给你都发过来。哎，小雪，哎，我可不是这种人啊。
4: 真的不用我送你去机场吗？不用了，奶奶，我不想在那种地方和你告别，会舍不得离开的。我会想你的。
7: 我也会。
4: 明年假期我还回来看你，到时候您来机场接我。奶奶爱你。
7: 我也爱你。
0: 记住，要永远相信爱情，一直勇敢下去。

0: 我会的，快去吧，马上就要早高峰了，别误了你的航班。
1: 那我走了，奶奶。

0: 再见了，杰瑞。
1: 欢迎光临，请问需要什么？
2: 你好，请问梅影女士在吗？
1: 啊，梅姨她出去了，您找她有什么事儿吗？
3: 我是拆迁办的，然后她是街道办的，这地方即将被纳入拆迁范围。
1: 啊，这要拆？
2: 对，下个月就要进入筹备，你们业主大概心里有个数。
4: 什么情况？这儿要拆迁啊？
2: 对对，接下来会进行公示，然后是业主签字确认，流程会很快的。
4: 小雪，你说我是不是招黑体质啊？怎么委他就要拆迁啊？
1: 你快别说这些没用的了，帮我想想怎么跟梅姨说吧。拆咖啡馆，不就是要他的命吗？
2: 我们也知道梅姨的特殊情况，她有想法，我们可以理解，毕竟睹物思人。不过换个角度想也不是坏事，这是拆迁安置房效果图，开发商很有实力，房屋质量、小区环境也好得多。

0: 不过换个角度想，也不是坏事。这是拆迁安置房效果图，开发商很有实力，房屋质量、小区环境也好得多，有大超市、医院和幼儿园，小区门口还有个公交站，所以这轮拆迁，业主们都是拥护欢迎的。
1: 对，
2: 这片老房子好几十年了，这房屋质量和排水系统都有很大的问题，也是该换新地房住了。
3: 该不该换地方住也不是你们说了算的，
2: 行了，等梅姨回来我会告诉她的，你们请回吧。好的，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我们就先不打扰了。等梅姨女士回来，你把这个材料交给她，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难处，随时跟我们沟通，我们相信一定能找到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
3: 齐总的公司是做广告设计的，成立于2003年。哎，
4: 你们看到，这个股东叫齐爱丽，会不会是他女儿啊？
3: 他女儿能当股东了，那应该是成人啊。算起来，他妈妈不应该是小姑娘啊。不，我倒是觉得，这个公司的法人代表王雅丽，她应该就是齐总的妻子吧。
4: 你看，
5: 奇美广告公司创始人王雅丽在天津举行的年度创意论坛上讲话。看这日期，不就是前两天的事吗？所以说，找刘大夫麻烦的那个人就是小三儿。
3: 这么看来，一定是。
4: 也太不要脸了，还给自己的女儿什么起个齐爱丽，也无耻透顶。
5: 哼。 这件事我管定了，老账新账咱们给他一起算。
4: 没错，婚内出轨不能忍，咱们要告诉他老婆，要知道他是一个什么东西。
3: 哎，闺蜜们，我再提醒一下，不要忘记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6: 是帮着刘大夫讨回公道。
4: 对，我一生气脑子就糊涂了。
3: 现在事情不是也很简单吗？
7: 这上面不是写的齐总的联系方式吗？把他约出来谈谈，当着面让他向刘大夫道歉。
8: 好，现在就打，把他约出来。
7: 欢迎下次光临。哎，眼看现在客流量上来了，梅姨呢也好不容易爱出去玩了，咖啡馆却要被拆，这可怎么办好啊？
9: 要我说呀，就跟他们死磕了，就不搬了，坚决不搬，他们能怎么着啊？喂，喂，哪位啊？说话呀！
10: 喂，您好，您是齐多金先生吧？我是啊，您哪位啊？我们是媒体的记者。
9: 我们就想了解一下您的太太和医院发生的那一起纠纷。哎呀，好啊！我正在联系媒体曝光呢，你不知道那个医生有多恶劣，你什么时候来采访啊？我随时配合。
10: 好的。
9: 那要不就今天吧，我们就约在医院的附近，我看医院周围有几家环境不错的咖啡馆。
10: 医院？哎，不，你弄错了。

0: 是个月子中心，附近就一个茶座，我回头啊把地址发给你们怎么样？
1: 您确定那是个月子中心，不是私立医院？
0: 对呀、啊，那个地方叫新美月子会所，你查一下就知道了。
1: 哦，好的，那就今天下午4:30，我和我的同事们过来对你进行专访。
0: 哎，好的。哎，你们是哪家媒体啊？喂喂，能听见吗？你们是哪家媒体啊？
2: 吴越访谈。
3: 小雪，别犯愁啊，咱们一起想办法。越是这种时候，梅姨越是需要你的鼓励，你就要沉着，要冷静，要振作起来啊。
4: 嗯，咦，这不就是刘大夫吗？
5: 哎，就是啊，他什么时候换的工作呀？
1: 怎么从来没有听他说起过呀？
5: 他是不是怕在咱们面前丢面子？刘大夫自尊心强，
6: 这有什么丢面子的？不就是跳个槽吗？
4: 就是，咱不是老闺蜜吗？有什么说不开的？我觉得他这样做不对啊。
1: 每个人都各自有自己的难言之隐，他不说，肯定有他的考虑吧。
5: 要不咱们找刘大夫先谈谈，反正下午见那个姓齐的，也是要把话说开的。
4: 咱们现在就得去，而且得快一点，还要去逗那个陈世美。
6: 没错，我们可是吴越访谈的记者，不能迟到。
2: 出来了。
7: 什么呀？哎呀，你们干什么呀？

0: 刘大夫，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没有啊，真没有，真没有。百灵，刘大夫，这个人跟你长得好像哦。
1: 上个礼拜从司里医院出来了，后来我怕你们笑话我老换工作，我就没好意思跟你们说。哎呀，
2: 刘大夫，你这个人也太要强了，我们几个又不是外人，你瞒着我们干什么？干什么？
1: 就是啊，算算我们五个老闺蜜，就数你的专业厉害，我们还笑话你。
2: 我们笑话你什么呀？再说了，换个工作又怎么样？能够没完没了换工作的人，那都是有能力的人。我们为你骄傲。是啊，老闺蜜，这件事你做的可不对呀。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嗯，我给大家赔不是，我错了，我错了。
3: 哎，这个是在哪儿搜到的呀？我们何止搜到这个，过一会儿我们还要有一件大事要办呢。
4: 什么大夫，到了你就知道了。干嘛呀？你们上这来干嘛呀？不是有什么事咱不能回去说吗？刘大夫。
3: 要办一件大事，什么大事啊？没什么大事，
5: 没什么大事，什么事儿？
3: 哎，你听我的话，乖乖的坐这儿喝茶就是了啊。听话，
5: 喝茶，
3: 对，看我们怎么替天行道。
5: 替天行道？
3: 不会吧？你们帮我把那暴发户给约来了？
5: 你说对了啊，
3: 我们。

0: 要为你揭开这个人的虚伪面具。
1: 哎，刘大夫，今天你就不用害怕了，有我们四个保护你，就是借他个胆儿，他都不敢动你一根手指头。哎
2: 呀，真的不用，我都懒得跟这种人说呀说呀，说来说去的，再说我都已经离开月子中心了，回去咱们
3: 这是哪些
2: 回去了你。
4: 哎呀，你们这大夫，你听我说，现在这件事情已经升级了，性质发生了变化，不能就这么算了。
5: 哎，准确的说，你现在由一个自诉变成了公诉，咱们这四个就是你的公诉人。
2: 对呀，哎呦，求求你们能不能饶了我呀，真的这两天我就掰着这事掰着掰着，我特别特别的累，我不想再提这个茬了，我早就告诉你
5: 不需要你出马的。你听我的话，你只需要乖乖的坐在这儿喝茶啊，你用你的耳朵尖听着我们隔壁是怎么审他的，等审完了我们一声令下，这时候你就闪亮登场了。
1: 刘大夫啊，你就安安稳稳地坐在里面垂帘听政啊，看我们怎么收拾他。
6: 陈世美，回头就让他坐在这儿。
2: 啊，什么陈世美？
1: 哎呀，不是让你藏起来吗？我告诉你，该出场是再出场，
4: 你就是三句半的最后半句总结陈词。
5: 那行了，还有十分钟人就要到了，咱们总得明确一下分工吧。
4: 艾琳娜，你最像搞媒体的，你坐在中间。
5: 哦，是吧？
4: 我们顺着坐。
1: 好好好，
6: 那我坐这边了。
1: 艾琳主持，我和宋老师负责发问，梅姨见缝插针，我们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就算了吧。像这样的陈世美有什么情？
2: 那秦香莲是谁呀？回去！你们弄得我怎么这么紧张啊？你们。
7: 月儿实在太闲，每次都在压着鼻子，一个脑子灌下去。这肠胃不舒服的时候啊，还真是有点恶心。
8: 还有这个铝塑盖啊，太难开了，每次带他出去喝，一般的工具啊根本就无法打开。啊，上回啊还把我手给弄破了。
9: 对，这香蕉菜也是，管子插不进去，每回都得到处找针。
10: 盒子里看到的药材呢，就是我们制作口服液所用到的所有的原材料，它们绝对是货真价实的，因为它们是我们从采植园里直接采来的，经过晒干处理过的。我们欢迎大家进行检验。你怎么来了？
11: 我遵照您的指示，这不是多接触消费者，多了解真实信息吗？
10: 不容易啊。怎么样，恢复私房的感觉？基层的空气还新鲜吗？
11: 你就别挖苦我了。刚才我跟两个老伯聊了几句，才知道我们的产品才刚刚进及格线，之前公关部给我的简报都是零差评。这次回去之后，我就找研发部开会，供应商该换的就换点。
10: 你看吧，这么简单的道理还用我来提醒你，不过现在不迟，亡羊补牢还不晚。
11: 这也是员工，这就是我妈呀。
5: 哎，来，咱俩换个座吧。我坐这边，我坐这儿，我们挺搭的衣服哈。
1: 我觉得我还是坐在那儿好，那儿倒茶送水方便。我来，快。
5: 那好吧，你倒茶。
1: 是啊，颜色不搭，来，换回来，来，
5: 再换过来。哎，
1: 换，来，
4: 好了，就这么着吧。
5: 就这么着吧，
1: 好。哎，来了。
12: 这是婷一，
4: 是这儿，进来吧。啊，坐。
5: 那就开门见山，记得你先说。
12: 你们四位是记者？
5: 对呀，五月访谈。
12: 不是，看你们四位的年纪，应该退休了吧？
4: 是这样的，我们四个人都是返聘回来的，

0: 主要是做一些前采工作
1: 啊。对啊，那个编稿什么的，现在年轻人都愿意抛头露面，幕后工作没人干。
2: 哎，我说你跟他解释那么多干什么？其实我们也挺忙的，既然你不肯说，那就算了。
3: 别误会
4: 啊，主要是我对你们节目人员啊不是很了解啊，各位别误会啊，别误会。
2: 那就请你快说。
4: 哎，你们坐啊。是这样子，你们是吴越访谈的，那么咱们就实话实说。我告诉你们，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侵害消费者权益、损害患者身心健康的医患事件，所以我准备
2: 给事件定性，那是法官的事情，你跟我们只需要如实的陈述事实啊。
4: 是这样子，
5: 我希望你们吴越访谈啊
4: 能够到新民月子中心去暗访一下，我和我太太啊是他们的 VIP， 所以呢我太太呢在、
0: 你太太？
4: 对啊，
1: 你太太。
4: 是啊，
6: 你太太。
4: 哎，怎么了啊？当然是我太太了。哎，各位，我们现在谈的是医患关系，你们作为新闻工作者别那么八卦行不行？
1: 我们老太太就喜欢八卦。哎，你老婆不是到天津出差去了吗？
4: 这是我女朋友。怎么了？
7: 闹了半天她不是你媳妇儿，你怎么提前出来了？
4: 好，你们是一伙的，
7: 你甭管一伙不一伙，你家里有老婆怎么跑到外边跟小姑娘生孩子？道德水准太低下了。
4: 你
1: 什么小姑娘，就是一小三，
8: 脚踩两只船，
7: 为你孩子着想了吗？
8: 别吵了，回归正题，
1: 这是大事，必须说清楚。
4: 说什么清楚啊？你们就五个老太婆联合起来冒充吴越访谈，想来教训我是不是啊？给我等着瞧。
8: 嘿，
4: 干嘛？
8: 坐下。
9: 好了，那大家看到的现在这个红色的爱心枕头衣呢，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将桌上的药渣填充进去，填充完之后把它带回到家里，它会散发出悠悠的药草香，就很像我们小时候佩戴的那种香包。这是华阳对我们每个家庭的美好祝福，让我们一块动手吧。
10: 来，我来帮你，你撑开。
11: 他俩怎么还玩上了？
12: 谁知道呢，看着还以为是两口子呢，
11: 保不齐人家就是两口子呢。
10: 哎，你别动啊，
11: 你看看我，
10: 你这儿有个草棍儿。
11: 我去，哎，你看谭总那眼神，
12: 切，公关小姐。
1: 我觉得他现在就应该跟那个小三儿一刀两断。
2: 对，一刀两断。
0: 孩子是无辜的，
7: 那要不然跟他老婆离婚，跟女朋友结婚，你说总得给孩子一个名分吧？
2: 那这样也行哈？
1: 也行什么呀？凭什么呀？啊，小三转正啊？他老婆在外面工作那么辛苦啊，他在家里搞外遇，哇，小三转正，这天理难容。
2: 那就离婚，跟这个也别结婚，一辈子打光棍去。
0: 那孩子又没爸爸了，
7: 就这种爸爸，不要就不要了。嘘，
2: 你刚刚不是一直在说刘大夫的态度恶劣？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他到底怎么了？
4: 哎呦，你不知道那个死老哦，那不不，那个刘医生啊，态度恶劣的要死要死的。我跟你讲，气得我女朋友啊差点得心脏病。
7: 哎，齐先生，你怎么说话颠倒黑白呢？明明是你要加三没加成，反而呢侮辱我们医护人员，怎么成了我骂您了呢？
4: 哎，别口口声声医护人员，你们是月子中心算什么东西啊？
2: 这就是侮辱。他即便就是个服务员，他的人格应该得到你的尊重。
1: 对，
4: 怎么了啊？我警告你们啊，你们这是侵犯我的隐私权利。还有，你作为一个所谓的医护人员，泄露患者的隐私。哈，
7: 泄露患者隐私我就泄露了，我告诉你，反正那也是你应该的义务和责任。齐先生，你知道不知道现在你女朋友
3: 患有严重的肺动脉高压。
5: 什么？你给我讲清楚，怎么回事啊？
3: 简单的说，你女朋友的这种身体状况，对大人对孩子都是有生命危险的。本来呢，月子中心是让我拒收的，但是我想，你们是奔着我来的，是相信我，所以我顶着压力，我接收了你们。可是，我没想到是这种结果。
13: 刘医生，刘医生，求求你，救救他们母子俩吧。
3: 不是，齐先生，您忘了，我已经离开月子中心了。
5: 啊，不，别，那个，月子中心，我去帮您解释啊，我当着他们的面给您赔礼道歉。
3: 谢了，齐先生，您既然已经当着我的面跟我说道歉了，那咱们俩的事儿就两清了。您放心，齐先生，我已经把您女朋友的病历和治疗方案交给了下面的医生，他已经接手了，而且这个医生是非常有能力的。还有，齐先生，我还想跟您说，一个人在这世界上，无论是职位高低、富贵贫贱，但是在我眼里都是一样的，生命是平等的。
14: 齐先生，我再多说两句。你现在赶紧想想怎么处理你们自己家的事情吧。孩子出生以后，你怎么办都是伤害，不仅害了你老婆，害了女朋友，也害了孩子。
13: 我知道了，我早就想过了，等孩子出生了，我把他们母子俩送到国外去，让他们一辈子不愁吃不愁穿。
2: 那你真的是以为钱也能买到真情？
1: 就是因为现在社会上有你这样的人，才搞得大家不相信爱情，你这是犯罪。
13: 我知道，你们都说的对，我会好好处理的，我会处理好的。
15: 来，大家靠近啊，面带微笑，把我们的爱心抱枕举高啊！来看镜头，来笑容，3、2、1，茄子！来，再来一张啊，笑得再灿烂点。
16: 哇，真的像泡泡，
17: 真是酣畅淋漓。
18: 我决定了，我以后就专业打假，专治男人出轨。
19: 就是，我们联合起来，专业手撕渣男，
20: 渣男手撕。
21: 哎呦，我说你们几个人真够行的，哎，就把这个齐总的家底儿都给挖出来了。
18: 那是，今天我们几个就跟破案似的，一个一个的找信息，拼拼凑凑，咦，还就拖出个什么？
21: 那叫什么链子呀？
22: 证据链。
23: 真过瘾。
24: 杨大夫，
22: 心里的结打开了吧？
21: 打开了，
22: 真的打开了。
21: 谢谢你们，闺蜜们，不知道怎么报答你们，真的。哎，
22: 我跟你说，你想要报答的话哈，就跟我们一块儿绣十字绣。
21: 为你的事儿啊，我们耽误了好多工期呢。
20: 没定，咱们五个一起干，
25: 真真正正的老闺蜜出品。
26: 哎
25: 呀！
26: 哎，你们看啊，刘大夫绣得多齐整啊！
14: 刘大夫，你真是专业选手啊！
27: 又好还又快呢。
22: 你是不是以前学过的呀？
27: 没有啊，这有什么难度啊？我们做手术的时候难度比这个大多了，你看这个还有格，还有1、2、3、4的标号，我们就不行，我们的眼睛就是尺子，这个十字绣还是直针，我们手术是鱼钩针，垂直入室缝合，哎，比这难度大多了。
1: 合着你拿这个当做手术了啊？
27: 这个跟手术有什么不一样吗？
14: 大夫就是大夫啊。
27: 跟你说啊， 我们家谭凤也老这么说我，说我啊什么都跟医院联系上啊，洗碗不叫洗碗叫消毒，拖地不叫拖地叫灭菌，喝水不叫。

0: 哦，喝水叫补液，
1: 那你就是典型的匠人，你干一行你就能迷进去。好多伟大的人都是这样。
0: 什么伟大呀？我就是职业病。其实我自己知道挺招人烦的。

0: 他的花花草草。他还有一个园子叫半亩青山，最近好像都已经成了网红了。
1: 哎，我在电视上好像看到过，好像是在郊区，还特别漂亮。哎，哪天我们一起去呗。
2: 好啊，我问问我的朋友，我们一块儿去。
3: 好啊，我开车，
4: 咱们一块儿郊游去，宋老师的绣房搞团建呢。哦，
2: 是啊，该出去晒晒太阳，接接地气了。
5: 朱安口服液，周伟已经很清楚了，但我想周伟高管一定没有亲自使用过。今天体验现场，我试喝了一下，想请诸位都尝一尝。
6: 哎呀，这个用钥匙撬开吧，太难弄了。
7: 谭总，这没有工具，这喝不了啊。
5: 小李，你拿一些已经开了的。
8: 好的。
5: 我看了一下服药说明。这款口服液每日三次，每次一瓶，有相当多的患者是要在户外或者是工作场合服药的。
9: 试想一下，这给患者会造成多大的麻烦？
7: 嗯，谭总，我们会跟供应商联系，尽快改良这个产品包装。
5: 好，大伙都尝一尝吧，看看味道怎么样。中成药，喝一口不会中毒的，都试一试吧。
10: 一股腥味儿，
6: 太甜了，这个齁嗓子。
5: 这是一款给老慢支患者服用的药品，很多患者年纪大了，胃口不好，未必能耐受。在这方面，我们是不是考虑的不够周全呢？这瓶口服液，大伙儿可以带回去，好好的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对产品做到了精益求精，对客户做到了全心全意。
0: 今儿消费者体验活动，你上哪儿去了？
8: 我一直在现场啊。
0: 你是在现场，可是你一直在自拍、修图、闲逛、吃吃喝喝，我没说错吧？
8: 我看也没什么好帮忙的嘛。
0: 那是你眼里没活儿，下次再有活动必须跟着我，让我随时能看到你，听明白没有？嗯，
8: 明白了。
11: 小雪，我回来了。我来收拾吧，你出去玩会儿。
12: 梅姨，我有件事儿跟你说。
11: 什么事儿？说吧。
12: 今天早上，
11: 喂，艾琳啊。好的呀，行，明天早上7:30，我在路口等车。还需要带什么食品吗？好的。我负责饮料，嗯，明天见。什么事？说吧。
12: 哦，那个咖啡豆快用完了。
11: 快用完了买去啊，别吞吞吐吐的。
12: 我就是，咖啡豆好像要涨价了。
11: 涨价也得买，那卡里不是还有钱吗？去吧去吧，快玩去，看电影去啊。去吧，
12: 好。

0: 心情不错啊，谈恋爱了。
1: 是您心情好吗？看谁都高兴。
0: 你要真恋爱了，我真高兴。
2: 韩芳，
0: 我一直不催你结婚的事儿啊，我就是不愿意让你把我当成一婆婆妈妈的老太太。
1: 可您还是婆婆妈妈呀，我的刘大夫。
0: 你呀，有你自己的生活，我不愿意干涉啊。嗯，但是我觉得有些事情啊，过去了就过去吧。你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1: 我没那么幼稚吧，妈。想结婚的时候在忙事业，现在事业有点小成了。

0: 我们家里人也不少，不过来的女人也倒不少。不过也知道他们想要的是什么了，也觉得没什么意思了。妈，我挺后悔大学一毕业的时候没结婚。那时候虽然什么都没有，但是感情是真的。也是哈，现在的女孩子跟我们那个时候就真不一样。 我跟你爸结婚的时候吧，我们俩一个月的工资加起来100多块。那时候就是高工资了，我们就一块攒钱，攒够了买一大件，攒够了就买一大件。哎呀，可有意思了！你爸呢，这人手特巧，会做家具，啊，会修电灯，还会做饭呢。<笑>
1: 你们那时候多好呀，家是两个人一块建设的，这样的感情才踏实，哪像现在。
0: 拎包入住，尖酸刻薄啊！嗯，谭芳，你说男人有钱会不会就变坏？也不尽
1: 然吧。比如说我，我就三观端正、人品优秀嘛，是不是？哎妈，你该不会是恋爱了吧？
0: 去。
2: 这种事也拿来开玩笑。我知道我妈，一般男人看不上。你个臭小子，少管我的事儿。
3: 梅姨，咖啡馆要拆了，我知道你会很难过，但我们会陪着你一起面对的，你一定要勇敢的接受。
2: 不行，太突然，没有给人一种那种慢慢接受的过程。
3: 梅姨，告诉您一个消息，首先，这不是一个好消息，我憋了很久，请您一定要勇敢的接受。不行，太磨叽了，梅姨要听见了，那肯定得烦死了。哎，你这样，你试试能不能换一个开心点的方式啊？
2: 梅姨，好消息，这终于要拆迁了，您可以搬到一个大房子去了。太棒了，梅姨一定会打死你的。这该怎么办啊？我什么办法都想过了。我觉得啊，其实这件事情的结果，无论如何梅姨也得接受，也就是说，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结果都一样。而且你再想啊，梅姨这个人，你哄她，有用吗？
4: 可我是真的不忍心，梅姨真可怜，为什么这种事情总被她赶上呢？唉，是啊。可是咱们除了陪伴她面对，又能做什么呢？我真害怕那一天到来，真的，我连想都不敢想。对我和梅姨来说，那个咖啡馆。 就是大海，咖啡馆要拆了，就好像大海又离开了一次似的。

0: 你家干嘛呢？怎么噪音那么大呀？哦，阿姨，那应该是我那个烘干机可能没有放稳，我回来就调一下啊。
1: 这是家嘛，又不是工厂。你这机器一开，我们家地板就轰隆轰隆响。咱们街坊这么多年了，我不跟你计较啊。但是你要再打扰我睡觉。
0: 我可到物业投诉你了！哎，别，阿姨，我晓得了，已经解决，对不起，阿姨，给您添麻烦了。
1: 行，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哎，
4: 走谁啊？
2: 那个7号楼32C 啊。
4: 哎，那媳妇嘞又来了。

0: 哎，站住！
1: 哎哎

0: 哎呀，看您这气质，这一定是经理啊！啊，哎，经理啊，哎，我能不能加农一微信啊？哎，对，我给您转一个200块钱，我们的会员卡。啊，那要不我给您发个红包也行，小小心意，
1: 行贿，罪加一等。
0: 哎呦，经理。
2: 能不能那么搞吗？什么行贿呀？那我承受，承受我还不行吗？
3: 屡教不改呀！
0: 经理，没有屡教不改啊！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就一次机会啊！
2: 缴纳罚款500元。
0: 哎，经理，放开！
2: 坐好！
0: 经理，500块钱太多了，500块钱！
3: 你少来这套！你以为我不知道一台干洗机多少钱吗？500块，500块连你交电费都不够！少废话，快掏钱！
0: 掏钱。
2: 经理，您可真冤枉我了。我倒是纯手洗的，哪里买得起什么干洗机呀？经理，能帮帮忙好吧？啊，出来讨生活，他不容易的呀。行，掏不出钱也行，以工代偿，清洗外墙。
4: 可以呀，经理，在哪儿？我现在就能去。
2: 把他带走。
0: 走走走走走！哎，谢谢经理，谢谢经理。
5: 在家呢，哎，
6: 你们看，这里所有的植物都是林先生自己培植的，整个的园艺都是他一手设计的。哎呀，哦，
5: 简直是万能人！
4: 好哎，哎，
6: 是我们要最养了哈。
4: 哎呀，了不起，能住在这么一个像花园的房子里，
5: 真是人间天堂啊！
4: 老闺蜜们。
7: 我后半生啊，我要做一个园艺师，我也买个园子，种上我自己喜欢的花。
4: 好，到时候啊，你天天就下地，捉虫上粪，我们呢就在旁边给你加油鼓劲。
7: 哎呦，还要上大粪呀？
4: 要的，那叫有机肥。
7: 哎呀，那可不行，我有鼻炎。
4: 哦，是吗？孙老师有鼻炎啊？
7: 哎，那这趟回去。 我带你去耳鼻喉科好好查查。哦，那不用的，我这个鼻炎呐是有潜伏期的，现在还没犯呢。哎呀，咱们是来赏花踏青的，说什么鼻炎啊？
8: 青山，来了来了来了，
9: 我把闺蜜们带来了，
8: 欢迎你们来半亩青山做客。
10: 林先生，您是专业园艺师吗？
8: 啊，不是，我是学工业设计的。我夫人啊，学的是园艺设计。她10年前过世了。她如果还活……

0: 一定会比我打理得更好。那你是为了纪念他，才建造的这个园子？是，也不是。在我看来，所有的一花一叶，都有生命，都会呼吸，他们都是大自然的孩子，并不完全属于我一个人。他们只是暂时的陪伴我而已。
1: 去喝茶。
0: 林先生，你一个人照看这么大个园子，孤不孤独啊？没有，我每天过得都很充实。
1: 可是干这么多活是很辛苦的，你连说话的人都没有。
0: 其实，我每一刻都在交流，也不觉得辛苦。还记得我夫人的最后一年，我开着车带着她。 走过了很多地方，山川、森林、湖海。医生说，他剩下不到3个月了。可我们足足走了半年。医生说，这可以算得上是生命的奇迹了。

0: 绿营污蔑大陆海上袭扰，台媒称赖当局升高对立，擦枪走火很危险。台陆委会副主委出言重伤果农，作秀道歉态度傲慢。郑丽文痛批民进党抹红无底线，为何水果都要被贴上政治标签？赖清德叫嚣所谓不依赖单一市场，受损的又是谁？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25号再度发表危险谬论，对此有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
1: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25号再度大放厥词，污蔑大陆近期的海上执法行动是所谓灰色地带袭扰和高强度海上胁迫，要求相关主管部门加强与商货船的通报联系机制，鼓吹强化海上执法能力，叫嚣落实所谓必要的驱离措施。岛内舆论指出，赖清德当局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若强行驱离或采取挑衅动作，极易引发误判和意外发生，一旦擦枪走火，后果绝非台湾民众所能承受。台湾《中国时报》发表社论指出，赖当局应该看到民意的转变，唯有广开两岸民间交流，同时与大陆对话，才有可能疏解民众与日俱增的茫然与不安。
0: 综合台媒报道，台军近期高调展开所谓立即备战操演，引发民众恐慌与不满。由于出动战车经过民居，影响生活秩序，有民众表示，此次演练又是一出扰民闹剧。
1: 据台媒报道，台军近期展开所谓立即备战操演，被批制造恐慌。在第四

0: 天的操演中 ，M1A2T 坦克首度亮相，在桃园一带模拟执行所谓防卫任务。另外，在桃园机场、高雄机场以及台南喜树海滩周边，则是在道路上设置阻绝设施，验证所谓战时应变能力。澎湖方面，则是展开所谓军事目标防护及弹药后勤整备演练。另据台媒报道，台军所谓操演严重干扰交通与民生秩序，引发民众恐慌与不满。有民众表示，战车开进城市，道路设障封路，立即备战，看在眼里，真有万般说不出的无奈。更有民众质问赖当局一年到头要演几次。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借操演渲染大陆威胁，实为谋独操弄，不仅升高对抗风险，更拿台湾民众的安宁生活当赌注。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北蓝绿阵营就选战议题攻防激烈。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蒋万安支持度大幅领先。来看报道。
0: 近期，台北蓝绿两大阵营围绕城市交通、住房政策、公共服务、青年就业等议题持续激烈交锋。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24号猛攻台北市长蒋万安，称其无法反映民意，并引用外号质疑蒋万安。
2: 你们每一天问我各项的施政问题，我都一项一项具体的回应，也做完整的说明。
0: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钟佩君也发文声援蒋万安，并列举沈柏阳过往争议言论予以反击，质疑沈柏阳根本不了解台北市政。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詹维元批评，先前绿营刻意诋毁蒋万安所取的外号，沈柏阳非但不去遏制，反而沆瀣一气加以引用，格局如此之低，实在悲哀。根据岛内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55.2%台北市民表示支持蒋万安，只有27.5%支持沈柏阳，双方差距明显。
2: 是持续的专注在市政上面，持续的建立更多市民有感的政策。
0: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进党支持者中，42.8%看好沈柏阳，但有45.3%看好蒋万安，显示沈柏阳在绿营内部争议明显。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25号，新智生产力发展看江苏，两岸媒体联合采访活动开启行程。采访首站，两岸记者走进常州光阳摩托车有限公司，详细了解这家老牌台企在大陆的发展历程。不少两岸记者兴致勃勃参与试骑体验，亲身感受产品的操控性能与驾乘舒适度。随后，采访团来到大茂低维西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深蓝航天有限公司，了解企业最新技术成果。台陆委会副主委出言重伤果农，作秀道歉，态度傲慢。郑丽文痛批民进党抹红无底线，为何水果都要被贴上政治标签？赖清德叫嚣所谓不依赖单一市场，受损的又是谁？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警告赖清德别再侮辱农民。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民进党当局无视台湾果农的切身利益的行径持续在岛内发酵，赖清德为缓解危机又炒作将台湾水果销往巴黎，转移施政焦点。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痛批民进党当局无理取闹，连水果都要被当成所谓的大陆同路人。赖清德为什么要和农民过不去？岛内对赖清德还有哪些批评的声音？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苏恒女士，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的教授朱松岭先生，欢迎三位。赖清德呢，又以农业为工具操弄抗陆，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0: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当局漠视果农血汗，口头贬低本土农产品的行径持续引发岛内批评。对此，郑丽文痛批，现在不只是政治人物、陆配、网红或学者被抹红，连水果都要被当成所谓大陆同路人。然而，赖清德回应称，台湾农业不能依赖单一市场，而应积极开拓更多国际通路。对此，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罔顾民生，还在嘴硬。
1: 我们看到此次因为凤梨世家滞销呢，在岛内引发了非常大的讨论和争议，而且呢，变成了民进党和国民党争防的一个焦点。那么，胡教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次事件的最新进展？
3: 梁文杰所言与事实严重不符。数据显示啊，台湾产的凤梨世家，它的一半的消费是在岛内完成的啊，甚至连赖清德也曾经讲过，他很喜欢吃凤梨世家。第二， 梁文杰讲这种话呀，是严重的伤害了台湾农民，特别是台东果农的感情，被舆论呢是痛批是嘴贱伤农。那么眼见着舆情开始失控，为了避免影响年底的九合一的选情啊，民进党的台东县长的参选人叫陈莹，赶紧拉着梁文杰啊，在媒体面前呢是大吃凤梨世家，而且呢现场认购当地的农产品啊，算是给台东的农民呢是赔礼道歉。但是现场照片显示啊，梁文杰这个人呢，他是双手插兜，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根本不是真心诚意啊赔礼道歉的姿态。更加狗血的是啊，陈莹在现场还公开的调侃梁文杰，说你少上一次酒店啊，就可以买很多的凤梨世家。啊，这里稍微说明一下，在台湾呢，酒店啊通常指的是风月场所。那由此可见啊，民进党当局啊，你到底用的都是什么样的官员？那么即使啊被舆论痛批说你罔顾民生，漠视民生疾苦，但是呢，梁文杰在6月25号，也就是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呢，仍然态度非常强硬，说这件事情的焦点啊是海峡论坛，它是台湾当局眼中的统战平台，所以要禁止台湾地区的公职人员的参与啊，说你们这些媒体舆论去扯什么农业，去扯水果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那么梁文杰这个人啊，冥顽不化，由此可见一斑。那民进党当局一味的进行政治操弄，甚至把农产品都打上一个统战的标签，那将来啊必然会遭到台湾民意啊更大的反噬。
0: 现在岛内民众对于赖清德的这种操作呢是非常反感的，但是呢赖清德却给自己找出了一个理由，说岛内的农产品不能依赖大陆作为单一的市场，那这会给岛内的农业和农民带来什么样的伤害？
4: 他这种说法呢听起来冠冕堂皇，所谓的不依赖单一市场，要培养全面的市场，培养立体的市场，那么这个培养呢其实是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的。重要的是呢，农产品农民自己会寻找相关的渠道，经济本身有它的这个规律，市场也有它的规律。那么根据台湾岛内的农产品的以往的这个流向来看呢，就如刚才胡教授所提到的，像凤梨世家这一类的水果，大概有50%左右呢是在岛内消费，另外的很多呢是销往大陆还有周边，但是销往大陆的呢以前是比较多的。恰如您刚才所提到的，以前的时候呢，这个凤梨世家畅销大陆，但是呢由于民进党上台之后啊，对于很多方面的这个领域的这个两岸的经贸啊设卡，所以说呢农产品也受到了相当大的一个影响和冲击。农民只要是敢把这个农产品销往大陆，或者说相关的这个农会啊，相关的这个合作社要跟大陆洽谈农产品的销售问题，就可能会被打上这个统战啊，或者说怀疑的这些对台湾不忠诚啊等等诸如此类的政治标签。那么由此以来呢，这些相关的这个机构呢就会产生一个望而却步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行为，也就是寒蝉效应。第二点呢，就是相关的价格呀，或者很多方面的一些东西呢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那么对于农民啊所形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那么总体而言呢，他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基本上就是一种这个鼓吹自己来进行这个全方位的这个市场培育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说辞，但是实际上对农民所形成的冲击，对农民所造成的损失是客观存在的。
0: 那么民进党呢，一边漠视岛内农渔业者的权益，一边呢自己花天酒地，多次被爆出去往声色犬马之地，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各界质疑的民进党的这种风气？
5: 我相信很多台湾岛内民众跟我有同样的感悟，就是似乎当我们把我们的选票一张一张投给他们的时候呢，之后他们所做的很多行为都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失望。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一篇这个岛内媒体所报道出来的一个消息，就不管是这个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或者是这个前民进党的大佬吴乃仁，以及许智杰这些人等哦，他们在过去呢其实都有记录，是被媒体记者在声色场所之外呢被他们逮到，在他们呢在这些前往声色场所，而且呢其实次数呢还蛮频繁的。那我各位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呢，是想想看这些民意代表们，其实呢正常来讲他们应该要洁身自好，正常来讲呢他们其实呢应该要让台湾的民众会觉得说诶，他们其实是一个非常呢这个廉洁的一个形象，但是为什么他们还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到这样的一个声色场所去谈事情呢？其实我想这个梁文杰的答案呢已经是最好的这个解答了，因为他告诉大家有人呢是要求他呢或者邀请他呢到这些声色场所里面去谈事情了。各位

0: 要知道，这种深色场所呢，它有两个这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第一个呢，就是它是非常私密、非常隐秘的；第二个呢，这是它所费不赀哦。那能够到这些场所，而且邀请得动这些政治人物们，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呢，这些邀请他们的人，其实可能就是他们的背后的金主。各位想想看哦，以台北市选举为例，我们看到动辄一面看板，其实呢，它每个月的花费呢，就高达3万到5万块新台币。今天如果你要挂10块、20块的话，想想看，这一个月的花费有多少？当他们出来选举的时候，他们呢，因为要花那么多的钱，所以他们要到处呢去寻找能够去支持他们选举的这些金主。那今天要去寻找这些人的时候，请问一下，当你在选举期间拿了这些金主的这些捐助款之后，那当你选上，你是不是呢也要再回头呢去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比如说，你可能在法案上面，你就要有更大的程度上面向这些捐款者呢去做更大的倾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常常台湾岛内民众都会觉得说，明明在选举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政治人物的表现是非常优异的，大家对他都有非常大的期待。可是当他选上之后呢，似乎常常让台湾岛内民众感受到的都是失望。
1: 据台媒报道，为转移焦点，民进党当局近日又炒作说，台湾的水果可以卖到巴黎。对此，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火力全开，批民进党当局舍弃邻近的大陆市场不要，远渡重洋到巴黎卖芒果，根本是侮辱台湾人的智商，侮辱台湾农友的智商。岛内舆论分析，民进党把两岸正常的农产经贸交流硬生生扭曲成政治合作，本质上是要全面切断两岸的交流，不顾农民的活路。
2: 这一次赖清德宣称的要把芒果卖到法国，据岛内媒体的估算呢，最多只能卖到4吨，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量上的差距。那么这样的一个骗术，是否能够欺骗得了岛内百姓？
3: 最近呢，民进党当局前农业部门的负责人叫陈吉仲。他在社交媒体上是高调的宣称，说台湾的农产品已经摆脱了对单一市场的严重依赖，走向全世界了。那么他说的这个证据之一啊，就是台湾的芒果呢是上架了法国巴黎的超市，而且呢是卖到了1公斤将近60欧元的高价。但是台湾媒体拿到的完整的数据显示啊，台湾的芒果年产量大概在13万吨到17万吨之间，但是卖到法国的只有区区4吨，而法国呢，进口芒果的年基数是5.2万吨，也就是说啊，这4吨的台湾的芒果在统计学上面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只剩下了大内宣的价值。说到大内宣的翻车啊，民进党当局可以说是劣迹斑斑。比方讲，早在2021年的时候啊，民进党当局就号称要为台湾的凤梨世家呢拓展除了大陆之外的市场，那目标呢是要外销5000吨。结果呢，像日韩这样的市场呢，台湾的水果打不进去。那么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东南亚国家和中东国家的订单啊，加起来都不到100吨。那么由此可见啊，离开了大陆这个广阔的市场，那么台湾农产品的外销啊，确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困难的。更恶劣的是，同样是行销台湾的农产品，那民进党当局啊，还搞双重标准，蓝绿有别，也就是卖力的去帮助民进党执政的县市去推销农产品，但是呢，就不帮国民党执政的县市，甚至啊，还要落井下石。比方讲，这一次台湾当局陆委会的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之所以啊对台湾的凤梨世家是酸言酸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台湾凤梨世家最大的产区在台东，而台东呢恰恰就是国民党执政的县市。那么从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啊，民进党当局现在这种泛意识形态化的操作啊，已经是深入骨髓，无药可救了。
2: 那么现在呢，岛内的农渔业呢已经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和伤害，但是与大陆展开正常经贸交流合作的路呢依然被民进党堵死，所以呢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您觉得这个民意如果反噬的话，它会反噬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4: 如果说岛内的农渔产品大量的销往大陆，那么岛内的农渔民跟大陆的这个联系就会进一步的增加，他们对于大陆的了解和理解就会进一步的加深，他们跟大陆的感情也会进一步的加深。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做法呢，就会使得民进党当局所操弄的两

0: 两岸对立啊，两岸敌对啊，等等诸多此类的，这些政治话术和政治叙事呢，轰然崩塌。那么对他自己的选举来讲呢，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冲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农民肯定不愿意把选票投给民进党。那么只有啊，这个在各种的这个利益跟民进党捆绑住，跟大陆没有关联的情况之下，他可能才会接受民进党当局的这样一套政治叙事，然后跟着他们的这个政治叙事呢，把票投给民进党。第二点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知道的很清楚啊，岛内的农会啊、渔会啊，诸如此类的一些组织啊，最早的时候呢，其实都是蓝营国民党他们所建立起来的。他们其实跟国民党之间的这个根脉呢，联系非常之密切。那么一旦这些这个机构啊，跟大陆建立起来比较重要的一个联系之后呢，那么可能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这个执政，对于民进党的选票，尤其基层的票仓的冲击也会非常严重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讲，不是说撕不撕悔改的问题，他们对于岛内的相关问题啊，思考得非常的透彻，也非常的明白。因为民进党这个政党，他想做的就是要选票，对于农民呢，只是他算计当中、鼓掌当中获得选票的一种工具，而不是说为他们获得这个真正的利益，真正的会为农民服务，为岛内的这个民众服务。所以对民进党来讲，这是由他的政党的性质所决定的。
1: 那么郑丽文也在反击赖清德不要和农民作对，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在岛内这样的一种博弈？
2: 两岸之间的和平繁荣跟发展呢，其实有赖于两岸之间的交流跟对话。各位想看呢，如果今天两岸呢呈现一个不交流不对话的一个状态的话，那岂不是会增加两岸很多的误判吗？当这些误判不断的叠加的状况之下，兵凶战危不就真正的会临到两岸的头上吗？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郑丽文主席他会不断的坚持去呼吁大家两岸呢应该要交流要对话。但是在我来看呢，台湾岛内这个事已经起来了。我们都知道呢，从这个民进党蔡英文一直到现在的赖清德，当民进党上来之后呢，其实在两岸当中呢不断的去增加两岸之间的敌意螺旋之外呢，而且我们看到呢，民进党在台湾内部呢制造了很多的讯息茧房，所以呢其实慢慢台湾岛内民众就会开始去思考说，哦，赖清德的倒行逆施，赖清德现在做的很多的行为所作所为，其实让很多民众开始去怀疑或者开始去思考他们过去在做的一些行为。那也因为这个样子，台湾内部呢就有一个事就造起来，就是很多人会开始去思考两岸是不是应该要更多的对话和交流，很多人开始去思考说两岸之间的方向究竟该往何处去。所以早在郑丽文在参选国民党党主席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台湾人有很多的意见领袖开始透过自己的方式或者是透过自己的影响力开始呢去试图呢让台湾岛内民众去思考台湾未来的发展究竟该往哪里去。其实很多台湾民众都希望透过郑丽文传达一个消息给美国人知道，比如说大家都希望呢这个美国人能够了解到台湾不是只有对抗的声音，在台湾其实更多数的是希望两岸和平的声音。如果我们能够一直不断的去思考的话，其实我相信对于台湾跟大陆之间的和平稳定跟发展来讲，它都会有非常大的影响跟帮助。
3: 台陆委会副主委出言重伤果农，作秀道歉态度傲慢，郑丽文痛批民进党抹红无底线，为何水果都要被贴上政治标签？赖清德叫嚣所谓不依赖单一市场，受损的又是谁？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警告赖清德别再侮辱农民。据台媒报道，近期岛内一项民调显示，选择对大陆释放善意的比例远高于与美国深化合作。然而，面对岛内民众对和平交流的呼吁，赖清德不仅充耳不闻，反而进一步升高两岸对立，重谈所谓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老调，还宣称台湾愿与国际社会合作，维持台海现状。岛内舆论分析，赖清德近来频频对外大放厥词，暴露了其妄图将台湾问题国际化，营造台独有所谓国际声量假象的险恶用心。
1: 我们注意到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对于台湾问题呢一直保持着冷静处理的方式，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当局此时在国际空间问题上寸步难行的现状？胡教授，
4: 一个中国原则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国际社会的广泛的共识，也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的准则。那么台独分裂在本质上面就是在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那必然是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的反对。比如说在六月中旬的时候第11届我们的海洋大会在肯尼亚呢举行， 然后台湾当局的代表团呢是被拒绝。

0: 决进入会场。那肯尼亚外交部发言人呢是明确的表态，肯尼亚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不承认所谓的台湾护照。再比方讲，2021年曾经同意台当局啊设立所谓的台湾代表处的这个欧洲国家立陶宛，最近呢是叫停了跟台湾当局的合作。那么立陶宛的后任总理呢就表示啊，希望与中国的关系可以恢复到同其他欧盟国家一样的水平。台独分裂势力的一些最大的靠山啊，外部的一些干涉势力啊，也明显呢保持了一定的距离。特别是特朗普总统访华之后啊，已经明确的表态了四步啊，就是不希望有人呢走向独立啊，美国不会跨越9500英里呢去打仗啊，美国呢也不会为台独买单啊，也不会轻易的承诺呢对台军售。总而言之啊，就我们可以看到赖清德当局他越是在国际上面上窜下跳，就越说明他们内心呢是焦虑不安，越证明啊台独分裂在国际上是没有市场的，那台独呢已经是走向了穷途末路。
1: 我们看到党内有分析认为说，即使在台湾南部民进党固有的大票仓和基本盘呢也出现了民心思变的迹象，那么基本盘松动这样的一种分析您是否认可？您觉得这是不是真实的现象？
2: 通过有关数据可以看出来，民进党现在的这个在南部的基本盘出现松动，我想呢这是有一定的数据支撑的。那么至于以后会松动到什么程度，对选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于民进党政治版图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呢还有待于选举的检验和这个后续的观察。但是总体上来看呢，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一些结论，第一个呢就是民进党啊不再是当年那一个喊着所谓民主清廉爱乡土的这样的一个政党。现在的民进党啊是尝过权力的滋味，已经形成了政商勾结，甚至呢迷恋权位，甚至呢把自己的权力呀凌驾在岛内民众和民生之上的这么一个政党了。第二点呢就是到目前来看呢可以看出来，岛内的这个中间选民对于民进党的这个不满呢在日益的上升。因为民进党经过这些年的执政，尤其是赖清德上台以来呢，基本上是政治挂帅，通过这个操弄股市的方式呢来保持所谓台湾的这个数据的这个飘红，整个台湾岛内的 M 型社会，也就是两极型逐步的发展，就是岛内的民众热衷于炒股，而不是去热衷于实体的产业，所以对他们的这个不满呢也日益的增加。第三点啊，现在台湾岛内的一些民进党的基本盘，恰如您刚才所提到的，比如说南部的农渔民本身呢，他们对于民进党这个提出的口号就是肚子扁扁也要选阿扁，肚子扁扁也要选民进党，就是对于他们来讲呢，可能是选民进党比吃饭还重要。但是呢，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啊，恐怕吃饭还是要比选票重要的多，还是经济基础这个决定上层建筑。那么对于民进党来讲呢，依然在用老眼光看待新问题，必然会产生基本盘的松动。那么未来呢，恐怕产生对于这个选票的冲击，甚至把他撵下台的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此次台湾水果风波是民进党当局政治凌驾民生、谋独破坏交流的又一缩影。两岸农产品交流原本是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却被民进党当局不断政治操弄，受损最深的恰恰是台湾

基层农渔民和普通民众。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四季更替，接纳土地的馈赠，自然万物尽享土地的滋养。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制度改革紧紧围绕新使命，以最严格的制度实现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以系统治理方式推动土地空间优化提升，以破冰之举唤醒城乡之间的土地财富，一幅关乎土地与未来的时代长卷正在广袤的神州大地徐徐铺展，也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基石交出了一份份新的答卷。2020年7月，全国高考，一道12分的地理题，将考生的目光引向了那片被流水切割了千万年的土地——黄土高原。题目问的是黄土高原治沟造地的意义。
1: 这个是当时在2017年和2019年发表的，在《地理学报》发表的文章当中的这个成果。考试之后，教育部的考试中心呢，打电话说这个答案怎么理解，对不对？我说哦，治沟造地进入到了高考题了。

0: 黄土高原，地球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千百年的雨水冲刷下来，把原切割成梁，再把梁削磨成卯，大地在这里支离破碎。延安深锁在这片高原的腹地，见证着生态的困局与当地农民的挣扎。1999年，一场绿色革命在这里率先掀起，封山禁牧，退耕还林，近千万亩坡耕地重披绿装，延安从黄变绿。然而，一个更现实的矛盾浮出水面：山上的地退下来了，农民手里的田少了，粮食从哪里来？发展的空间又该向何处寻觅？
1: 那么山上不能种地了，方向就要是耕地，所谓的圈地也是大一点的耕稻地，土地的油脂土地啊，我们高标准农田只能在耕稻了。退耕还林以后，陕北地区啊，粮食增产的潜力在耕稻。
0: 向沟壑要地，延安人并非从零开始。1974年，时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领乡亲们在梁家河打坝淤地，将荒芜的沟道变为旱涝保收的良田。几十年后，延安人又在沟道里续写了一场关乎国计民生的国家级生态系统建设工程。2012年9月，由国家投资、国土、水利、财政等部门指导协调的延安治沟造地重大工程正式启动。
2: 整个我们对延安治沟造地做到。
0: 刘彦绥，时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他带领团队长期致力于黄土高原研究与工程治理。2012年，他们承担了延安治沟造地的科学规划。7个月，走遍了2000多条沟道，发现治沟造地不是简单的填沟造田，核心是治沟先治水，解决好水土耦合的问题。
2: 我们在早期啊，从沟里面反正每天都要跑，为什么呢？要调查土地利用的状况、现有的设施状况。这个沟里面呢，整个设计呢是做了5个大坝，每个大坝呢就控制一块区，固头里有80%的区域是通过对水土耦合的控制实现它的稳定持续利用的。
0: 固屯，延安治沟造地最早的样板之一。这里的实践不是简单的筑坝拦泥，而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系统重构。毛沟、支沟、干沟，这些沟道像树枝一样层层分叉。毛沟沟道两侧削坡筑田，梯级退台；支沟修筑古防，堤坝层层拦截；干沟大坝分段控制，先灌溉农田，多余的水再排向下游，通过拦、蓄、排，形成一个防洪与水资源利用闭环。哪怕暴雨来袭，水也走得稳，土也留得住。
3: 在整治之前，可能大家种的地都是坡地，坡地多啊，沟地呢基本没有。穿台地很少，坡地那些可能就是产量550斤到600斤左右，但是我们治理之后，它最高的达到1200，大大的翻了一倍。我们把小梯并大梯做了洪暑调带的处理，就是实实在在的体现了治沟保生态、造地惠民生。
0: 一道道淤地坝横亘沟壑，让水不出沟。

泥不下河，从源头减缓黄河泥沙之患，同时也重构了耕作空间。2018年，延安治沟造地。

0: 区域粮食保障能力大幅增强，让千万农民告别贫困，也让乡村振兴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 解决农民的饭碗问题，老百姓是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这个早点也可以说是我们新时代沿岸农业的一场革命，也是我们对沿岸精神的传承和弘扬，也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理念的一个具体行动。
0: 坡退沟进，沟坡兼治，将碎片化的生态空间重新缝合，沟道湿地与坝地农田形成微循环，植被得以恢复，生物多样性逐步回归。治沟造地，造的不只是地，更是黄土高原上人与自然和解的可能，让曾经流失的水土留在原地，让曾经出走的人愿意归来。

0: 今年这块田大概可以搞多少产量？
1: 到现在的数量是看的话，大概在10000多斤左右吧。
0: 现在田不高了。
1: 现在田都是起来了。
2: 谢克建家的成员今年又丰收了。谁能想到这片挂满果实的山坡，多年前还是乱石嶙峋、草木难生的荒坡，能有今天这番景象，得益于他当年参与的那项背土工程。2006年起，三峡工程将水位线从135米逐步抬升至175米。为了防止沿江数万亩沃土永沉江底，国家专门立项实施以土培肥工程，将珍贵耕作层迁移上岸，培肥再造，让库区的农业遗产在更高处延续生机。
3: 记得是2006年，7月份，我们接到这个171土培肥的通知以后啊，要求在7月15号到9月20号之间要完成，那这坚决不能推迟的。如果一旦推迟的话，既影响了蓄水，也把我们的更好的土壤就没有搬上山。
2: 许多田块不通路，车进不去就修路，路修不通就人背。一筐筐重达170-180斤的耕作层土壤，被无数根坚实的脊梁一寸一寸地托举上山。他们背上去的不只是泥土，更是子孙后代的生计保障。
4: 有的把肩膀皮就磨破了，还有我们的脚板皮也磨皮了。虽然有苦有累，但是他们都没有啊叫一声苦叫声累，还是坚持要把自己田里的那个土啊要背好，背完啊，复活验收。
2: 上山只是第一步，如何让这珍贵的客土在陡坡上留得住，能产出，以土培肥27坡改梯工程给出了答案。人们用石块砌起最高达2米多的坚固挡墙，将低于25度的陡坡一寸寸改造为层层错落的水平梯田。这石墙是为千里迢迢而来的沃土量身打造的盔甲。当年数万人从淹没线下抢救出来的紫土，已深深扎下了根，孕育出闻名全国的紫硅脐橙。一颗颗金色的果实，串起了从种植、加工到电商、旅游的完整产业链，让一方水土真正富了一方人。
5: 好，欢迎我们新进。
2: 如今，谢永涛已接过父亲的担子，通过直播电商

0: 将父辈汗水浇灌的黄金果销往全国各地。
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个时候把这个土背上来，种下了这些陈树啊，所以才有足够的养分来支撑它。没有他们那时候的一筐土，也就没有我们现在的这一颗果。
0: 三峡以土培肥，稳住了一江清水，护住了两岸青山，更让那数百年光阴孕育出的耕土层化作了枝头累累的金果。稀土如金，已成为新时代耕地保护的共识与底线，为子孙后代守住了文明最深厚的根基。
2: 三峡库区以土培肥的做法呢，它是开创了耕地表土剥离再利用的先河。它这样的做法对后来的耕地保护，特别是黑土地保护，起到了示范作用。新时代的耕地保护不仅要保数量，让大家吃得饱啊，确保粮食安全，同时呢还要更加注重耕地的质量建设和生态维护，让百姓吃得好，吃得安全，吃得更丰富。
0: 德清莫干山，天目山余脉，这里翠竹连绵，山谷静谧，民宿星罗棋布。其中一家酒店看似寻常，却埋藏着一场大胆而深刻的土地制度变革。2013年，投资者赵建龙买下了山脚下一座荒废多年的旧厂房，打算改造成高端度假酒店。然而这块土地性质属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根据当时的法律，这类土地无法直接进入市场用于商业开发，项目陷入土地在手动弹不得的漫长停滞。
3: 那买的时候呢，因为没有考虑到这个土地的性质是一个集体土地，集体土地它要走国有出让，商业性质的就比较繁琐，所以说在几年下来以后就一直没有，还没有轮到就是说我这块土地就是说从集体土地改为国有出让啊，商业性质的，一直没有做到。
0: 这并不是赵建龙一个人的困境，而是全国高达4200万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缩影。制度的壁垒宛如一道无形的闸门，将本可支撑乡村产业发展的土地资源紧紧锁在旧有的框架之内。2014年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3项试点意见。2015年，全国33个试点县市区改革全面启动，德清县被列为试点县之一。赵建龙的酒店地处莫干山，又属于村集体，他自己也有投资意愿，这块地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德清集体土地入市的第一宗。没有县城操作手册，没有模板可照搬，一切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全县地毯式摸牌，规则得从头写起。
4: 整个落实的过程无非体现了4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谁来入市，哪些地区入市，怎么入市，钱怎么分嘛，他卖出来的钱到底怎么弄啊，怎么来处置。
0: 2015年8月19日，在德清县行政服务中心，莫干山镇仙潭村的这宗集体土地以协议方式成功出让，成交价为307万元。这标志着德清农村集体土地首次在实践层面与国有土地真正实现了同权同价同等入市。地卖出去了，钱怎么分，这是老百姓最关心的。德清人算了2笔账，
4: 当时要成立农村股

0: 份经济合作社呢，我们的村民都是我们的股民，这个土地的出让块84%要归我村集体。县政府这收集了16%的调节金，也就是说把土地的出让块的大部分钱全部留给了集体。都说这个农村集体经营土地路是啊，真的是富了一方百姓。
1: 这一案例的成功实践迅速激活了德清乃至全国范围内巨量的沉睡土地资产。2020年，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正式施行，明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直接入市。这是中国土地制度的关键一跃，它破除了城乡间的二元壁垒，让沉睡的土地获得平等的市场地位。这场改革改的不只是土地权属，更为城乡融合发展打开了制度通道。新时代，中国城市发展逐步迈入存量时代。当增量扩张的粗放模式难以为继，从要空间转向优空间，便成为城市治理必须破解的核心课题。今年78岁的吴志毛，祖辈三代都生活在宁波镇海的南红村。搬迁之后，他住进了城里的新家。每隔几天，他都会回到这片熟悉的土地看一看。
2: 哎呀，这块地啊，原来就是我们南红村的，住宅地。那么拆迁以后呢，这个地方土地啊就不平整掉了。房子都搬迁了，道路也不平，卫生也不好，道路是坑坑洼洼的，是吧？特别是下雨天，那个都要滑的啊。
1: 镇海，这个城镇化率超过90%，坐拥国家级石化产业基地的沿海发达区域，空间开发接近极限，城乡功能混杂，低效用地与生态短板并存。2022年，宁波成为全国首个全域整治试点城市，镇海则成为这块试验田上率先播种的那方沃土。
3: 全域整治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从原来单一要素的整治走向了全域全要素系统化的一个治理。我既要实现耕地改良，也要实现村民增收，也要实现生态环境的效益的提升和改善。他就要把所有的部门叫到一张桌子上，对着那一张图来谋划项目。
1: 一场精密的空间手术随即展开，北部整村搬迁，散落农田集中归并，建设南兰湾现代农业园。中部腾退高耗低效的旧工业，急剧升级为建设胶川制造产业园。南部则为面向未来的甬江科创区预留出洁净的发展空间。这场蝶变重塑了镇海面向未来的空间格局，也让这里的生态悄然焕新。每年3月，数千只白鹭准时归来，它们栖息的林地就在镇海炼化的重工业厂区之内。石化园区里藏着一座白鹭园，这在全国都极为罕见。
4: 高峰区鹭鸟能达到5000多只，那么这个案例呢，走上了我们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COP15 大会。
1: 白鹭对生存环境要求极高，它们不仅依赖镇海炼化厂区内的这片林地，更得益于与外围海天林带的内外呼应，一内一外共同支撑一道生态防护廊道。

0: 这道规划全长11公里的海天林带像一道绵延的绿色屏障，为镇海也为宁波守住了生态底线。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稳步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作出部署。2026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明确要求，这项工作兼具优化空间格局、保障粮食安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等多重使命。
1: 我们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伴随着这个千万工程的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完善的。我们在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家的概念，这个加城乡融合发展、农田的整治啊，加这个绿色发展、加古村落的保护，这等等吧，以土地综合整治来撬动城乡的融合发展，给全国吧先行先试，趟出了一条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这个浙江样板。
0: 新时代的土地管理早已超越管地本身，成为治国理政的系统工程。2018年，自然资源部组建，由议事队伍监管到底，以一张蓝图绘就全程。这不仅是机构的整合，更是治理理念的升华，彰显了对生命共同体最为严密的守护。
2: 未来土地制度的改革创新是要让我们的耕地保护和林草、矿产、海洋等相关的自然资源的保护相协同，来共同守护好国土空间安全底线。要让土地制度呢经过改革创新呢，来适应这些实践发展的需要，要始终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相适应，始终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同频共振。要让我们的土地制度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支撑。
0: 大地是文明的载体，亦是历史的答卷。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承载着国之大者的使命，它关乎14亿人的饭碗，关乎子孙后代的生存空间，更关乎一个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在守护每一寸土地的生动实践中，续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新篇，让辽阔的土地既能承载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也能托举起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空间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已发现有172人被困。
1: 罗德里格斯说，地震已造成383栋建筑遭受完全或严重损毁，另有1002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管制，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已部署至该州以应对困难局势。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表示，由于大量车辆和人员涌入拉瓜伊拉州，造成交通严重拥堵，阻碍了地震救援工作。自当地时间26号20点起，进入拉瓜伊拉州的通道将全面实施交通管制。不过，已完成登记并持有志愿者证件的人员仍可获准进入该州。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拉瓜伊拉州，军方已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的医疗压力。26号，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以及一支由4名成员组成的行动支援小组已动员到位。同时，人道协调厅多名工作人员也正在被派往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同日，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拉共体全力支持委内瑞拉救援和重建工作，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从加拉加斯出发，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
0: 24号发生在委内瑞拉的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建筑损毁，多段目击者发布的视频记录了地震来袭的惊险画面。
2: 这是6月24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地震来袭的瞬间，目击者拍摄的画面。画面中，建筑轰塌，扬起漫天尘土，街道上聚集了许多民众，不少人惊慌奔逃，尖叫声此起彼伏。在加拉加斯的另一处社区，地震导致多栋建筑出现不同程度的损毁，碎石瓦砾散落满地，整条街道被灰尘笼罩。此外，在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乘客在飞机上拍下了地震瞬间。画面中，地震导致客机剧烈摇晃，机舱内乘客惊慌失措。透过舷窗可以看到，多名机场工作人员紧急跑离航站楼，在停机坪上避险。
0: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大量救援车辆涌入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通往灾区的道路一度严重拥堵。由于车辆无法继续前行，总台记者决定乘坐摩托车进入灾区，来到拉瓜伊拉州的卡迪亚拉马尔镇，深入了解当地灾后情况。
3: 我们现在正在不断靠近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区域，现在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车辆无法通行，很多人都聚集在这里，堵在这里，没有办法动。
1: 一路上，记者看到不少车辆装载着饮用水、食品等救灾物资，也有车辆装满床垫、家具等生活用品。期间，救护车、警车不时从身边驶过，现场车辆往来不断。随着车辆不断接近卡迪亚拉马尔镇，沿途震后破坏的痕迹愈发明显。严重倾斜倒塌受损的建筑越来越多，大片建筑残骸和瓦砾堆积在道路两侧，

0: 现在是委内瑞拉时间晚上9点，我刚刚抵达拉瓜伊拉州，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现场我可以闻到一股非常刺鼻的味道。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有不少的车辆，他们的车灯正为被困者照出一条光明的生还之路。
1: Ahorita estamos un grupo de compañeros haciendo una labor social, dándole una mano amiga a todos los que más lo necesitan en estos momentos. Lo que estamos haciendo lo estamos haciendo por voluntad propia. Todo lo que estamos trayendo lo estamos haciendo es de corazón. Hay gente que nos necesita en estos momentos. En estos momentos Venezuela tiene que estar más unido.
2: Traen bastante ayuda, comida, pañales, medicamentos, agua, jugos, refrescos.dulce a los niños, compota.
0: 现在是晚上的10点，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3: Ahorita en la noche estamos descansando acá, cuidando nuestra pertenencia, lo que logramos sacar de los apartamentos, porque nos quedaron corotico en buen estado.
4: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油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美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美国新一轮打击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已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据点实施打击。
5: 美中央司令部声明称，美军26号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此前，伊朗于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称美军将继续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提供安全通行协调与支持。美军将继续保持存在与警惕，确保美伊达成的各项协议得到执行并持续有效。通讯社27号凌晨报道，美国违反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袭击西底克地区。报道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说，当地时间26号晚11点30分左右，霍尔木兹干省西底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伊朗若破坏停火协议，必将付出代价，后果拭目以待。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若伊朗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后，数小时前，美国也一如既往再次违背承诺，以各种借口因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航线通行一事，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对此轮袭击的回应，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据点，但声明未透露打击针对的美军据点具体信息。声明称，如果美军再次来犯，伊方反击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27号表示，美国在与伊朗谈判期间再次袭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既不遵守谈判原则，也不遵守停火原则。美国行为鲁莽，一方将一如既往地令其退缩与后悔，推卸责任的把戏已不再奏效。据美媒报道，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交通本周已开始回升，在袭击发生前一天达到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船舶数据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约有70艘船只24号通过海峡。然而，船东刚刚建立起的信心遭到货船最新遇袭事件的打击。路透社26号援引船舶追踪数据称，当天通过海峡的船只数量较本周早些时候有所下降。
4: 根据斡旋方巴基斯坦外交部此前的说法，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举行，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石油出口等议题已有部分进展。不过，在最核心的核问题上，美伊双方近期再次出现明显的表述分歧。谈判前景如何，又有哪些不确定因素呢？来看总台记者江浩宇从阿联酋迪拜发回的观察报道。

0: 美伊下一轮技术谈判计划在6月30日在瑞士举行。那按照目前安排，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问题、经济重建以及监督执行四个工作组展开磋商。而从目前各方表态来看，推动谈判继续进行仍是主流共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本周海湾三国之行期间表示，希望尽快推进技术磋商，并强调美国希望在地区内盟友的帮助下继续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达成最终协议。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斡旋方也表示，未来几周将继续协助双方落实谅解备忘录。25日在巴林举行的海合会与美国部长级会议上，海湾国家也普遍欢迎霍姆斯海峡恢复有限通航，并支持各方继续通过对话推动局势降温。那从目前已经取得的成果来看，部分议题确实出现实质性推进，比如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恢复有限通航，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共同开辟了临时航道，美国也宣布对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为期60天的阶段性制裁放松措施。但目前恢复的是有限通航，并非全面恢复，地区安全风险依然存在。不过在决定最终协议走向的核问题上，美伊双方再次出现明显的各说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希望核查工作人员尽快进入伊朗展开工作，但伊朗方面则明确表示，所有涉及核查、浓缩铀库存以及核活动限制等内容都属于最终协议阶段讨论事项，而非当前技术性谈判议题。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硬表态称，无论最终是否达成协议，只要其担任以色列总理，就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那总体来看，目前美伊已经重新建立沟通渠道，霍姆兹海峡通航、伊朗石油出口等部分议题开始落实，为后续谈判创造了一定条件。但真正决定谈判成败的仍然是核问题，尤其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解除制裁与履行顺序等关键议题上，双方立场仍存在明显距离。如果这些核心分歧无法缩小，技术性谈判仍可能反复，地区安全局势也很难说真正进入稳定阶段。总台记者江浩宇，阿联酋一百报道。
1: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26日表示，据国际海事组织初步统计，自23日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以来，已有115艘船舶上的约2500名海员从霍尔木兹海峡撤离。国际海事组织23日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推荐的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该组织25日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国际船舶航运数据显示，国际海事组织疏散行动暂停后，仍有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专业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26日在时隔近4个月后重启其海湾一侧的石油出口终端，开始为超大型油轮装货。卫星系统图像显示，沙特东部塔努拉角油港26日已经恢复运转，有2艘可装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正在港口装货，另一艘油轮在附近等待，第4艘油轮正驶向港口。数据显示，塔努拉角油港上一次装船是3月8日。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
2: 这份协议由黎巴嫩和以色列驻美大使以及美国国务院官员丹·霍勒共同签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发表声明说，该协议确立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重返其边界。根据协议，美国防部将向黎武装部队提供超过3000万美元资金，支持黎巴嫩实现持久和平。此外，美国还将与联合国协调提供1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黎巴嫩总统奥恩26日发表声明表示，三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

0: 目标。奥恩强调，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也不会接受依附他国或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另据黎巴嫩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三方框架协议达成后，真主党支持者聚集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街头表达抗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协议签署后称，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称，只要以色列仍面临威胁，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据以色列多家媒体26号报道，根据该协议，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设立的约9.7公里纵深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该框架协议涉及黎以未来达成和平协议的路径以及双方将立即采取的措施。
1: 以色列交通部26号发表声明称，已与美军达成谅解协议，美军将加速撤离部署在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的美国军用飞机。到本月30号前，30架美军机将逐步撤离至以色列境内的空军基地，剩余的20架军机随后也将完成撤离。本古里安机场是以色列主要国际机场，由于美军加油机和运输机长期停放在此，扰乱民航航班运营，引发不满。不过，根据谅解协议，若当地安全局势出现升级，美军机获准在72小时内重返本古里安机场。据俄新社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俄两国总统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双方仅仅讨论了有关乌克兰问题的提议，而没有达成最终协议。对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双方确实已达成相关共识。他要求美方澄清其在试图结束俄乌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
2: 据报道，针对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有关美国已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两国总统在安克雷奇会晤时商定的乌克兰问题和解基本原则的言论，卢比奥对记者表示，美俄在那里有过提议，但没有达成任何共识。卢比奥同时表示，美国仍然愿意在乌克兰和平进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据俄新社、路透社等媒体报道，在面对媒体提问的最新书面答复中，拉夫罗夫驳斥卢比奥的说法，表示双方确实已达成相关共识，俄方称之为安克雷奇精神。他表示，如果一方，也就是美国，提出了解决危机的方案和途径，而另一方同意这些方案，那么声称未达成共识就显得很不妥当。拉夫罗夫还补充说，有关美国在俄乌冲突中所扮演角色的整体情况需得到澄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在有关俄乌问题上，美国的立场并不能被视为绝对中立。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仍在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和其他技术支持，并且由伪无偿转为有偿出售，因此不能认为其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是绝对中立的，但是俄方赞赏美愿促成和平解决俄乌问题的相关表态。普京本月初曾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日凌晨，乌军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俄罗斯伏尔加格勒一家军工企业。泽连斯基说，该军工企业是俄方生产火炮系统和特种军事装备的大型工业综合体。乌导弹命中该企业，并引发工厂区域火灾。泽连斯基称，每一个用于对乌战争的俄罗斯国防设施都是乌克兰远程打击的合法目标。乌方远程打击的地理范围正不断扩大。再来看，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波兰一直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从率先提供武器装备，到接收数百万乌克兰难民，再到成为西方

0: 对乌支持的重要后勤枢纽，两国一度被外界视为最牢固的伙伴。然而近期波兰总统撤销授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双方围绕历史问题公开交锋。与此同时，波兰港口城市格但斯克又高调举办乌克兰重建大会，希望成为未来乌克兰重建的重要门户。合作与分歧并存，成为当前波乌关系最鲜明的特点。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1: 如果只看最近几天的新闻，人们很容易认为波乌关系恶化始于一枚白鹰勋章。波兰总统纳夫罗斯基宣布撤销授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国家荣誉白鹰勋章，原因是乌克兰同意将一支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乌方随后宣布退还波兰授予的国家勋章，双方外交争端迅速升级。但事实上，这只是长期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在乌克兰国内，乌克兰反抗军长期被视为民族独立运动的重要象征，而在波兰社会，乌克兰反抗军则与约100,000波兰人遭到屠杀的沃伦惨案密不可分。近年来，波兰几乎历届政府都要求乌方正视历史，允许波兰继续开展遗骸搜寻和遇难者身份确认工作。就在波乌关系因历史问题出现摩擦之际，波兰北部港口城市格但斯克举办了乌克兰重建大会。波兰政府希望借助格但斯克港，将这里打造成为未来乌克兰重建中设备、技术和资金进入乌克兰的重要门户。随着冲突持续，乌克兰粮食进入欧盟市场，冲击波兰农业运输行业，波兰社会舆论开始出现明显变化，要求重新评估援乌政策。如今在白鹰勋章事件上的强硬表态，正是波兰政界回应国内民意、争取选民支持的一种体现。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双方摩擦不断升级，但这并不意味着波乌战略合作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波兰仍然是乌克兰获得西方军事援助最重要的运输通道，也是北约东翼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今天的波乌关系已经从冲突初期的共同安全优先，逐步进入安全合作与利益博弈并存的新阶段。总台记者卧龙，波兰华沙报道。
0: 近日，由19个国家的外国媒体人组成的采访团来到新疆，开展了走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主题采访活动。采访团走访了和田地区、吐鲁番、乌鲁木齐等地，深入了解新疆在高质量发展、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及对外开放等方面的情况。
2: 在和田地区的一家纺织企业，这里独特的维吾尔族传统丝绸之物受到了许多采访团成员的关注。
3: 我真的很高兴能有机会参观这个手工制作丝绸的地方，亲眼看到当地群众如何制作这种珍贵的丝绸和纺织产品。我们还看到了这里制作的一些服饰，能有机会了解丝绸的制作方式以及当地民众如何参与其中。这太棒了，我觉得这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
2: 采访团还在吐鲁番市参观了100万千瓦光伏加光热一体化项目，在乌鲁木齐市参加了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经过这些天的实地走访，采访团成员纷纷表示对新疆的科技创新和经济活力印象深刻。
4: 说到经济活力，新疆如今一派繁荣热闹的景象，各类经济商业活动蓬勃展开，当地经济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商贸业态，产业发展正朝着多元化方向迈进。
5: 生活在这边中国土地上的人都，我相信都会能够过上非常幸福的一个生活。其他的外媒经常对新疆可能有一些刻板的印象，甚至有一些来源不是很正确，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到新疆以后都会看到真实的情况，每一个来这边的媒体人都会重新了解新疆，都会重新了解中国。

0: 多吃不怕。
1: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据日本广播协会今天报道，受台风影响，日本气象厅敦促民众对山体滑坡、河流水位上涨、低洼地区洪水以及巨浪保持高度警惕。东日本旅客铁道公司决定，27号当天，东京与伊豆地区之间运行的特急列车全天停运，东京与千叶方向之间运行的部分特急列车也全天停运。此外，东海道线、伊东线等部分区段的普通列车已决定全天停运。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决定取消羽田机场往返八丈岛的6个航班，预计约430名旅客受到影响。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位于美国西部的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仍在迅速蔓延。当地官员表示，截至26号，过火面积近287平方公里。犹他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在该州限制燃放烟花爆竹。报道还称，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内华达州南部等地区目前处于极端山火风险警报之下。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舞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史上最大规模环太军演开幕，韩国首获海上部队指挥权，背后传递出怎样的信号？几乎同时，美日两场大规模军演相继启动，美军预借机再次在日本部署敌锋，美国有何意图？军演之外，日本将设航空宇宙自卫队，韩国称将迅速装备20000架以上各类无人机，从

上天到入海，从有人到无人，日韩为何接连在军事领域迈大步？美日韩军事一体化加速推进是否会搅动地区安全？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군이 현대전의 핵심으로 떠오른 드론 전력을 강화하기 위해 이른바 한국형 장거리 자폭 무인기를 전력화하기로 했습니다. 이런 가운데 드론 작전 사령부는 작전 기능을 뺀 국방 드론 본부로 개편됩니다.
1: 在反无人机能力建设方面，韩国军方计划短期内在前线部署反无人机系统，并从明年起将经过验证的商用装备投入野战运用，中长期则重点研发激光、高功率微波等定向能武器，以及低成本拦截无人机等多种反制手段。
2: 당장 내년부터 야전에 전파 방해, 이른바 재밍으로 드론을 방어하는 휴대용 대드론건을 지급하고 적의 저가 드론을 똑같이 저비용으로 막기 위한 직충돌 요격 드론도 조기 확보합니다. 중장기적으로는 천광과 같은 드론 격추역 레이저 대공 무기도 전력화하기로 했습니다. 다양한 형태, 크기의 적 드론을 방어하는 전력을 신속히 많이 갖추겠다는 겁니다.
1: 한국军方同时宣布培养50万无人机战士的目标，计划引进6万多架国产教育用商用无人机。
3: 모든 장병이 드론을 제2의 개인 화기처럼 보편적으로 운용할 수 있도록 교육 체계를 발전시키고.
1: 值得关注的是，就在韩国军方宣布加速无人化转型之际，朝鲜也在持续强化远程打击能力。 据朝中社26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25号观摩火炮及导弹霰弹化相关武器试验，并表示，朝鲜火力体系正朝着自动化、远程化和超精密化方向发展，将尽快以新型远程打击装备取代现有武器。
4: 남북 국경의 화력 태세 변화에 관한 자동화, 장거리화, 초정밀화의 3대 원칙 실현에서 이룩한 커다란 기술적 진보를.
1: 报道称，此次试验内容包括升级版240毫米24管火箭炮、战术弹道导弹和155毫米自行加农榴弹炮增程弹。 升级版火箭炮的操作系统实现自动化，采用精确自行制导系统，射程增至90公里。 分析认为，随着韩朝双方同时加快无人化和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建设，朝鲜半岛军事竞争正进入新的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就在23号，金正恩还出席了在朝鲜南浦港举行的崔贤号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入列仪式。金正恩强调，朝鲜海军正在发展成为具备战略手段的军种。
5: 我们注意到呢，朝鲜在展示了一系列的新型军事装备，而且呢，金正恩讲话呢也揭示出未来10年呢，他们要把海军建设作为未来这个军队建设的重点发展方向。朝鲜明显的显示出了一个核常兼备，要有这样的一支武装力量，就是核常兼备的武装力量这么一个雄心壮志和目标。朝鲜的九大再一次的界定。 韩国是他的这个主要敌对国。韩国在面对朝鲜这个强核常兼备的军事力量，并进一步的把韩国定为主要的敌对国之后呢，那么韩国也开始大喊要加强军备，他标志着朝鲜半岛进入了新一轮的军备竞赛，等于把这个朝韩双方的这个安全关系推到了一个更危险的境地。
1: 6月下旬，美日大规模军演在亚太区域密集展开，加速构建全层级作战场景。从专守防卫到持续作战能力，日本正一步步拆毁和平宪法筑起的战后防波堤。6月20号至30号，代号为“坚毅之龙”的美日联合军演在九州及冲绳地区举行，演习以离岛防卫等为主要内容。 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的鱼鹰运输机首次部署宫古岛，演练从远距离快速投送小股部队。陆上自卫队称，演习以普天间基地作为维护和补给据点，在普天间基地和宫古岛的宫古机场等地之间实施伤员和物资运输演练。 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在联合行动中的协调程序与互操作能力。坚毅之龙还未落幕，另一场更大规模的演习已经接棒。6月22号，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在关岛、北马里亚纳群岛、日本及周边海空域展开，演习将持续至7月1号。这场演习自2006年起每两年举行一次。 重点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是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实战化演练。

0: 练之一。值得警惕的是，演习期间，美军陆基导弹系统低风被部署至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这是继去年九月在山口县岩国基地首次部署后，低风第二次进入日本。有分析称，日本借此正逐步实现中岛系统前沿常态化存在。
1: 鹿屋基地が見渡せる高台に来ています。基地の奥に大きなアメリカ軍の長距離ミサイル発射装置が見えます。
0: 据介绍，低风是一款机动式中程导弹系统，能够发射对陆攻击型的标准六导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射程分别可达460公里和1600公里，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演习中，该系统将用于模拟日美联合行动中攻击舰船的情景。重点演练从系统启动到发射前的一系列作业流程，但不进行实弹射击。6月24号，第30届环太平洋军演在夏威夷及周边海域拉开帷幕，演习将在夏威夷及其周边海空域进行。美国海军派出了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埃塞克斯号两栖攻击舰、一艘巡洋舰、四艘驱逐舰和两艘核潜艇参演。始于1971年的环太军演是目前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多国联合演习，今年是第30次，共有30个国家参加本次军演，参演兵力共3万人，参演装备包括超3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及200多架飞机。从参演国家和人员数量来看，今年的环太军演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今年，日本与韩国均派出了宙斯盾驱逐舰等先进装备参演，日本还将在演习中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专家指出，美日频繁地举行各种形式的联合军演，它背后的核心本质是以区域大国为主要的假想对手，打磨一套以美国为核心、以日本为一线主力、多国配合的联合封锁作战体系。与此同时，日本持续松绑进攻性武器研发与出口。路透社25号披露，美国新兴防务企业安杜里尔公司正就收购日产汽车位于日本横须贺的一座工厂展开谈判。日产方面计划2028年3月底之前将该工厂关闭，安杜里尔公司则有意将该工厂改造为军用无人机系统生产基地。另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德国最大防务企业莱茵金属公司计划在日本设立其首个军工生产基地。
2: 在这个美欧军工企业看来呢，日本经过几十年战后几十年的发展，在很多的军民两用的领域，包括这种车辆、精密加工、特种材料，以及这个可用于军工领域的半导体产业等方面呢，它已经有着比较完备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配置。所以呢，在欧美的企业看来，它推动所谓的友岸外交，将这个军工产能分散到日本，一方面呢是可以实现所谓的优势互补，另外呢也能够规避这样的一个单一本土产能不足以及供应链断供的等等的风险。我们看到现在高市早苗政府呢积极推动再军事化，其中的一个核心就是要强化作为军事能力基础的这样的一个军工产业链及技术的这样的一个领域，而重点投入的方向呢就是具有这种先进性或者说能够运用于实战化前沿化的这样一些军事装备和技术。而日本本身呢现在也在主动的吸引美欧军工呢，甚至将他们引入日本国内啊，这个以所谓的联合生产来进一步的去换取来自美欧的这样的一个先进技术装备，为自己继续的扩充本土的军工能力以及防卫产能，落实这种进攻性军事能力的这种建设来去进行铺垫。
0: 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提高防卫预算，解禁武器出口，推动日本国内军工产业发展。在2025财年的财务报告中，日本三大重工巨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IHI 公司均实现历史最高利润。当地时间26号，日本民众在日本最大军工企业三菱重工总部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杀伤性武器出口。
3: 日本政府の政策が変わって殺傷能力持つ武器がもう本当に全面的に輸出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時に、今までもその攻撃が可能であっても防衛目的っていうふうに今も政策上は言っているっていうのもありますけど、 まあ、三菱もこれからその本当にあの殺傷能力があるあの武器っていうものが実際に、まあ、ミサイルとか護衛艦とかそれがどんどん輸出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わけなので、まあ、戦闘機もそうですよね、まあ、そこにごまかされないようにその本当に何を作って何を売ってるのかっていうことをきちんと見て私たちもそれを告発しなきゃなと思っています。
4: 近日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 161.93 日元，逼近近40年来的最低水平。日本政府稳汇率压力明显上升，日元为何跌跌不休？
0: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元购买力暴跌，直接推高所有进口商品价格，石油、天然气、食品、日用品全面涨价。这里是位于东京六本木的一家牛排店，店内三成食材依靠进口，日元贬值给经营成本带来直接冲击。例如招牌菜品熟成牛舌牛排所用的澳洲牛舌，今年以来每公斤进货价上涨了约500日元。除此之外，各类进口奶酪价格也全线上涨，橄榄油近两年的涨幅更是超过了1000日元。
5: 日本が値段で買い負けてるというのはよく聞く話で、うちも発注したものが正常に来ないというのがやっぱ多々あります。
0: 受日元贬值影响，在进购风靡全球的法国勃艮第葡萄酒等商品时，日本商家竞价不敌海外采购商，货品持续供不应求。日元走弱直接抬升进口成本，对于经营进口食材的餐饮店而言，这是关乎生存的难题。
5: 多い時は10個品目上がったりはします。円安はちょっと一刻も早く抜けては欲しいなとは、はい、思います。気持ちのやっぱり問題もあると思うんで、円安ずっとやっぱりどうしても心が疲弊してしまうので。
0: 分析人士认为，此前日元走弱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而当前美国加息预期升温，日美货币政策分化加剧，使利差因素重新成为推动日元贬值的重要力量。
6: この2022年あたり、
7: 日元自2022年前后开始持续走弱，大约每两年就有一次汇率干预。2026年4月至5月也进行了一次干预，但未见明显回升，甚至一度触及一美元兑换 161.9 日元区间，逼近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日元为何止不住下跌呢？原因之一是日本长期以来一直奉行通过宽松货币政策提振经济的方针，也就是维持低利率以确保资金在市场中自由流通。相比之下，美国很早就提高了政策利率。请看这张图表，2022年时美国的政策利率仅为 0.25%， 但短短一年半左右就急剧攀升至 5.5%。利率如此迅速上升，投资者自然倾向于买入利率更高的美元以获取收益，同时抛售利率较低的日元，从而推动了日元贬值。另一个原因是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低于美国，在美国例如 AI、IT 以及航天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初创企业不断涌现，吸引着全球投资资金的流入，也就使美元买盘不断增加，结果就是美元受到追捧，日元遭到抛售，日元跌跌不休。
0: 长期以来，日元贬值被视为推动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日本汽车、机械设备和电子产品等产业长期依赖海外市场，日元贬值能够提高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竞争力，同时增加企业海外收入折算后的利润。据彭博社测算，若当前一美元对160日元以上的汇率持续，丰田等日本国内七家车企本财年的营业利润将增加9000亿日元以上。然而，这一逻辑正在发生变化。经过数十年的产业转移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经济对于进口能源、粮食和原材料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依靠日元贬值获益的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退。
8: 円安っていうのは基本的に日本人あるいは我々の経済価値が下がってるということなので、いいことではありません。あの輸出企業が儲かるというんですが、ドルの売り上げは同じで、円に直すときに円安だから増えているように見えるだけなんですね。
0: 近几年日本国内食品、能源和生活必需品价格持续上涨，咖啡豆、巧克力、食用油以及各类进口食品价格屡创新高，电费和燃气费用也明显增加，中小企业和普通家庭承压最重。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日元走弱不仅考验日本稳定汇率的能力，也暴露出其经济增长模式、财政约束和政策调节空间

0: 面临的深层次挑战。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 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4: 云，用移动爱家亲情网，专属短号长情。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5: 姐，咱们再聊会儿。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鹿花5S
6: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连通云盘，体验更智能，传承千年节气智慧。
7: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 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 在喜得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戴上环保袋，定义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这些20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起来，其中的韵味依然使人陶醉。诗中描绘的是陶渊明追求的自在田园生活。2000多年后，一群科学家再唱《归园田居》，表达他们追求的另一种田园生活，那就是为祖国效力。即使稻荚草木长，

敕勒歌是南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描绘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同时也抒发了敕勒人对家乡和生活的深厚热爱。1500年后，腾格尔以独特的演绎方式再现敕勒歌，用他浑厚的嗓音唱出了游牧民族的豪放与激情。在他的歌声里，草原的壮美、牧民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如在眼前，唱响了一曲震撼人心的田园牧歌。

凤凰传奇演唱的歌曲《行香子》，其歌词取自北宋词人秦观创作的一首词《行香子·树绕村庄》，词中描绘了春天的田园风光，写景抒情，朴质自然，语言生动清新。凤凰传奇的演唱曲风温婉柔和，优美的旋律，咏春的诗词，加上古筝和哨笛为伴，为大家呈上了一场美好的视听体验。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歌曲《梦西湖》的歌词取材于两首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诗词，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以及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两位与杭州有着很深渊源的词作者，用他们的诗词赋予了西湖与众不同的灵性和气质。演唱者盛一伦自小在西湖边长大，他对歌曲的拿捏细腻又深情，向观众缓缓地铺开了一幅山色空蒙的西湖画卷。

吉克隽逸独特的嗓音就像夜晚的风，带着丝丝凉意。他把漂泊游子的孤独与思乡之情唱得淋漓尽致，在略

在忧伤的旋律里，我们仿佛能看到那个在秋风中骑着瘦马独自前行的身影。整首歌充满了羁旅愁绪，让每一个漂泊的人都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了。我看他无非就靠两本书。
1: 不是只有我和李德同志会打败仗，他也一样。
2: 伏击战打成了消耗战，我们打了败仗，
3: 这就叫做别讨和为插翅难飞。
4: 贵阳城还得我王家里说了算，谁没打过败仗呢？
3: 现在我军步步为营，共军马上就要弹尽粮绝，我再把王家烈这块大肥肉给丢出去，
5: 打鼓心肠，打不得。
6: 你这叫杞人忧天。
1: 既然你们都不同意我的意见，
2: 那我这个前提证明还有什么意义？
7: 你辩才无敌，在会议上为什么不继续说服大家呀？
2: 事已密成，予以懈怠，有些话只能对你说。
3: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2: 我有一个计划。
8: 那肯定猜不出来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9: 这个毛泽东不简单啊，
5: 让他自己调动部队撕开一个口子，
2: 只要能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10: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11: 这都是当年的这些电影的剧照啊。
12: 哇，这满墙都是哈、啊！
11: 这也能看出来这些年拍摄了多少作品。啊、为什么把这些道具都藏着啊？
13: 我其实很喜欢好的东西，我就拿回来啊。然后香港更加多东西，香港的办公室，
11: 香港那边还有哈、
13: 啊，还有很多很多。
11: 那个四度的道具，未来准备把什么道具拿回来、
13: 啊？我 有一点衣服吧，啊，然后有一个地图。有地图好像拿不着，放在哪？地场开场这个遵义卫役这个地图，我这个我觉得很珍贵。
11: 还有我印象深的就是，你看那个四渡里边各种各样的那个枪械，
13: 是因为
11: 有马克沁机枪也有，还有那个汉阳造
13: 不同的，
11: 一拉栓打一下。
13: 我们找了一个专家，真的要看清楚这些枪的道具，不能出错这个。哎，好像都大炮啊、飞机这些东西、啊，观众是很聪明的。
10: 打开各大视频平台，解读四渡赤水的沙盘推演和战术拆解随处可见。作为长征途中最惊心动魄的经典军事行动，四渡赤水相关内容播放量常常突破千万。亿万次点击的背后，是今天人们对那段历史带着崇敬又充满好奇的追问。30000红军如何跳出400000敌军的围追堵截？电影《四渡》试图在银幕之上回答这个问题，而无论对于刘伟强还是中国电影工业来说，这都是一个难度极高的创作命题。面对这段厚重的历史，刘伟强放下过往的成

0: 工全身心投入到电影的制作过程中。他不仅和主创成员走进红飘带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对着史料复盘每一个决策节点，还和拍摄团队一起沿着90年前红军长征的路线，把遵义、土城等地走了个遍。
1: 除了电影里边我们看到的那些道具、那些地图，然后每一份不太一样啊，每一次这个战役当中的用的这个地图，那么你们自己作为剧组，就你刚才说也有地图。
2: 对，我们很其实也挺简单的，我们拍戏第一定要去看景，我们真的去真的场景去拍，好像土城啊这些地方我们真的去。还记得第一天，我的第一天去哪里，就去这个西渡缺水的波纹罐，我每一个地方要看清楚，然后旁边有一个改摄人，然后说麻烦你要清清楚楚告诉我一度是怎么样，二度是怎么样，三度是怎么样，因为很多你知道很多人说香港导演怎么能拍这些东西，
1: 对，
2: 所以我更加努力去学。在这个博物馆就有很多那时候年轻的，好像有毛泽东啊、周恩来啊，他们，我就看着他们，好像跟他们说啊，他们好像浮在旁边。那时候我们是这样的，就这样。然后我就看着这，仔细看，我就清楚了。然后你看见电影很多人就，哇，进去这边个去红灯走，他们就观众就很清楚，真的很像跟着他们走这个东西。我就用这个方法。
0: 不相信 AI， 不依赖绿幕。为了拍好四渡赤水的故事，刘伟强直接带着剧组一头扎进了贵州的深山里。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历史原貌，摄制组循着红军当年的行军轨迹出发，在黔北大地辗转跋涉1800公里，逐一走访遵义、土城、茅台等30多处革命旧址，最终敲定32个取景地、107个拍摄场景。巧合的是，影片的拍摄周期恰好与1935年红军四渡赤水的季节吻合，剧组也因此直面了和当年相似的严酷自然环境。拍摄途中，贵州恶劣的冻雨灾害天气骤然降临，气温急剧下降，山间道路冰封打滑，精密的摄影设备受到低温影响频频出现故障，演员们脚踩草鞋，在刺骨的泥水中反复冲锋，一天就能磨破数百双草鞋，不少人的手脚都被冻伤。这场意外的风雪考验化作一堂直击人心的实景课堂，相似的环境，相同的磨砺，让全体主创亲身感悟到长征精神历经岁月而不灭的坚韧力量。
1: 你为什么你们一定要坚持大篇幅的用实景拍摄？
2: 因为我们有这么好机会，真的能去这个当时的地方拍，当然要争取去拍了。然后我们很幸运，就是贵州政府很大帮忙。
1: 现在很多特效的话，可能是不是后期用绿幕拍的话，可能要比实景拍呈现的效果更好？
2: 我觉得相辅相成吧。现在我们面对很多电影面对很多问题吧，很多人常常说 AI 是不是能代替电影啦、啊？当然不能了。因为很简单，AI 是当然可以处理很多东西，但是它还没有这个感觉，人的感觉啊，感情的东西啊，所以相辅相成吧。我们利用他们是我们一个工具。我们每天有些景我们要2-3个小时，所以就是我经常。挺辛苦的，辛苦有时候你知道贵州很冷，我的手拍完之后是痛的，全身痛的，因为湿冷进去就关发炎这些东西啊，但是我觉得也很值的，因为这边出来的东西我每一次剪每一次弄呀挺高兴的。我们前上个星期还在弄一些东西，
1: 可能跟那个气候，
2: 对，
1: 就拍了三四个月就在当地，所以可能手受影响。
2: 然后有很多爬山，高高低低下来啊。你知道我们很多战争场面是在山里面拍的，我很惨的。早班拍文戏我也要去，晚班拍武打戏我也要去，因为我觉得。

那这个题材很重要，我一定要看住。有时候我自己去掌机啊，这些东西，因为我不能错。吸毒拆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0: 控这些东西，要不然就没有今天的东西。我还记得我花了4个月时间去剪片，嗯，啊，从头理顺所有东西，开头我要怎么开，因为开头我要有2、3版本，但是最后我决定就是毛泽东啊骑这个红旗，嗯，
1: 就是开场的这个镜头，其实也是做了取舍的。
0: 对，
1: 那舍弃掉的段落有什么？就最初你设想的，就是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
0: 就是这可能很简单，就是尸体啊，嗯，这些东西，啊，但是我。但是我觉得不够，嗯，然后真的很好，在红票馆就看见他的场景，这个真的很震撼。这个是在这个，他有一个很好看的巨型的墨，这些士兵就掉下水，嗯，这水是血水，是红的，这个所以，我就把这些放进去，更加观众更加觉得很惨烈。我们在上钢死了这么多人，然后之后。3万红军，嗯，我们怎么对抗这个40万的这个国民党？
1: 对，
0: 这个是我特意想了很久，就弄这个。
2: 那场戏，老天也很作美，就是给了我们想要的拍摄这个氛围，是那种天气就乌云压顶，然后很冷，说话都哈气。然后是在那么一种环境下，然后是因为当时的冷还我们还打了点小雨，然后那个整个人身体是控制不住的在发抖。然后那场戏结束之后，好，这个片子的起点定好了，然后一步一步最后昂扬上去。
3: 在电影中塑造领袖人物，究竟该追求外貌的相似还是内心的共鸣？1983年经典影片《四渡赤水》问世，古月以出神入化的演绎拿下金鸡奖特别奖。那个年代特型演员大放异彩，形似成为观众评判领袖人物角色的重要标准。时代前行，影视创作理念与手法也悄然革新，导演刘伟强大胆启用年轻演员，通过深入挖掘领袖人物的内心世界，侧重表现气质风范，传递精神力量。这一创作思路也延续到2026年新版电影《四渡》中，影片集结刘烨、王志飞、王磊等一众实力派与新生代演员，从追求形似、打磨神似，再到深挖人物内心，借助成熟的现代电影工业，刘伟强将观众带入绝处逢生的历史关头，与有血有肉的领袖人物同呼吸、共命运。
1: 您跟刘烨相当于是第二度合作领袖人物了，从这个建军大业，他塑造毛主席。那比如说在《四渡赤水》里边，对于这些领袖人物，包括像刘烨塑造毛主席，那你有什么样不同的这个追求？
0: 我的方法就是，你看多一点，好像看这纪录片，看他的图片，嗯，然后你要学他形态，然后最重要，我跟刘烨说，你的心态。
1: 啊，不是形态，是心态
0: 啊！
1: 对，
0: 形态他们已经，我们
1: 稍微
0: 已经有了。OK， 你真的要感觉跳进他们，他们好像浮出来跟你说：“哎，刘伟强，当时我是怎样了？”你要真的用你的心态去啊！我就跟他们说：“你真的去看历史博物馆，你先跟他要好像有沟通，神态，然后这个。”你出来的东西就会好，你心中有东西，你演就一定好。
2: 咱们就经常讲形神，我说那就从形去找神，我先让自己就是极端瘦下来，然后从那儿开始找这个的这个处境吧。因为你人很瘦，像我特别高，然后穿上衣服逛的，你会感觉有一种就是无力感，就当时应该是整个红军和。毛泽东主席的，他就整个状态应该是那样的。当时我一照镜子，然后当时那颧骨特别高，有1.86米，130多斤。照镜子我就感觉，我不用再去演当时的就绝望了，我只要专注于我的台词和我的这个行动就好。
1: 我听说更早的时候，就是2011年的时候，当时那个黄建新导演拍《建党伟业》，就那个时候您就跟刘烨说你应该去演毛主席，说非常的像。嗯，就为什么您会觉得就是他？
0: 我觉得这个角色好。嗯，你有喜欢的东西，你就争取去拍。

0: 所以我觉得演员跟导演也要争取。玉东从找我去拍《建军》，也很多人说上海导演不懂拍这些东西，但是我也很幸运。然后玉东相信我，你去拍吧，啊，你用你的方法去拍。当然可能我不太清楚整个故事，你就去学啊。真正时候我就拿了很多书啊，去学，看很多那时候的纪录片，好像我拍中国机长，我怎么能懂炸飞机的，我就去学啊，就是好像每天想学，哦，飞机是怎么控制这个东西，拍中国医生也是，我不懂东西，但是我去学，去广州调遣，跟钟南山谈，怎么都是这个拍电影真的很好玩。给你很多机会去学新的东西。有个朋友说，你拍一个电影就是好像过了人生，一辈子拍这么多电影，就好像每个电影也是新的东西，新的人生。所以我就很珍视这个机会，能拍这么多电影，我觉得我们导演要努力，不能。对待每一个电影，真的你要付出很多很多。
1: 这是全家的合影是吧？
0: 这个是很多年前，1965年录。
1: 这哪个是你啊？这里
0: 这个
1: 啊、哦，这个
0: 是我啊、然后
1: 这是。
0: 姐姐弟弟两个弟弟
1: 、
0: 后来还有一个妹妹
1: 啊，
0: 这她还没有出生，
1: 当时还没出生呢。
0: 然后这个是在元朗，我们三个人就是乡下
1: 北部，当时是属于香港郊区嘛，
0: 郊区、
1: 啊、对
0: 然后就农村很多种菜的地方。然后我念小学，其实跟我现在电影是很大渊源，我旁边同学就是开这个电影院的，他的爸爸
1: 啊，
0: 然后我有很多免费的票，
1: 可以免费看电影。
0: 去看电影，那时候就、哇，电影是怎么奇妙的？然后我就开始对电影有兴趣。然后有另一个故事，就是我14岁、13岁就搬去元朗，然后那时候香港人吧就说，你这是乡下来的孩子。为什么拍《水饺王后》？他张国荣也是1977年就去铜锣湾，
1: 对，
0: 其实我们是好像很亲近。
1: 我看《水饺王后》，你把自己家里边的那个照片好像
0: 要放进去，
1: 对，放进去了。
2: 今天的刘伟强早已打破题材边界，创作版图横跨历史、灾难、动作、战争等多个题材，无论是革命史诗的《建军大业》，狂揽近29亿票房的《中国机长》，还是由他担任监制的《烈火英雄》《维和防暴队》，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特别是在主旋律电影中，他把香港类型片快节奏多视角的叙事特点融入创作，为历史叙事赋予了更强的戏剧张力，同时收获了市场与口碑。然而，如果把时间拨回十几年前，他初入内地市场时，却一连几部作品都反响平平。那几年，不懂内地观众、香港导演拍不好主旋律电影的质疑始终围绕在他身边。
1: 就那个时候，比如北上的这个一开始的一些作品，如果遭遇票房的这个失败，会不会对自己有一些打击？说我这个选择是不是错误的？
0: 我不扣费的，因为你一定是这样走。我觉得现在电影是没有分什么，我们自己也不要分，拍了这么多年。我真的觉得不要分什么三个人，毕竟什么人，我当然要进这个市场，因为我要去过每个拍戏，但是最终我会回来拍戏，就因为我是中国人的。然后你真的要每一个好像尊敬你要很透，有不同的人去跟你谈这些东西，好像拍戏度，当然有很多所以专家他们啊，是都是这样的。但是你真的要去看，真的要去真的场景去看，然后真的去很透每一个人，不单只是马中东，马中东已经很多人想听旁边的人了。好像我拍专业会议，我特意拍很多镜头给邓小平。

0: 是可能看得最透的。这个是我要反要自己扎进去这些不同的东西，不是光是根据这个历史啊，你要理的手法吧。我们是很讲究拍摄手法啊，怎么去抓一个人的心态啊，就我们比较懂这些东西的，所以有为什么我就拿这个相机拍片，抓这些他们的心态。
1: 与以往很多传统历史影片习惯把叙事重心放在领袖身上不同，电影《四渡》打破单一叙事框架，塑造出层次饱满、鲜活立体的战场众生相，敌我阵营、红军官兵、少年孩童，个个有血有肉，彻底告别脸谱化人物塑造。影片精准表现了各路军阀，王耀庆饰演的蒋介石，林永健演绎的王家烈，生动还原了各路军阀相互猜忌、各怀私心的复杂博弈，让观众直接体会到三万红军绝境突围的重重艰险。此外，影片还特意增设了流浪少年阿金的叙事线，记录孩童随军跋涉、学习“新人”二字的蜕变历程。他的存在让年轻观众有了情感投射的坐标。
2: 拍这种红色的这个革命历史题材，怎么样也能够让他更去吸引这种年轻的观众？靠什么呢？
0: 我刚才说了，不单只是上一边这些毛主席啊，这也为什么我要搞跳这的发演这个年轻红军？阿金这些年轻观众喜欢看他们，年轻有年轻人的东西，你要平衡得很好，对。
2: 就是能让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真正的理解那一段这个历史。
0: 我是一个挺顽皮的人啊，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六十多岁 啊，我从来心态就是保持三十多岁啊。你要保持这心态才可以，你就跟年轻人去谈啊，去聊啊。我就有个好处，我的儿子是十多二十岁，有时候我会偷看他，哎，你们喜欢什么啊？你知道他们的心态，也是偷看他们的心态，我看电影就是这样，好像我是偷听他们，
2: 隐藏在观众席里。
0: 对，然后看见一些他们笑，为什么他们笑 ？OK， 你要记住哦，原来这个他演员的表情是什么？这些就是我的方法，不要好像你。拍了这么电影，以为自己很厉害，其实有什么厉害？保持这个心态，你才有能有动力去拍。
2: 那您想通过这一部电影，这叫26版，26版《四渡》，想向现在的观众传达一种什么样的新的东西？
0: 我觉得不要忘记这段历史，这段历史是对我们。国家共产党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一场战事，可能没有共产党，这个其实很重大的事情。然后我想通过这个电影，是不是很多年轻人，你不要忘记这些东西，不但只是年轻观众，上年轻的观众，可能现在的父母三十多岁，你要带你的小孩去看，为什么我们有这个阿金的角色？你们现在也要知道当时的事情，就是我就想，一个心愿吧。
2: 所以给孩子其实安排了阿金安排了非常多的这个戏份。
0: 我每一次拍我是去抱抱他的，他演得真的好，
2: 演得非常好。
0: 有一场就是他偷这个技术给他们，
2: 对，
0: 然后一起，你干嘛？你这样暴露身份，我们会死掉。然后过年呢，他们没有得吃，哇！这个到现在说出来，我也很感动。这个，所以我的心态就是，你真的要拍一个观众感动的东西，然后观众就回来看我的电影，这个是对我们很重要的。
2: 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点这种指引，因为人都不可能都是一生都是顺境，
0: 是
2: 对吧？需要一点在逆境当中还保留那样的一份
0: 是
2: 信念和希望。 所以看完那电影可能也会更佩服，就他在娄山关写的那个诗，我看在电影里边也用了，
0: 有啊，这个
2: 就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对。

0: 大国风范，中国远。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冠名播出。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那你担不担心？比如说，如果上映以后，可能在这个网上会看到观众的有些这个评价，或者挑刺儿。
3: 我不担心，
2: 不担心，
3: 一定有人挑的，嗯，一定你就看看就算了呗。因为很简单，我还要拍下去的嘛。
2: 对，
3: 我还要拍电影。
2: 拍到什么时候？
3: 拍到老了。
2: 拍到老，对。
3: 现在也老 ，OK。我有一个美国导演，拍了90多岁，他还在拍，嗯，所以我希望能学他呗，
2: 向他学习，
3: 对。
2: 争取拍过百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委内瑞拉震后救援工作全力展开，总台记者深入重灾区直击救援现场，国际救援力量迅速支援委内瑞拉。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再次交火，美军称打击伊朗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及雷达阵地，伊朗称打击美军中东地区军事据点，

0: 分析认为，美伊交火背后仍是海峡之争。欧洲多国遭遇热浪侵袭，六月气温突破历史极值，瑞士冰川严重消融，气象学家将原因归咎于持续盘踞的热穹顶现象。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中方强调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情况。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
1: 罗德里格斯说，地震已造成383栋建筑遭受完全或严重损毁，另有1002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管制，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已部署至该州以应对困难局势。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表示，由于大量车辆和人员涌入拉瓜伊拉州，造成交通严重拥堵，阻碍了地震救援工作。自当地时间26号20点起，进入拉瓜伊拉州的通道将全面实施交通管制。不过，已完成登记并持有志愿者证件的人员仍可获准进入该州。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拉瓜伊拉州，军方已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的医疗压力。26号，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以及一支由4名成员组成的行动支援小组已动员到位。同时，人道协调厅多名工作人员也正在被派往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同日，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拉共体全力支持委内瑞拉救援和重建工作，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从加拉加斯出发，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
0: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6号进入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市，深入了解当地灾后情况和救援进展。
2: 我们现在正在不断靠近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区域，现在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车辆无法通行，很多人都聚集在这里，堵在这里，没有办法动。
3: 一路上，记者看到不少车辆装载着饮用水、食品等救灾物资，也有车辆装满床垫、家具等生活用品。期间，救护车、警车不时从身边驶过。随着车辆不断接近卡地亚拉马尔镇，沿途震后破坏的痕迹愈发明显。
2: 现在是委内瑞拉时间晚上9点，我刚刚抵达拉瓜伊拉州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现场我可以闻到一股非常刺鼻的味道。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有不少的车辆，他们的车灯正为被困者照出一条光明的生还之路。
4: Ahorita estamos un grupo de compañeros haciendo una labor social, dándole una mano amiga a todos los que más lo necesitan en estos momentos. Lo que estamos haciendo lo estamos haciendo por voluntad propia. Todo lo que estamos trayendo lo estamos haciendo es de corazón.Hay gente que nos necesita en estos momentos. En estos momentos, Venezuela tiene que estar más unido.
3: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的查考区，一栋位于繁华商业区的高楼在地震中倒塌。
5: 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废墟堆积的高度啊，几乎达到1-2层楼那么高。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3: 总台记者在现场观察到，大量的救援人员在利用重型机械清理废墟的同时，尽可能小心移除混凝土构件，以避免可能对被困人员造成二次伤害。
6: Y también había cosas de vender comidas y algo así, pues parecido así. Ese cayó. Que estamos ahorita más que todo reconstruyendo, tratando de recuperar un poco los perdidos y todo. Y el otro sí estamos ahí todavía trabajando fuertemente.
3: 这栋倒塌的楼房周边拉起了警戒线，在警。

0: 武力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后，数小时前，美国也一如既往再次违背承诺，以各种借口，因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航线通行一事，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对此轮袭击的回应，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据点，但声明未透露打击针对的美军据点具体信息。声明称，如果美军再次来犯，一方反击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27号表示，美国在与伊朗谈判期间再次袭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既不遵守谈判原则，也不遵守停火原则。美国行为鲁莽，一方将一如既往地令其退缩与后悔，推卸责任的把戏已不再奏效。据美媒报道，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交通本周已开始回升，在袭击发生前一天达到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船舶数据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约有70艘船只24号通过海峡。然而，船东刚刚建立起的信心遭到货船最新遇袭事件的打击。路透社26号援引船舶追踪数据称，当天通过海峡的船只数量较本周早些时候有所下降。
1: 伊朗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称其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示伊朗将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美伊此轮军事交锋的背后依然是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博弈。伊朗意在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巩固在美伊后续谈判中的筹码。美国则试图通过有限军事打击来获得海峡博弈的主动权，并建立军事威慑。美伊将于本月底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双方此时突发军事交锋令外界担忧中东局势或再度升温。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双方军事行动规模有限，暂无引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
0: 这份协议由黎巴嫩和以色列驻美大使以及美国国务院官员丹·霍勒共同签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发表声明说，该协议确立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重返其边界。根据协议，美国防部将向黎武装部队提供超过3000万美元资金，支持黎巴嫩实现持久和平。此外，美国还将与联合国协调提供1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三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奥恩强调，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也不会接受依附他国或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另据黎巴嫩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三方框架协议达成后，真主党支持者聚集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街头表达抗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协议签署后称，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称，只要以色列仍面临威胁，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据以色列多家媒体26号报道，根据该协议，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设立的约9.7公里纵深安全区中的2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该框架协议涉及黎以未来达成和平协议的路径以及双方将立即采取的措施。
1: 专业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26号在时隔近4个月后重启其海湾一侧的石油出口终端，开始为超大型油轮装货。卫星系统图像显示，沙特东部塔努拉角油港26号已经恢复运转，有2艘可装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正在港口装货。 另一艘邮轮在附近等待第四艘邮轮正式

0: 驶向港口。塔努拉角油港是世界最大石油出口港之一。伊朗战事爆发前，日军出口原油超过500万桶。沙特最大炼油厂坐落在这座港口。伊朗战事爆发后，这座港口及炼油厂临时关闭。数据显示，塔努拉角油港上一次装船是3月8号。近期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地六月气温纷纷突破历史极值。
1: 英国气象局2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当天在英国萨福克郡录得37.3摄氏度的高温，连续3天刷新英国六月最高气温纪录。在这周之前，英国有记录的六月最高气温为35.6摄氏度，在1957年和1976年都录得该温度。热浪影响当地民众生活。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26号，英格兰和威尔士超千所学校完全停课或部分停课，部分铁路客运服务也因为高温而暂停。多家德国媒体26号援引德国气象局的初步观测数据说，德国当天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德国历史最高气温纪录。德国此前有记录的最高气温为41.2摄氏度。德国气象局自6月18号起已对全国多个地区发布高温预警，预计高温天气将持续约12天，在27号至28号达到顶峰，预计多个地区最高气温将突破40摄氏度。26号，意大利卫生部的数据显示，罗马等18个城市被列为高温红色预警级别，气温攀升至36摄氏度以上。当天，罗马一些旅游景点安放了喷水降温装置，为前来参观的游客带来清凉，以防中暑。本周，西班牙大片地区遭遇强烈热浪侵袭，气温超过40摄氏度，当局将200多人的死亡与极端高温联系在一起，同时持续发布天气预警，敦促居民在高温天气下做好防护措施。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受持续席卷欧洲的热浪影响，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29号完全消融，比正常情况提前了整整3个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早，仅次于2022年。气象学家将此次极端高温天气归咎于持续盘踞的热穹顶现象。这种气象系统将热空气困在欧洲上空，阻挡冷气团的移入。在人口密集的城市，这种天气条件尤其危险，因为城市中的混凝土和沥青在夜间会保持热量，在日落后也几乎没有缓解。而且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家用空调依旧比较少见，这使得数百万民众在持续的极端高温天气里只能直面酷暑侵袭。
0: 欧洲多地连日来遭遇高温，但欧洲国家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经济体。为何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欧洲，民众却较少使用空调等制冷设备呢？来看报道。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以往欧洲的夏天，尤其是在欧洲北部，天气不那么炎热。尽管有热浪，但长时间高温天气并不频繁，因此人们安装空调的需求并不多。其次，欧洲许多地方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高。欧洲建筑普遍较为老旧，还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繁琐且有难度。同时，欧洲的能源成本高，部分民众难以承担高昂的空调电费。此外，还有政策层面的限制。为应对气候变化，欧洲制定了绿色发展的一些目标，大幅增加空调的使用可能会让相关目标更难实现。一些欧洲国家为此还推行了限制使用空调的政策，例如西班牙2022年出台规定，公共场所的空调温度不得低于27摄氏度。国际能源署一名官员表示，随着极端高温及其对健康的影响日益加剧，欧洲人对空调的看法无疑将会发生改变。挑战在于应确保制定强有力的法规，提高制冷系统的效率，以减少其可能对气候造成的影响。英国经济学人18号刊文称，欧洲人应当改变其固有观念，学着接受并爱上空调，同时大力发展清洁电力。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针对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美国将收取100%报复性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回应称，美方做法是不合理的单边措施，如果实施，欧盟将迅速果断地作出回应，以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今天，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再来看，26号，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中国代表强调，绝不允许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2: 中国代表发言表示，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中方强调，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成果，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中方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0: 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中国财政部欧元主权债券发行仪式26号在卢森堡证券交易所举行，发行规模50亿欧元，创历史新高。此次发行的主权债券包括5年期、8年期和12年期，发行利率分别为2.768%、2.966%和3.212%。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248亿欧元，是发行金额的近5倍。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今天早晨8点，黄河下游最后一个水文站历经水文站实测流量涨至2500立方米每秒，这标志着黄河调水调沙大流量水头抵达入海口，水流平稳入海。为保障河道行洪畅通，山东东营河段9座黄河浮桥已全部拆除。本次黄河调水调沙22号启动，预计7月12号前后结束，整个过程历时约21天。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南方降雨有所减弱，大到暴雨主要出现在广东、福建、云南等地。明后2天，南方雨带逐渐北台，后天主雨带影响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带来较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未来3天，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多阵雨和雷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昨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中华考功记》等获最佳综艺节目奖。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拟定
4: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5: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2: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3: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4: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7: 直播间好多人呢，
18: 网肯不能卡。
1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史上最大规模环太军演举行，韩国首获海上部队指挥权，背后传递出怎样的信号？几乎同时，美日两场大规模军演相继启动，美军欲借机再次在日本部署堤峰，美国有何意图？军演之外，日本将设航空宇宙自卫队，韩国称将迅速装备20000架以上各类无人机，

0: 从上天到入海，从有人到无人，日韩为何接连在军事领域迈大步？美日韩军事一体化加速推进又将如何搅动地区安全？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精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仿颗粒，鲁南制药。

0: 国移动。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4: 受不了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本周亚太地区军演密集举行，24号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海上联合军演在夏威夷正式拉开帷幕，美日韩等31国参演阵容创下历史新高。而值得注意的是，韩军少将首次出任联合海上部队司令，韩国首次挂帅，这背后传递出了什么样的信号？而几乎是同一时间，美日坚毅之龙2026和勇敢之盾2026两大军演相继在西太平洋地区展开，美军借机再次在日本部署低风导弹系统。三场军演为何如此密集扎堆亚太地区？低风又会否在日本长期驻留呢？而军演之外，日韩军事动向同样值得我们警惕。26号，日本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韩国国防部同一天宣布，将迅速装备20000架以上各类型的无人机。从上天到入海，从有人到无人，日韩为何接连在军事领域迈出大步？美日韩同盟军事一体化加速推进，又将如何搅动地区安全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第30届环太平洋2026军演于6月24号至7月31号在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举行。该演习被称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多国海上联合军演，由美国发起，每2年举行一次。今年主题是伙伴一体化与装备，凸显美国强化盟友协同能力的意图。军演动用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40架飞机，总兵力超2.5万人。科目包括2栖作战、导弹射击、反潜防空等，参演规模创下该军演55年历史新高。韩联社对此特别提到，韩国海军少将、机动舰队司令金仁浩在此次环太平洋演习中担任联合海上部队司令，以负责指挥多国参演部队作战。这是韩国海军军官首次在环太平洋演习中担任联合海上部队司令。此外，韩国海军此次参演兵力包括最新服役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正祖大王号、大邱级导弹护卫大田号、天王峰级坦克登陆舰天子峰号。除此之外，韩国还出动了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一架 AW-159 舰载直升机以及一艘常规动力潜艇等装备。日本则同样派出宙斯盾导弹驱逐舰金刚号。除了美日韩三国外，加拿大、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都按照惯例参演。
0: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您。
2: 你好。
0: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欢迎。
3: 你好。
0: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再创历史最大规模的环太平洋2026军演，可能会让原本就太平的太平洋不再太平了。这样一个搅动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首次，就是韩国的高官，他军方高官首次担任这样一个叫联合海上部队司令。那这样一个职务在这样的一个军演当中有什么样的职责？
3: 因为我们看到他的这次军演呢，是有31个国家参加，有40多艘的水面舰艇，还有几艘潜艇，并且呢有上百架的飞机，还有海军陆战队啊，其他的一些保障船只啊等等。那这么大的规模，他必然要把这些不同国家的不同类型的装备啊，要给它一体化的融合，因为它的主题就是伙伴一体化和准备。那在这样的过程中呢，它必然要分成一些水面舰艇啊，还有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潜艇部队啊，还有航空兵部队啊，还有比如说综合性的啊，比如说海军陆战队这样的部队。那作为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韩国的军事力量啊，这次他参加的舰艇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就是美国给他分了一个基本上就相当于水面舰艇司令的这样一个角色，
0: 就是水面舰艇的总负责，
3: 哎，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角色。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由韩国来负责，因为他一个出的这个水面舰艇多，还有一个呢，他这个军官的是一个少将，来参加指挥这个所有的水面舰艇。
0: 但同时我们看到日方的军方的高层也是被授予联合特遣部队的副司令。那日韩高官在这次演习当中都有重要的这个指挥的职责，是美方特意安排吗？
3: 因为美方啊，或者说美国呀，他在他的亚太战略中啊，是把这个日本作为他的基石， 把韩国作为它的支柱。那在这个过程中，过去啊，它总是给日本的这个自卫队的这些人员的官位或者是指挥权更大一些，所以就引起了韩国的不满。那为了保持在日本和韩国之间的这种平衡，所以你看他把这些位置呢给了韩国，也给了日本，这样呢就在他的两个军事盟国之间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尽管是三十一个国家来参加，但是日本和韩国参加的这些水面舰艇、潜艇，包括这些人员数量比较多，所以他必须要给他们一个这样的职务。再一个呢，就是也为了他今后啊更进一步的推进这个所谓印太战略，对其他国家进行威胁的时候呢，来更充分的或更多的来发挥他的军事盟友的作用。
0: 那同时我们观察到，在中东地区这样一个局势还没有完全平息，美军在中东部署没有完全收缩的情况之下，在这次环太军演当中，美军又派出了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那日韩双方都是派出宙斯盾舰，那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水面舰艇、大型舰艇参演的话，释放出什么样一个信号呢？
2: 这一次的2026的这个环太平洋这个军演呢，它有三个非常突出的特点。一个是刚才曹先生已经说到了，规模比较大，出动的这个力量中间，美国的这个航母战斗群中间的属舰实际上数量也比较多，总共加起来一共有13艘，包括水面的和水下的。那么舰载机中间是包括 F-35 这个战斗机的，所以是这个隐身的和非隐身的构建的一个完整体系，信息和火力打击、压制防空的力量都在中间相应的有部署，所以它力量是比较大。第二个，在这个演习的这个科目中间凸显的是，自空对海进行突击反潜，那么强调的这个中间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演习的这个项目，实际上就是基层演练，要把大型的这种两栖攻击舰、退役的两栖攻击舰摆的作为实体靶船进行这个攻击。其实这个行动就是一个发出一个比较明显的针对性的威慑的这个信号，这是第二一个这个特点。第三一个也是这一次演习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就是有比较多的这个无人系统投入到这一次的演练过程中间。在这个中间呢，而且还要进行试验的，就是在无人艇上要装联合打击导弹。那么装上这样一个这个东西之后，实际上它是借用了俄乌冲突中间乌克兰使用无人水面无人艇的一些这个经验，想把这个俄乌冲突的一些经验搬到

太平洋这个方向来。所以这几个方面特点决定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力量中间在占主体，大约海上力量中间的30%主要还是以美国为主，这样一个航母战斗群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这个日本和韩国为什么要投入这么多的这个力量呢？反映出来它是要构建一个一岛链的一个防御威慑体系，这在美国的2025年的这种国防战略中间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另外一个就

0: 主要承担一个赋能的一个这种责任。那么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当然是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指挥控制系统中间美国也承担更重要的作用，所以它让日本和韩国把他们的这种宙斯盾舰，韩国的这样的大型的这个驱逐舰在中间来使用出来，实际上就想让日本和韩国在未来的所谓的这个威慑体系中间承担更重要的这个责任。那么对于韩国和日本来讲，他也想通过这样的这个演习来展现自身的刷存在感，体现在他们所发挥的这种这个作用。最后一点呢，他们想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实际上来展示在这个亚太地区重塑他的所谓的海上的这个霸权，来构建他们认为在海上的优势是由美日韩这样一个他们的盟伴体系，再加上其他这些域外力量来构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强大的所谓的海上力量体系。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讲的话，这一次的这个演习有如此多的这个兵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那除了兵力大，其实刚才我们谈到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与往届来看科目的差别不是特别大，但是呢这次把这个无人作战系统呢放到了演练当中一个很核心的地位，看到相关的项目测试啊，包括演训达到30到35项之多。那么如何来看在这样的一场演练当中更多的融入无人作战系统？另外美军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演练如何更好的在这种体系作战当中和盟友之间达成这样的协同？
2: 因为美国呀，它的这个战略呢，首先是一个前沿威慑和这种大国对抗的这么一种主导思想。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这个联合的军事行动中，它要体现美国的未来的作战样式。那未来的作战样式，第一个是体系化的对抗。你看这次参演的这些兵力，有水下的，有水面的，有空中的，有陆地的，那它是一个全维度的作战的这些要素都参加了，平台都有，那这样就体现了它的体系对抗。还有一个呢，就是现代的战争是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那你这些平台的信息和态势感知，战场的态势感知都要互通互联。那么作为大国对抗，你还要考虑到对手对你的反制打击的能力，所以你要加入更多的就是这种无人的装备，要分散自己的这些作战的平台，也就是所谓分布式杀伤，就是我火力就是平台分散，但是我火力要集中。因此呢，我们看到美国在主导的这次环太军演中大量的使用，或者是这个越来越多的使用无人装备，包括无人机、无人艇，包括水下的这种无人潜航器。那么美国还在组建就是无人的舰队，实际上都要在这个军事演习中呢进行检验和测试。我们也看到它是为大国对抗和这种大规模的体系对抗的作战来做准备的。
1: 那其实我们看到在太平洋地区除了环太军演之外呢，美日坚毅之龙2026和勇敢之盾2026两大联合军演同步在西太平洋地区展开，来看相关内容。
3: 本周多场大规模军事演习扎堆亚太，除了环太军演，美日坚毅之龙2026以及勇敢之盾2026两大联合军演同步在西太平洋展开。勇敢之盾2026演习主要聚焦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等科目，演习范围覆盖包括关岛和夏威夷在内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广阔地区。美日坚毅之龙2026演习在九州及冲绳地区展开，演习以离岛防卫为假想场景，旨在强化日美协同作战能力，提升应急处置水平。另据报道，美军借勇敢之盾2026联演之机，把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临时部署至日本鹿儿岛。演习中，该系统将用于模拟日美联合行动中攻击舰船的情景，重点演练从系统启动到发射前的一系列作业流程，但不进行实弹射击。有分析称，若借此实现常态化驻留，此举将成为美国印太分布式精确打击火力部署的关键一步。此外，6月8号至9号，日本在东京的外务省主办了美日延伸威慑对话，美国重申对日本防卫的承诺，使用美国全方位的防卫能力，包括核能力在内。25号，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回应称，日本不断强化盟友延伸威慑合作，急切渴望复制核共享安排，将盟国核武器引入日本。中方敦促日方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不得以任何形式寻求核武器。
1: 那几乎是在重

0: 接的时间当中，美日之间进行两场军演啊，一个叫坚毅之龙，一个叫勇敢之盾，两个侧重点不同，一个是搞离岛防卫，还有一个是搞远洋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那可以说一远一近、一攻一守两个时间重叠是精心设计出来的吗？
1: 那显然是精心设计出来的。那么这两种演习之间呢，它的这个关系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坚毅之龙这个演习呢，它是一个战术层面的演习，而这个英勇盾牌这个演习呢，实际上它是一个战略级的演习。坚毅之龙呢，从演习的组织者来看的话，它是这个日本的陆上自卫队与这个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部队，他们围绕着在所谓的西南方向进行夺岛组织的一个以陆上力量为主的演习，所以它是一个战术层面的演习。而这种英勇盾牌这个演习呢，它是日本自卫队与美国的太平洋司令部这两者之间进行的演习，它是一个战略战役级的这个演习。一个侧重于陆上，而一个侧重于战区范围内整个的这种力量来进行使用，所以这两个层级上是有紧密的衔接，实现了从战术一直到战略这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频谱的这个使用。另外一个人在区域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实际上是在一岛链与这个二岛链两者之间形成了一个紧密的衔接。英勇盾牌这个演习呢，是主要突出于海上，它在后面的这个二岛链地区广阔的海域来使用相应的力量，而这个坚毅之龙呢，是在一岛链区域强调陆上的这个作战。但是这两个演习之间形成了陆上和广阔海域作战之间的这个衔接，也就是一岛链强调一种链式的防御体系，而这个英勇盾牌这个演习呢，强调的是基于二岛链形成了一个云态的基地体系。这两者之间这个衔接，某种程度上是要通过这种云态的基地来弥补链式基地的那种脆性，所以这两者之间是有紧密的关联关系的。那么第三个呢，这种演习啊，实际上它作战概念进行互相的这个衔接，中间既包括了这个陆上的、海上的，也包括空中的这种远征前进基地作战使用、海上分布式作战、在空军的敏捷战斗使用，其实这些概念都贯穿在这两个演习中间。
0: 那说到美军的低风作战系统呢，其实大家已经不陌生了啊。这样一款覆盖面积最大可以达到1800公里的这样进攻性武器，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曾经就是在日本的山口县部署过一次。那这一次再次到演习当中，进行这样的一个部署，有没有可能借此之名留在日本？另外，就是如果留下来的话，对于周边地区域内国家会有什么的影响？
2: 低风系统啊，它是由美国的标准六型的导弹，还有就是战斧巡航导弹组成的，叫低风系统。那么它最初呢，是在就是从美国本土啊和菲律宾演习的时候，从本土运往了菲律宾，部署在它的菲律宾最北边的这个岛屿上，就是用它来控制就是三八海峡、巴士海峡、巴林塘海峡和巴布延海峡。那这是一个太平洋和南海重要的海上通道，它把低风系统部署在这儿呢，就可以控制这个三八海峡上面的空域啊，因为可以用标准六型的导弹来拦截飞机啊导弹。那么作为地面上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就可以打击比如说海面上的移动目标，以及覆盖到啊我们的台湾地区，而且还可以对台湾海峡进行这种威胁。这次呢，他和日本进行演习的时候呢，美国又是把这个低风系统，要搬到日本的这个岛屿上来进行部署或演习，很有可能在演习之后就把这套系统呢留在驻日本的美国军事基地里边了。那这样一来，就构成了对宫古海峡，因为它是西南诸岛嘛，那构成了对宫古海峡的这种军事上的威慑，同时呢，也对我们国家啊，沿海的一些岛屿和一些纵深的目标构成了相应的威胁，所以它会引发地区的这种就是军事上的互不信任的增加，以及就是你既然要威胁我，那我也要进行反制，所以呢，会导致啊这个周边国家的关系进一步的紧张，因此我们看它是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啊一个因素。
0: 另外，我们看到今年在这样一个美日之间关于延伸威慑的对话当中，再次谈到这样一个核能力的问题。关于美日之间的核共享，那美国也说就对于日本进行这个包括核能力的全方位的保护。那其实我们观察到近期日本的右翼势力呢，更加想要加速推进这样一个无核三原则的修改。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美日再提核能力，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1: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从2025到2026，美日之间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核延伸威慑这个问题上，

0: 经进行了多次的这个讨论。2025年呢，主要讨论一种机制化的这种建立，同时呢，一个非常危险的动向就是讨论了所谓使用核武器的这个问题。那么在想定中间，设想了一种所谓被迫美国使用核武器的这样一种这个场景，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那么在2026年呢，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动作就是实际上是突破了这个安保三原则的这样的这种这个限制，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间，对于日本发展这个新一代的这个潜艇中间，专门强调了一条，有可能去利用新一代动力发展新型的这个潜艇。实际上，这就表明他在发展这个核潜艇这个方面有这方面的这个考虑。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反复的强调这样一个这个问题呢？首先，我们就可以看到，日本是想谋求这个军事上的这个大国，突破无核三原则，这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向。第二个呢，实际上就想增强日本自主的这种防卫能力或者自主的威慑能力。日本现在正在由专属防卫转向所谓先发制人，突破了这样的专属防卫，就想发展远程打击能力。第三个呢，增强自主的这种自主的威慑能力、自主的反击能力，摆脱对美国的单纯的这个依赖。
1: 那除了军演之外，我们看到其实近期呢还有一些日韩方面的动向值得我们关注。日本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而韩国国防部呢则宣布加快部署无人机系统。来看相关内容。
2: 26号，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根据法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于今年内成立，并新设由航空自卫队最高级将官担任指挥官，专门负责太空领域的宇宙作战集团，从而推进卫星发射，加强对太空态势的监测能力。与此同时，日本共同社24号表示，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与此同时，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26号举行记者会，宣布将加快部署韩国版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系统。据悉，该系统或借鉴美国低成本无人操纵战斗攻击系统卢卡斯。安圭博还表示，韩方将迅速装备20000架以上的近程侦察无人机、小型自杀式无人机等低成本一次性无人机，以及搭载人工智能技术的蜂群无人机等，以应对未来战场环境变化。国防部重申将培养50万无人机战士。韩国国防部还发布了无人机作战司令部的改编计划。根据计划，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将更名为国防无人机本部，旗下无人机作战遂行职能将被分散至各军。韩国防无人机本部今后将专门负责发展无人机和反无人机领域的概念研究、需求发掘，支持各兵种装备采购，并推动与相关产业和机构展开合作等。
1: 那日本的军方明确把航空领域、宇宙领域和这样陆海空并列为这样一个行动领域，如何来看这样一个变化？
3: 因为日本呢，它如果往太空中发展或者是宇宙上发展，这就突破了它专守防卫的限制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把这个编制是从这个几十人变到了800多人，你看它的这个规模又很大。那么它的这样的行为就是要增加太空中对地面上的侦察和监视，这是配合美国对太空进行军事化。那么在未来的时候呢，日本将加强它的这种空间的作战的这种能力。那么这样的行动只会导致破坏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 那另外呢，从韩国的变化来看，要加速部署韩国版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虽然现在在各方在现代军事化当中更多的无人化系统在使用，那这样一个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加快部署的目的是什么？
0: 韩国所要追求的这种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就是韩国版的卢卡斯，也就是韩国低成本无人战斗系统。那么它在这个能力的实现中间呢，主要是想去逆向工程伊朗的那一型这个沙赫德无人机。那么美国当然也采取了相应的这种措施，所以实际上是韩国是把美国的这个逆向工程这个技术延伸进一步的延伸到韩国的这个系统中间来。所以他想达到的目的呢，无非可能就是这样的这个四个。第一个呢，实际上快速形成一种无人作战能力。那么这样逆向工程所获得的比自身的这个研发相比之下肯定是时间短一点，所以快速就能够拥有一个远程

0: 无人打击的手段，第二个呢，形成一个对朝鲜的非对称的作战能力。那么朝鲜呢，可能是用远程的火箭炮啊、导弹呢、啊，对韩国威胁比较大。那么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无人系统，借鉴到这个俄乌和这种美以一战时中间无人机使用的这种经验，对韩国对这个朝鲜形成一种非对称的作战能力。第三个呢，弥补人力的不足。那么韩国在兵源上存在一种人力不足情况，那么广泛的利用无人系统，它要采购两万架这样的这个无人机，弥补人员的不足。最后一个呢，摆脱对美国武器系统的这个依赖。那么韩国自身拥有这样能力以后呢，它可以不再完全的依赖于美国。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夏至时节雨和热都达到了极致，在中国北方炎热发展，中国南方持续强降雨。我们先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最强的降雨将主要会集中在西南以及华南一带，同时多地还要防范这种突如其来的短时强降雨。后天开始，雨带会逐步的北台，江南一带雨水会加强，多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同时在西藏的东南部和贵州的部分地方呢，还将会有大暴雨，需要多加提防。预计随后的几天，强降雨带还将会稳定的维持在长江中下游这一带，持续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地质灾害，需要多加警惕。另外呢，在东北和华北一带，未来的降雨依然是比较频繁的。那今天晚上到明天，像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也会高发。那么从未来七天的降水日数来看，多地降水日数都会超过五天，需要备好雨具。那气温方面，未来几天最热的地方当属新疆，像吐鲁番就会经历酷热天气，最高气温将高达48度。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沈阳多云，19到31度。通辽阵雨，19到31度。达州阴，22到33度。贵阳阴，20到27度。曲靖小雨，18到25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3到35度。鹤壁小雨，24到34度。淮安阴转晴，20到32度。武汉阴，23到35度。杭州晴转多云，24到33度。首尔晴转小雨，22到33度。东京小雨，21到24度。新德里小雨，30到41度。迪拜晴，32到39度。河内大雨转小雨，25到33度。曼谷小雨，27到36度。悉尼小雨，12到16度。莫斯科小雨，13到22度。伦敦晴转阴，19到29度。巴黎晴转小雨，23到33度；罗马晴，21到33度；雅典晴，26到32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5到29度；华盛顿小雨，22到29度；洛杉矶阴转晴，17到22度。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来，我们认识一下来自于江西九江的阿潘啊。他说，海洋、韵熙，你们好，我想点一首独角戏给我老婆，这是我俩没结婚之前她最喜欢的一首歌。无论过了多久，每当我听到这首歌，都会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她在卡拉 OK 唱这首歌的样子。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了，一定要和他相濡以沫，相伴一生，绝不会让独角戏在他的人生中上演。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经历了太多，但因为有彼此的相伴，

0: 所以我们一步一步都过来了，希望以后也能继续握紧对方的手，直到白头。
1: 其实独角戏这首歌的歌名本来听着是有一点孤单的，但是阿潘啊愣是把这首歌的歌名变成了一种承诺。我相信这么多年过去了，两个人也一起经历了不少事儿，但是还能够携手并肩，你们就是彼此的一种承诺。
0: 生活当中会有一些磕磕绊绊啊，但是身边有一个愿意为彼此一心一意付出的人，坚定地陪着你，那再难的事也能扛过去。我觉得这位朋友点的这首歌也是想告诉自己的老婆，就是当年的那个决心我从来没忘。
1: 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歌送给这两口子，希望他们可以一直这么相互扶持，把日子过得热热乎乎的。
0: 对，
1: 一起来听。
0: 再也没有独角戏，全都是二人转。
1: 热热闹闹的。

人群里藏着一扇门，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

0: 一起唱。
1: 我
2: 世界那么多人，
0: 谢谢，
2: 可是他不生，
0: 谢谢大家。
3: 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
4: 这位朋友叫一路向北的胖花花，他说想点一首过火，因为这首歌代表我们这一代的青春，希望听过这首歌的人都能与过去和解，也能在爱里学会勇敢与珍惜。
3: 与过去和解，其实听起来容易，做起来真的很难，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想放下立马就能放下的。
4: 过了四十岁你就会放下了。因为过了四十岁你才知道什么叫四十不惑，不是说四十岁之后什么都懂了，没有什么困惑了，是过了四十岁不懂的那就由他去吧，是吧？他还提到了说勇敢和珍惜，你仔细想想，就这两个词儿其实是连着的，因为只有当我们感觉爱了，才有机会懂得如何好好的去守护。当我们好好守护一段感情之后，才会不辜负那份为爱而生的勇敢。
3: 你看说的多好，我们就正好把这首歌送给他，也送给所有在青春里面有故事的人，希望咱们以后的日子呢都可以过得温暖又踏实。

0: 的声音跟我一起来，好吗？
1: 好。
0: 当然还有后面的朋友们，准备好。谢谢。

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真的很怀旧。

0: 们继续来看留言。杨友圈的好友桃子装大盘留言说，今年过年回家路上，我第一次听到了天上掉下个桃花运这首歌，听得我心情很好。一回头，老婆坐在副驾驶，后座的两个宝贝也在开心地摇摆着双臂，我真的觉得好幸福啊。
1: 这个画面真美，是吧？回家路上啊，车里放着好听的歌，孩子们在后座手舞足蹈啊，这种幸福就是简单实在。谢谢您跟我们分享这个精彩的瞬间，也让我们一块儿感受了你们的幸福和快乐。
0: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这位朋友以及他的家人们，也希望每一个家庭都可以拥有这样简单又温暖的幸福。

0: 来自云南普洱的田初萌留言说，女追男很难，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我喜欢的人知道我喜欢他，却似乎不太把这份感情当回事儿。可即便如此，每次一想到他，我就会很开心，很希望可以和他在一起。我们马上就要毕业，各奔东西了。我知道毕业就代表着我们可能不会再联系了，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坚持。偷偷点一首《亲爱的那不是爱情》送给他，也送给自己这段小心翼翼的暗恋。
1: 这又是一段暗恋的故事。那我想说，就是暗恋呢可能没有结果，但是它确实挺美好的。另外我想说，谁说毕业就不联系呢？也许毕业之后你们在现实当中摸爬滚打之后再回望的时候，也许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0: 是的，再续前缘了。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接下来给我们留言的是来自湖北襄阳的笑成，他说我想点一首为你写诗。初三那年，他在我的历史书上写下了这首歌的名字。初中毕业后，我们考入了不同高中，很少见面。但高考那年，我们竟考上了同一所大学。哎呦！后来他成为了我的老公。我想这一切的缘分，可能就始于那首《为你写诗》。
1: 哎呀，哎呦，那本历史书，有没有留下呀？
0: 纪念品
1: 是，如果留着的话，那可是你们俩的定情信物啊，是不是？以后别人问说你们俩咋好上去的？
0: 掏出一本历史书，
1: 因为看历史。
0: 是的，其实很多人初中毕业以后呢，就这么散了哈，各奔东西了。但是他们高考居然又考进了同一所大学，
1: 什么叫青梅竹马？
0: 对，真的很少见。
1: 什么叫两小无猜？什么这缘分就怎么走都不散，对吧？所以你看，生活呀，挺可爱的。你以为的各奔东西，可能就是咱们下一个路口见。所以那些看似偶然的瞬间，其实都是命运偷偷铺好的路。那这句话也送给刚刚点歌的那位朋友，谁说毕业就不联系了？也许你们下一次考研和读博的时候又考到同一所大学里。
0: 是的。

信号，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你以为世界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天荒。

0: 拖鞋。
1: 蛋宝拼得好，一定是小头爸爸。
2: 大头儿子，围棋妈妈，我回来了。
3: 你买这么多西红柿干什么？我们家哪吃得完呢？
2: 外边下雨，我回来的路上看到菜市只有这些西红柿没有卖完了，天也晚了，我就都买进来了，好让他早点收摊。
1: 围裙妈妈，小头爸爸，这也是在帮助别人哦。
3: 好吧，既然买了，咱们也别浪费了，我马上去做晚饭。开饭啦！
1: 围裙妈妈做的饭最好吃了。
2: 围裙妈妈真会安排，西红柿一点都没浪费。围裙妈妈做的饭手艺越来越棒了，这西红柿大餐真好吃。
1: 围裙妈妈，今天晚上有什么好吃的呀？
2: 刚打完球，我可饿坏了。
3: 今天的主食是西红柿打卤面，
2: 看起来不错。
3: 番茄鲤鱼。
1: 围裙妈妈，怎么鱼也和西红柿一起做啊？
3: 番茄豆腐，快吃吧。愣着干嘛？赶紧吃啊！
1: 围裙妈妈，我们能不能不吃西红柿了？
2: 是啊，都吃两天了，我们能不能吃点别的呀？
3: 那么多西红柿，时间一长就坏了，我们不能浪费呀！你们赶紧吃，冰箱里还有好多呢。
1: 怎么才能不吃西红柿了呢？围裙妈妈，脸上贴黄瓜片有什么用啊？
3: 蛋宝，黄瓜片敷脸有什么功效？
4: 有些黄瓜敷脸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让皮肤表层充满水分，变得光滑柔软有弹性。
3: 蛋宝真聪明。大头儿子，你在干嘛呢？
1: 围裙妈妈，我在给您做西红柿片护肤呢。
3: 大头儿子，瞧你干的好事儿，你把沙发打扫干净。
1: 冰箱里还有那么多西红柿，这可怎么办呀？有了。玫瑰姐姐，可以帮我把西红柿包成一束花吗？我想送给妈妈。
5: 大头，这西红柿有什么好看的呀？不如送给妈妈一束美丽的鲜花。
1: 不不不，我还是要装扮这些西红柿。
5: 你别说，还挺别致的，就是颜色有些单调。
6: 哎呦，大头儿子，你们家这么喜欢吃西红柿啊，还能做成花啊？来来来，嫁个西兰花，这样更好。
1: 真好看呀！谢谢玫瑰姐姐和菜婶，我先回家了。围裙妈妈，对不起，刚刚惹您生气了，这束花送给您。
3: 谢谢大头儿子，这束花真好看。
1: 围裙妈妈，您去厨房干什么？
3: 我要去把西红柿花做成晚餐呢，正好配上西兰花炒一道菜。
1: 西红柿要吃到什么时候啊？
2: 我也不想吃西红柿了。蛋宝，搜索如何长时间储存西红柿。
4: 收到指令，以下是储存西红柿的方案。
1: 这个好。
2: 大头儿子，咱们这就干起来。

1: 把吃不掉的西红柿做成西红柿酱，保存时间长，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
2: 蛋宝，你真是棒棒的！嘿嘿，好香啊！啊，是谁呢？
3: 我们可以尝一下吗？
4: 回去，妈妈，我可以和他们一起分享吗？当然可以了，大头儿子，我来帮他们装起来带回家。哦，
5: 有人在家吗？
4: 啊，蔡婶啊，请进。
5: 小头爸爸，上次买的西红柿吃完了吗？看你们家那么喜欢吃西红柿，我又给你们送来一颗。
6: 我们不要。

0: 超能机器人变身，叽卡哭卡哭！
1: 超能机器人，地球的和平卫士！
2: 机器人真是太帅了！
3: 不就是机器人吗？我家也有。
0: 真的，像超能机器人一样？
3: 没错，
2: 能飞上天空，钻入地下。
3: 那当然。
1: 那能打败怪兽？
3: 能。
4: 快让我们一起去吧！
3: 各位朋友们。下面隆重介绍我的好朋友蛋宝。当当当当，
5: 大家好，我是蛋宝，陪伴型智能机器人。
0: 没有超能机器人的个子高，
2: 没有超能机器人样子帅。
1: 蛋宝，你会飞吗？
5: 会。启动飞行模式。
0: 蛋宝，再飞高一点。
6: 又是你们这几个捣蛋鬼！
3: 老鼠，对不起。下面由蛋宝为大家表演钻入地下。
0: 蛋宝要多久才能钻入地下呀？
2: 超能机器人是哗的一下就钻进去了。
1: 蛋宝要哗的一下钻入地下了，
5: 电量不足，需要充电。请大家吃巧克力蛋糕。
3: 下面由蛋宝为大家表演变身。
5: 什么是变身？
0: 变身是这样的，超能机器人变身，叽卡咕卡咕卡，然后你就变身了。
5: 好的，我是超能机器人变身，叽卡咕卡咕。
0: 怎么没变身啊？这做什么机器人啊？又不能上天入地，又不能变身，蛋宝是个没用的机器人。
3: 蛋宝什么都会，他又聪明又能干，还是我的好朋友。不许你说我的好朋友，动画片里的超能机器人才没用呢，都是假的。
0: 不许你说超能机器人没用，是蛋宝没用。
3: 超能机器人没用，
0: 是蛋宝没用。
3: 超能机器人没用。
2: 哥哥壮壮，别生气了，我们来吃巧克力蛋糕。
0: 这块蛋糕是我的，
3: 这是蛋宝做的，
0: 我不管。
3: 你觉得不好就别吃，
0: 给我，我就要吃。
1: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2: 妈妈给我买的新裙子脏了。
3: 蛋宝，快帮帮我们！
5: 收到指令。危机处理排序中，开始处理。这是我刚刚做的水果沙冰，
4: 谢谢蛋宝，
2: 好好吃啊！
0: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水果沙冰。
3: 那你们说，蛋宝是不是大英雄？
0: 当然当然，不仅是大英雄，还是我们的好朋友。
1: 没错，蛋宝是我们的好朋友。
2: 是的。

0: 去。
1: 哎，哈哈，超能机器人加油！
2: 大头儿子小明，青吃水果。
3: 好，谢谢大宝。
4: 大头，快看，超能机器人有危险！
3: 哎呀，怎么又到广告时间了？
4: 大头，你干什么呀？动画片还没演完呢。
3: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多看一秒广告就会多浪费一秒电，我们应该节约用电。
4: 没想到你为了省电这么认真。嗯，好吧，嘿嘿，
3: 就是现在。
4: 大头，你算得真准。
3: 嘿嘿嘿，那当然。
4: 蛋宝，我有点口渴，可以给我一杯果汁吗？
2: 好的好的。
3: 等一下，蛋宝。
4: 大头，你又怎么了？
3: 不要打开冰箱。
2: 为什么？
3: 冰箱门打开的时间太长，冷气全跑出来的话，肯定会多费不少电的。
2: 那该怎么办？
3: 果汁放在什么位置？
2: 第三层的牛奶瓶后面。
3: 蛋宝，待会儿你负责快速打开冰箱门，我负责快速把果汁拿出来，我们一点电量也不要多浪费。来吧。
2: 好的。
3: 准备好了吗？我拿到果汁了，糟糕，蛋宝快接住奶瓶。蛋宝再撑一下。切，哎呀，冰箱门开了好久了，冷气全都跑出来了。
4: 大头，蛋宝，你们在厨房干什么呢？动画片都演完了，我们来玩游戏吧。
3: 好的。
4: 大头，我们继续上次的比赛吧，今天我一定赢你。
3: 没问题，尽管来吧。
4: 赛车遥控器好像没电了。
3: 等一下，我去拿充电器。奇怪了，充电器应该就在这里啊，怎么会不见了呢？
4: 算了算了，我们还是去玩别的吧。
3: 这些电池真麻烦，要是有一种核能做的超级电池就好了，可以一直使用。
5: 大头儿子，我回来了。哇，小明也在的。
4: 小头叔叔好。
3: 小头爸爸，您帮我买样东西吧。
5: 哎，你想要什么？爸爸尽量满足你。
3: 我想要一块核能做的超级电池。
5: 超级电池？
3: 怎么了？是太贵了吗？
5: 大头儿子，这不是贵不贵的问题，你想要超级电池做什么呢？
3: 我想买来装在遥控器上，这样就算充电器不见了，我也不用担心充电的问题了。
5: 吓我一大跳，原来是电池没电了。这个好办，大头儿子，你知道核电站是怎么发电的吗？
3: 我不知道。
5: 那我讲给你听啊，我们可以运用核能发电的原理制造一个小型发电机，给你的电池充电。
4: 真的吗？那也太厉害了。
3: 小头爸爸，快让我们见识一下吧。
5: 哎，没问题。简单来说呢，核电站这是通过核燃料释放出的巨大热能被水吸收传递，再转化为水蒸气。水蒸气就会带动汽轮发电机转动，最终产生电力了。你们看，灯亮了吧？说明你们的电池正在充电呢。
3: 哇，小头爸爸太厉害了。
4: 小头叔叔好像会施展魔法，用热水就能给电池充电。
5: 这可不是什么魔法，只是简单模拟了核电站发电的原理而已。
3: 啊，没想到核电站就是这样发电的呀，我一直以为很复杂，原来这么简单呀，科学真的是太奇妙了。
5: 只要你们愿意动手实践，一定可以理解掌握更多的科学知识的。对了，你们饿不饿？我回家路上刚好买了一盒巧克力，很好吃的。我找找找找，巧克力放在哪儿？找到了。
3: 等一下，小头爸爸，您拿出来的这个是？这不是我一直在找的电池充电器吗？
5: 我还以为那是相机电池的充电器呢。

0: 虚惊一场。哈哈，别想打中我，我可是王牌飞行员。啊啊
1: 啊、大头儿子，醒了就别赖在床上了，快去刷牙。
0: 好。嗯，
1: 走路的时候不要看东西。
0: 知道啦。
1: 刷个牙怎么这么慢？已经十几分钟过去了。
0: 舅舅来。
1: 大头儿子，快吃吧。
0: 嗯。
1: 大头儿子，你怎么还在玩？
0: 再等一下，我马上就过关了。
1: 大头儿子，你知道吗？平板电脑有辐射，对你身体可不好。
0: 啊？什么是辐射呀？
1: 蛋宝，你来给解释一下。
2: 辐射是一种物体向外传送能量的方式，生活中辐射源无处不在，比如太阳、电器、核电站等等。但是高剂量的辐射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因此需要注意防护。
0: 啊，辐射真的会让人生病啊？那平板电脑有辐射吗？
2: 有的。
0: 啊，那我不玩了。
1: 好吧，蛋宝，你快把平板电脑收起来吧。
2: 好的。
1: 大头儿子，你去趟花店帮我买些鲜花回来，可以吗？
0: 没问题。终于要到花店了。
3: 大头，你怎么穿那么多？是感冒了吗？
0: 没有没有，玫瑰姐姐快进去吧，外面有辐射。
3: 辐射？
0: 嗯，您要小心太阳哦。
3: 谢谢大头的提醒，今天阳光这么毒，确实要注意防晒。对了，你要买什么呀？
0: 鲜花。
1: 谢谢大头儿子。
0: 文轩妈妈，玫瑰姐姐也说今天太阳很毒，要注意防晒。
1: 嘿嘿，好，我去给你拿冰冻果汁。
0: 有冰冻果汁，太好了。哎，文轩妈妈，别去了，电器也是有辐射的。
1: 大头儿子，我只是去拿个果汁，只要几秒钟。
0: 不行不行，我们要远离电器辐射。
1: 好吧，那我们看会儿电视。
0: 电视机也是有辐射的，不能看。
1: 大头儿子，电视机的辐射是很低的，没事的。
0: 除了电视机，客厅里还有好多好多其他的电器，我们快点离开吧，围裙妈妈。
1: 大头儿子，大头儿子，你听我来解释。
0: 蛋宝是机器人，他身上也有辐射，这样下去可不行。有办法了。哈哈，这样就不怕蛋宝身上的辐射啦。
4: 大头儿子，文琴妈妈，我回来了。
0: 小头爸爸。
1: 没摔疼吗？
4: 没事没事。
0: 小头爸爸，这个是。
4: 这是大亚湾核电站的参观手册。
0: 大亚湾核电站，小头爸爸，你要去出差吗？
4: 是要去的，不过。
0: 我不要小头爸爸去。
4: 大头儿子，你怎么哭了呢？
0: 核电站到处都是辐射，小头爸爸去了一定会生病呢。
1: 大头儿子，其实你不用这么担心辐射问题的。
0: 可是辐射不是会让我们生病吗？
1: 大头儿子，对不起，妈妈只是不想让你总玩平板电脑才这么说的。
4: 原来是这样啊。大头儿子，其实辐射就像空气一样，我们吃的食物、住的房子，乃至我们自己身体内部都有辐射。可是正常生活中我们所受的辐射剂量都非常非常低，不会损害健康。真的。
0: 那核电站呢？
4: 核电站其实比你想象的安全得多，在核电厂附近住一年，受到的辐射剂量还比不上照一次 X 光片多呢。
0: 啊，原来辐射没有那么危险啊，那我就不害怕了。
4: 我刚才正想说带你们一起去大亚湾核电基地旅游呢，它建在海边，风景可漂亮了。
0: 旅游太好了，
2: 需要帮助。

0: 练跑步，蛋宝，准备喽！预备，跑！我跑第一名！蛋宝，我们再比一比，这次你可要加油哦！
1: 好的，带头，这次我来喊开始。
0: 好呀。就算你来喊，我也会是第一名的。
1: 预备，跑！
0: 嘿，
1: 我来了。真慢，我比你晚出发那么多都追上来了。
0: 我跑的才不慢呢，你看蛋宝根本跑不过我。
1: 蛋宝，你今天很奇怪啊，我记得你能跑得很快还会飞。
0: 蛋宝再厉害跑得也没我快，我是第一名。哼，你要是不信我还可以跟蛋宝比赛，这次就我和蛋宝。
2: 蛋宝怎么会这样呢？哈哈，原来是大头儿子把蛋宝设定的跑得慢的指令。哎，这下看大头儿子怎么办？
3: 接受指令。
0: 蛋宝怎么跑得这么快？
1: 蛋宝加油！蛋宝加油！
3: 是第一名，蛋宝是第一名。
1: 蛋宝好厉害，好厉害！
0: 不对不对，蛋宝出故障了。
1: 蛋宝好好的，怎么会出故障？
0: 毛茸茸，那边是不是毛叔在叫你？
1: 没有看到毛叔啊。
0: 我看错了，蛋宝，让我修好了，我们再来比一比，这次我一定是第一名。
1: 大头，你刚才对蛋宝做了什么？
0: 我什么都没做呀。预备，跑！
2: 这个调皮的大头儿子又捣鬼，嘿嘿，这次再来个新鲜的。
0: 我不跟你们玩了。
2: 大头儿子，你别哭，别哭啊！是爸爸跟你玩呢。我用手机改变了蛋宝的速度和模式，他就超过你了。
0: 求求爸爸，原来是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真的很想得第一名，在幼儿园跑步比赛，我总是跑不赢，别的小朋友跑得好快，我都追不上他们。我就是想要一个第一名嘛。
2: 原来是这样啊！可是大头儿子，如果你想成功，就要先学会面对失败呀。所以啊，如果你想成为真正的第一名，那就要先从努力练习开始，而不是用假的第一名来安慰自己。
1: 大头，我不应该笑话你，以后我们一起练跑步吧。
2: 我现在给蛋宝设定了跟随模式，他能一直跟在你们身后，陪你们一起锻炼，还能给你们加油鼓劲呢。
0: 真的吗？
2: 当然了，来，我们站上起跑线。预备，好。
3: 加油加油，大头儿子！

0: 大头得了近视眼。
1: 大头，就看你的了。
2: 好吧，你赢了。按照规定，游戏机归你玩一个星期。
0: 哈哈哈！谢谢。
2: 咱们两队下周再战。要是你赢了，我继续借你玩一个星期。
0: 没问题。蛋宝，你没事吧？
3: 不可以趴在地板上。同时，请合理安排游戏时间。
0: 不行啊，这个游戏机我只能玩一个星期，必须要抓紧时间通关才行。再说了，趴着多舒服啊！
3: 请坐在书桌旁。嗯、啊。
0: 哈哈，躺着打游戏也舒服。对不起，蛋宝，我没注意到你在前面。
3: 边走边打游戏不但危险，而且对眼睛危害很大。请回到沙发上，保持头正肩平身正的姿势。
0: 好吧。嘿，嘿，加油加油！嘿嘿，啊啊！
4: 吃我做的蛋糕呀！
0: 差一点了，差一点了。
4: 他怎么不理我呀？
5: 蛋头，边走边打游戏对眼睛可不好了。
0: 嗯，刚才是不是有人在叫我？他们是谁？不管了，马上要通关了。
2: 大头，今天我们一定会赢！
0: 哈哈，今天全场最佳一定还是我，游戏机我还要再玩一个礼拜。
1: 大头，把球给我。
0: 哦，好的。
1: 大头，你这是往哪儿踢呀、啊？
0: 怎么回事？
1: 大头，快射门，机会难得。
0: 这怎么这么多壮壮？哇！
2: 我来了，进中。

0: 说怎么总是看不清东西，这可怎么办呢？
1: 别着急，只要从现在开始好好保护眼睛，视力是可以恢复的。
2: 除此之外，还应该规范看书写字的姿势，要勤作业保健操，按时睡觉不熬夜。
3: 相反，如果你继续这样任性，就会变成真近视，到时候视力可就永远不能恢复了。
0: 游戏机还是还给壮壮吧，我要好好保护眼睛，不能再打游戏了。
2: 注意距离。正确正确。看得见吗？
0: 啊哈。
2: 视力恢复。
0: 哈哈哈哈。
4: 这次如果你们赢了，游戏机还归你们玩一个礼拜。
0: 哈哈，游戏机就不玩了，但是我今天一定还是全场最佳。

0: 小小工程师，
1: 哎，
0: 哈，哇，蛋宝，这个大箱子是从哪里来的呀？
1: 这是从大妖丸寄来的礼物。
0: 礼物？
2: 大头儿子你好呀。
0: 可宝你好。
2: 为了感谢你和家人上次来参观大妖丸核电基地，我们给你邮寄了一个地理模型玩具，你可以和朋友们一起拼装，进行模拟游戏。
0: 玩具还能做游戏？哈哈哈！我这就叫大家过来。
3: 大头，这个要怎么玩啊？
0: 我们先把模型拼好，模拟工程师找出建设核电站的合适地点。
3: 哇，这个游戏我们以前都没有玩过呢！我要当最美的小工程师。
4: 我找的地点一定是最棒的。哎，
5: 那我们快开始吧。
0: 拼好了，
5: 真好看，
4: 像个立体地图哎！
1: 请大家把核电站模型放在你认为合适的地点。
4: 我先来，核电基地肯定要建立在平原上嘛，这里平坦又开阔。
5: 我记得以前在电视上看到的核电基地旁边都有水，而且核电基地要给城市供电，应该建在有河的城市边上。
3: 应该建在哪里呢？
4: 选平原准没错。
5: 不对，应该选在城市旁边。
0: 毛茸茸，选你喜欢的位置就好了。
3: 我选这里。
4: 山脚下，
5: 那里离城市太远了。
0: 毛茸茸，你为什么要选择这里呢？
3: 这里有山有水，风景最好。
4: 快点，大头，该你了。
3: 大头，你为什么要选海边呢？
5: 海边经常刮风下雨，天气很多变的。
0: 我也不清楚海边到底能不能建核电站，不过我记得之前参观的大亚湾核电基地就是建在海边的。
1: 都选好核电站的建设地点了吗？
6: 选好了。
1: 好的好的，地理模型玩具已启动，正在筛选最佳建设地点。
4: 选我选我，我挑的地点一定最好。我们的灯灭了，为什么呀？
2: 各位小工程师，核电站的选址要求非常严格，要满足地质、水文、人口密度、电力需求等多个条件，可以说是万里挑一的宝地。壮壮选的平原虽然开阔，但附近没有水源来满足冷却水和淡水的供应，会导致核电站无法降温，不能运行，因此不符合选址要求。
4: 原来是这样。
5: 我的核电基地选在了河边，有水源的。
2: 小明，除了水源，核电站的选址还需要考虑人口密度的因素，需要选在低人口密度的地方，因此不能在城市附近。
5: 原来离城市太近也不行啊。
3: 我选在了远离城市的山脚下，旁边还有湖水，所以是对的。怎么了？
0: 模型玩具坏了吗？
2: 不是的，这是在模拟地震效果。
5: 地震！
3: 我的核电站！
2: 核电站的选址一定要在较稳定的地质结构上，可以避免地震等自然灾害。

0: 成的损失。
1: 看来核电基地建在山脚下不够安全呢。
2: 大头选的位置附近有水源，离城市比较远，地质结构还稳定。难道说……
0: 祝贺大头儿子选择了符合核电站选址条件的正确地点。
2: 大头真厉害。嗯，
3: 嘿嘿嘿，我也没想到自己会选对的。
1: 哦，原来海边才是最适合建造核电基地的地点呀。
0: 是的，而且海边还有一个好处，小朋友们猜猜是什么？
3: 我猜可能是船，海上有大轮船。
0: 大头儿子又猜对了，核电站的建造需要很多大型重型设备，如果选在海边，就可以通过海上运输解决大件设备的运输问题。
4: 原来是这样啊。
0: 各位小工程师们，今天的模拟游戏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5: 再见，河宝。
4: 今天学到了这么多知识，我可以去当真正的核电基地工程师了。
2: 想要成为真正的工程师，需要读好多好多书，学习更多深奥的知识呢。
6: 是的，是的。
4: 那好吧。
2: 大头，你要去哪里啊？
3: 当然是去图书馆看书学习啦。
2: 大头，等等我们，我们一起去。
3: 节能一小时，哈哈哈哈！冲啊！我的极速飞车，哈哈！
7: 大头儿子，你在干什么呢？
3: 啊，小头爸爸，我在玩遥控车呢。
7: 你在玩遥控车，为什么还开着电视和小火车啊？同时开着这么多用不着的电器，实在太浪费电了。电能可是生活中非常宝贵的能源。
3: 我关掉就是了嘛。可是电能真的有你说的那么重要吗？
7: 大头儿子，今天有个节能活动，需要停止用电一小时，你要试试这个挑战吗？
3: 没问题，这太简单了。关掉电脑，
7: 关掉空调，
3: 关上电视机，
7: 关上热水器。
3: 哈哈。
7: 节能一小时开始啦。哦，
3: 好的，一小时而已，我看会儿书一下子就过去了。好，我最喜欢的动画片要开始了。小头爸爸，电视机坏了。
7: 大头儿子，你忘记了吗？一小时之内我们不能用电。
3: 哦，对了，没有电就不能看电视了，我忘记了。没关系，只是看不了动画片而已。哎呀，不能看电视好无聊哦。哎，对了，冰箱里还有围裙妈妈买的冰淇淋呢。啊，冰淇淋，我最爱吃的冰淇淋，我来喽。哎，小头爸爸，冰箱门怎么被封住了？
7: 大头儿子，冰箱制冷也是需要用电的，所以现在不能使用冰箱。
3: 冰箱门封住了，我就吃不到冰淇淋了，喝不到凉凉的果汁了。
7: 没错。
3: 烤箱没电，围裙妈妈就不能给我做好吃的蛋糕了。也不能跟小头爸爸一起玩游戏机了。再热的夏天也吹不到空调了。哎，连个简单的热水澡也不能洗。那冬天还怎么洗澡啊？之前我怎么也没想到离开了电能会有那么多事儿都做不了。没有电的话，蛋宝也不能再充电了，我会失去你的。
6: 大头，别哭。
7: 大头儿子，现在你知道电能的重要性了吧？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刻也离不开它呀。
3: 小头爸爸，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浪费电了。我们快点结束这个挑战吧。
7: 节能挑战还有半小时呢。
3: 啊，怎么才过了半个小时？我感觉过了好久好久了。
7: 大头儿子，爸爸给你讲一个神奇的故事，好不好？
3: 好啊。
7: 哎，随着科技的发展，许多家庭有了机器人、电动汽车，哎，我们对电能的需求就越来越高了。如果继续依赖煤炭等传统能源发电的话呢，环境会面临严峻的挑战呢。
3: 啊，那岂不是很糟糕？
7: 是的，所以我们国家正在发展核能发电技术，建设核电基地。核能是低碳环保的能源啊，能有效缓解温室效应和保护环境。我们之前去过的大亚湾核电基地，6台核电机组年均发电量就有450亿度啊，减少了传统能源消耗，减排了二氧化碳，相当于种植了10万公顷森林呢。
3: 哇，小头爸爸，核能真的好神奇呀！
7: 没错。我们国家有了这些核电站以后啊，环境越来越好，被大烟囱吓走的群鸟都回来了。
3: 是小鸟。蛋宝，我也想喂小鸟。
6: 好的，好的。
3: 哈哈，哈哈哈哈，
6: 小鸟也喜欢大头儿子。
3: 哈哈，小头爸爸，你看他们的羽毛好漂亮啊。
7: 嗯，小头儿子，节能一小时的挑战结束了。电视上正放你爱看的动画片呢，去看吧。
3: 等会儿嘛，我想再跟小鸟玩一会儿。
7: 那好吧。
3: 蛋宝，以后你要随时提醒我们节约用电。
6: 好的，好的。哈哈哈哈。

0: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四季更替，接纳土地的馈赠，自然万物尽享土地的滋养。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制度改革紧紧围绕新使命，以最严格的制度实现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以系统治理方式推动土地空间优化提升，以破冰之举唤醒城乡之间的土地财富，一幅关乎土地与未来的时代长卷正在广袤的神州大地徐徐铺展，也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基石交出了一份份新的答卷。2020年7月，全国高考，一道12分的地理题，将考生的目光引向了那片被流水切割了千万年的土地——黄土高原。题目问的是黄土高原治沟造地的意义。
1: 这个是当时在2017年和2019年发表的，在《地理学报》发表的文章当中的这个成果。考试之后，教育部的考试中心呢，打电话说这个答案怎么理解，对不对？我说哦，治沟造地进入到了高考题了。
0: 黄土高原，地球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大地在这里支离破碎。延安深锁在这片高原的腹地，见证着生态的困局与当地农民的挣扎。1999年，一场绿色革命在这里率先掀起，封山禁牧，退耕还林，近千万亩坡耕地重披绿装，延安从黄变绿。然而，一个更现实的矛盾浮出水面：山上的地退下来了，农民手里的田少了，粮食从哪里来？发展的空间又该向何处寻觅？
2: 那么，山上不能种地了，方向就要是沟地，所谓的圈地也是大一点的沟道地，土地的油脂土地。我们高标准农田只能在沟道里，退耕还林以后，陕北地区，粮食增产的潜力在沟道。
0: 向沟壑要地，延安人并非从零开始。1974年，时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领乡亲们在梁家河打坝淤地，将荒芜的沟道变为旱涝保收的良田。几十年后，延安人又在沟道里续写了一场关乎国计民生的国家级生态系统建设工程。2012年9月，由国家投资、国土、水利、财政等部门指导协调的延安治沟造地重大工程正式启动。刘彦随时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他带领团队长期致力于黄土高原研究与工程治理。2012年，他们承担了延安治沟造地的科学规划。

0: 规划。七个月，走遍了2000多条沟道，发现治沟造地不是简单的填沟造田，核心是治沟先治水，解决好水土耦合的问题。
1: 我们在早期啊，从沟里面，反正每天都要跑，为什么呢？要调查土地利用的状况、现有的设施状况。这个沟里面呢，整个设计呢是做了5个大坝，每个大坝呢就控制一块区，固头流域80%的区域是通过对水土耦合的控制，实现它的稳定、持续利用的。
0: 固屯，延安治沟造地最早的样板之一。这里的实践不是简单的筑坝拦泥，而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系统重构。毛沟、支沟、干沟，这些沟道像树枝一样层层分叉。毛沟沟道两侧削坡筑田，梯级退台，支沟修筑古房，堤坝层层拦截，干沟大坝分段控制，先灌溉农田，多余的水再排向下游，通过拦、蓄、排，形成一个防洪与水资源利用闭环。哪怕暴雨来袭，水也走得稳，土也留得住。
2: 在整治之前，可能大家种的地都是坡地，坡地多啊，沟地呢基本没有。穿台地很少，坡地那些可能就是产量550斤到600斤左右，但是我们治理之后，它最高的达到1200，大大的翻了一倍。我们把小梯并大梯做了洪暑调带的处理，就是实实在在的体现了治沟保生态、造地惠民生。
0: 一道道淤地坝横亘沟壑，让水不出沟，泥不下河。从源头减缓黄河泥沙之患，同时也重构了耕作空间。2018年，延安治沟造地工程建设全面完成，新增耕地11.77万亩，沟道造出的坝地地形平缓，土层深厚，蓄水保商，成为高原上最稳产的口粮田。土地产出效益突出，区域粮食保障能力大幅增强，让千万农民告别贫困，也让乡村振兴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3: 解决农民的饭碗问题，老百姓是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治沟造地也可以说是我们新时代延安农业的一场革命，也是我们对延安精神的传承和弘扬，也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理念的一个具体行动。
0: 坡退沟进，沟坡兼治，将碎片化的生态空间重新缝合，沟道湿地与坝地农田形成微循环，植被得以恢复，生物多样性逐步回归。治沟造地造的不只是地，更是黄土高原上人与自然和解的可能。让曾经流失的水土留在原地，让曾经出走的人愿意归来。

0: 今年这块田大概可以搞多少产量？
1: 到现在的数量是看的话，大概在一万多现金左右吧。
0: 现在田不够了。
1: 现在田都是起来了。
2: 切克建家的成员今年又丰收了。谁能想到这片挂满果实的山坡，多年前还是乱石嶙峋、草木难生的荒坡，能有今天这番景象，得益于他当年参与的那项背土工程。2006年起，三峡工程将水位线从135米逐步抬升至175米。为了防止沿江数万亩沃土永沉江底，国家专门立

0: 向实施以土培肥工程，将珍贵耕作层迁移上岸，培肥再造，让库区的农业遗产在更高处延续生机。
1: 记得是2006年，7月份，我们接到这个一期一度培肥的通知以后啊，要求在7月15号到9月20号之间要完成。

0: 也把我们的更好的土壤就没有搬上山。
1: 许多田块不通路，车进不去就修路，路修不通就人背。一筐筐重达170-180斤的耕作层土壤，被无数根坚实的脊梁一寸一寸地托举上山。他们背上去的不只是泥土，更是子孙后代的生计保障。
2: 有的把肩膀皮就磨破了，还有我们的脚板皮也磨皮了。虽然有苦有累，但是他们都没有啊，叫一声苦叫声累，还是坚持要把自己田里的那个土啊要背好，背完啊，复活验收。
1: 上山只是第一步，如何让这珍贵的客土在陡坡上留得住，能产出，以土培肥二期坡改梯工程给出了答案。人们用石块砌起最高达2米多的坚固挡墙，将低于25度的陡坡一寸寸改造为层层错落的水平梯田。这石墙是为千里迢迢而来的沃土量身打造的盔甲。当年数万人从淹没线下抢救出来的紫土，已深深扎下了根，孕育出闻名全国的秭归脐橙。一颗颗金色的果实，串起了从种植、加工到电商、旅游的完整产业链，让一方水土真正富了一方人。
3: 好，欢迎我们新进。
1: 如今谢永涛已接过父亲的担子，通过直播电商将父辈汗水浇灌的黄金果销往全国各地。
4: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个时候把这个土背上来，种下了这些陈树啊，所以才有足够的养分来支撑它，没有他们那时候的一筐土，也就没有我们现在的这一颗果。
1: 三峡以土培肥，稳住了一江清水，护住了两岸青山，更让那数百年光阴孕育出的耕土层化作了枝头累累的金果。稀土如今已成为新时代耕地保护的共识与底线，为子孙后代守住了文明最深厚的根基。
5: 三峡库区以土培肥的做法呢，它是开创了耕地表土剥离再利用的先河。他这样的做法对于后来的耕地保护，特别是黑土地保护起到了示范作用。新时代的耕地保护不仅要保数量，让大家吃得饱啊，确保粮食安全，同时呢还要更加注重耕地的质量建设和生态维护，让百姓吃得好，吃得安全，吃得更丰富。
1: 德清莫干山，天目山余脉，这里翠竹连绵，山谷静谧，民宿星罗棋布。其中一家酒店看似寻常，却埋藏着一场大胆而深刻的土地制度变革。2013年，投资者赵建龙买下了山脚下一座荒废多年的旧厂房，打算改造成高端度假酒店。然而这块土地性质属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根据当时的法律，这类土地无法直接进入市场用于商业开发，项目陷入土地在手动弹不得的漫长停滞。
6: 那买的时候呢，因为没有考虑到这个土地的性质是一个集体土地，集体土地它要走国有出让，商业性质的就比较繁琐，所以说在几年下来以后就一直没有，还没有轮到就是说我这块土地就是说从集体土地改为国有出让啊，商业性质的，一直没有做到。
1: 这并不是赵建龙一个人的困境，而是全国高达

0: 4200万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缩影。制度的壁垒宛如一道无形的闸门，将本可支撑乡村产业发展的土地资源紧紧锁在旧有的框架之内。2014年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3项试点意见。2015年，全国33个试点县、市、区改革全面启动，德清县被列为试点县之一。赵建龙的酒店地处莫干山，又属于村集体，他自己也有投资意愿，这块地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德清集体土地入市的第一宗。没有县城操作手册，没有模板可照搬，一切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全县地毯式摸牌，规则得从头写起。
1: 整个落实的过程无非体现了4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谁来落实，哪些地区落实，怎么落实，钱怎么分嘛，他卖出来的钱到底怎么弄啊，怎么来处置。
0: 2015年8月19日，在德清县行政服务中心，莫干山镇仙潭村的这宗集体土地以协议方式成功出让，成交价为307万元。这标志着德清农村集体土地首次在实践层面与国有土地真正实现了同权同价同等入市。地卖出去了，钱怎么分，这是老百姓最关心的。德清人算了两笔账。
2: 当时要成立了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嘛，我们的村民都是我们的股民，这个土地的出让款84%要归我村集体。县政府这收集了16%的调节金，也就是说把土地的出让款的大部分钱全部留给了集体。都说这个农村集体经营土地入市啊，真的是富了一方百姓。
0: 这一案例的成功实践迅速激活了德清乃至全国范围内巨量的沉睡土地资产。2020年，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正式施行，明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直接入市。这是中国土地制度的关键一跃，它破除了城乡间的二元壁垒，让沉睡的土地获得平等的市场地位。这场改革改的不只是土地权属，更为城乡融合发展打开了制度通道。新时代，中国城市发展逐步迈入存量时代。当增量扩张的粗放模式难以为继，从要空间转向优空间，便成为城市治理必须破解的核心课题。今年78岁的吴志毛，祖辈三代都生活在宁波镇海的南红村。搬迁之后，他住进了城里的新家。每隔几天，他都会回到这片熟悉的土地看一看。
3: 哎呀，这块地啊，原来就是我们南红村的住宅地。那么拆迁以后呢，这个地方土地啊就不平整掉了，房子都搬迁了，道路也不平，卫生也不好，道路是坑坑洼洼的，是吧？特别是下雨天，那个都要滑的啊。
0: 镇海，这个城镇化率超过90%。坐拥国家级石化产业基地的沿海发达区域，空间开发接近极限，城乡功能混杂，低效用地与生态短板并存。2022年，宁波成为全国首个全域整治试点城市，镇海则成为这块

0: 试验田上率先播种的那方沃土。
1: 痊愈诊治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从原来单一要素的诊治走向了痊愈全要素系统化的一个治理。我既要实现耕地改良，也要实现村民增收，也要实现生态环境的效益的提升和改善。他就要把所有的部门叫到一张桌子上，对着那一张图来谋划项目。
0: 一场精密的空间手术随即展开，北部整村搬迁，散落农田集中归并，建设南兰湾现代农业园。中部腾退高耗低效的旧工业，急剧升级为建设胶川制造产业园。南部则为面向未来的甬江科创区预留出洁净的发展空间。这场蝶变重塑了镇海面向未来的空间格局，也让这里的生态悄然焕新。每年三月，数千只白鹭准时归来，它们栖息的林地就在镇海炼化的重工业厂区之内。石化园区里藏着一座白鹭园，这在全国都极为罕见。
2: 高峰区鹭鸟能达到5000多只，那么这个案例呢，走上了我们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COP15 大会。
0: 白鹭对生存环境要求极高，它们不仅依赖镇海炼化厂区内的这片林地，更得益于与外围海天林带的内外呼应，一内一外共同支撑一道生态防护廊道。这道规划全长11公里的海天林带像一道绵延的绿色屏障，为镇海也为宁波守住了生态底线。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稳步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作出部署。2026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明确要求，这项工作兼具优化空间格局、保障粮食安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等多重使命。
3: 我们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伴随着这个千万工程的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完善的。我们在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家的概念，这个家加城乡融合发展、农田的整治啊，加这个绿色发展、加古村落的保护，这等等吧，以土地综合整治来撬动城乡的融合发展，给全国吧先行先试，趟出了一条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这个浙江样板。
0: 新时代的土地管理早已超越管地本身，成为治国理政的系统工程。2018年，自然资源部组建，由10支队伍监管到底，以一张蓝图绘就全程。这不仅是机构的整合，更是治理理念的升华，彰显了对生命共同体最为严密的守护。
4: 未来土地制度的改革创新是要让我们的耕地保护和林草、矿产、海洋等相关的自然资源的保护相协同，来共同守护好国土空间安全底线。要让土地制度呢经过改革创新呢，来适应这些实践发展的需要，要始终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相适应，始终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同频共振。要让我们的土地制度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支撑。
0: 大地是文明的载体，亦是历史的答卷。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承载着国之大者的使命，它关乎14亿人的饭碗，关乎子孙后代的生存空间，更关乎一个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 在守护每一寸土地的生动实践中，续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新篇，让辽阔的土地既能承载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也能托举起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空间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绿营污蔑大陆海上袭扰，台媒称赖当局升高对立，擦枪走火很危险。台陆委会副主委出言重伤果农，作秀道歉态度傲慢。郑丽文痛批民进党抹红无底线，为何水果都要被贴上政治标签？赖清德叫嚣所谓不依赖单一市场，受损的又是谁？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25号再度发表危险谬论，对此有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

0: 的人心。
1: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25号再度大放厥词，污蔑大陆近期的海上执法行动是所谓灰色地带袭扰和高强度海上胁迫，要求相关主管部门加强与商货船的通报联系机制，鼓吹强化海上执法能力，叫嚣落实所谓必要的驱离措施。岛内舆论指出，赖清德当局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若强行驱离或采取挑衅动作，极易引发误判和意外发生，一旦擦枪走火，后果绝非台湾民众所能承受。台湾《中国时报》发表社论指出，赖当局应该看到民意的转变，唯有广开两岸民间交流，同时与大陆对话，才有可能疏解民众与日俱增的茫然与不安。
0: 综合台媒报道，台军近期高调展开所谓立即备战操演，引发民众恐慌与不满。由于出动战车经过民居，影响生活秩序，有民众表示，此次演练又是一出扰民闹剧。
1: 据台媒报道，台军近期展开所谓立即备战操演，被批制造恐慌。在第四天的操演中 ，M1A2T 坦克首度亮相，在桃园一带模拟执行所谓防卫任务。另外，在桃园机场、高雄机场以及台南喜树海滩周边，则是在道路上设置阻绝设施，验证所谓战时应变能力。澎湖方面，则是展开所谓军事目标防护及弹药后勤整备演练。另据台媒报道，台军所谓操演严重干扰交通与民生秩序，引发民众恐慌与不满。有民众表示，战车开进城市，道路设障封路，立即备战看在眼里，真有万般说不出的无奈。更有民众质问赖当局一年到头要演几次。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借操演渲染大陆威胁，实为谋独操弄，不仅升高对抗风险，更拿台湾民众的安宁生活当赌注。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北蓝绿阵营就选战议题攻防激烈。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蒋万安支持度大幅领先。来看报道。
1: 近期，台北蓝绿两大阵营围绕城市交通、住房政策、公共服务、青年就业等议题持续激烈交锋。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24号猛攻台北市长蒋万安，称其无法反映民意，并引用外号质疑蒋万安。
2: 你们每一天问我各项的施政问题，我都一项一项具体的回应，也做完整的说明。
1: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钟佩君也发文声援蒋万安，并列举沈柏阳过往争议言论予以反击，质疑沈柏阳根本不了解台北市政。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詹维元批评先前绿营刻意诋毁蒋万安所取的外号，沈柏阳非但不去遏制，反而沆瀣一气加以引用，格局如此之低，实在悲哀。根据岛内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55.2%台北市民表示支持蒋万安，只有27.5%支持沈柏阳，双方差距明显。
2: 是持续的专注在市政上面，持续的建立更多市民有感的政策。
1: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进党支持者中，42.8%看好沈柏阳，但有45.3%看好蒋万安，显示沈柏阳在绿营内部争议明显。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25号，新智生产力发展看江苏，两岸媒体联合采访活动开启行程。采访首站，两岸记者走进常州光阳摩托车有限公司，详细了解这家老牌台企在大陆的发展历程。不少两岸记者兴致勃勃参与试骑体验，亲身感受产品的操控性能与驾乘舒适度。随后，采访团来到大茂低维稀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深蓝航天有限公司，了解企业最新技术成果。台陆委会副主委出言重伤果农，作秀道歉，态度傲慢。郑丽文痛批民进党抹红无底线，为何水果都要被贴上政治标签？赖清德叫嚣所谓不依赖单一市场，受损的又是谁？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警告赖清德别再侮辱农民。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民进党当局无视台湾果农的切身利益的行径持续在岛内发酵。赖清德为缓解危机，又炒作将台湾水果销往巴黎，转移施政焦点。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痛批民进党当局无理取闹，连水果都要被当成所谓的大陆同路人。赖清德为什么要和农民过不去？岛内对赖清德还有哪些批评的声音？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苏恒女士，

0: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的教授朱松岭先生，欢迎三位。赖清德呢，又以农业为工具操弄抗陆，接来通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当局漠视果农血汗，口头贬低本土农产品的行径持续引发岛内批评。对此，郑丽文痛批，现在不只是政治人物、陆配、网红或学者被抹红，连水果都要被当成所谓大陆同路人。然而，赖清德回应称，台湾农业不能依赖单一市场，而应积极开拓更多国际通路。对此，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罔顾民生，还在嘴硬。
0: 我们看到此次因为凤梨世家滞销呢，在岛内引发了非常大的讨论和争议，而且呢，变成了民进党和国民党争防的一个焦点。那么，胡教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次事件的最新进展？
2: 梁文杰所言与事实严重不符。数据显示啊，台湾产的凤梨世家，它的一半的消费是在岛内完成的啊，甚至连赖清德也曾经讲过，他很喜欢吃凤梨世家。第二，梁文杰讲这种话呀，是严重的伤害了台湾农民，特别是台东果农的感情，被舆论呢是痛批是嘴贱伤农。那么眼见着舆情开始失控，为了避免影响年底的九合一的选情啊，民进党的台东县长的参选人叫陈莹，赶紧拉着梁文杰啊，在媒体面前呢是大吃凤梨世家，而且呢现场认购当地的农产品啊，算是给台东的农民呢是赔礼道歉。但是现场照片显示啊，梁文杰这个人呢，他是双手插兜，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根本不是真心诚意啊赔礼道歉的姿态。更加狗血的是啊，陈莹在现场还公开的调侃梁文杰，说你少上一次酒店啊，就可以买很多的凤梨世家啊。这里稍微说明一下，在台湾呢，酒店啊通常指的是风月场所。那由此可见啊，民进党当局啊，你到底用的都是什么样的官员？那么即使啊被舆论痛批说你罔顾民生，漠视民生疾苦，但是呢，梁文杰在6月25号，也就是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呢，仍然态度非常强硬，说这件事情的焦点啊是海峡论坛，它是台湾当局眼中的统战平台，所以要禁止台湾地区的公职人员的参与啊，说你们这些媒体舆论去扯什么农业，去扯水果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那么梁文杰这个人啊，冥顽不化，由此可见一斑。那民进党当局一味地进行政治操弄，甚至把农产品都打上一个统战的标签，那将来啊必然会遭到台湾民意啊更大的反噬。
0: 现在岛内民众对于赖清德的这种操作呢是非常反感的，但是呢，赖清德却给自己找出了一个理由，说岛内的农产品不能依赖大陆作为单一的市场，那这会给岛内的农业和农民带来什么样的伤害？
3: 他这种说法呢，听起来冠冕堂皇，所谓的不依赖单一市场，要培养全面的市场，培养立体的市场，那么这个培养呢，其实是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的。重要的是呢，农产品农民自己会寻找相关的渠道，经济本身有它的这个规律，市场也有它的规律。那么根据台湾岛内的农产品的以往的这个流向来看呢，就如刚才胡教授所提到的，像凤梨世家这一类的水果，大概有50%左右呢是在岛内消费，另外的很多呢是销往大陆还有周边，但是销往大陆的呢以前是比较多的。恰如您刚才所提到的，以前的时候呢，这个凤梨世家畅销大陆，但是呢，由于民进党上台之后啊，对于很多方面的这个领域的这个两岸的经贸啊设卡，所以说呢，农产品也受到了相当大的一个影响和冲击。农民只要是敢把这个农产品销往大陆，或者说、啊相关的这个农会啊，相关的这个合作社呀、啊，要跟大陆、啊、洽谈农产品的销售问题、啊，就可能会被打上这个统战呀、啊，或者说怀疑的这些对台湾不忠诚啊等等诸如此类的政治标签。那么由此以来呢，这些相关的这个机构呢，就会产生一个望而却步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行为，也就是寒蝉效应。第二点呢，就是相关的这价格呀、啊，或者很多方面的一些东西呢，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那么对于农民啊，所形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那么总体而言呢，他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基本上就是一种这个鼓吹自己来进行这个全方位的这个市场培育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说辞，但是实际上对农民所形成的冲击，对农民所造成的损失是客观存在的。
0: 那么民进党呢，一边漠视岛内农渔业者的权益，一边呢自己花天酒地，多次被爆出去往声色犬马之地，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各界质疑的

0: 民进党的这种风气。
1: 我相信很多台湾岛内民众跟我有同样的感悟，就是似乎当我们把我们的选票一张一张投给他们的时候呢，之后他们所做的很多行为都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失望。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一篇这个岛内媒体所报道出来的一个消息，就不管是这个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或者是这个前民进党的大佬吴乃仁，以及许志杰这些人等哦，他们在过去呢其实都有记录，是被媒体记者在声色场所之外呢被他们逮到，在他们呢在这些前往声色场所，而且呢其实次数呢还蛮频繁的。那我各位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呢，是想想看，这些民意代表们其实呢正常来讲他们应该要洁身自好，正常来讲呢他们其实呢应该要让台湾的民众会觉得说，他们其实是一个非常呢这个廉洁的一个形象，但是为什么他们还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到这样的一个声色场所去谈事情呢？其实我想这个梁文杰的答案呢已经是最好的这个解答了，因为他告诉大家有人呢是要求他呢或者邀请他呢到这些声色场所里面去谈事情哦。各位要知道这种声色场所呢它有两个这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第一个呢就是它是非常私密非常隐秘的，第二个呢这是它所费不知哦。那能够到这些场所而且邀请得动这些政治人物们，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呢这些邀请他们的人其实可能就是他们的背后的金主。各位想想看，以台北市选举为例，我们看到动辄一面看板其实呢他每个月的花费呢就高达3万到5万块新台币，今天如果你要挂10块20块的话，想想看这一个月的花费有多少。当他们出来选举的时候，他们呢因为要花那么多的钱，所以他们要到处呢去寻找能够去支持他们选举的这些金主。那今天要去寻找这些人的时候，请问一下，当你在选举期间拿了这些金主的这些捐助款之后，那当你选上，你是不是呢也要再回头呢去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比如说你可能在法案上面你就要有更大的程度上面向这些捐款者呢去做更大的倾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常常台湾岛内民众都会觉得说，明明在选举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政治人物的表现是非常优异的，大家对他都有非常大的期待，可是当他选上之后呢，似乎常常让台湾岛内民众感受到的都是失望。
2: 据台媒报道，为转移焦点，民进党当局近日又炒作说台湾的水果可以卖到巴黎。对此，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火力全开，批民进党当局舍弃邻近的大陆市场不要，远渡重洋到巴黎卖芒果，根本是侮辱台湾人的智商，侮辱台湾农友的智商。岛内舆论分析，民进党把两岸正常的农产经贸交流硬生生扭曲成政治合作，本质上是要全面切断两岸的交流，不顾农民的活路。
3: 这一次赖清德宣称的要把芒果卖到法国，据岛内媒体的估算呢，最多只能卖到4吨，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量上的差距。那么这样的一个骗术是否能够欺骗得了岛内百姓？
4: 最近呢，民进党当局前农业部门的负责人叫陈吉仲啊，他在社交媒体上啊是高调的宣称说，台湾的农产品已经摆脱了对单一市场的严重依赖，走向全世界了。那么他说的这个证据之一啊，就是台湾的芒果呢是上架了法国巴黎的超市，而且呢是卖到了1公斤将近60欧元的高价。但是台湾媒体拿到的完整的数据显示啊，台湾的芒果年产量大概在13万吨到17万吨之间，但是卖到法国的只有区区4吨，而法国呢进口芒果的年基数是5.2万吨，也就是说啊，这四吨的台湾的芒果在统计学上面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只剩下了大内宣的价值。说到大内宣的翻车啊，民进党当局可以说是劣迹斑斑。比方讲，早在2021年的时候啊，民进党当局就号称要为台湾的凤梨世家呢拓展除了大陆之外的市场，那目标呢是要外销5000吨。结果呢，像日韩这样的市场呢，台湾的水果打不进去。那么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东南亚国家和中东国家的订单啊，加起来都不到100吨。那么由此可见啊，离开了大陆这个广阔的市场，那么台湾农产品的外销啊，确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困难的。更恶劣的是，同样是行销台湾的农产品，那民进党当局啊，还搞双重标准，蓝绿有别，也就是卖力的去帮助民进党执政的县市去推销农产品，但是呢，就不帮国民党执政的县市

0: 甚至啊还要落井下石。比方讲，这一次台湾当局陆委会的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之所以啊对台湾的凤梨世家是酸言酸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台湾凤梨世家最大的产区在台东，而台东呢恰恰就是国民党执政的县市。那么从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啊，民进党当局现在这种泛意识形态化的操作啊，已经是深入骨髓，无药可救了。
1: 那么现在呢，岛内的农渔业呢已经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和伤害，但是与大陆展开正常经贸交流合作的路呢依然被民进党堵死。所以呢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您觉得这个民意如果反噬的话，它会反噬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2: 如果说岛内的农渔产品大量的销往大陆，那么岛内的农渔民啊跟大陆的这个联系啊就会进一步的增加，他们对于大陆的了解和理解就会进一步的加深，他们跟大陆的感情也会进一步的加深。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做法呢，就会使得民进党当局所操弄的两岸对立啊、两岸敌对啊等等诸多此类的这些政治话术和政治叙事呢轰然崩塌。那么对他自己的选举来讲呢，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冲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农民肯定不愿意把选票投给民进党。那么只有啊，这个在各种的这个利益跟民进党捆绑住、跟大陆没有关联的情况之下，他可能才会接受民进党当局的这样一套政治叙事，然后跟着他们的这个政治叙事呢，把票投给民进党。第二点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知道的很清楚啊，岛内的农会啊、渔会啊，诸如此类的一些组织啊，最早的时候呢，其实都是蓝营国民党他们所建立起来的，他们其实跟国民党之间的这个根脉呢联系非常之密切。那么一旦这些这个机构啊跟大陆建立起来比较重要的一个联系之后呢，那么可能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这个执政，对于民进党的选票，尤其基层的票仓的冲击也会非常严重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讲，不是说撕不撕悔改的问题，他们对于岛内的相关问题啊思考得非常的透彻，也非常的明白。因为民进党这个政党啊，他想做的就是要选票，对于农民呢只是他算计当中、鼓掌当中获得选票的一种工具，而不是说为他们获得这个真正的利益，真正的会为农民服务，为岛内的这个民众服务。所以对民进党来讲，这是由他的政党的性质所决定的。
1: 那么郑丽文也在反击赖清德不要和农民作对，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在岛内这样的一种博弈？
3: 两岸之间的和平繁荣跟发展呢，其实有赖于两岸之间的交流跟对话。各位想看呢，如果今天两岸呢呈现一个不交流不对话的一个状态的话，那岂不是会增加两岸很多的误判吗？当这些误判不断的叠加的状况之下，兵凶战危不就真正的会临到两岸的头上吗？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郑丽文主席哦，他会不断的坚持去呼吁大家两岸呢应该要交流要对话。但是在我来看呢，台湾岛内这个事已经起来了。我们都知道呢，从这个民进党蔡英文一直到现在的赖清德，当民进党上来之后呢，其实在两岸当中呢不断的去增加两岸之间的敌意螺旋之外呢，而且我们看到呢民进党在台湾内部呢制造了很多的讯息茧房。所以呢其实慢慢台湾岛内民众就会开始去思考说，哦，赖清德的倒行逆施，赖清德现在做的很多的行为所作所为，其实让很多民众开始去怀疑或者开始去思考他们过去的做的一些行为。那也因为这个样子，台湾内部呢就有一个事就造起来，就是很多人会开始去思考两岸是不是应该要更多的对话和交流，很多人开始去思考说两岸之间的方向究竟该往何处去。所以早在郑丽文在参选国民党党主席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台湾人有很多的意见领袖开始透过自己的方式或者是透过自己的影响力开始呢去试图呢让台湾岛内民众去思考台湾未来的发展究竟该往哪里去。其实很多台湾民众都希望透过郑丽文传达一个消息给美国人知道，比如说大家都希望呢这个美国人能够了解到台湾不是只有对抗的声音，在台湾其实更多数的是希望两岸和平的声音。如果我们能够一直不断的去思考的话，其实我相信对于台湾跟大陆之间的和平稳定跟发展来讲，它都会有非常大的影响跟帮助。
4: 台陆委会副主委出言重伤果农，作秀道歉态度傲慢，郑丽文痛批民进党抹红无底线，为何水果都要被贴上政治标签？赖清德叫嚣所谓不依赖单一市场，受损的又是谁？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警告赖清德别再侮辱农民。 据台媒报道，近期岛内一项民调显示，选择对大陆释放善意的比例远高于与美国深化合作。然而，面对岛内民众对和平交流的呼吁，赖清德不仅充耳不闻，反而进一步升高两岸对立，重谈所谓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老调，还宣称台湾愿与国际社会合作，维持台海现状。岛内舆论分析，赖清德近来频频对外大放厥词，暴露了其妄图将台湾问题国际化，营造台独有所谓国际声量假象的险恶用心。
1: 我们注意到，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对于台湾问题呢，一直保持着冷静处理的方式，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当局此时在国际空间问题上寸步难行的现状？胡教授。
0: 一个中国原则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国际社会的广泛的共识，也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的准则。那么台独分裂啊，在本质上面就是在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那必然是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的反对。比如说在六月中旬的时候啊，第十一届我们的海洋大会在肯尼亚呢举行，然后台湾当局的代表团呢是被拒绝进入会场。那肯尼亚外交部发言人呢是明确的表态，肯尼亚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不承认所谓的台湾护照。再比方讲，2021年曾经同意台当局啊设立所谓的台湾代表处的这个欧洲国家立陶宛，最近呢是叫停了跟台湾当局的合作。那么立陶宛的后任总理呢就表示啊，希望与中国的关系可以恢复到同其他欧盟国家一样的水平。台独分裂势力的一些最大的靠山啊，外部的一些干涉势力啊，也明显呢保持了一定的距离。特别是特朗普总统访华之后啊，已经明确的表态了四步啊，就是不希望有人呢走向独立啊，美国不会跨越9500英里呢去打仗啊，美国呢也不会为台独买单啊，也不会轻易的承诺呢对台军售。总而言之啊，就我们可以看到赖清德当局他越是在国际上面上窜下跳，就越说明他们内心呢是焦虑不安，越证明啊台独分裂在国际上是没有市场的，那台独呢已经是走向了穷途末路。
1: 我们看到岛内有分析认为说，即使在台湾南部民进党固有的大票仓和基本盘呢也出现了民心思变的迹象，那么基本盘松动这样的一种分析您是否认可？您觉得这是不是真实的现象？
2: 通过有关数据也可以看出来，民进党现在的这个在南部的基本盘出现松动，我想呢这是有一定的数据支撑的。那么至于以后会松动到什么程度，对选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于民进党政治版图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呢还有待于选举的检验和这个后续的观察。但是总体上来看呢，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一些结论，第一个呢就是民进党啊不再是当年那一个喊着所谓民主清廉爱乡土的这样的一个政党，现在的民进党啊是尝过权力的滋味，已经形成了政商勾结，甚至呢迷恋权位，甚至呢把自己的权力呀凌驾在岛内民众和民生之上的这么一个政党了。第二点呢就是到目前来看呢，可以看出来岛内的这个中间选民对于民进党的这个不满呢在日益的上升。因为民进党经过这些年的执政，尤其是赖清德上台以来呢，基本上是政治挂帅，通过这个操弄股市的方式呢来保持所谓台湾的这个数据的这个飘红，整个台湾岛内的 M 型社会，也就两极型逐步的发展，就是岛内的民众热衷于炒股，而不是去热衷于实体的产业，所以对他们的这个不满呢也日益的增加。第三点啊，现在台湾岛内的一些民进党的基本盘，恰如您刚才所提到的，比如说南部的农渔民本身呢，他们对于民进党这个提出的口号就是肚子扁扁也要选阿扁，肚子扁扁也要选民进党，就是对于他们来讲呢，可能是选民进党比吃饭还重要，但是呢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啊，恐怕吃饭还是要比选票重要的多，还是经济基础这个决定上层建筑。那么对于民进党来讲呢，依然在用老眼光看待新问题，必然会产生基本盘的松动，那么未来呢恐怕产生对于这个选票的冲击，甚至把它撵下台的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
5: 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此次台湾水果风波是民进党当局政治凌驾民生、谋独破坏交流的又一缩影。两岸农产品交流原本是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却被民进党当局不断政治操弄，受损最深的恰恰是台湾基层农渔民和普通民众。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跨河而建，万里黄河第一坝在这里动工。因河而兴，母亲河上体验无动力帆船。
1: 身边除了能够听到风声，就是船击打黄河水，很安静，很舒服。
0: 大天鹅在这里栖息，五口之家美满幸福。
2: 他现在已经一个半月了，从当初的丑小鸭现在变成一只大鸭子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水润中原，正在播出。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万里黄河百转千回，自北向南流过晋陕大峡谷之后，在陕西、山西、河南三省交界地带折而向东，流入河南省三门峡市。三门峡位于河南省西部，五山四岭一分川，是对这里地形地貌最直观的描述。望三门，三门开，黄河之水润中原，黄河就是从这里进入河南省，一路向东奔流入海。
1: 三门峡位于河南同山西、陕西的交界处，站在这里望向黄河的对岸，就是山西运城的平路线。作为黄河进入河南省的第一站，三门峡这座城市的发展与黄河紧密相连。1957年，万里黄河第一坝在三门峡开工，三门峡市也随之正式设立。接下来的行程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年轻的城市，去了解它与黄河的故事。
0: 三门峡名字的由来跟黄河上的三道峡谷有关。相传大禹治水时，在黄河中游凿龙门开砥柱，在三门峡他挥神斧，将阻挡黄河水的高山劈成三道峡谷，引黄河之水滔滔东去。1957年4月，三门峡大坝开始动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来自天南海北的建设者们来到三门峡支援建设。1960年，万里黄河第一坝三门峡大坝投入使用。历经几十年的建设，如今三门峡水利枢纽不仅具备防洪、防淋、发电、供水、灌溉的功能，它和万家寨、小浪底、固县、陆浑，在每年的黄河调水调沙中，共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 因为黄河流经黄土高原，它的泥沙含量是非常大的。那这个大坝它是怎么样解决这个泥沙的问题的呢？
2: 最早三门峡大坝建设工程，最早是用蓄水拦沙，就是把上面的水全给拦住，沙全给拦住，是这样一个设计理念。改建工程实现之后呀，基本我们改变了，也改变了这个水库的运营方式，现在叫蓄清排混。就在这个清水阶段呀，我们把它拦住，也是这个。或者水资源继续利用，在这个汛期啊、洪水阶段，我们把它排下去，在库级泥山啊，通过排洪啊、汛期洪水啊，把它冲下去。
0: 我们拍摄时正值大坝的蓄水期，黄河看上去仿佛是一个平静的大湖，河水是动人的蓝绿色，水流平缓，水清暗美，周围还有白鹭在水中觅食。我们听说每年的蓄水期，在这一段宽阔的黄河河面上还能举办水上体育比赛。我们来到了陕州公园一号码头，打算在这里体验一下在黄河上驾驶无动力帆船的乐趣。我们在河岸边见到了教练陈雪刚，他告诉我们，驾驶帆船的第一步就是要学会升帆。
1: 挂这个帆必须要两位老师一起操作哈。
3: 对对，
1: 一大一小。这个帆是在岸边挂就可以吗？
3: 可以可以。
1: 一般行驶帆船的话，对天气要求是不是很高啊？
3: 必须得有点风啊。但是如果有强风的话，也不能，那样比较危险。强风的话，
0: 拍摄当天要体验的是一艘中型无动力帆船，这种型号的帆船更适合休闲驾驶，安全性也比较高。这样的帆船最多可以载四个人，为了保持平衡，需要一人一脚坐在帆船的两边。
1: 我们现在要去到哪里呢？
4: 咱们现在正在往主河道去，咱们现在正在行走。
1: 啊，是因为风正好是朝着我们前进的方向刮的，风向往这边走，它正好就带动帆驶离码头了。我觉得坐帆船行驶在黄河上面的感受很不一样啊。
4: 对，行走在母亲河上，
1: 除了能够听到风声，就是船击打黄河水。
4: 对，
1: 很安静，很舒服。像你们平时驾驶帆船在河道上走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感受？就觉得很平静哈、
4: 啊，没有那些，
1: 对，没有发动机的那种嘈杂的声音。
4: 对，对是。
0: 无动力帆船不需要使用电力、燃料等能源，单纯依靠风作为驱动力。这是一项非常环保的水上运动，所以在驾驶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控制风和帆的方向。
4: 它这个帆船行走的方式是以这两个帆为主， 然后前面那个是辅帆，后边这个是主帆，它是靠风的张力然后行走的。
1: 那这两个帆的用途有区别吗？
4: 大帆就是张了那大风，然后前面小帆是调方向的。
1: 调方向。
4: 对，然后还有这个后边这个舵。
1: 哦，也就是说大帆是动力帆，可以这么理解吗？
3: 对。
1: 然后前面这个小帆就像我们驾驶汽车的方向盘一样，它是决定方向走位的。
4: 这个是控制大帆的，可以左右行走这样。小帆是靠这两个绳子来调节的。如果要风改方向的话，是然后拽这个收紧，然后把这个给放松。
0: 除了通过绳索控制帆布，陈教练手中不断调整的是帆船的舵，用来掌控帆船行驶的方向。这时我们的帆船已经行驶到了河道中间，水流平缓，风速稳定，比较适合体验驾驶。
4: 你可以体验一下。
1: 我这怎么操作呢？您教我一下。
4: 来，你先坐到这个位置，对，手握住这个，然后你可以左右晃动一下，然后这个是往方向的，你往前面推，你往前面推，然后它就是往这边掉头、啊、有没有感觉到？
1: 是是是，
4: 对吧？然后你往后咱往这边拉，它是往前面行走，然后这样拐、哦、
1: 它跟帆的话就相互配合。
4: 对对对，
1: 是吧？那想让船走得更快一些，这个帆应该怎么操作呢？
4: 就把这个帆主帆收紧。
1: 主帆收紧。
4: 对，然后还有这边这个小帆收紧，它就这样是张风了。哦，对。哇，
1: 操作这个帆船好复杂。
4: 是。
0: 在黄河母亲的怀抱，我们曾多次体验古老的羊皮筏子，如今在清澈而开阔的三门峡河段体验无动力帆船，让我们更觉惬意。三门峡市区三面临水，形似半岛，有四面环山三面水，半城烟树半城田之称。黄河南岸广阔的湿地，秋冬时节会吸引大批天鹅以及其他候鸟前来，三门峡又有了天鹅之城的美誉。我们来到的三门峡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位于黄河岸边，总面积8850亩。三门峡水利枢纽的建设在这里创造出一个独特的库区型生态气候，浅水、沼泽、湿地为水生动植物生长

0: 每年这个十月底到第二年的三月初，湖里边大面积都是大天鹅，白白的，满湖都是。
1: 冬天的时候最多能来多少只呢？
0: 这个湖里边就是个长龙湖，大约就是个1500左右。
1: 1500只？
0: 哎，1500只。
1: 都是集中在这一片区域活动吗？
0: 这是整个就是几百亩的水面，1000多只。
2: 大天鹅是雁形目鸭科天鹅属鸟类。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候鸟，每年的九月中下旬开始往越冬地迁徙，第二年二月末三月初飞往繁殖地。高如意告诉我们，三门峡虽然属于越冬栖息地，但每年都会有天鹅因为受伤、生病等原因没有办法继续飞行，滞留在三门峡苦区。拍摄时的五月，一对大天鹅夫妇成功在这片湿地孕育了三只大天鹅宝宝。为了一睹这一家五口的风采，我们跟着高如意沿着湖边寻找他们的踪影。在寻找天鹅一家的路上，岸边的水草青翠欲滴，几只苍鹭一直翩翩飞舞，湖面上也时不时游过一些水鸟，有的悠闲地划着水，有的则忙着觅食。
1: 哦，这个湖面上除了天鹅，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种类，是不是？就在我们的身后，是一家 PT 吗？
0: 凤头 PT。
1: 凤头 PT。
0: 哎，它是，一对成鸟，带了4只幼鸟。
2: 我们在湖边偶遇了凤头 PT 一家，三只幼鸟在水中紧跟着 PT 妈妈，而另外一只小懒虫则撒娇似的趴在妈妈身上不肯下来。PT 爸爸一回来，小家伙们就争先恐后地围了上去抢吃的，可是他们还没有那么大的胃口，谁也不能一口吞下一整条鱼。
1: 他们这个家庭分工很有意思啊，妈妈的背后驮着一只小鸟，爸爸呢就一直负责钻到水里面捕鱼，是不是？
0: 把鱼捕上来以后呢，喂给他的宝宝，非常有意思。
1: 是啊，这一家他们已经在这个水面上游了很长时间了。
0: 他爸爸呢，能看如果看到发现水下有比较适合他的，能吃下去的鱼，直接牵下去，把它抓上。
2: 整个湿地公园有苍鹭、白鹭、斑嘴鸭、绿翅鸭、古顶鸡等约300种野生鸟类，在这里度夏的鸟类也有20多种。走了大概20多分钟，我们终于见到了大天鹅一家。
1: 高老师，我们现在走在湖边就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家天鹅了。
0: 对，这是今年4月份、3月底筑巢，5月份就孵出来，五一节孵出来了。它现在已经1个半月了，从当初的丑小鸭现在变成一只大鸭子了。
2: 大天鹅一家就在距离我们不到100米的水面上休息，三只毛茸茸的小家伙，毛色还是灰色。看起来他们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在父母身边游来游去。这一和谐美好的场景也吸引了很多摄影爱好者。
1: 你好，打扰您一下，在拍什么？是在拍远处的天鹅吗？
3: 对。
2: 交谈中我们了解到，张明云已经跟拍大天鹅一家2个多月了。他拍摄的31张照片记录了三只幼鸟出生第一个月的全过程。
1: 小天鹅是在哪？
3: 这不是小天鹅，你看这头，
1: 在这儿露个头。
3: 这个不是小天鹅，这不是个蛋，蛋还在这儿。雌鹅，你看，这边下面有点黑的吧？对不对？就这个黑。
2: 在张明云的照片中，我们看到，大天鹅的父母精心照料着三只幼鸟，一路守护着它们，从娇弱的丑小鸭慢慢蜕变成长，学习各种本领。大天鹅远道而来，在三门峡筑巢。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生态修复让更多的飞鸟在这片山水间安家，自由翱翔。黄河南岸大兴飘香，感受丰收的喜悦。
1: 啊，很好吃，它很脆。
2: 地坑院里，看黄土原上独特的民俗技艺。
4: 这就是研发原草。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水。润中原正在播出。
5: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黄河自北向南穿越晋陕大峡谷之后折耳向东，这一段黄河地处河南省三门峡市与山西省运城市之间，山峦起伏，黄河如同一条飘带流淌其间。三门峡古称陕州，黄河滋养下的这片土地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我们来到三门峡市渑池县果园乡的李家村，这里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仰韶大杏的主产地之一。
2: 走在果园里啊，除了能够看到树梢挂满了成熟的杏儿，同时呢也能闻到特别香甜的果香。果农们已经开始忙活了。你们好，今天是不是要把这片果园里面所有的杏子都要摘下来了？
3: 对对对对对。
2: 啊，您是怎么摘的呀？能给我看一下吗？示范一下。哦，就这么轻轻的，一拿就可以了。
3: 这个啊，这个好了。
2: 这个可以了吗？
3: 这个可以，这个不好，坏了。
2: 这个坏了，摘的时候就会判断一下哪一种是可以摘下来的，哪些是留在树上不摘的。
3: 那个可以摘，那个不可以摘。是不是
2: 啊？
3: 嗯，好的，黄的呀，黄的，黄的呀。
2: 嗯，这种就可以。
3: 哎，又扒拉那个不行。对对对，
2: 就可以了，放进去。
1: 渑池县地处秦岭余脉，豫西丘陵山区，这里土层深厚，有机质含量丰富，为仰韶大杏的生长提供着适宜的生长环境。每年六月是仰韶大杏成熟采摘的季节。这期间的果园里金灿灿的大杏挂满枝头，微风吹过，阵阵杏香扑鼻而来。
2: 这些果子我看不是很好的，就把它留在树上了哈。采下来的一般都是品质比较好的。
4: 对，因为我们这不是作为商品果要装箱销售，销售的话是先挑那个品质比较好的，果型大的，芽菜好的，成熟度高的先买。像这个一部分它有点轻啊，再轻个两三天以后，成熟度达到以后再摘。我们是一般是非次摘，一般是一每年要摘三到四次。
1: 李松涛是李家大杏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他告诉我们，仰韶大杏个大，色泽鲜艳，皮薄肉厚，果肉纤维少，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2: 这棵树上的杏儿长得真好。
4: 对对对，这棵是杏树，这个裂果还轻一点。你比如说，这个果你可以尝一尝，你看怎么样？
2: 好，我来尝一下。
4: 嗯。摘开以后，这我们的杏就是就这样子，梨核瓤子金黄色的啊，吃着非常，你尝一下。
2: 梨核的意思就是说，把杏儿一掰开，这个核就天然的和肉脱离开了。
4: 啊、对，我们的杏最开始叫什么香菱杏、
2: 哦，
4: 就是那个核生熟，杏熟了以后，那个核你咬着它会里边在里边香。
2: 响铃杏，响核杏
4: 啊，对对对，
2: 挺有意思的，尝一尝，
4: 挺好吃的。
2: 好，
4: 香甜可口是吧？
2: 嗯。当然很好吃，它很脆，酸酸甜甜的，是很爽口的。
4: 对，
2: 它并不会特别的腻。
4: 有的水果，它不是一吃到最后里边有那个水果丝，但是野生性没有，这是它特点、最好的特点。
2: 它的果肉纤维感很少，
4: 对，
2: 基本上没有什么纤维感。
4: 对，
2: 加上水分不是很多，但是很脆脆的。
4: 对。
1: 李松涛介绍，仰韶大杏在渑池县已经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为了保证仰韶大杏的品质和结果率，合作社每年还会为果农集中提供技术及销售支持。李松涛说，大杏品质提高，知名度提升，除了鲜果，他们还会把部分大杏制成果脯，杏仁也会被当作中药材进行销售。有着2000多年栽培历史的仰韶大杏，是母亲河对这片土地的馈赠。我们继续出发，来到了陕州区张店乡北营村，探访当地人在黄土原上

0: 秦岛的古老民居地坑院。
1: 站在玻璃栈桥上往我身后看，远处蜿蜒流淌的就是黄河。自古以来，人们沿河而居，在这片古老而美丽的陕原上繁衍生息。由于这里独特的地形地貌，孕育出了一种非常特别的民居建筑——地坑院。光听这个名字就觉得非常的形象，可以想象得出，它应该是一种位于地平线之下、隐藏在黄土之中的房子。它究竟是什么样子？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三门峡地势西高东低，处于黄土高原与河洛平原的过渡地带，地貌以山地、丘陵、黄土原为主。从空中俯瞰，因流水冲刷而形成的这片黄土原，顶面平坦宽阔，周边沟谷切割。正是在这样特殊的地形条件下，当地人因地制宜创造出了地坑院这种独特的民居形式。与我们节目曾经拍摄的黄土高原上的靠崖式窑洞不同，陕州地坑院选择建造在地势开阔的黄土原上。
1: 老师，这个是几号院啊？
2: 这是三号院。
1: 三号院。
2: 三号院，你看，明显的三号院的面积比二号院的面积大。二号院它就是它那上面积太小，它是一亩二左右，它也没有窑洞。三号院这个是一亩八。
1: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地坑院，是吧？就是一户人家住的。
2: 这是一户人家，这是我们一户人家住的。它总共建这个每栋下来总共是十二个栋。
0: 张月让告诉我们，早在仰韶文化时期，三门峡一带的先民就习惯了穴居的生活方式。在陕州区的黄土原上，有地坑院12000多座。其中保存最完整、时间最久的地坑院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这样的民居不仅坚固耐用，而且冬暖夏凉。
1: 一走下这个地坑院，就觉得特别的凉爽，很舒服。
2: 刚才说那个冬暖夏凉，就是这个。
1: 是啊。啊，走进来之后，发现这个院子面积还挺大的。
2: 它就这么，它现在就是采光的程度，看这么大小。为什么顶上采光？你如果院子下得太窄，采光一点。
1: 是。哎。所有的通风啊、采光啊，其实都是靠我们上面的这个天井。
2: 对，
0: 天井是地坑院的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周围是满足人们生活所需的窑洞，不同的窑洞有不同的用途，起居室、储藏间、厨房、生厨圈等一应俱全，在空间布局上设计合理而有序。
1: 像从楼梯下来正对的这个房间是谁住呢？
2: 这都是孩子们住的，
1: 孩子们住的，
2: 他住不到，孩子们住不到这里边，这都是最高的辈数，在
1: 这是家里面的长辈和老人住的地方，然后正对着楼梯道的是孩子们住的地方，
2: 孩子们住的，这是老大老二一次往下倾盆。
1: 还有一个辈分的顺序。
0: 地坑院的设计，处处都体现着当地人的生活智慧，其中最让人称奇的就是它的排水方式。黄土本身的渗透性可以解决一般雨水天气的排水，天井周围的拦马墙也能阻挡雨水灌入院内，但为了使地坑院遇到大雨时也能够及时排水，每一个地坑院都配有渗井。
2: 就是你把这个天暴雨以后，这个雨水容易进窑洞过。像我刚才说的一保险二保险，就是这水是沿着这个地方那里的。
1: 一保险指的是什么？
2: 一保险指的是这，
1: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往下凹的一个小蓄水池。
2: 蓄水池。
1: 那二保险呢？
2: 二保险就是这个蓄水坑。
1: 就是这个。这个是怎么设计的呀？
2: 这个是上面，这个是个防水孔。防水孔平时它不是用那个砖盖住。砖一盖住它不要比它下水。
1: 那什么时候把这个砖打开？就看雨水如果太多了的话。
2: 雨水原特水要上到这大以后。那我一打开这个原来就没有水哈、原来就没有水哈。
1: 哇，就相当像一个下水道一样、是不是？就把这个小的蓄水池里面的水就排干净了。
2: 它下边它也没有，它就直径一米个，都有个5米深，就是沉进去，水特别快。
0: 地坑院为生活在黄土原上的人们提供了适宜的居住环境。这就好看。建造地坑院的过程中，很多建筑材料都取自天然土壤。为了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地坑院的建造，张月让带我们来到了地坑院专门打土坯的地方。
2: 这个土坯就是这个地坑院里头扎这个拉马墙，在这个土坑

0: 堕胎，
1: 嗯，
0: 在这个住这个美床都是这东西，
1: 就直接在这个土坡上面取土，这就是纯天然的土吗？
0: 纯天然土，它土的湿度，你都得很好嘞。如果太湿也不行，太干也不行。
1: 哇，好湿啊！
0: 啊，
2: 钻钻起来成团。
1: 来，我来试一下大哥说的哈，握住之后是成团的，这个水分差不多就是刚刚好的，
0: 更好更好。哎，
3: 打土坯是建造地坑院的一个关键环节。天井周围的拦马墙、窑洞内的火炕、灶台都需要用到这种土坯。过去建造地坑院，村里人会聚在一起互相帮忙。
1: 这个工具就是把土平摊在上面，然后接下来就是拿这个工具往上砸，是不是？
2: 叫它爆满一点，让它爆满一点，然后再打，先打中间，先到中间打，体验一下，先到中间打，
1: 站在这里，
0: 对对对。咱不要砸着脚一点，
1: 不要砸着脚，这个还挺危险的。哇，这真是一个体力活儿。以前这个活儿是不是都是年轻人干的呀？
0: 也有岁数大，有四五十岁大。
1: 修这个地坑院是不是很费时费力的一件活？
2: 地坑院虽然费时费工费力气，可它省钱省料省工具嘛。
3: 经过反复的捶打，把泥土压实，土坯做好之后，从木框中取出，晾晒七八天后才能成型。黄土原上的地坑院就地取材，因地制宜。2011年，地坑院营造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为了让这种古老的民居被更多的人所了解，2016年，当地对北营村原有的地坑院进行修缮，对游客开放。游客来到这里，除了了解当年地坑院中的生活场景，还能欣赏当地的民间艺术。

0: 现在在北营村，经过修缮的22座地坑远被打通，不同的地坑远向游客展示特色各异的当地民间艺术。
1: 我们刚刚在院外的时候就听到叮铃咣啷的声音，
2: 对，这就是我们传统的印染技艺垂草印花了。
1: 这些花都是拿这些纯天然的草木印上去的吗？
2: 对，这个都是拿纯天然的，用了我们当地的一种草，这个叫千棒棒草。因为我们当地把啄木鸟叫千棒棒，它的果实长得像啄木鸟的嘴巴，所以呢我们就叫千棒棒草。
1: 看一下奶奶她的这种铺好的这个草的形状其实是很漂亮的。
3: 对，这就是研发原草。你看这是花瓣，
1: 是
3: 这是草叶子，
1: 就是印成这个样子。那后期是不是还得加深一下颜色呀？
3: 加深一下颜色，它就变成了黑颜色。
0: 垂草印花是通过垂打花草产生的汁水来印染图案。朱秀云是浙江记忆的代表性传承人，地坑远景区成立后，他被邀请到这里向游客展示垂草印花技艺。
1: 那平时垂之前这个花瓣需要进行特殊处理吗？
2: 不用，直接就可以摘下来，可以直接铺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1: 我就在这个空白的地方铺
3: 哈。翻过来。
2: 对，要翻过来，因为它的
3: 正面有颜色，
2: 对，
3: 反面没颜色。
2: 你可以摆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咱们就可以开始垂了。
3: 这个再放开它。
2: 对，
1: 垂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技巧？
3: 要使点劲，
2: 再使点劲儿，
1: 对吧？我使劲会不会把这花瓣给弄烂了？
3: 不要紧，没事
1: 的，没事哈。
3: 上面盖有东西，
2: 你这样就能看。你看你垂过的地方就会颜色会变重，没有垂过的话也还是比较浅的。这样来区分。
0: 垂打染色之后的布料还有经过固色、风干等工序。朱秀云从小在地坑院里生活，他告诉我们，自己从小穿的衣服就是用垂草印花印染的布料制作。长大以后，浙江技艺在当地逐渐消失。2008年开始，朱秀云四处走访村里的老人，经过反复试验，才最终掌握了垂草印花技艺。
1: 这项工艺是您最开始去进行创作的？
3: 对，我是小时候妈妈我做过这个衣服，我就非常喜欢这传统绘画。垂草印花已经失传，整个都失传了半个世纪，我就想把它做起来，就为我们自家的奶奶呀，就是妈妈呀，就慢慢把这些房子都掏到手来，才创作出来。
2: 对，
3: 这个垂草印花。
0: 一根木锤，一张白布，一只花草，如此简单的材料却能创作出充满雅趣的花纹样式。而这种没有文献可查阅，只流传于民间的印染技艺，也在一代代传承人手中开出了不褪色的花朵。
3: 我上东墙，小奴家织布忙又忙，手伴我生筐穿梭忙，织令我布儿白又光。
0: 黄河南岸古老的地坑院让我们了解了黄土原上这种独特的传统民居以及当时人们的生活，也激发了我们进一步探寻的好奇。我们来到其中一处经营餐饮的地坑院，这里的穿山灶引起了我们的兴趣。
1: 这个穿山灶它的造型好像跟其他的灶不太一样。
4: 对，不一样。
1: 是，
4: 它一般就是5到9口锅。最短的还有3口锅，然后我们家这个是取中间的5口。对，5口锅。这个锅它跟别的锅应该发现不一样了，它是连在一起的，而且它是一个像这样的斜坡状。
1: 对，
4: 最重要的是这个锅，这个灶台只在灶口这儿填一把柴火，就可以把整个灶台串起来。
0: 朱林从小在地坑院生活，2021年和弟弟一起经营这家具有陕州特色的饭馆。他告诉我们，呈斜坡状依次向上的穿山灶灶心相通，利用了气流向上的原理，几个锅同时操作，高效环保。
4: 最重要的是第一口锅。对，第一口锅是火力最猛。
1: 我们可以看一下吗？现在里面是什么？
4: 这水已经烧开了，你看。
1: 就是白水。
4: 对，因为一会儿我们要在上面要蒸东西。
1: 一般是什么菜会放在第一口做呢？
4: 第一口锅一般用来这个蒸呀、炸、煮，就是用火力比较猛的一些菜。
1: 然后第二口锅随着上面往后递减，它这个火力就越来越小，
4: 越来越小，越来越弱。一般就是用来焖东西，最后一口锅它一般就是用来温水
1: 啊。
4: 你看，第一口锅已经火已经水已经开了，但是这口锅它刚刚冒热气儿。
1: 所以这一口灶只需要一个厨师盯着就可以了。
4: 对，以前我们家里边过红白喜事，他都会现盘这个灶，几百人的饭这一个灶台就出了，非常的方便。
0: 朱林说的这种宴席就是当地人俗称的十碗席，主要由三个凉菜和七个热菜组成。在十碗席中，条子肉、小酥肉等肉菜制作时间较长，需要先炸后蒸。
1: 这个小酥肉裹上面粉之后就可以下油锅里面煎了。
4: 对对，要开始炸了。嗯，你看，嗯，
1: 这个油温有多少度呀，师傅？
5: 7成油。
4: 七成油温。如果油温太高的话，它可能会把外边就炸焦了，但是里面又不熟。
0: 炸小酥肉一般用穿山灶的第二口锅，因为火力很旺，大约3-4分钟左右就可以炸好，加上调味料之后。再上锅蒸10分钟左右，小酥肉就可以出锅。一会儿的功夫，穿山灶上的其他几道菜也端上了餐桌。
1: 我们今天就品尝十碗席当中的6道菜哦，因为人比较少，中间这道是必不可少的。
4: 对，条子肉，
1: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做的油炸小酥肉。
4: 小酥肉，
1: 是是，嗯，其他的几道菜就是素菜，也是必备的。
4: 对对对，
1: 你们一般主食就是配馒头吗？
4: 对，主食配馒头吃。
1: 好，那我们来尝一尝吧。
4: 尝尝这个吗？
1: 这个馒头是拿什么做的？
4: 这个是我们野菜蒸的。
1: 尝尝这个小酥肉。
4: 对，你可以。
1: 其实我们平时在火锅店吃川菜的时候，经常能够吃到酥肉。
6: 对，他们是油炸小酥肉，他们是酥的，我们这个炸完之后要上锅再蒸。
4: 对，要
1: 是啊，这种做法其实很特别的，因为酥肉它原本就是追求脆脆的一个口感哈，现在蒸完之后是软软的。嗯，啊，这肉好嫩啊！我感觉就是入口之后它就化开了。都不用怎么太用力的去嚼它，
4: 十碗席里边的菜它就讲究软烂可口，吃到嘴里边就是入口就化了。
1: 是，而且因为用的这个原材料是里脊肉嘛，它是比较。

0: 要偏瘦的，
1: 对，
0: 外面裹上一层面粉之后，软软的，再加上瘦肉的这个口感，我觉得结合的非常好，
1: 对，
0: 而且很香，嗯，可能就是那个调料的加持哈，
2: 对，
0: 让这味道很入味儿，很好吃。
3: 我们坐在冬暖夏凉的窑洞中，品尝着传统美食，十分惬意。鼓闪州新活力，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一栋栋现代化建筑在三门峡拔地而起。葱郁的生态廊道蜿蜒在黄河岸边，把三门峡的山山水水串联起来。今天的三门峡是一座年轻的现代化城市，而它也带着新生的力量走向未来。飞龙起舞，大气磅礴，黄河岸边体验特色运动黄河飞龙，
4: 力量要持续不断。
0: 好重啊，这个龙
4: 持续不断。
0: 我觉得现在这个手臂已经非常的酸了。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水润中原，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在河南，焦作市武陟县同样有着悠久历史。武陟县地处河南省西北部，焦作市东南部，北望太行山，南临黄河，与郑州隔河相望。在这里，黄河接纳下游主要支流沁河，河道更加开阔。
0: 远方的家这一站来到了河南省焦作市的武陟县。武陟地处豫北淮川平原，位于黄河中游和下游的临界点。黄河自此向东开始，逐渐由高原步入平原，由漕河变为悬河。武陟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都是治理黄河的核心地区之一。在当地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步武陟史，半步黄河变迁史。这样一座与黄河相伴相生的县城，究竟会孕育出哪些不一样的文化？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从这里出发，走进武陟。
3: 武陟县因为地处黄河与沁河交汇处，每到汛期，发源于山西省太岳山东麓的沁河带来大量洪水，不仅危及到武陟县的安全，也会增加黄河的汛情。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治理黄河的关键要地。武陟县是焦作的南大门，相传周武王伐纣曾路过这里，登高望远，因而得名。武陟地处黄河中下游分界线，与隔河相望的省会郑州不同，武陟一马平川的地形很容易受到黄河水患影响。尧禹治水，汤王筑堤，雍正建立嘉应观，千百年来，这里留下了很多和黄河有关的历史遗迹、故事传说以及独特的风土人情。武陟县与黄河密不可分，它被誉为黄河文化之乡。我们来到武陟县西南部的西陶镇，这里不仅有着舞狮的传统，近年来还兴起了一种新兴运动——黄河飞龙。

0: 西陶舞狮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2007年，杨飞龙回乡成立舞龙舞狮队，队员们在黄河岸边手执甩杆，轻盈一步转腰，带动着飞龙在空中游动飞舞，场面十分壮观。
1: 帅
2: 啊！好棒好棒！哇，你们这个表演太精彩了！尤其两位老师配合的时候啊，觉得真的非常的生动。你们一般表演的话就是这么多人是吗？一起？
1: 对，有时候我们还会更多，甚至上百人，甚至我们在校园传承的话上千人。
2: 是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拍过很多次舞龙舞狮了，但是我们拍摄的舞龙呢基本都是需要很多人一起配合的。
1: 对，是。
2: 但是在这里的舞龙就不太一样，一个人一支杆一条龙，
1: 是
2: 就可以非常生动的去

0: 表现龙的形象了哈。
1: 对，这个就是我们武志中国黄河文化之乡的黄河岸边的我们特有的文化项目。你比如说我们传统的舞龙是吧，是需要更多的人的舞动，然后通过我们在传统舞龙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我们是一舞一动一传承，人龙合一创奇幻，这个是我们单人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传统的舞龙、然后一个人把它舞起来。
2: 杨飞龙是西桃舞龙舞狮队的负责人，他介绍黄河飞龙处于队员张良和向英的创新性设计，龙体设计成圆筒形状的筒龙，舞动时龙头至龙尾在灌风作用下更加灵动丰满，飘逸大气。武志县习武之风兴盛，舞龙动作编排结合武术动作套路，通过表演者人龙合一的动作演绎，呈现出中华龙的精气神韵。
0: 最一开始是怎么想起来发明这样的一项运动的？
3: 我在看那个我们传统的舞龙嘛，九个人啊，七个人啊，舞的那种传统龙，哎呀，非常漂亮，非常震撼。就是我想怎样表现出来呢？有能不能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后来就想着照着那个传统龙的形式，我们照着做了一条尝试一下，是吧？
0: 最一开始是什么样子啊？
3: 就开始一开始我们选择是采用一个片子，一个布片或者绳带、那样，不很形象。后来一直想着表现怎么样的形象一些，是吧？我们就把它弄成筒式，就像我们搭了传统的那种龙一样，是吧？把他们的杆子取掉了，不是就圆体嘛？就风衣冠的是个立体形状。
2: 张良介绍，通过这些年的不断创新与研发，他们根据每位舞龙队员身高体重的不同，为大家量身定制了重量长度不等的龙身，以便展示出黄河飞龙最美的身姿形态。他说，经过改良的黄河飞龙可以控制运动强度，容易上手，特别适合初学者和中老年爱好者练习。
0: 教我几个动作吧，好不好？
1: 好，可以。这样啊，首先我们把杆子拉开，然后您找到你持把最舒服的感觉啊。我们走的时候先做盘立圆，让龙围绕自己为中心，在头顶盘圆、盘圆，追着尾巴，追着尾巴。
0: 是哪只手臂用力呢？
1: 两个手要配合。
0: 配合。
1: 对，看，上面摇，上面两个手这样配合起来。
0: 有点像打太极的感觉。
1: 对，我们这个龙最早，我们有段时间我也俗称太极飞龙。
0: 行，我就学一个最简单的动作哈。
1: 对。
0: 就是让它围绕着我的身体做圆周运动。
1: 对，是好。
0: 好。
1: 走，盘起来，好，幅度大一点。幅度大一点，没事，加大力量，没事，可以倒一下，倒一下。
0: 踩到我了，速度不够的话就会出现这种状况。
1: 对对对对，是，看必须它你是在这个方向走了，它缠到你身上了，然后你立马倒方向，倒着方向再走过来，它就又绕出来了。
2: 记者业余使用的是9.5米长的龙身，可能是因为龙身较长，第一次舞动并没有那么顺利，筒龙在灌风的作用下重量变大，这需要加大手臂的力量。在杨飞龙的指导下，记者开始了第二次尝试。
0: 那这样我再试一下吧。像我刚刚那个问题出在哪里呢？
1: 应该初学者的话，他就要把这个幅度先做得更大一点。
0: 幅度加大。
1: 对，然后力量稍微给到。
0: 好。
1: 它的力量要绵延不断，不能说一快一慢。力量要绵延不断，和打太极一样的这个力量。
0: 好的，我再试一下哈。
1: 好，来，准备走，先开始大圈走。哎，对，可以，有风。要压往风这个方向，要压力大一点。风这个方向，哎，对，好，走，再加快速度，加快速度，对，围绕自己头顶，不要停，力量要持续不断。
0: 好重啊，这个龙。
1: 持续不断。
0: 我觉得现在这个手臂已经非常的酸了。要用腰带动它，可能会稍微轻松一点。
2: 几次体验之后，记者叶宇终于成功将龙身舞动起来，动作虽然不如队员们那么标准。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这项与黄河文化相关的运动的独特魅力。黄河两岸古韵新生，这里蕴藏着丰富的宝藏，更是黄河儿女的幸福家园。

0: 是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猜出哪首歌就能拿走相应的家庭梦想基金。但是为了提高难度，我们要把大门的顺序彻底打乱。三二一，停。哇，我发现一个规律，这边相对便宜，这边呢相对比较难一点。好的，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助理嘉宾龚允熙，有请。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恭喜龚允熙。今天的八位追梦人，他们其实都是在平凡生活当中闪闪发光的普通人，但是他们恪尽职守，兢兢业业，把普通的生活过成了诗。来，跟我们依次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秦可可，我是一名空调安装工。
3: 大家好，我是快递小妹谭金明。
4: 大家好，我是开实体厂的王展来。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宁夏的助农推荐官武娟。
6: 大家好，我叫何雪迪，我是鄂伦春自治区乌兰牧齐的一名舞蹈演员。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爱运动的三胎妈妈，我叫夏蕾。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彭水的一名产业队长，我叫程川。
9: 各位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的导游郝振。
1: 我们再次欢迎今天的八位追梦人，
10: 谁想同一个？
8: 我是
1: 一号、
8: 三号、
1: 一号、
8: 四号、
11: 四号、
1: 一号、
12: 停、
1: 一号、
12: 一号、
13: 四号、
14: 停、号。
0: 太幸运了，欢迎来到今天的开门大吉。
1: 好的，
0: 跟大家打个招呼，认识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驻马店的，在河南周口工作，是一名女空调安装工。
0: 空调安装工，而且你看她这身的装束就知道，她是安装室外机的。
1: 对，
0: 平心而论，确实之前看到女空调安装工比较少。
1: 是，别说你们见到的少，就是我们同行里面也比较少，全国也就几个，
0: 非常的厉害。我们一会儿再展开聊聊你的故事好吗？
1: 好的。
0: 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平常陪孩子比较少，我想下半年把他们带到我身边，可以给他们多赚点学费。
0: 祝你梦想成真。
1: 好的，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1: 我刚才听到了，然后一边是
0: 这边相对便宜一点，这边呢相对比较难一点。不是你是听到了，你怎么知道这边是难的，这边是简单的？也许这边是难的，这边是简单的。
1: 所以说我要求助一下各位，选几选几选几。
0: 没什么选几，你啥都问人家呀。
1: 那我选龙吧。
0: 确定吗？
1: 确定。
0: 龙，请准备。一号选手第一个出场，一号门，
10: 要运气。
0: 来吧，请按响门铃。

0: 唱。
1: 这个太简单了。
2: 这个送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歌名叫什么？
1: 不怕不怕。
0: 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不怕不怕，回答正确。

0: 欢迎宋小瑞，你好。
1: 小明哥哥好，大家好，我是宋小瑞。
0: 谢谢小瑞。
1: 谢谢大家。
0: 好的，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哎，大家是特别好奇他的工作。哦，我也充满了好奇，怎么会想到去做这份工作？
2: 因为我离婚了，我自己带两个儿子，我要赚钱养家。嗯，然后呢，我弟又是做这个中央空调安装的。嗯，以前我是自己在家带孩子，没什么技能，然后我就跟我弟去学这个空调安装了。
0: 那你就安室内的就行了，你干嘛非得安室外的呀？
2: 因为室内的工资没那么高，200多块钱一天。室外的话，因为这个是高危险的行业，工资相对来说是室内的2-3倍。哦，
0: 差别还挺大的。
2: 对，
0: 所以为了养活孩子，为了让生活更过得更好，
2: 是的，
0: 你就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安装室外空调。
2: 对。
0: 就像那个攀岩一样，是吧？
2: 对对对，
0: 从楼顶掉下来啊！
2: 是的，哇，
0: 天哪！就这么看着，其实也还挺危险的。对对，
2: 就是这么大的机器。哦，
0: 这是中央空调的。
2: 对，有的就是200-300斤。
0: 因为这么看挺吓人的，是吧？
2: 因为户外的话没有落脚点。
0: 哦，就这么给它推进去。
2: 对。
0: 所以它不光是要那个力气，其实还需要很多的这个
2: 技巧
0: 的。嗯，
2: 是的。
0: 我的天哪，这个太不容易了。这样安一个空调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1-2个小时吧。
0: 那肯定很怕吧，第一次。嗯，
2: 第一次肯定怕，当时紧张，手心都是汗。嗯，
0: 现在呢？
2: 现在已经不怕了，现在已经习惯了，
0: 完全习惯
2: 了。对对，其实你看跟那个户外运动还有点像。
0: 对，特别像攀岩。
2: 甚至就是说兴趣跟工作结合了。
0: 那你平常会去攀岩馆攀岩吗？
2: 没有时间去。
0: 其实你日常的工作就相当于攀岩了。
2: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就把它当做一种爱好，也是你生存的一种方式。
2: 工作与爱好结合
0: 挺好的。嗯，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蛇马羊猴鸡狗猪。
2: 蛇。那蛇也行。
0: 行，
2: 蛇我儿子的生肖。
0: 蛇，请准备。
3: 哎，他今天跟一杠上。
2: 谁说的
0: 蛇？谁说的蛇？你还好意思举手？你过来。这20000你掏。不是你儿子吧？
2: 不是。要是我儿子回家得揍他。
0: 都是自己的亲娘了。没关系。第一位上场的选手，他手中有一个特权，他可以冰封所有他不想面对的挑战。
2: 没事，冰封，冰封，
0: 确定吗？
2: 把压力留给后面的选手，留给后面的选手。
0: 好，11号门，那就进入待选位吧。
3: 留给了你，
0: 也算是给后面的选手排个雷了，好不好？
3: 这里哀嚎一片，
2: 选个我弟的生肖牛。
0: 请准备，牛是3号门。3号门，请按下门铃。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知道歌名了。
1: 什么歌？
0: 凡人歌好像是。哇，太棒了！
1: 会唱吗？
0: 终日奔波苦，一日不得闲。我只会记得这么一点。
1: 歌名叫《凡人歌》，
0: 李宗盛的《凡人歌》。
1: 来吧，一起期待，开
0: 门
1: 门
0: 大
1: 大
0: 吉
1: 吉凡人歌，回答正确。

0: 凡人歌，欢迎杨耀扬。
1: 小林哥好，大家好，姐姐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0: 你玩过攀岩吗？
1: 我这个玩过蹦极，但没玩过攀岩。
0: 玩蹦极应该就没问题吧？
2: 我不敢蹦极。
0: 你不敢蹦极？
2: 啊、对，我也问过我很多同行，就是我们可以这样攀岩工作，但是不敢蹦极。
0: 你们只能往上走，不能往下跳。
2: 不是，他一下的失重感跟你在这个装备上不一样。我是信任我的装备，信任我的绳子。
0: 对你来说，稳稳的在这个楼梯上面是最重要的，
2: 是吧？是的，是的，是的。哇，
0: 这首歌叫《凡人歌》，但其实我在听他演唱的时候，我想，所谓的凡人，他们从来就不平凡。说他们是凡人，是因为他们可能就是我们身边最平常的存在。如果不是今天的舞台，可能不会那么特意的去留意到彼此。但是对于他的工作来说，在他的伙伴们当中，在他的孩子的眼里，他绝对是不凡的英雄。谢谢杨耀扬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加油！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漂亮。但我看你这个装备，包括刚才看这个视频，感觉专业度已经超过了我的想象。这是行业标准吗？还是
2: 现在是越来越规范化？因为这个我们这个高空行业确实挺危险的。嗯，经过系统的学习之后再去做这个工作。
0: 那你除了你跟你弟学之外，你还去哪儿学了吗？
2: 刚开始在我们河南地区的话是没有这个专业学习的机构的，我都是自会去武汉、去深圳、去厦门，因为我觉得就是挣钱虽然很重要，但是安全也要放在第一位。
0: 先把这个安全的底给打扎实了，对吧？
2: 对，
0: 特别好。继续前进哈，
2: 继续前进，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2: 我选择鼠吧，我爸的生肖。
0: 你们全家都在这边呢，家里来团建了。鼠，确定吗？
2: 对。
0: 不给后面的人留点活路了是吧？
2: 没关系，
3: 我给你们留活路，真的。
0: 数，请准备。二号门，一二三被他封圆了。哎呀！二号门1000元，请按响门铃。

0: 记不住了。
1: 听你选的这三首歌啊，二现场的那七位选手估计都酸得不行了。哎呀，太大了。跟你讲，
0: 朋友。
1: 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
0: 不是这个朋友。
1: 朋友再见，朋友再见。好多朋友啊。咋唱你再唱一下。
0: 朋友一生一起走、啊、
1: 行，没被我带跑偏。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哇，行啊，

0: 谢谢希伦先生，
1: 谢
0: 谢,
1: 谢,
0: 谢你们。
1: 谢谢，
0: 好嘞，那在这里要恭喜你，现在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现在是不是有很多的喜欢你、支持你的朋友？
2: 对，他们说看到一个女士在装中央空调室外工作比较辛苦，大家还是蛮支持、蛮鼓励的。
0: 女孩子可能会有一点弱势，是不是在装空调？
2: 对，
0: 尤其是装室外机这方面。
2: 对，但是现在好多了，现在我们可以借助很多装备，靠机械可以吊起来。
0: 但你还是需要把它挪到里面去，
2: 对
0: 不对？
2: 对。
0: 最大的有多重啊？
2: 380斤。
1: 380斤？
2: 对，
0: 将近200公斤啊！
2: 是的，
0: 我这太不可思议了。哦，孩子们理解你吗？
2: 也挺理解我的。
0: 多大孩子？
2: 一个12，一个6岁。
0: 在老家是吗？
2: 对，跟我妈弟媳妇带着。其实 我已经很久没见他们了。
0: 我们看一看两个宝贝好吗？
3: 哦，你们好，
0: 跟妈妈打个招呼。
2: 蛋蛋跟小尼叔叔打招呼。
0: 哦，小帅哥，你们好，想妈妈吗？哎呦，现在妈妈在外面打拼，像个女超人，你们心里怎么想的？
4: 你觉得妈妈好厉害。
0: 给妈妈点个赞。
3: 有什么话跟孩子们说吗？
2: 你们跟舅妈跟姥姥好好在家学习，等妈妈忙完就回去看你们。我很想你们。
5: 当妈的，
0: 孩子们乖不乖？知道心疼妈妈吗？
2: 对对，
0: 会问吗？
2: 有时候我出去比赛有工作，我跟他们打电话说，他们说妈妈你要注意安全。小儿子不知道，他说妈妈你注意安全，别被绳子绊倒了。
0: 别被绳子绊倒了，真好，你是家里的支柱，但他们俩是你心里的支柱。
2: 是的，
0: 好好的，加油哦！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好好学习，要听话，好不好？
4: 好，
0: 给妈妈加油。好嘞，谢谢，再见。好嘞，现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是3000元，你还可以继续前进，因为你还没有用求助。你会选择哪个生肖？
2: 选择虎吧。
0: 谁属虎啊？没谁属虎，就想
2: 弟媳妇属虎
0: 啊。弟媳妇属虎。行嘞，虎。请准备。4号门。
6: 完了，
0: 4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坚强。不知道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2: 嗯，歌名叫什么？
0: 好像是和你一样。
1: 对对对对。
0: 反正不是和你一样，就是和我一样。
2: 到底跟谁一样？
0: 和你一样。
2: 和你一样。
0: 和你一样。
2: 和我一样。
0: 和你一样。
2: 和我一样。歌名叫《和我一样》。
0: 跟你一样。
2: 来吧，和你一样，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哇，
1: 太棒
0: 了，好厉害啊！继续前进吧。
2: 选哪个？
3: 鸡。
2: 选鸡，我属鸡的。
0: 鸡，请准备。
4: 哎，一二三四五都拿完了。
0: 我想听听二现场的各位选手对他有什么祝福。
5: 刚刚那边已经全在抹眼泪了，
2: 不是感动的，好感动的，
5: 感动的，感动的。
0: 安抚一下他们，因为他们可能还要坐很长时间。
5: 他们现在已经逐渐接受这个现实了。
0: 好，5号门，3000元，请按下门铃。

0: 噔噔噔，基本上能哼出来就没问题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有点乱啊！哇，他的所有的歌我们都能猜到。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什么歌？
3: 等下一个天亮。
4: 有等吗？
2: 那我们就开了。你们不等吗？
5: 不等了。
2: 啊、等不等？
5: 不等了。
2: 不等啊？那你等吗？
3: 不等下一个天亮。
2: 不等下。等不等？
3: 不等。
2: 不等了。好，歌名叫
3: 《下一个天亮》。
2: 你确定吗？
3: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不等了。回答正确。

0: 欢迎妙紫薇，你好。
1: Hello， 小宁哥好，小姐姐好，大家好，我是妙紫薇。
0: 谢谢妙紫薇，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一个人开了1、2、3、4、5扇门。然后你还可以继续开，因为到现在还没有用求助，他实力很强劲哦。
2: 他运气和实力都很强。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3: 选择狗吧。
0: 狗，请准备。
4: 再来个六。
0: 放轻松，你有求助的机会。10号门，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打开这扇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会变成19000元，请按响门铃。

0: 这一点头绪都没有。
1: 这确实难了，
2: 贵的是难，太难了。
3: 真的太难了，
2: 完全不知道。
4: 求助吧，
3: 如果你没有任何头绪，可以直接求助。
2: 求助吧。
3: 三种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元音重现，
4: 可以。
3: 元音重现。

0: 唱的啥？
1: 在我心里面。
0: 行，往前倒，往前倒。
1: 星星什么什么？我只记住在我心里面。
2: 一模一样，我也是在我心里边。
0: 其实刚才的原音重现里面直接给出了歌名。
1: 初见。
0: 最后一点时间了。
1: 我只记得最后两个字在心中。
3: 不可能是这个，不可能是这个。
1: 追梦人。
4: 都没有追梦这俩字儿。
0: 你最后的答案是追梦人，那我们就试试看，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1: 太难了。
0: 来，请揭晓。

0: 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李盈喜。
0: 正确答案是
1: 星星堆满天。
2: 哦，星星堆满天。
0: 杨乃文的歌，难猜而且不好唱。
1: 是的。
0: 但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嗯，
2: 是的。
1: 希望下一次还能跟大家见面，带来更多好听的歌曲。谢谢大家。
0: 好的，谢谢盈喜。一共19000元，全部清零。哎呀，难过吗？
2: 不难过，
0: 我都替你遗憾。
2: 没事，重在参与。
0: 这得装多少空调？
2: 这样想想确实挺有点难过了。
3: 他工作好多天才能赚到这些钱。
0: 但你刚才说你去参加比赛，是什么比赛？
2: 绳索比赛。
0: 你为什么要去参加这个比赛？
2: 在提升自己吗？我希望就是说一直保持这种学习的态度。
0: 所以你未来你希望能够参加世界级的比赛吗？
2: 我是参加了那个中国女子救援队，我们就有国际比赛。哦，
0: 我觉得真的特别好。我现在终于相信了你把你的职业和你的热爱

0: 结合在了一起。
1: 对对，
0: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能够吸引更多需要提升自己帮助自己的人，
1: 是的，
0: 走出一种新的人生态度。
1: 对，
0: 为你骄傲，
1: 谢谢。
0: 这一点已经远远超过了19000元的价值了。
1: 对，
0: 再次掌声送给秦可可。好了，一半的门都被他开了，说真的非常非常厉害。而且现在最难最难的也就12号门，我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各位自求多福吧，加油。
2: 刚刚的一号选手真的太厉害了，一个人开出了12345扇最简单的门，那接下来这个幸运会转到谁身上？
3: 加油加油加油
2: 加油，
4: 好，
2: 来，看看，
5: 小金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0: 来吧，介绍一下自己。
5: 小金哥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导游曹震。
0: 哦，听说是个很火的导游是吧？
5: 还好，
0: 好多人争着抢着要报他的团。当导游有多少年了？
5: 18年。
0: 但我听说他心中除了当导游之外，还有一个深藏多年的梦，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梦？那今天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5: 带着我的家人去趟西双版纳。
0: 行，那就祝你梦想成真。
5: 好，
0: 现在场上还有6扇门，兔、马、羊、猴、猪，
5: 走走走走走。
0: 兔，请准备。兔是几号？6号门。来吧，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唱，唱，
1: 没有旋律啊，
0: 很简单，很简单。唱，
1: 春天里不是。
2: 哥，你求助吧。
1: 我求助吧。
3: 行，求助吧。来吧，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4: 原因重现，
3: 原因重现啊，请听原因。我

0: 歌名叫《怒放的生命》。
1: 你终于想起来了，《
2: 怒放的生命》。
0: 哎，急死我了！上来就求助，多可惜呀！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怒放的生命》。

0: 相遇之后，
1: 小哥加油加油加油！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再见！
3: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3000元。哦，我以为他的那个真正的梦想是。

0: 当歌手，结果刚听他唱了两句，我发现这调跑的确实有点远。那你的梦想是什么呢？嗯，
1: 我是想跟您是一个工作，想做主持人、播音员。
0: 真的想当主持人？那为什么后来没有再继续去实现这个梦想呢？
1: 因为我学的是国际贸易，我2004年上大学，那时候也是比较火的一个专业。我在大三的时候，我还真去咱建国门那个广播电台，我还真进去了。我就想问，我说怎么成为播音员？
0: 他挺憨的啊，嗯，他想当主持人，他直接到人单位里面直接去问，是不是？
1: 是，
0: 直接就闯进去了，
1: 就闯进去。
0: 然后呢？
1: 然后门卫旁边有一个门，说你进去问问吧。然后就大概说，你说干嘛呀，小伙子？我说我想成为您这播音员。人家说我们这儿啊，主要要的是广播学院毕业的，而除非你有极特殊的才能，我们才会考虑。不瞒您说，我听完他那话出来，这是冬天刚放寒假，天阴蒙蒙的，下着冰晶的小雪花，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就这种感觉。因为我的兴趣点又不在国际贸易上，然后马上又毕业了，我也不知道今后的路将向何方，这么多年的一个可能的梦想如今啪碎掉了。然后怎么走上导游的呢？就在这个寒假看这新闻联播，就说今年的旅游市场啊，春节怎么样的，突然之间一个灵光乍现，我觉得导游吧他有麦克风，啊，主持人也有麦克风啊，您呢？演播室几十号人，我要是带一团也几十号人，哎，我觉得这有点意思。后来呢，就报了一个导游班的培训，哎，顺利就拿下导游证了。然后大四毕业的时候，直接就做了一名北京导游，一直做到今天。
0: 这也是从另外一个侧面，用另外一种方式，也算是圆了自己的梦。
1: 而且小金哥，我跟你说，嗯，若干年之后，咱交通台要做节目，找到了我，说我们这儿要有需要找一个做旅游行当的嘉宾，然后你来分享一下。那一天，哎呀，我这穿着个西装笔挺，
0: 趾高气扬的，
1: 走进当时拦着我那个门了。
0: 哇，这么听起来真的好奇妙哈！
1: 对，
0: 好像冥冥当中注定，就那个时候时机未到。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你也相当于圆梦了。
1: 圆梦，
0: 而且不见得每个工作都适合我们每一个人，但是他做导游那简直是天生就是这块料。他现在绝对是一个金牌导游，我听说还获得五一劳动奖章，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0: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呀！哇，这也太厉害了！
1: 冬奥会火炬手，
0: 冬奥会火炬手啊！
1: 全国导游大赛金奖，
0: 全国导游大赛金奖啊！
3: 获奖无数哎，他。
0: 你不仅是达到了自己当时的预期，你远远超过了自己当年的梦想啊！你要为自己骄傲啊！
1: 是，
0: 太棒了！你现在回过头来去看自己这一路走来，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触？
1: 做什么工作？我觉得还是要凭自己的兴趣点出发，在这个点上你能够乐于其中，然后能突破一些自己，能够做出一些成绩。
0: 咱们这个节目叫开门大吉，我们这个节目主题就是把这门打开，但是人生当中何尝不会遇到很多关上的门，所以无论是开门也好，还是这扇门对你关上也罢，千万不要放弃自己心中的这个小火苗，总有一扇门为你打开，特别好。虽然你现在只开了一扇门，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沉浸在你的故事里了，也不知道他还能开几扇门。来吧，选择哪个生肖？马、羊、猴、猪。
1: 那我选一个马。马年开马。完，都大家伙，我觉得好像是十，这意思。
0: 马，秦、准，
1: 我可以换呀、
0: 当然可以换了。
1: 换，
0: 猪。就他了，不改了、
1: 就他了。
0: 猪，请准备。
1: 8号门，
0: 5000元，请按响门铃。

0: 谁有谁黑有黑
1: 壮志在我胸，成龙的
0: 什么什么奔前程，
2: 对
0: 谁的成龙的吗？
2: 对，
0: 好像是成龙，
2: 是的，唱。

0: 留声。我大概确定是这歌，但是我实在是
1: 想想歌名，
0: 很正能量的一个歌。
1: 说，
0: 壮志在我胸，壮志在我胸。
1: 确定，就他了，
2: 到他了，
1: 一起期待，开门
2: 大吉，
1: 他听我的。
2: 进，对了，正确，壮志在我胸。

0: 欢迎张良。
1: 小杰哥好，大家好。
0: 谢谢张良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壮志在我胸》。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在你没有求助的情况下，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工作18年，听说零投诉，
2: 好牛啊！
0: 客户满意度极高，可以说100%。觉得你为什么大家那么的认可你、喜欢你？
3: 在我这18年的工作的道路当中，我体悟到了一点，要真正的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说话和办事。你比如说到国外带团的时候，因为很多的像叔叔阿姨他的语言并不好，那我能做到一点是什么？假如我7点钟安排他们吃早饭，我一定能够做到6:40穿洗打扮完毕、
0: 一定要提前于他们到达早餐的餐厅。
3: 对，叔叔阿姨去到那个地方啊，牛奶、咖啡、沙拉，他这英文他分不清楚，想要个热水找不着，想要冷水找不着。如果你这时候为了多睡一会儿觉，他下来了，他一定会有情绪的。其实不大，但是不大，所有小事加在一起，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大的爆发点。但是我做到，哦，这是热牛奶，这是热水，这是冷水，这是哦，这是我们团所有的位置，看好了。哎，张叔。来，咱们坐这桌子，这是牛奶，这是水。哎，理解
0: 。哎，理解，来，快来理解，理解，别聊天了。
3: 对，这些细节我都可以做的。
0: 他之所以胜出，是因为他看到了细节中的细节，照料入微，才能够真正的让别人放心和满意。我觉得
3: 还差得很远，
0: 特别
3: 差得很远。谢谢小宁哥，谢谢大家。
0: 好的，曹震，你还要继续开吗？
3: 不开了。
2: 可以的，过本了。
0: 那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8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好的，接下来时间继续交给龚运熙。
4: 谢谢曹导，让我们看到了那些在岗位上披星戴月、无微不至的身影。咱站到了台上，就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5: 有。
4: 喊出你们的号码。
6: 3号。
4: 小宁哥好，
0: 带着酒就上来了，这不是酱油吧？
4: 不是，是我们宁夏贺兰山东路的宁夏红酒。
0: 宁夏红酒很有名啊。
4: 是的，是的，它获得过很多的国内外大奖，同时也是我们外交的国礼之选。
0: 非常好，非常好。那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4: 能够给我自己买一个更好的设备吧，因为我在拍短视频去推广我们宁夏的一些农产品。
0: 好，祝你梦想成真。
4: 谢谢小宁，
0: 加油。马羊猴11。四扇门，
4: 我选羊吧。
0: 羊，确定吗？
4: 确定，我属羊的。
0: 羊，请。

0: 哟，这首歌好熟啊！只有调调。
1: 谁的歌呀？
2: 这个星期的。
3: 耳熟对不对？
0: 是很耳熟。
1: 三个字。
3: 你唱几句词嘛？
0: 我唱不出来，都是记旋律，记不住歌名儿，歌名儿想不起来了。算了，我求助吧，还是。
3: 好，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词提醒和场外亲友。
0: 先问一下亲友吧。
3: 亲友团的表情我们看一眼。你好，这位朋友，你能唱吗？
4: 就算全世界黑，和你只剩还有你，我来。
5: 任贤齐的还有我，
0: 任贤齐的
3: 叫
0: 还有我。
3: 接受这个答案吗？你确定吗？是这首吗？
5: 确定。
3: 行，我觉得用这三个字来彰显亲友团的作用是再合适不过。遇到任何的困难，
0: 还有我，
3: 还有我，确定吗？
0: 确定。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还有我，

0: 欢迎杨朝阳，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朝阳。
0: 去过宁夏吗？
1: 还没去过宁夏。
0: 没去过宁夏，那你今天来对了，因为姐姐今天带了一些宁夏特产来，是不是？
2: 是是是。
0: 好多好吃的是吗？
2: 是。
0: 太好了，快来。我现在看不到别的了，我现在眼里只有羊肉。那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这是我们宁夏的枸杞。
0: 枸杞可以直接吃吗？
2: 这是扯鲜枸杞。
1: 这个个儿非常大。
0: 对，比我平常吃的枸杞大。
2: 专门精选的，就是。
0: 怎么你们宁夏是吧？大枸杞都留给自己了是吗？
2: 没有没有没有，这边就是我们枸杞原浆，我帮你打开啊。
0: 哎呦，哎呦。
2: 小姨，我
0: 帮他打开，
2: 我帮你也打开。
0: 开
2: 怎么不给小尼哥打开？
0: 枸杞圆月，对身体有什么好处？
2: 首先它能够让你能量满满，像我每天因为要说很多话，然后我基本上每天都要喝一瓶枸杞原浆，就让自己保持元气。然后第二个是现在人很多时候会看电脑呀，这些电子屏幕，然后对眼睛也会非常好。嗯，
0: 来吧，重头戏，
3: 连吃带喝的。
0: 这肉确实不错，
4: 我也想吃啊。
0: 太浓了，真的好吃啊。
1: 它不膻，
3: 流口水了都
1: 特别香，我觉得。平时我吃羊肉其实有点挑，但是它这个不膻，
0: 一点不膻，而且它有一丝甜味儿，香甜。
3: 给我们留点儿，哎，拍的我都没怎么绝望过。
0: 这是宁夏滩羊是吧？
2: 是是宁夏滩羊，欢迎大家来我们宁夏品宁夏的滩羊肉啊。宁夏虽然是一个小地方，但却是一个好地方。
0: 这还只是我们物产丰饶的宁夏特产的一小部分。如果有机会，你一定要去我们的宁夏大地去走一走，去看一看。不仅有美食，还有那里勤劳、善良、勇敢、智慧的老百姓。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好好的招待你们。好，谢谢朝阳，
1: 谢谢。
0: 来吧，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积累了第一笔5000元。哇！继续前进吧。

0: 怎么说呢，试一下，那我就猴吧。
1: 祝你好运，猴请准备。七号。哇，
2: 刚才就想到猴肯定是七号。
1: 加油，七号门5000元，请按响门铃。

0: 这个有点难，
1: 完全没有头绪，
2: 没头绪。
3: 听过吗？
1: 感觉好像听过。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是一首什么歌？情歌吗？
4: 歌名我也想不起来，但我知道旋律，
1: 实在不知道。
5: 还是没有想起来，
1: 不知道。
5: 好吧，
1: 真不知道。
5: 那既然这样，那确实是曲库里没有。
1: 没有，
4: 这节曲库里没有。
5: 那我只能很遗憾、很遗憾地宣布。那两块羊肉我是白吃了，白吃了，白吃了。挑战失败。究竟这首歌是什么？我相信很多观众都有了答案。我们来验证一下答案到底对不对，请揭晓。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书潇。
0: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
1: 这首歌叫《我变了，我没变》，确实比较绕口。
0: 没听过哈。
1: 没听过。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0: 我变了，我没变。我喜欢歌词。我们通过电视剧、通过节目、通过纪录片，看到了宁夏大地的山川巨变，看到家乡的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好。
1: 是的。
0: 但这种经历感受最深的一定是你们自己。
1: 对，大家都看过《山海情》，每年这呢是
0: 《山海情》的
1: 拍摄地，
0: 拍摄地
1: 也是发生地。1996年由福建帮扶宁夏建立的一个镇。
0: 所以叫闽宁，是吧？
1: 是的，从我们宁夏的南部山区，因为它是被联合国评为最贫困的地方，就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迁到了银川的北部平原地区，就现在的闽宁镇。
0: 多好啊！
1: 《山海情》里面有个水旺和阿珍，他原型是我舅舅和我舅妈。我舅妈就福建人，我舅舅当时从宁夏去福建打工，领回来一个媳妇儿。哦。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东西协作的这样一个机遇，把我们从那个地方搬到了现在的平原地带，我们有了黄河水，有了灌溉，我们不再靠天吃饭了，然后有福建的专家来帮助我们宁夏，让我们飞沙走石的一片荒滩现在变成了满是葡萄园，然后人民安居乐业。可以说我们闽宁镇真的是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越来越好。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去来到我们宁夏，来个到我们闽宁镇去看一看30年前那个寸草不生一片荒滩现在的样子，绝对会震惊大家的。
0: 特别好，
1: 谢谢。
0: 把黄沙变成了黄金，就是靠我们劳动人民的这双手。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尤其是全球各地的朋友们，来听一听宁夏人民的故事，感受这片土地的美好。
1: 对对对。
0: 好吧，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很遗憾。

0: 妈呀，
1: 这啥呀？
2: 没听过，
0: 就一点头绪都没有。我前面可自信了呢，前面我全猜得出来，听前奏我就可以猜得出来，就只能求助了。
3: 可以，
0: 我老公也不会肯定。
1: 三句话不理她老公。
3: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场外亲友吗？他不会，我也要想让他。
3: 好的，我们看一眼亲友团的表情。
0: 会会哎呀，我的孩子们！
3: 这都是你的孩子？
0: 都当我的孩子？
3: 那个那么小的孩子就开始跑了吗？那怀里的那个？
0: 那个是老三，红色的那个老大。
3: 还有那个戴眼镜的那个也是亲生的吧？
0: 亲老公。
3: 来吧，会不会？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果然没让我们失望。来，换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
0: 关键字吧，关键字提醒。
3: 好，我们来看一看关键字提醒，只有四字，其实还可以。
0: 追梦，追梦的人。
3: 追梦的人。
4: 美梦成真。
0: 什么梦？做梦的人，做梦的人。做梦吧你，做梦吧我，做梦的，做梦的是吧？不对，不是。
3: 给我个答案，歌名叫什么？
0: 做梦吧你，做梦吧你。
3: 我觉得他在伤害我。
0: 做梦吧你。我实在想不出来了。
1: 试试追梦的人呢？万一对了呢？
3: 好吧，不妨用你今天的第一个答案，追梦的人，我觉得听起来更靠谱一点。
0: 好吧，
3: 一起期待，开门
0: 大吉。
3: 你觉得自己美吗？
0: 美美吧，那
3: 美，对吧？这不第一个字就出来了吗？
0: 美梦，
1: 美梦成真。
0: 你刚才为什么？
3: 美梦什么？美梦什么？
0: 美梦成真。
3: 请揭晓正确答案。你对了，就这么简单。
0: 美梦成真。
3: 你应该说你刚才怎么不夸我美？

0: 好听，你好。
1: Hello， 小宁哥好，又见面了。姐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璐。
0: 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好吧，虽然家庭梦想接近要清零了，但是我相信你们的脚步从不会停止，好好加油。
1: 谢谢。
0: 好吗？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0000元全部清零。夏磊，
2: 好，
0: 继续跑起来，带着更多的人，带着更多的梦想向前冲，好吗？
2: 好，
0: 加油，谢谢，
2: 谢谢。
0: 好了，还有最后一扇门，最后一扇门也就是12号门，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加油。
2: 接下来最大的数字，最难的题，但是最丰厚的家庭梦想基金，
3: 好想上啊！
2: 今天晚上到底最后一个登场的是谁呢？
3: 3号、3号、3号、8号、3号、1号。
0: 好，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是一个快递小妹，这个是送给你的。哦，
0: 谢谢。
4: 我悄悄跟你说，我本来是想给你带个真的三轮车。
0: 那你咋不带真的三轮车？正想买一个三轮车。
4: 你真的吗？真的，我下次给你带。
0: 主要是你们单位的三轮车，我开了以后，我怕别人误会。
4: 送快递了。
0: 今天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4: 我是3个孩子的妈妈，我是想给孩子学习用，因为跟前面的哥哥姐姐比，我真的是太普通了。
0: 你普通啥呀？你是女王。
4: 我是
0: 她，她是女王，没开玩笑啊。叫什么揽收女王是吗？
4: 这个只是我们公司给我们的一个激励。
0: 别太谦虚了，我们来看看揽收女王的工作日常。

0: 肌肉这么发达了，网上会有质疑吗？
1: 很多很多人都说我不像干快递，他说快递员哪有这么白的呀，说我是请来的模特呀，摆拍呀。
0: 那是在夸你啊。
1: 是的，我
0: 夸你好看呢。
1: 我刚开始不是这么想的，但现在我就是觉得啊，你夸我，谢谢你，谢谢你说我皮肤好，谢谢你说我漂亮，觉得我自己现在这个样子就很好，
0: 特别好。
1: 我不用在意他们质疑我，我还是那句话，他们又不给我发工资。
0: 独立清醒大女主。好的，拿出你的智慧和勇气，
1: 加油，
0: 勇敢前进。最后一扇门，马请就位。马是12号门，一扇门3万元，有求助，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打开它。
1: 加油，
0: 加油啊，
1: 加油，
2: 加油，
0: 请按响门铃，加油。今天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最后一扇门，把握着最后的机会，打开你的梦想之门，加

0: 听出来了吗？
1: 没听出来。
0: 没事，我也没听出来。
1: 我感觉我现在脑子里面想的不是歌，
0: 是什么？
1: 我想跟你合影，合影。
0: 你能专注一点吗？
1: 咱们这是
0: 答题呢，亲爱的妹妹。
1: 那就求助呗。
0: 来吧，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1: 猜关键词吧。
0: 好，关键字提醒。
1: 对，
0: 看一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同样是四个字。
1: 四个字，挺好的。
0: 其中第
1: 花，梦中生花，一路生花，花花花，我把四字词都忘了，我想组词都组不出来了，已经。
0: 不用太复杂，很简单。
1: 平凡的花，平凡之花，接近了，接近了。梦想之花，美梦之花，勇敢之花。
0: 你们是什么样的花吗？
1: 奔跑之花。啊？行业之花。
0: 时间马上就到了。
1: 好惨呐、啊。幸运之花，
0: 幸运之花，这是你最后的答案是吗？
1: 对，
0: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想到别的了吗？门，想到别的吗？大，
1: 普通的花，普通之花，
0: 急。哎，这首歌究竟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好听。其实答案很简单，你刚才说到了普通，说到了平凡，我们很多人都很敬佩你们的职业，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你们的时候，我们会说一位快递员、外卖小哥、维修工叔叔，我们记不住你们的名字，我们没有机会了解你们的生活。所以普通平凡还有一种说法叫做
1: 无名，
0: 所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2: 无名之花。
3: 这首歌是我们2026年元宵晚会上的一首新的歌曲，所以说献给我们这些普通但是又很伟大的无名的人。
0: 也希望大家能记住这首歌，更希望大家能记住这一朵又一朵在自己的生命里绽放的无名之花。谢谢两位，
3: 谢谢。开门
0: 大吉。那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要全部清零了。好的，希望每一朵无名之花都能在自己的生命历程当中灿烂的绽放，希望每个人都梦想成真，但是前提是你要有你的足够的勇气、智慧和运气来试试吧。我在这里等你，下期再见。

0: 您。
1: 等我一下，
0: 给你，
1: 我接一下电话。
0: 嗯。
1: 喂，妈。
2: 儿子，
3: 已经到上海了吧？
1: 我一下飞机，莫阳他们就接我来跟他们玩了。我明天就回家。
3: 为什么今天不回家呀？
1: 我把玉波接来了。
4: 没告诉你。
1: 我先安排他住酒店吧。
3: 那就更应该回家了。
2: 人家大老远的到上海来，你怎么可以让他住在酒店里呢？
3: 哎，你是不是觉得妈妈小气呀？回家回家，住在家里舒服啊。
1: 嗯，好，我知道了，跟他商量一下。我妈妈希望我们住家里。我也觉得不太方便，嗯，我们今天还是住酒店吧。
0: 没事的，我既然来了，就做好了去你家的准备。

0: 你干嘛那么紧张啊？
1: 嗯，
0: 好了好了，放松放松啊。
1: 哎呦，我哪儿紧张了？儿子以前全是胡闹，从来没正经带过一个女孩子回家来，这可是头一回啊。
2: 这边请。
1: 哎，我就回来了。
2: 来。爸，妈。
1: 嗯。
3: 这是玉波。
2: 叔叔阿姨好。
1: 你好。
0: 好好，你们一回来就去应酬了，肯定没好好吃晚饭吧？家里准备了一些宵夜。
1: 来，来吃一点。来来来，吃一点。

0: 吃吧，不要客气了。
1: 玉波，你看我妈多偏心，只有你来了才有宵夜，我以前喝多了晚回来就只能挨骂，真是没有这种待遇啊！爸爸妈妈就对你这么不好吗？嗯，
0: 俺那现在应该还很暖和吧？
1: 那的天气你又不是不知道的了。
2: 一年四季都差不多的呀。嗯，多吃一点，多吃一点。我们这准备的都是上海口味啊，不见得吃得惯。哎呀，可惜就是没有米线。想起你们那儿的米线，我就馋呐。你不知道，他们要做个米线可费功夫了，先要用脚去冲米团。 冲完了呢，还要用手去使劲的搓呀揉啊，那可费劲了。
1: 不是有机器吗？
2: 哎，那做出来味道完全不一样的。最主要是那个制作的过程。一家子如果要做米线的话，左邻右舍全都会义务的跑来帮忙，又唱啊又聊的，可热闹了。哎，现在想一想，傣家人实在太热情了。对呀。
1: 玉波，要谢谢你姨妈给浩宁治好了脚。你姨妈还好吗？她挺好的。嗯，那就好。
2: 浩宁啊，
3: 嗯，
2: 别净给人家添麻烦，有空的时候多到家里去帮帮忙。对，
1: 你爸爸说的对。嗯。
2: 你吃呀，这个菜还对胃口吗？妈，玉波他也会做菜，要不下次你做一下傣味给我们吃好吗？好啊，人家玉波是客人，怎么可以让人家到家里来就做事情呢？嗯，那要不我来做。
1: 玉波，给我帮忙手。嗯，我做的傣味可好吃了。爸，从来没看你下过厨啊。嘿嘿，我不但会做傣味，我连南咪都会做，它是一种蘸水啊，可香了。你还会做南咪？嗯。你还记得？
2: 当然。
1: 他能做出什么好东西来？
0: 浩宁啊，这几天你带着玉波去逛逛大上海，上海的小吃啊很多的，有。

0: 小笼包子、小杨生煎、小馄饨，还有烧麦，还有三黄鸡，都是很好吃的。你带他吃个遍啊！
1: OK，

0: 喂，
1: 喂，
0: 雨波啊，
2: 你喝酒了？
1: 嗯，我还听张哈了。
0: 你知道是谁唱的吗？玉马，太好听了。你怎么样啊？
3: 哦，你还记得我呀？
0: 嗯，是你跟浩宁要突然跑到上海去，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倒怪起我来了。
3: 姨妈，我现在在浩宁家，嗯，我见到他爸爸了。
0: 哦，
3: 你没有什么想问我的吗？
0: 有什么想说的？
3: 他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坏。
0: 你妈说过他是坏人吗？
3: 我就觉得他不好。
0: 他好不好是他的事情，你跟浩宁是你们两个的事情。
1: 你想跟浩宁好好的，
0: 一定要记住姨妈这句话。

0: 旅游专线的事是不是挺累人的？
1: 啊，做生意嘛，本来就是这样。
0: 可你一点都不开心，怎么了？
1: 没什么。
0: 你两条眉毛都挤到一起了，我才不信呢。
1: 我听说阿瑞家里出事了。
0: 怎么回事啊？
1: 房地产本来就不好干，再加上他父亲又中风了，他现在必须回到公司扛起债务，又必须照顾他父亲。难怪那天看到他状态都不对，连车都换了。
0: 怎么会这样啊？
1: 我们以前都觉得这些事情离我们很遥远，但现在一想，人真的很脆弱，也很渺小。钱真的是最经不起风浪的，说不定哪一天一夜之间就什么都没了。以前我总是没心没肺的，但这次回来觉得我爸老了很多。倒是阿瑞有一句话说对了，到我们这个年纪是应该要有一点担当了。
0: 是啊，你对这个家责任很大。以前我总想着让你留在版纳，可是你还有必须要去做的事啊。
1: 别想了，凡事一定都会有解决的办法。哎，对了，听你过两天生日，牧羊邀请我们去，我们明天去买礼物送给他们，好不好？
0: 好啊。哎，他们是不是要生宝宝了？
1: 怎么可能？
0: 那 Timmy 那天说不是要生一个乐队吗？

0: 他们两个不可能结婚的。
1: 可是他们很相爱啊。
0: 莫阳的家里面不会同意他娶一个酒吧的歌手，就算再怎么喜欢，他也很难说服他的父母。结婚的事情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莫阳要是真的跟 Timmy 结婚，他们家会

0: 好了，不想了。莫阳，他自己会有办法。
1: 浩宁，我们会不会也变成这样？
0: 不会的。莫阳是莫阳，

对不起。

今天是 Timmy 的生日，也是我们认识4周年。你们都说我活得潇洒，可是我知道我是活得很自我。我和全世界都较劲，但是是他告诉我，这才是我自己。不管我做什么，你都会默默地支持我。如果说我是个坏男人的话，那我一定是被你惯坏了。我曾经也让你受过很多伤，可是我想告诉你，我最爱的人是你。

0: 死行不行？
1: 对不起。
0: 嗯，不行、啊。你答应我的，陪我演完这最后一场戏，这么大要求能不能满足我？
1: 我是怕这些都变成真的。

0: 什么不一样？浩宁、默然，他们都是一种人。谈恋爱，死去活来的都可以。结婚，想都不要想。
1: 这个酒吧，
0: 那送给我了。我收下。

0: 我已经有十个了，接吧，我不敢，接吧。
1: 喂，阿姨，对，美嘉，
2: 你那边怎么那么吵啊？你什么时候？

0: 见我。阿姨，好，我去找您。
1: 我陪你去吧。

0: 你没事吧？
1: 你有看到 Timmy 和莫阳他们？
0: 我待会先送你回去吧，我跟美嘉有点事要办。
1: 我不想离开你。

0: 都好啊，准备好吃的啊，做好吃不要钱的啊。哎，开始吃啊，正宗毛豆腐啊。
1: 是美嘉吧？哎呀，你总算来了！
2: 哎呀，
1: 哎呀，你总算来了！哎呦，我的美嘉呀，美嘉！啊，浩宁，
3: 阿姨，
1: 哎呦，你也来了！哎呦，你们都来了，你们都来了！哎呦，想死你们了，想死你们了！来来来来来，
2: 看您来了！
1: 哎呀，好好好，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开心了，你们来了，快坐快坐呀，快坐好，快点什么？

0: 来，快坐吧。
1: 不不，阿姨，我听说不是有捐款给您吗？
0: 有捐款啊，很多很多捐款嘞。哎呦，你说呢？我现在要钱有什么用啊？我现在是个读书的人，对吧？拿到的捐款，我全都捐出去了，全部捐了，捐了。魏佳，我问你，你有没有梦见海娜？有没有梦见海娜？有没有梦见她跟你说过些什么没有？有没有啊？
2: 阿姨，我没有梦见过她。
0: 怎么会呢？你不是她最好的朋友吗？最好的朋友啊！那么你呢，浩宁，你有没有梦见过他？有没有梦见过他？讲啊，讲啊！
1: 啊！阿姨，我梦见过海娜。
0: 真的，真的，他跟你说什么了？他跟你说什么了没有？
1: 他要你好好的，不要再为他担心了。
0: 哦，我听他的，我听他的，我听到了，我梦见他了。见他了，这些话怎么也不亲口跟妈妈说说呀？怎么就不亲口跟我说呢？啊！我也梦见他了，我也梦见他了。他说他下个月就回来了，下个月就回来了，下个月就回来了。
3: 回来了？
0: 他说呀。回来，回来再做我的女儿，还要做我的好女儿，做妈的好女儿，我的宝贝女儿，做妈的好女儿。

0: 本来以为给阿姨些钱，心里能好受一点。没想到她全捐了。
1: 原来你也偷偷送钱给阿姨。
0: 没想到她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比我想象的还糟糕。 我该怎么办？

0: 你们刚才是去做什么呀？
1: 去见一个朋友。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嗯嗯嗯嗯，碧波，你在干什么？我在散步呢。上海好玩吗？姨妈，你在做什么？我在纺线，等一会儿呢，我就打算整理药材。 余波，你怎么不说话呀？这两天家里怎么样？都挺好的，一丹妈妈来过了，嗯，说一丹辞职了，
1: 到饭店去跳舞，
0: 艾龙还在孵孔雀。余波啊。 你是不是有点不开心啊？嗯，没有不开心。他们都对我挺好的。可是，我还是有一点想家。想家了就回来吧。姨妈，我突然觉得浩宁有一点陌生。
1: 我不了解他的朋友，
0: 也不了解他的过去。
1: 不一样的两个人，怎么能走得远呢？你是不是不相信他了，
0: 碧波？如果你是相信他的，就算是你不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你的心也是安的。你是不是？

0: 你一个人在这里冷不冷？
1: 没事，我就想一个人走走。我想知道你和美嘉到底是什么事。

1: 你以前从来不会骗我，现在都两点了。
2: 我一个人在路边待了一会儿。
1: 你到底想我怎么爱你？我做的还不够吗？为了你，我留在版纳抵了那么大压力，开发歹债，差点跟我爸妈闹翻，你就不能也努力一下来适应我的生活？好失望。

0: 你一个人在这里，冷不冷？没事，我就想一个人走走。我想知道，你和美嘉到底是什么事？你们是不是又和好了？我跟美嘉没什么。
1: 那天你们抱在一起，我都看到了。这件事情没有告诉你，是因为我不希望再影响更多的人。我觉得我走不进你的生活，你把美嘉才当成自己人，我就像是个外人。
0: 其实是因为海娜，海娜是我跟美嘉的大学同学。我们那天去见的人，就是她妈妈。海娜，海娜是美嘉的闺蜜，替我们传过纸条，打过小抄，当过和事佬。 但过心理分析师，虽然那个时候我跟美嘉正在恋爱，可是不管到哪里，她都要拽着她。有一次我跟美嘉去爬山，临时又把她拽上，结果她从悬崖上掉了下去。她就在等待救援的时间里，我们就看着她在我们眼前一点一点的死去，我们却无能为力。 我们都是学医的，可是我们什么也做不了。这么多年之后，我们都没能面对海娜已经死了的事实。那天我跟美嘉，不是旧情复燃。
1: 而是同病相怜，你能理解吗？我理解，但我还是很难过。我难过的是，我不能陪你一起承担痛苦。在版纳，我住傣楼，你住酒店，也不是天天见。 但心里头很近，可是，在上海，我却觉得我跟你离得好远。
0: 对不起，最近实在发生太多的事情了。牧羊和 Timmy。

0: 美嘉和海娜，还有阿瑞的事，我自己都理不清头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1: 是我对不起你，我应该相信你。

0: 浩宁有没有跟你讲他什么时候回来吃饭啊？他说今天晚上有个酒会，就不回来了。哦，男人嘛，就应该忙事业。一波，我给你看看浩宁的照片。好呀，那这些呀、啊，都是他小时候，喝不下吧？
1: 好玩吗？这张是他一周岁的时候，可爱的不得了，这已经上高中了，上大学了。这个是他以前的女朋友吧？嗯。
0: 哎，你别介意啊。 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跟你讲啊，浩宁上大学的时候啊，追她的女孩子多是多的嘞，不得了。现在的女孩子啊，又聪明又开放，浩宁想抵挡啊，还得好好修炼修炼嘞。哟，别夸。 美嘉呀，哎，你怎么不到家里来玩啦？哎呦，不会的，玉波是很大度的，他才不会介意呢。<笑>酒会？哎哎，美嘉，你作为他的女伴，一定不能让他多喝酒啊。嗯，<笑>这下我就放心了。
1: 好呀好呀好呀，有空到我家里来玩啊！哎，拜拜。年轻人忙是好事。美嘉也去酒会了。嗯，
0: 浩宁这孩子怎么可以不跟你讲呢？哎呀，没关系的。 他们俩呀，早就分手了，现在只是一般的朋友。

0: 要走啊？
1: 你好些了吗？
0: 不好，我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醒着就像梦游一样。
1: 但你今天状态看起来不错。
0: 为了捧你的场，我能不打起精神来吗？
1: 喂，雨波，我在路上了，马上回去，拜拜。
0: 你为什么要骗他？
1: 我想赶快回去陪玉波。
0: 能陪我一会儿吗？我不想一个人待着。
1: 不要胡思乱想了，让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吧。
0: 你知道吗？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海南的妈妈从早到晚的问我，为什么我们不见？

0: 救他，为什么我们好好的回来，他却没有回来？这件事情我们也无能为力。
1: 过不去的就是我们无能为力。他死了以后，我发现我无能为力的事情越来越多。你要走，我无能为力。我想忘记你，我也无能为力。你不能老是活在过去，你要走出来。
0: 你以为我没有努力过吗？你以为我没有努力过吗？你接受不了海娜的事情，你逃去国外，我回了北京，你不联系我，我也赌气不理你。你交了很多的女朋友，我也交了很多的男朋友，到最后我还是没有办法把你忘记。我以为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1: 我都是在骗你，我是骗你的，我怕你瞧不起我，真的好傻，我为什么要在你面前还要装着，还要端着？ 我应该早点告诉你，我一直都爱你，浩宁。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你这么痛苦，你不仅伤了你自己，你也伤了我。
0: 我不想伤害你，我爱你，你知道吗？我们不能再这样纠缠不清了，这样对你不公平，我也不想伤害玉博。
1: 都是玉博，这个女人凭什么值得你这么去爱她？再把那像这样的女人一抓一大把，你知道别人怎么看你，大家怎么说你吗？
0: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想。
1: 所有的人都认为你们不合适，就你自己一个人像鸵鸟一样的骗你自己，为什么？
2: 根本就不属于这个城市。娶一个什么都不懂的灰姑娘，你真的就会幸福吗？你真的会幸福吗？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年你的父亲真的娶的是玉儿香，他今天会是什么样子？他会有今天吗？那你就是艾龙，你就不是徐浩宁。

0: 这么晚了，怎么一个人在这里？不去休息啊？你怎么那么晚才回来？活动上有些应酬，所以耽误了。我先进去休息了。你没有什么想要跟我说的吗？
1: 你今晚是不是跟美嘉在一起？
0: 她是今天活动的嘉宾。她不是你特意邀请的女伴吗？你以前从来不会骗我。现在都两点了。我一个人在路边待了一会儿。
1: 就你自己吗？我累了，想一个人静一静。
0: 你是不是也觉得美嘉比我更适合你？

0: 你要是想去的话，下一次我就带上你，好吗？
1: 你越是这么说，越是让我觉得你放不下他。
0: 我和美嘉就只是工作上的合作，而且那种场合他本来就得心应手，这都是场面上的事情，你不要多想。
1: 我懂，他在场面上让你有面子。
0: 我跟美嘉真的没什么，就像你跟艾龙一样，难道分手就不能做朋友吗？
1: 如果真只是朋友，你就不会躲躲藏藏，不会骗我。
0: 不要再给我压力了，行不行？
1: 我让你有压力了。

没人给我压力，我喝多了，有点累，早点休息，有事情明天再说。

0: 总，您的咖啡。今天终于把合同签下来了，您也可以放松一下。
1: 哎，对了，你先去把运营部的计划打出来吧。
0: 好的。

0: 是玉波吗？
1: 嗯，他已经到版纳了。
0: 你说这个孩子走了，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多让人担心呢。好了，平安到家就好。
2: 你们两个是不是闹别扭了？
1: 是有一点小误会，我先去打个电话。
0: 哎哎，小误会都这么闹了，大误会怎么办啊？都说傣族女人很温柔，我看哪是外柔内刚，你看把你的儿子管得服服帖帖的。你儿子已经待不住了，他的心已经飞到版纳去了。
2: 你有没有跟玉波谈过什么？
0: 我说什么了？你不要冤枉我好吧？他到我们家里来，我好吃好喝的伺候他，我怎么亏欠他了？幸好没出什么事，要是真出点什么事，我们徐家怎么向人家交代？老的已经觉得亏欠了，小的再把人弄丢了，我只能赔上我的老命了。
3: 哎呀，好了好了，你又说到哪儿去了嘛？

0: 么事情啊？狗欠你谁？
1: 浩宁啊，
2: 玉波到家了吗？
1: 玉波今天回来啊？哎，不是你们在一起吗？
2: 我跟玉波发生了一点小误会，
3: 是我做的不好，
2: 但玉波现在生气了，不接我电话。
3: 您帮我告诉他，
2: 什么事都没发生，不是他想的那样。等我回版纳之后，我会当面跟他说清楚。
4: 袁玉波到底怎么了？
2: 爸，我就想问您一个问题。如果当年您真的娶了玉儿香，您会幸福吗？我只是突然觉得，如果当年您留在版纳，在寨子里面过上一辈子，您会愿意吗？
4: 这个决定我已经在30年前痛苦地做完了，现在轮到你了。
2: 可是我怎么觉得我现在的问题比您当年的还要困难？因为当年玉儿香并没有来到上海，可是我和玉波今天已经来到这里。我就觉得我如果强迫她进到我的生活圈，这样对她真的好吗？我们成长的环境差异太大，而且身边的人也完全不一样。
4: 你的过去玉波并没有参与，而美嘉参与了。你现在拿他们两个来做比较，对玉波不太公平。日子是要往前看，不能停留在过去。你现在只要问你自己的心，从现在到将来，愿意谁陪你走下去，你才会快乐。

0: 感谢佛祖，我回来了，我再也不离开了。
1: 吃饭。
0: 嗯，还是我们的傣味好吃。
2: 浩宁来电话为什么不接？怎么就不等他一起回来呢？
0: 姨妈，我觉得我并不适应那里，我不想再离开你了。
2: 姨妈已经老了，你们以后在一起的日子才长啊。

过去遇到自己喜欢的人，最害怕分离，因为交通不方便，一旦

0: 上的东西。啊，
1: 吃饭了吗？
0: 啊，吃了。
2: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都不说一声，让我哥接你去啊。
3: 不用，我这不自己就回来了吗？哎，这个是啊，
0: 我顺路给我哥去送饭。他呀，这几天天天都守在工棚呢。他说小孔雀随时都可能孵出来哦。
3: 真的？嗯，
0: 想不想去看看？
3: 好啊，
0: 那走，大妈我们去了。
3: 那姨妈，我回来再吃啊。
4: 快点！啊！啊！
0: 小心！
4: 哦，睁眼了。
3: 好可爱，给我看看。
2: 哥，都说孔雀会把他第一眼看到的人当成孔雀妈妈。
5: 恭喜你啊，当妈妈了。
6: 我是男人啊，当然也是当爸爸了。
5: 那玉波就是孔雀妈妈？
3: 我不是，我是孔雀姑妈。
6: 浩宁不在啊，要是浩宁在看见就好了。
2: 他呀，在孔雀心里就是一个路人甲。

0: 你怎么自己回来了？
1: 我想家呀。
2: 想家就别再走了，我们就一直这样在一起多好。

立波，你现在在哪里？快给我回电话。你现在到昆明了吗？玉波，你还在生我气吗？那件事我已经跟你解释清楚了，我跟美嘉真的没什么，怎么你就不信呢？你是不是已经回宅子了？求你回个电话，别让我担心好不好？玉波，我这两天很累，也很迷茫，你到底想我怎么爱你？我做的还不够吗？你跟我一点默契都没有吗？你还要我怎么解释？我好伤心，为了你我留在班纳顶了那么大压力开发歹债，差点跟我爸妈闹翻，你就不能也努力一下来适应我的生活？好失望。

我干嘛？喂，爸，你干嘛？

0: 你谁啊？你怎么进来的？我让他进来的，辛苦你了，谢谢。剩下的你就自己收拾吧，我先走了。
1: 特别难受，我想喝口水。

0: 你喝醉了醒不来，又是一条命。
1: 不喝醉，心里更难受。你这样能解决什么问题？海娜走了4年，我们都很难过，但你不能因为难过而作践自己。不要再这么放纵，谁也帮不了你。
2: 你站住！我仅仅是因为海娜才变成这样吗？
0: 我难过是因为我现在发现我什么都没有了，海娜没了，你也没了，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你知道我的心已经不在了，可你这么做，只会让我觉得我欠你，我更想躲着你。你明明什么都有，但你就是。

0: 不肯放下，你为什么不学学寨子里那些人？你学着对别人宽容，也对自己宽容，行吗？
1: 小奥宁，我现在真的不敢认你了。你张嘴闭嘴就是寨子里，一个小导游就把你弄成这样啊！
0: 看着我，他真的能够取代我吗？你真的能把我忘得一干二净吗？
2: 即便到现在，我依然没有办法，只是把你当成普通朋友。 这些日子，我也在回忆我们过去发生过的事。的确，我爱过你，但回忆不能够让过去重来，就像死了的海纳一样，再也回不来了。你不能老是去碰，老是去想。 就因为这样，我觉得我必须狠下心来，我不能再伤害你了。
1: 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和你在一起的日子，可是又被你收走了。
2: 你也可以重新开始啊。

0: 我一点都不想离开你，我再也遇不到让我这么挂心的女孩子，哪怕我们不一样，我也只想和你在一起。
1: 我不能白拿你们家东西啊，我买。
2: 哦，你借我钱买我们家东西啊？
1: 瞧你小气的，我会还你啊，我明天就还你好不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好，我们首先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情况。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
1: 罗德里格斯说，地震已造成383栋建筑遭受完全或严重损毁，另有1002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管制，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已部署至该州以应对困难局势。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表示，由于大量车辆和人员涌入拉瓜伊拉州，造成交通严重拥堵，阻碍了地震救援工作。自当地时间26号20点起，进入拉瓜伊拉州的通道将全面实施交通管制。不过，已完成登记并持有志愿者证件的人员仍可获准进入该州。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拉瓜伊拉州，军方已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的医疗压力。26号，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以及一支由4名成员组成的行动支援小组已动员到位，同时人道协调厅多名工作人员也正在被派往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同日，拉贡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贡体名义发表声明说，拉贡体全力支持委内瑞拉救援和重建工作，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从加拉加斯出发，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
0: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6号进入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市，深入了解当地灾后情况和救援进展。
2: 我们现在正在不断靠近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区域，现在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车辆无法通行，很多人都聚集在这里，堵在这里没有办法动。
3: 一路上，记者看到不少车辆装载着饮用水、食品等救灾物资，也有车辆装满床垫、家具等生活用品。期间，救护车、警车不时从身边驶过。随着车辆不断接近卡地亚拉马尔镇，沿途震后破坏的痕迹愈发明显。
2: 现在是委内瑞拉时间晚上9点，我刚刚抵达拉瓜伊拉州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现场我可以闻到一股非常刺鼻的味道。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有不少的车辆，他们的车灯正为被困者照出一条光明的生还之路。
4: Ahorita estamos un grupo de compañeros haciendo una labor social, dándole una mano amiga a todos los que más lo necesitan en estos momentos. Lo que estamos haciendo lo estamos haciendo por voluntad propia. Todo lo que estamos trayendo lo estamos haciendo es de corazón.Hay gente que nos necesita en estos momentos. En estos momentos, Venezuela tiene que estar más unido.
3: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的查考区，一栋位于繁华商业区的高楼在地震中倒塌。
5: 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废墟堆积的高度啊，几乎达到1-2层楼那么高。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3: 总台记者在现场观察到，大量的救援人员在利用重型机械清理废墟的同时，尽可能小心移除混凝土构件，以避免可能对被困人员造成二次伤害。
6: Y también había cosas de vender comidas y algo así, pues parecido así. Ese cayó. Que estamos ahorita más que todo reconstruyendo, tratando de recuperar un poco los perdidos y todo. Y el otro sí estamos ahí todavía trabajando fuertemente.
3: 这栋倒塌的楼房周边拉起了警戒线，在警戒线边上还可以看到很多戴着头盔的志愿者，他们在救援现场配合政府救援人员的工作。此外，现场还有一些市民自发为救援人员送来食物。
7: Claro que sí, vengo a ayudar a la edificación que se cayó allá al lado del Migas. Eso lleva

0: 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据点，但声明未透露打击针对的美军据点具体信息。声明称，如果美军再次来犯，伊方反击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27号表示，美国在与伊朗谈判期间再次袭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既不遵守谈判原则，也不遵守停火原则，美国行为鲁莽，伊方将一如既往地令其退缩与后悔，推卸责任的把戏已不再奏效。据美媒报道，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交通本周已开始回升，在袭击发生前一天达到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船舶数据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约有70艘船只24号通过海峡。然而，船东刚刚建立起的信心遭到货船最新遇袭事件的打击。路透社26号援引船舶追踪数据称，当天通过海峡的船只数量较本周早些时候有所下降。
1: 伊朗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称其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示伊朗将会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每一次轮军事交锋的背后，依然是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博弈。伊朗意在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巩固在美伊后续谈判中的筹码。美国则试图通过有限军事打击来获得海峡博弈的主动权，并建立军事威慑。美伊将于本月底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双方此时突发军事交锋，令外界担忧中东局势或再度升温。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双方军事行动规模有限，暂无引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0: 这份协议由黎巴嫩和以色列驻美大使以及美国国务院官员丹·霍勒共同签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发表声明说，该协议确立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重返其边界。根据协议，美国防部将向黎武装部队提供超过3000万美元资金，支持黎巴嫩实现持久和平。此外，美国还将与联合国协调提供1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三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奥恩强调，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也不会接受依附他国或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另据黎巴嫩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三方框架协议达成后，真主党支持者聚集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街头表达抗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协议签署后称，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称，只要以色列仍面临威胁，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据以色列多家媒体26号报道，根据该协议，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设立的约9.7公里纵深安全区中的2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该框架协议涉及黎以未来达成和平协议的路径，以及双方将立即采取的措施。
1: 专业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26号在时隔近4个月之后重启其海湾一侧的石油出口终端，开始为超大型油轮装货。卫星系统图像显示，沙特东部塔努拉角油港26号已经恢复运转，有2艘可装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正在港口装货，另一艘油轮在附近等待，第4艘油轮正在驶向港口。塔努拉角油港是世界最大石油出口港之一。伊朗战事爆发前，日均出口原油超过500万桶，沙特最大炼油厂就坐落在这座港口。伊朗战事爆发之后，这座港口以及炼油厂临时关闭。根据数据显示，塔努拉角油港上一次装船是3月8号。近期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地，6月气温纷纷突破历史极值。

0: 英国气象局2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当天在英国萨福克郡录得37.3摄氏度的高温， 连续3天刷新英国6月最高气温记录。 在这周之前，英国有记录的6月最高气温为35.6摄氏度， 在1957年和1976年都录得该温度。 热浪影响当地民众生活。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26号，英格兰和威尔士超千所学校完全停课或部分停课， 部分铁路客运服务也因为高温而暂停。 多家德国媒体26号援引德国气象局的初步观测数据说， 德国当天测得41.3摄氏度高温， 创德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德国此前有记录的最高气温为41.2摄氏度。 德国气象局自6月18号起已对全国多个地区发布高温预警， 预计高温天气将持续约12天， 在27号至28号达到顶峰， 预计多个地区最高气温将突破40摄氏度。 26号，意大利卫生部的数据显示， 罗马等18个城市被列为高温红色预警级别， 气温攀升至36摄氏度以上。 当天，罗马一些旅游景点安放了喷水降温装置，为前来参观的游客带来清凉以防中暑。本周，西班牙大片地区遭遇强烈热浪侵袭， 气温超过40摄氏度， 当局将200多人的死亡与极端高温联系在一起， 同时持续发布天气预警， 敦促居民在高温天气下做好防护措施。 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 受持续席卷欧洲的热浪影响， 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 预计将于29号完全消融， 比正常情况提前了整整3个月， 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早， 仅次于2022年。 气象学家将此次极端高温天气归咎于持续盘踞的热穹顶现象， 这种气象系统将热空气困在欧洲上空， 阻挡冷气团的移入。 在人口密集的城市，这种天气条件尤其危险，因为城市中的混凝土和沥青在夜间会保持热量，在日落后也几乎没有缓解。而且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家用空调依旧比较少见，这使得数百万民众在持续的极端高温天气里只能直面酷暑侵袭。
1: 欧洲多地连日来遭遇高温，但欧洲国家的空调普及率却远低于其他地区的主要经济体。那么为何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欧洲，民众却较少使用空调等制冷设备呢？我们来看报道。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2: 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以往欧洲的夏天，尤其是在欧洲北部，天气不那么炎热， 尽管有热浪，但长时间高温天气并不频繁，因此人们安装空调的需求并不多。其次，欧洲许多地方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高，欧洲建筑普遍较为老旧，还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繁琐且有难度。同时，欧洲的能源成本高，部分民众难以承担高昂的空调电费。此外，还有政策层面的限制。 为应对气候变化，欧洲制定了绿色发展的一些目标，大幅增加空调的使用，可能会让相关目标更难实现。一些欧洲国家为此还推行了限制使用空调的政策。 例如，西班牙2022年出台规定，公共场所的空调温度 不得低于27摄氏度。 国际能源署一名官员表示，随着极端高温及其对健康的影响日益加剧，欧洲人对空调的看法无疑将会发生改变。 挑战在于应确保制定强有力的法规，提高制冷系统的效率，以减少其可能对气候造成的影响。英国经济学人18号刊文称，欧洲人应当改变其固有观念，学着接受并爱上空调，同时大力发展清洁电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针对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 美国将收取100%的报复性关税。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回应称， 美方做法是不合理的单边措施，如果实施，欧盟将迅速果断地做出回应，以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 根据俄新社25号报道，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 美俄两国总统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双方仅仅讨论了有关乌克兰问题的提议，而没有达成最终

0: 协议。对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双方确实已经达成相关共识。他要求美方澄清其在试图结束俄乌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
1: 据报道，针对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有关美国已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两国总统在安克雷奇会晤时商定的乌克兰问题和解基本原则的言论，卢比奥对记者表示，美俄在那里有过提议，但没有达成任何共识。卢比奥同时表示，美国仍然愿意在乌克兰和平进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据俄新社、路透社等媒体报道，在面对媒体提问的最新书面答复中，拉夫罗夫驳斥卢比奥的说法，表示双方确实已达成相关共识，俄方称之为安克雷奇精神。他表示，如果一方，也就是美国，提出了解决危机的方案和途径，而另一方同意这些方案，那么声称未达成共识就显得很不妥当。拉夫罗夫还补充说，有关美国在俄乌冲突中所扮演角色的整体情况需得到澄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在有关俄乌问题上，美国的立场并不能被视为绝对中立。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仍在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和其他技术支持，并且由伪无偿转为有偿出售，因此不能认为其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是绝对中立的。但是俄方赞赏美愿促成和平解决俄乌问题的相关表态。普京本月初曾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
0: 27号，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26号，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中国代表强调绝不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2: 中国代表发言表示，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中方强调，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成果，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中方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0: 昨天是海军航空兵部队成立74周年。74年来，海军航空兵逐步发展成海军的一支现代化高技术兵种，也是守卫祖国海空的重要力量。近日，辽宁舰航母编队完成为期40多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返回母港。这次远海实战化训练中出现了哪些海军航空兵装备？展现了海军航空兵的何种作战技能？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
3: 准备报备战斗机，准备报备战斗机。
4: 6月22号上午，连续远海训练40多天的辽宁舰航母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此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画面中可以看到，多架歼-15T舰载机在辽宁舰上起降。歼-15T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单座重型弹射型舰载战斗机，是在歼-15飞鲨的基础上提升航电武器系统和飞机平台性能，进一步突出舰载特性和适海性而改进升级的型号。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还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了联合演练，075型2栖攻击舰搭载直8、直9、直20、卡28等直升机，与辽宁舰编队开展体系融合训练，

0: 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18中型多用途直升机是我国交付部队使用的第一种大型运输直升机，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形成一机多型、一型多板的庞大系列化家族，衍生型号超过40个，涵盖了海、陆、空及民用等多个领域。直9系列反潜直升机是我国海军现役的重要舰载反潜力量，经过多次迭代，型号众多。其最新衍生型号直9F 曾在2024年中国航展上公开亮相。海军型直20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十吨级中型双发舰载多用途直升机，为海上环境优化升级，采用可折叠的母叶主旋翼和液压收缩尾梁设计，具备对地火力支援、反潜作战、兵力投送、海上搜救、垂直补给和警戒巡逻等多型任务能力。
1: 好的，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27号，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截至目前 C909 飞机已向10余家用户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余条航线，通航180余座城市，日均直飞超500个航班。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7月1号，黄河将正式进入主汛期。昨天早晨8点，黄河下游最后一个水文站山东东营利津水文站实测流量涨至2500立方米每秒。这标志着今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大流量水头抵达入海口，水流平稳入海。本次黄河调水调沙22号启动，预计7月12号前后结束。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27号，中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近日，在山西晋城市阳城县，3名儿童在旋转门内玩耍，其中一名儿童右脚被卡在了旋转门的缝隙中，无法取出。消防救援人员赶到后，对儿童进行安抚，并使用电动扩张器对缝隙进行扩张，很快儿童被顺利救出。近日，在宁夏吴忠市利通区余光湖湿地，工作人员在巡护监测中发现2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彩环。画面中，彩环漫步于湿地浅滩，不时低头觅食。彩环属于蹄形目环科，主要栖息于浅水湿地，其羽毛在阳光下会呈现绚丽的金属光泽，因此被誉为湿地彩虹。
1: 据德国媒体26号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计划在今年3月宣布削减约50000个岗位的基础上，进一步削减岗位数至100000个，并计划关停位于汉诺威和茨威考在内的4家工厂。此外，大众汽车还计划将未来5年的投资额减少至约1300亿欧元，约合1.01万亿元人民币，较先前计划减少约15%。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史上最大规模环太军演举行，韩国首获海上部队指挥权，背后传递出怎样的信号？几乎同时，美日两场大规模军演相继启动，美军欲借机再次在日本部署堤防，美国有何意图？军演之外，日本将设航空宇宙自卫队，韩国称将迅速装备20000架以上各类无人机。从上天到入海，从有人到无人，日韩为何接连在军事领域迈大步？美日韩军事一体化加速推进又将如何搅动地区安全？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本周亚太地区军演密集举行，24号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海上联合军演在夏威夷正式拉开帷幕，美日韩等31国参演阵容创下历史新高。而值得注意的是，韩军少将首次出任联合海上部队司令，韩国首次挂帅，这背后传递出了什么样的信号？而几乎是同一时间，美日坚毅之龙2026和勇敢之盾2026两大军演相继在西太平洋地区展开，美军借机再次在日本部署低风导弹系统。三场军演为何如此密集扎堆亚太地区？低风又会否在日本长期驻留呢？而军演之外，日韩军事动向同样值得我们警惕。26号，日本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韩国国防部同一天宣布，将迅速装备20000架以上各类型的无人机。从上天到入海，从有人到无人，日韩为何接连在军事领域迈出大步？美日韩同盟军事一体化加速推进，又将如何搅动地区安全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第30届环太平洋2026军演于6月24号至7月31号在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举行。该演习被称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多国海上联合军演，由美国发起，每2年举行一次。今年主题是伙伴一体化与准备，凸显美国强化盟友协同能力的意图。军演动用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40架飞机，总兵力超2.5万人。科目包括2栖作战。

0: 导弹射击、反潜防空等，参演规模创下该军演55年历史新高。韩联社对此特别提到，韩国海军少将、机动舰队司令金仁浩在此次环太平洋演习中担任联合海上部队司令，已负责指挥多国参演部队作战。这是韩国海军军官首次在环太平洋演习中担任联合海上部队司令。此外，韩国海军此次参演兵力包括最新服役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正祖大王号、大邱级导弹护卫舰大田号、天王峰级坦克登陆舰天子峰号。除此之外，韩国还出动了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一架 AW-159 舰载直升机以及一艘常规动力潜艇等装备。日本则同样派出宙斯盾导弹驱逐舰金刚号。除了美日韩三国外，加拿大、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都按照惯例参演。
1: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您。
2: 你好。
1: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欢迎。
3: 你好。
1: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再创历史最大规模的环太平洋2026军演，可能会让原本就太平的太平洋不再太平了。这样一个搅动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首次，就是韩国的高官，他军方高官首次担任这样一个叫联合海上部队司令。那这样一个职务在这样的一个军演当中有什么样的职责？
4: 因为我们看到他的这次军演呢，是有31个国家参加，有40多艘的水面舰艇，还有几艘潜艇，并且呢有上百架的飞机，还有海军陆战队啊，其他的一些保障船只啊等等。那这么大的规模，他必然要把这些不同国家的不同类型的装备啊，要给它一体化的融合，因为它的主题就是伙伴一体化和准备。那在这样的过程中呢，它必然要分成一些水面舰艇啊，还有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潜艇部队啊，还有航空兵部队啊，还有比如说综合性的啊，比如说海军陆战队这样的部队。那作为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韩国的军事力量啊，这次他参加的舰艇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就是美国给他分了一个基本上就相当于水面舰艇司令的这样一个角色，
1: 就是水面舰艇的总负责，
4: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角色。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由韩国来负责，因为他一个出的这个水面舰艇多，还有一个呢他这个军官的是一个少将，来参加指挥这个所有的水面舰艇。
1: 但同时我们看到日方的军方的高层也是被授予联合特遣部队的副司令。那日韩高官在这次演习当中都有重要的这个指挥的职责，是美方特意安排吗？
4: 因为美方啊，或者说美国呀，他在他的亚太战略中啊，是把这个日本作为他的基石，把韩国作为他的支柱。那在这个过程中，过去啊，他总是给日本的这个自卫队的这些人员的官位或者是指挥权更大一些，所以就引起了韩国的不满。那为了保持在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啊这种平衡，所以你看他把这些位置呢给了韩国，也给了日本，这样呢就在他的两个军事盟国之间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尽管是31个国家来参加，但是日本和韩国参加的这些水面舰艇、潜艇，包括这些人员数量比较多，所以他必须要给他们一个这样的职务。再一个呢，就是也为了他今后啊更进一步的推进这个所谓印太战略，对其他国家进行威胁的时候呢，来更充分的或更多的来发挥他的军事盟友的作用。
1: 那同时我们观察到，在中东地区这样一个局势还没有完全平息，美军在中东部署没有完全收缩的情况之下，在这次环太军演当中，美军又派出了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那日韩双方都是派出宙斯盾舰，那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水面舰艇、大型舰艇参演的话，释放出什么样一个信号呢？
3: 这一次的2026的这个环太平洋这个军演呢，它有三个非常突出的特点。一个是刚才曹先生已经说到了，规模比较大，出动这个力量中间，美国的这个航母战斗群中间的属舰实际上数量也比较多，总共加起来一共有13艘，包括水面的和水下的。那么舰载机中间是包括 F-35 这个战斗机的，所以是这个隐身的和非隐身的构建的一个完整体系，信息和火力打击、压制防空的力量都在中间相应的有部署，所以它力量是比较大。第二个，在这个演习的这个科目中间凸显的是，自空对海进行突击反潜，那么强调的这个中间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演习的这个项目，实际上就是基层演练，要把大型的这种两栖工

0: 舰、退役的两栖攻击舰摆的作为实体靶船进行这个攻击。其实这个行动就是一个发出一个比较明显的针对性的威慑的这个信号，这是第二一个这个特点。第三一个也是这一次演习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就是有比较多的这个无人系统投入到这一次的演练过程中间。在这个中间呢，而且还要进行试验的，就是在无人艇上要装联合打击导弹。那么装上这样一个这个东西之后，实际上它是借用了俄乌冲突中间乌克兰使用无人水面无人艇的一些这个经验，想把这个俄乌冲突的一些经验搬到太平洋这个方向来。所以这几个方面特点决定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力量中间在占主体，大约海上力量中间的30%主要还是以美国为主，这样一个航母战斗群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这个日本和韩国为什么要投入这么多的这个力量呢？反映出来它是要构建一个一岛链的一个防御威慑体系，这在美国的2025年的这种国防战略中间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另外一个就是体现一个美国的这个国防政策，也就是责任分担，美国赋能，就是要把这个日本和韩国作为两个非常重要的在亚太地区的这个盟友推到前台，由他们来承担更多的这个责任，而美国呢主要承担一个赋能的一个这种责任。那么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当然是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指挥控制系统中间美国也承担更重要的作用，所以它让日本和韩国把他们的这种宙斯盾舰韩国的这样的大型的这个驱逐舰在中间来使用出来，实际上就想让日本和韩国在未来的所谓的这个威慑体系中间承担更重要的这个责任。那么对于韩国和日本来讲，他也想通过这样的这个演习来展现自身的刷存在感，体现在他们所发挥的这种这个作用。最后一点呢，他们想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实际上来展示在这个亚太地区重塑他的所谓的海上的这个霸权，来构建他们认为在海上的优势是由美日韩这样一个他们的盟伴体系，再加上其他这些域外力量来构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强大的所谓的海上力量体系。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讲的话，这一次的这个演习有如此多的这个兵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那除了兵力大，其实刚才我们谈到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与往届来看科目的差别不是特别大，但是呢这次把这个无人作战系统呢放到了演练当中一个很核心的地位，看到相关的项目测试啊，包括演训达到30到35项之多。那么如何来看在这样的一场演练当中更多的融入无人作战系统？另外美军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演练如何更好的在这种体系作战当中和盟友之间达成这样的协同？
2: 因为美国呀，它的这个战略呢，首先是一个前沿威慑和这种大国对抗的这么一种主导思想。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这个联合的军事行动中，它要体现美国的未来的作战样式。那未来的作战样式，第一个是体系化的对抗。你看这次参演的这些兵力，有水下的，有水面的，有空中的，有陆地的，那它是一个全维度的作战的，这些要素都参加了，平台都有，那这样就体现了它的体系对抗。还有一个呢，就是现代的战争是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那你这些平台的信息和态势感知，战场的态势感知都要互通互联。那么作为大国对抗，你还要考虑到对手对你的反制打击的能力，所以你要加入更多的就是这种无人的装备，要分散自己的这些作战的平台，也就是所谓分布式杀伤，就是我火力就是平台分散，但是我火力要集中。因此呢，我们看到美国在主导的这次环太军演中大量的使用，或者是这个越来越多的使用无人装备，包括无人机、无人艇，包括水下的这种无人潜航器。那么美国还在组建就是无人的舰队，实际上都要在这个军事演习中呢进行检验和测试。我们也看到它是为大国对抗和这种大规模的体系对抗的作战来做准备的。
1: 那其实我们看到在太平洋地区除了环太军演之外呢，美日坚毅之龙2026和勇敢之盾2026两大联合军演同步在西太平洋地区展开，来看相关内容。
3: 本周多场大规模军事演习扎堆亚太，除了环太军演，美日坚毅之龙2026以及勇敢之盾2026两大联合军演同步在西太平洋展开。勇敢之盾2026演习主要聚焦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等科目，演习范围覆盖包括关岛和夏威夷在内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广阔地区。美日坚毅之龙2026演习在九州及冲绳地区展开，演习

以离岛防卫为假想场景，旨在强化日美协同作战能力，提升应急处置水平。另据报道，美军借勇敢之盾2026联演之机，把低风中程导弹

0: 化驻留，此举将成为美国印太分布式精确打击火力部署的关键一步。此外，6月8号至9号，日本在东京的外务省主办了美日延伸威慑对话，美国重申对日本防卫的承诺，使用美国全方位的防卫能力，包括核能力在内。25号，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回应称，日本不断强化盟友延伸威慑合作，急切渴望复制核共享安排，将盟国核武器引入日本。中方敦促日方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不得以任何形式寻求核武器。
1: 那几乎是在重叠的时间当中，美日之间进行两场军演啊，一个叫坚毅之龙，一个叫勇敢之盾，两个侧重点不同，一个是搞离岛防卫，还有一个是搞远洋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那可以说一远一近，一攻一守，两个时间重叠是精心设计出来的吗？
2: 显然是精心设计出来的。那么这两种演习之间呢，它的这个关系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坚毅之龙这个演习呢，它是一个战术层面的演习，而这个英勇盾牌这个演习呢，实际上它是一个战略级的演习。坚毅之龙呢，从演习的组织者来看的话，它是这个日本的陆上自卫队与这个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部队，他们围绕着在所谓的西南方向进行夺岛组织的一个以陆上力量为主的演习，所以它是一个战术层面的演习。而这种英勇盾牌这个演习呢，它是日本自卫队与美国的太平洋司令部这两者之间进行的演习，它是一个战略战役级的这个演习。一个侧重于陆上，而一个侧重于战区范围内整个的这种力量来进行使用，所以这两个层级上是有紧密的衔接，实现了从战术一直到战略这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频谱的这个使用。另外一个人在区域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实际上是在一岛链与这个二岛链两者之间形成了一个紧密的衔接。英勇盾牌这个演习呢，是主要突出于海上，它在后面的这个二岛链地区广阔的海域来使用相应的力量，而这个坚毅之龙呢，是在一岛链区域强调陆上的这个作战。但是这两个演习之间形成了陆上和广阔海域作战之间的这个衔接，也就是一岛链强调一种链式的防御体系，而这个英勇盾牌这个演习呢，强调的是基于二岛链形成了一个云态的基地体系。这两者之间这个衔接，某种程度上是要通过这种云态的基地来弥补链式基地的那种脆性，所以这两者之间是有紧密的关联关系的。那么第三个呢，这种演习啊，实际上它作战概念进行互相的这个衔接，中间既包括了这个陆上的、海上的，也包括空中的这种远征前进基地作战使用、海上分布式作战、在空军的敏捷战斗使用，其实这些概念都贯穿在这两个演习中间。
1: 那说到美军的低风作战系统呢，其实大家已经不陌生了啊。这样一款覆盖面积最大可以达到1800公里的这样进攻性武器，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曾经就是在日本的山口县部署过一次。那这一次再次到演习当中，进行这样的一个部署，有没有可能借此之名留在日本？另外，就是如果留下来的话，对于周边地区域内国家会有什么的影响？
3: 低风系统啊，它是由美国的标准六型的导弹，还有就是战斧巡航导弹组成的，叫低风系统。那么它最初呢，是在就是从美国本土啊和菲律宾演习的时候，从本土运往了菲律宾，部署在它的菲律宾最北边的这个岛屿上，就是用它来控制就是三八海峡、巴士海峡、巴林塘海峡和巴布延海峡。那这是一个太平洋和南海重要的海上通道，它把低风系统部署在这儿呢，就可以控制这个三八海峡上面的空域啊，因为可以用标准六型的导弹来拦截飞机啊导弹。那么作为地面上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就可以打击比如说海面上的移动目标，以及覆盖到啊我们的台湾地区，而且还可以对台湾海峡进行这种威胁。这次呢，他和日本进行演习的时候呢，美国又是把这个低风系统，要搬到日本的这个岛屿上来进行部署或演习，很有可能在演习之后就把这套系统呢留在驻日本的美国军事基地里边了。那这样一来，就构成了对宫古海峡，因为它是西南诸岛嘛，那构成了对宫古海峡的这种军事上的威慑，同时呢，也对我们国家沿海的一些岛屿和一些纵深的目标构成了相应的威胁，所以它会引发地区的这种 就是军事上的互不信任的增加，以及就是你。

0: 既然要威胁我，那我也要进行反制，所以呢会导致啊这个周边国家的关系进一步的紧张，因此我们看它是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啊一个因素。
1: 嗯，另外我们看到今年在这样一个美日之间关于延伸威慑的对话当中，再次谈到这样一个核能力的问题，关于美日之间的核共享，那美国也说就对于日本进行这个包括核能力的全方位的保护。那其实我们观察到近期日本的右翼势力呢更加想要加速推进这样一个无核三原则的修改，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美日再提核能力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2: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从2025到2026，美日之间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核延伸威慑这个问题上，已经进行了多次的这个讨论。2025年呢，主要讨论一种机制化的这种建立，同时呢，一个非常危险的动向，就是讨论了所谓使用核武器的这个问题。那么在想定中间，设想了一种所谓被迫美国使用核武器的这样一种这个场景，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那么在2026年呢，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动作就是实际上是突破了这个安保三原则的这样的这种这个限制，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间，对于日本发展这个新一代的这个潜艇中间，专门强调了一条，有可能去利用新一代动力发展新型的这个潜艇。实际上，这就表明他在发展这个核潜艇这个方面有这方面的这个考虑。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反复的强调这样一个这个问题呢？首先，我们就可以看到，日本是想谋求这个军事上的这个大国，突破无核三原则，这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向。第二个呢，实际上就想增强日本自主的这种防卫能力或者自主的威慑能力。日本现在正在由专属防卫转向所谓先发制人，突破了这样的专属防卫，就想发展远程打击能力。第三个呢，增强自主的这种自主的威慑能力、自主的反击能力，摆脱对美国的单纯的这个依赖。
1: 那除了军演之外，我们看到其实近期呢还有一些日韩方面的动向值得我们关注。日本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而韩国国防部呢则宣布加快部署无人机系统。来看相关内容。
3: 26号，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根据法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于今年内成立，并新设由航空自卫队最高级将官担任指挥官，专门负责太空领域的宇宙作战集团，从而推进卫星发射，加强对太空态势的监测能力。与此同时，日本共同社24号表示，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与此同时，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26号举行记者会，宣布将加快部署韩国版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系统。据悉，该系统或借鉴美国低成本无人操纵战斗攻击系统卢卡斯。安圭博还表示，韩方将迅速装备20000架以上的近程侦察无人机、小型自杀式无人机等低成本一次性无人机，以及搭载人工智能技术的蜂群无人机等，以应对未来战场环境变化。国防部重申将培养50万无人机战士。韩国国防部还发布了无人机作战司令部的改编计划。根据计划，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将更名为国防无人机本部，旗下无人机作战遂行职能将被分散至各军。韩国防无人机本部今后将专门负责发展无人机和反无人机领域的概念研究、需求发掘，支持各兵种装备采购，并推动与相关产业和机构展开合作等。
1: 那日本的军方明确把航空领域、宇宙领域和这样陆海空并列为这样一个行动领域，如何来看这样一个变化？
0: 因为日本呢，它如果往太空中发展或者是宇宙上发展，这就突破了它专守防卫的限制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把这个编制是从这个几十人变到了800多人，你看它的这个规模又很大。那么它的这样的行为就是要增加太空中对地面上的侦察和监视，这是配合美国对太空进行军事化。那么在未来的时候呢，日本将加强它的这种空间的作战的这种能力。那么这样的行动只会导致破坏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 那另外呢，从韩国的变化来看，要加速部署韩国版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虽然现在在各方在现代军事化当中更多的

0: 无人化系统在使用。那这样一个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加快部署的目的是什么？
1: 韩国所要追求的这种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就是韩国版的卢卡斯，也就是韩国低成本无人战斗系统。那么它在这个能力的实现中间呢，主要是想去逆向工程伊朗的内心这个沙赫德无人机。那么美国当然也采取了相应的这种措施，所以实际上是韩国是把美国的这个逆向工程这个技术延伸进一步的延伸到韩国的这个系统中间来。所以他想达到的目的呢，无非可能就是这样的这个四个。第一个呢，实际上快速形成一种无人作战能力，那么这样逆向工程所获得的比自身的这个研发相比之下肯定是时间短一点，所以快速就能够拥有一个远程无人打击的手段。第二个呢，形成一个对朝鲜的非对称的作战能力，那么朝鲜呢可能是用远程的火箭炮啊导弹呢、啊、对韩国威胁比较大，那么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无人系统借鉴到这个俄乌和这种美以一战时中间无人机使用的这种经验，对韩国对这个朝鲜形成一种非对称的作战能力。第三个呢，弥补人力的不足。那么韩国在兵源上存在一种人力不足情况，那么广泛的利用无人系统，它要采购两万架这样的这个无人机，弥补人员的不足。最后一个呢，摆脱对美国武器系统的这个依赖。那么韩国自身拥有这样能力以后呢，它可以不再完全的依赖于美国。
0: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盛夏时节炎热达到极致，很多地方最高气温超过30度，甚至是35度。我们先来看中国。那么来关注今后几天中国的降水情况。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呢，中国南方的强降雨也会逐渐的北台。今天强降雨暂时还是集中在西南和华南一带，明天啊江南北部这里的雨水就会迅速的发展起来，不少地方会出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随着雨带的北台呢，华南一带的闷热天气将会再度的发展起来。而在中国的新疆以及华北这一带呢，未来也会有高温出现。城市当中像乌鲁木齐和郑州，未来5天就将会频繁的面临高温天气。那么在欧洲，近期欧洲的西部正在面临持续性的高温天气，部分地方的高温呢甚至是超过40度，预计今明两天高温范围还将会向东扩展。那么像是柏林今天的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与此同时中欧其他城市也会非常的炎热。明天开始呢，随着雨水的发展，高温将可能减弱。然而在北美洲，美国中东部这里天气同样炎热，南部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都将会超过35度。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哈尔滨阵雨转雷阵雨19到30度，呼和浩特阵雨转小雨17到30度，西安晴转多云22到34度，昆明小雨转多云19到24度，晋城小雨17到30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3到35度，合肥多云21到33度，长沙多云24到35度，福州小雨23到29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莫斯科小雨13到22度，柏林晴转小雨23到40度，伦敦晴转阴19到29度，巴黎晴转小雨23到33度，日内瓦晴20到36度，维也纳晴24到39度，罗马晴21到33度，雅典晴26到32度，开罗晴23到38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5到29度，纽约阴转小雨21到27度，华盛顿小雨22到29度，首尔晴转小雨22到33度，东京小雨21到24度，迪拜晴32到39度。

0: 早晨七点，山东泗水县浙沟镇陶器车间变得热闹起来，师傅们正整理着陶坯，每次入窑前的准备都非常精细，一粒小小的尘埃也可能影响最终的烧制效果。
1: 脱了面子。

0: 刘月正在窑炉内做最后的检查，陶坯的摆放位置、间隔距离都是他经过上百次试验得出来的。
1: 咱们这个馒头窑在这一块烧火，它离这个火近离火远和在窑的高度、上部、下部、左部、右部还有里面外面，它接触的火不一样，它产生的火焰的痕迹不一样，它当然它落灰也不一样。
0: 游月是山东省泗水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如陶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凭借几十年的制陶经验，他成功将浙沟镇传承数千年的低温陶制作工艺进行了转变，将当地900摄氏度低温制陶工艺提升到了1300摄氏度。这一突破不仅极大提升了当地陶器的细腻度与品质，还成功改变了浙沟镇延续数千年的低温陶历史。

0: 泗水县浙沟镇是大汶口文化的重要衍生地，这里的制陶历史源远流长。早在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里便是中国早期的制陶地之一，因此有着土陶之乡的美誉。直到现在，陶器仍然是这里居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1977年12月，游月出生在泗水县的一个村庄，从他记事起，家里就以制陶卖陶为生。
1: 我爷爷弟兄三个，我大爷爷就是在负责去外边销售，我二爷和我爷爷还有我父亲在家里做陶。当时呢，我就在这个窑厂就玩啊，玩泥巴，整天就是玩，所以说结下了一个不解的情结。
0: 1995年，从烟台大学环境材料专业毕业后，游月被分配到了曲阜陶瓷厂，从事泥料配方改进和器型设计工作。也就在那个时期，塑料、不锈钢等制品大量进入市场，人们对陶器的需求越来越小，陶瓷厂开始走下坡路。刚进厂没多久的游月开始思考陶器滞销的原因。
1: 咱们的这种出陶的这种器皿啊，它又无法摆放到这种红木家具上面，或者高档装修的一些房间里面。要想让它能够上到高档餐桌，能够进入高档的社区，能够进入高档的场所，那么说咱们就想着能不能做点精细一点的这种陶器。
0: 那时浙沟镇家家户户用的都是低温粗加工的陶器，外观粗糙，有些使用时间久了还会出现渗水的情况。游月最初的想法是让陶器更加细腻，器型更加多样化。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提高陶器的烧制温度。
1: 咱们呢，传承的这种，它的本身啊也烧不了太高的温度，它只能承受到900度左右的温度。烧高了温度以后啊，它就坍塌了、变形了，就不能用了。所以说呢，这一块呢，就是我回到老家，然后做这一块，就想呢把这一块需要改进一下。
0: 2008年，游月回到家乡泗水，想用当地特有的五色土调制出高温陶泥的配方。浙沟土陶制作原料取自于浙沟镇独有的陶土，因其有青、红、黑、白、黄五种颜色，又被称为五色土。这种土不含沙，因此用它制成的陶器更加细腻。
1: 好像是职业病吧，所以说呢，我发现这种陶土，我就想着取回去，然后做实验，然后就想着能够做出，用这种颜色的土是不是能做出更精美的、与众不同的一些作品。
0: 高温烧陶的探索并非一帆风顺，想要提高烧制温度，用老一辈流传下来的配方是不行的，游月必须研制新配方。而所有的研制都要从摸索每一种土的耐高温性开始。
1: 哪一个土

0: 耐温，哪个土不耐温？我先把土每一个土用个小碗装上一碗，然后再这个先摸索这个原料的温度，每一个原料的温度。
1: 在几次试验后，尤越发现黄土、青土耐高温性差，他就开始琢磨在配方中减少这两种泥料的比例。那时的尤越对于配方的研究几乎到了痴狂状态，直接住在了作坊里，完全沉浸在调试中。
0: 那时候冲劲大，白天下班了，晚上我就在那住着，晚上就不断的去做实验，难到了有时候弄到凌晨。
1: 近两年的时间里，尤越一次又一次用新调制出来的泥料烧制茶器，却没有一次是成功的。看着满窑的残次品，他一度非常沮丧。
0: 他沮丧也要往前走啊，还要再试验。说实话，真的没有想放弃过，因为特别是像我这个做这个学这一块做这一块的，我越做不出来，我越要去弄，一定要弄出它来。
1: 老问题没解决，新问题接踵而至。陶坯在烧制的过程中，除了碎裂和变形外，又出现了畸形。
0: 就烧到1180度左右，那个情况下，就是这个木材的灰啊落到这个陶器上面啊，它不融化，刺手。
1: 没有融化的草木灰落在陶器上，使陶器出现了畸形。通过查阅资料，尤越发现只有温度达到1240摄氏度以上，才能使草木灰融化。这意味着烧制温度还需进一步提升。然而那时候的配方连1200摄氏度的高温都难以承受，更高的温度几乎成了天方夜谭。
0: 所以我也一遍遍地调试泥料配方，我一天能做十几个配方，试验，一次次的试，有时候晚上也不休息。
1: 为了随时记录窑内温度，尤越几乎日夜守在窑前观察窑炉的温度曲线，并时刻注意添柴的情况。
0: 烧窑每半个小时一记录投柴的时间，记录这个温度的变化，然后呢，我根据这种成熟的这么经验，然后制定了一个升温曲线，什么时候需要烧快，什么时候需要烧慢，在烧窑过程中就严格的按照这么升温曲线。
1: 在尤越不懈努力下，终于成功烧制出了高温陶器。喜讯一个接一个，就在不久之后，又一个惊喜悄然而至。
0: 2016年7月份，夏天啊，那个是阴雨连绵的一段时间，正好有个柴窑，我在烧。可能下雨下的时间太长了，这个地下喝饱了水。那我那个炉坑啊，正好在地下，所以说呢，它就喝饱了以后，它就往这个坑里就渗水了。
1: 那时窑内的温度已经高达1000多摄氏度，炉条被烧得通红。如果渗进去的水与这些炉条接触，会瞬间气化，发生危险。
0: 晚上就我一个人啊，我一边投柴烧窑，一边用那个舀子盆往外刮水，不知道怎么表达，就急啊，就着急。哎呀，使劲刮水，往外刮。上面这么热，底边有水，它是不是要蒸发水汽进入这窑室里面？非常担心，因为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原来是烧那个老陶大缸的时候，一点水、一点潮气都不能让它有，一有的话，这都得坏。这一窑的产品，我们这些人呀、做了一个月，如果这一烧，这个潮气上来以后，如果坏了，那不钳工进去了，我们这那得赔多少钱啊？
1: 这样忐忑的心情一直持续到了开窑那天。尤越在窑门口徘徊了很长时间，不敢贸然打开窑门，生怕看到的是那令人沮丧的结果。于是他小心翼翼地开了一个小口，透过这个洞口窥探着窑内的情形，期盼能得到一些好的结果。
0: 我的担心反而成多余了，为啥呢？因为这一窑作品是我烧窑以来

0: 找到最好的窑，呈现的外观非常漂亮，出现了那种各种的彩色的肌理，啊，有飞白，有树皮纹，有芝麻点儿，还有一些网纹状的一些，哎，一些各种各样的肌理，黄金色的花朵，黄金色的芝麻点儿，就是在这种恶劣的天气下。
1: 刘越凭借大学时期所学的知识，结合数百次的试验数据，成功总结出高温陶器的配方。同时，他了解到窑内湿度对烧制结果的重要性。时至今日，刘越依然沿用多年前总结出的烧制技艺，每开一窑都能带来不同的收获与惊喜。
0: 这些呢，就是自然的纹理啊，是这个火焰啊，有火焰的痕迹，就是木材的火焰，在这个作品表面留下了痕迹，这叫火痕。当然呢，它也有落灰，有木材的灰烬落到这个作品上面，然后经过高温熔融，形成了自然的落灰釉。这个地方就是你看，有点粘足了，它粘足了就是它在窑板的边缘。因为它高温的时候它有粘度，所以灰，这个木材的灰随着火焰的流向啊走向，然后被它粘住以后，在这边越堆积的多了以后啊，它就你看厚了，然后它如果温度高的话，它就会融化了，太多了就往下流淌了以后，就把和这个窑板就粘在一起，就出现了粘足。
1: 刘越在一次次试验中探索陶土的温度极限，在意外中总结釉色的形成。他的陶器改变了鹧鸪镇数千年以来的低温陶历史，也淬炼出了土陶新的光彩。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风雪骤降，气温跌至零下20摄氏度，严寒考验着每一个生命。金丝猴已经演化出了浓厚的毛发，来帮助它们对抗寒冷。当然，最有效的办法还是整个

各家族抱团取暖，雪停了，猴王带着家人继续寻找食物。为了尽量减少与雪面的接触，他们甚至学会了直立行走。很有可能，这就是神农架野人传说的原型。

冬天他们能找到的食物不多了。饥饿的小猴甚至啃起了树皮。神农架的冰冻期长达6个月，在这严酷的时刻，还有更糟糕的事情需要年轻的猴王面对。

一只单身公猴嚣张地进入了猴王的领地，打算挑战他的地位，试图取而代之。猴王被激怒了，年轻猴王拼尽全力，这是一场不能输掉的战斗。一旦落败，他会失去现有的一切。

挑战者落荒而逃。年轻猴王捍卫了自己的尊严，争斗中一只小猴受到惊吓，躲到了远处，久久不敢回家。

细心的猴王四处寻找，把小猴带回了温暖的大家庭。全家抱在一起，冬天就没有那么难熬了。

穿山甲是唯一长有鳞片的哺乳动物，全身披满鳞甲，性格却胆小害羞。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检查它是否受伤，

近年来，中华穿山甲的真实生存境况接连引起争议。关注之下，它们在野外被发现的记录逐渐多了起来。

救助穿山甲依旧面临很多困难。如果转为人工饲养，它的呼吸和消化系统都会发生异常，更难以进行繁殖。这只小穿山甲需要尽快放归野外。鼻子也需要时刻保持湿润。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华穿山甲的数量下降了近95%，更严格的保护迫在眉睫。2020年，中华穿山甲被宣布由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升为一级，并从中药药典中除名，这有可能成为它们生存境遇的重要转折点。小穿山甲被野外的空气唤醒，逐渐恢复活力。

重回熟悉的土地，他爬向森林深处。和毛发相比，甲片的温度调节能力较弱，所以穿山甲需要尽快找到一个温度相对恒定的居所，度过一天当中最热和最冷的时刻。穿山甲一般在夜间行动，它依赖嗅觉和听觉与周围的一切重新建立连结，发现食物与同伴。

一处被废弃的洞穴，理想的藏身之处。小穿山甲立刻开始了对新家的修整改造。国家公园体系在逐渐恢复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人们也乐于见到那些许久不见的邻居再次回到属于他们的家园。

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心脏
2: 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4: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0: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河南兰考戴庄村坚持党建引领，建设乡村振兴样板村。
0: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
1: 美国称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2: 这是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在2025年站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1/6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更多风险挑战交错叠加，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
3: 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2: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站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抓住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新安全

0: 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坡坎的时候，每一次都及时的去研判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的去出台应对的策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法宝。
0: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十多年间接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作为强健经济的筋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向心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深刻变革。从深海、深地到深空，创新路上不断标记下新的中国坐标，国家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在杭州，电力研究人员发现了用电结构的新变化，一度电扛起的产值在十多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一倍。
2: 2012年前后，一度电里的产值近八成来自于传统制造业，纺织印染、化工冶炼都是大头。那现在我们更多的电流向了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生物医药这样十多个新的产业集群，他们创造了一度电里的近八成产值。
0: 一度电看见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之变，今天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也正在被重塑。西气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一项项超级工程跨越山河，让资源在中国大地上顺畅流动。坚持全国一盘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引领作用更强，东北、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根据自身条件加快优化发展路径，一幅区域协调发展的恢宏画卷徐徐绘就。东西互济，陆海联动，以更高水平开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3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东西南北中，单方面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0个国家，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中国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蓬勃动力，征途壮阔，大道无垠，不断迎难而上，不断向前突破。中国号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乘万里长风，必将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苑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
5: 他们很好的帮我们处理沟通这个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的拿到了房产证。
4: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

0: 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
1: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
2: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买药的都不敢去多采，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5: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当地深挖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打造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特色品牌，让市民游客触摸百年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
6: 红色基因要一代代相传下去，所以我特意带儿子来泸定桥体验一下，让他们亲手摸摸这个冰冷的铁索，听听当年的故事，他就会明白胸前的红领巾为什么这么红，今天的幸福从哪里来。
5: 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新四军第7师纪念馆，人们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在百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1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
7: 从早年基层建设软弱涣散村，到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10多年间，河南省兰考县宜丰镇戴庄村党组织坚持党建引领，一步步把戴庄村建成了产业兴旺、治理有序、村民富裕的乡村振兴样板村。
8: 记者在戴庄村采访时，正赶上共富工坊的黄桃加工培训。这个共富工坊是戴庄村合作社这2年建起来的，村里有黄桃加工厂，村民们经过培训后，在家门口就能打工赚钱了，解决了村民想致富却无技术的难题。10多年前，兰考县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而当时的戴庄村党支部年龄老化，软弱涣散，此时村里急需年轻人来挑大梁。于是新的村粮委组建时，大学毕业在外创业已小有所成的戴玉建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摆在他面前的就是怎么重塑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新班子决定要从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抓起。
9: 当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村没有水泥路，没有硬化路面，咱不有锯齿嘛，要想富先通路。
10: 木明木黑的白路，每户在那做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又开始施工。

0: 工作也难了，好事难办，动了谁跟人家说无情的好话。
1: 在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三年时间，戴庄村全村620户家家门口都通了柏油路。党支部

0: 销路。
1: 有能力创业的让他自己发展产业缺资金，我们协调银行给他贷款，不能创业的我们给他想法找岗位。
2: 村两位他主动帮你，有困难的话你在主心骨头，有主心骨头，所以你干着也有劲儿。
0: 产业逐渐发展，戴庄村人均年收入也从2014年的4600元提高到2025年底的24600元。自来水100%入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建起幸福照料中心、爱心餐厅，不仅老年人得到养老服务，全村人都可以来这里用餐。大家过好日子的劲头越来越足，加入党组织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3: 主要是受身边优秀党员的感染吧，他们比较有担当，有什么事情都冲锋在前，我也想像他们一样能为村里做些好事。
0: 产业兴旺，民心凝聚，曾经的软弱涣散的帽子摘掉了。2021年，戴庄村党支部还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
4: 未来我们党支部要把最基层的战斗堡垒巩固好，把戴庄村建成村庄美、群众富、产业兴的和美乡村典范，带领群众奔向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5: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27号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6: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7: 眼下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为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第一道程序便是智能铅样检测。
8: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5: 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质等多项指标综合检测，智慧粮库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智能检测系统。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评级需要15到20分钟，如今只需5到8分钟。
9: 小麦我都给它做了 X 光片，对这些小麦进行一个体检和归类，包含了所有的检测指标。
5: 目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10: 这里是河南省新郑市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整车粮食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近2个小时，而如今只需要20分钟左右。
5: 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11: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

0: 并收储，确保农民受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五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1.1%，同比上升11.6%。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19.1微克，同比下降21.7%。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围绕弘扬生态文化、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等方面提出15条举措，明确到2030年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今天，西康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26号，来自中国、老挝、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家电力企业在香港发布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合作发展倡议，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应用等内容，推动建设安全可靠、绿色低碳、灵活智能的能源电力体系。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昨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中华考功记》等获最佳综艺节目奖。26号，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中国代表发言表示，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中方强调，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成果，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中方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
2: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道路严重拥堵，车辆通行受阻。当地时间26号晚上，总台记者乘坐摩托车进入拉瓜伊拉州的卡迪亚拉马尔镇。
3: 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宣布，对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化管理，以高效协调人道主义援助。委内瑞拉政府已向近7万户受灾家庭发放2600吨粮食，并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军方已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搭建野战医院。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距离震中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灾情也非常严重。
4: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2: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行动支援小组等人员已动员到位，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救灾，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进入委内瑞拉。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

0: 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关于停火撤军的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黎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该协议将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驻扎的两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美方称，该协议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从黎南部撤回黎以临时边界。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26号强调，黎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针对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美国将收取100%报复性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回应称，美方做法是不合理的单边措施，如果实施，欧盟将迅速果断地做出回应，以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等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法国外交部26号表示，布基纳法索的相关决定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中。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6号22:28，日本本州岛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称，地震发生在山梨县东部，东京地区震感强烈。日本总务省今天称，26号山梨县的地震造成17人受伤。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仍在迅速蔓延。当地官员表示，截至26号，过火面积近287平方公里，犹他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报道还称，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内华达州南部等地区目前处于极端山火风险警报之下。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6月29号完全消融，这一日期比正常情况提前了3个月。该负责人称，过去50年瑞士大量小型冰川消融，如果当前变暖趋势持续，到2100年瑞士冰川将所剩无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0: 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每日密集演习，模拟在第一岛链协同作战，动用多款新武器，并再次部署低风导弹系统。每日在台海演练哪些战术？声势浩大的演习背后，是否在向台海施压？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三场演习扎堆为何在台海暴走？
4: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美军近期在亚太地区同时主导三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包含多国参与的环太平洋军演以及与日本自卫队举行的两场演习，不仅声势浩大，时间也紧密重叠。美军为什么密集举行军事演习？围绕台海又在做哪些方面的军事准备？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媒报道，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演习于6月24日开始，将持续到7月31日。今年军演的主题是伙伴一体化与准备，凸显美国强化盟友协同能力的意图。参演国有31个，除了美国外，加拿大、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都按照惯例参演。本次演习规模被称为史上最大，动用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40架飞机，总兵力超2.5万人。科目包括两栖作战、导弹射击、反潜防空、军事医疗、人道主义援助、反海盗、扫雷等。
4: 环太军演每2年举办一次，但是今年呢，却对外宣称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个最大规模？大到什么程度？和往年有哪些不同？
5: 我们先讲今年的环太军演呢，有31个国家参加。就是要动用的这个武器装备啊，因为既有水下的潜艇，就包括核潜艇、常规潜艇、水面的航空母舰、导弹驱逐舰、护卫舰、巡逻舰，一应俱全。还有呢，就是空中的这种各型的战机数量也非常多。那这个体现来就是在演习的规模上啊，它的兵器多，还有参加的人员多，2万多人参加。那么在区域上呢也很大，因为环太平洋军演今年演习的就是规模大，演习的科目多，还有参加的这些人员兵力多，这是它的特点。还有呢，就是它这个再次显现了大国对抗的理念。因为这个美国前国务卿布林肯呢曾经说，在国际事务中啊，如果你不坐在餐桌上啊，你就得印在菜单上。所以他这次呢邀请的这些国家呢，除了就是美国的军事盟友以外，还有一些就相对比较中立的国家。因为美国要求他们选边站，所以他这个环太军演呢主导思想还是体现了在亚太地区、在太平洋地区进行这种就是搞小圈子似的啊，以美国主导的这种军事上的演习行动。而且它的演习行动里面呢，包括了反潜作战、水面的作战、登岛登陆的作战、电子对抗，包括现在的有人装备和无人装备的结合、防空反导。也就是说，它的演习的时间非常长，演习的科目和内容非常多。那这个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反恐了，而是要进行大国对抗。因此，从现在的准备情况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美国这次对这个环太军演呢，还是很早就做了准备，而且它的这个战略意图也非常的明确。
4: 看来这次呢是国家多、武器多、人员多、范围大。这次呢强调的是无人机装备和分布式的协同作战，以及跨兵种、跨国家的分布式协同作战。那么为什么要强调这些战术？从科目设置上来看，您如何来分析，游教授？
6: 这次环太平洋演习啊，最值得注意的不是规模多大，是背后透露出美军作战想定上有什么变化。现在看来，美军在演练的不是他有多少军舰、多少飞机、怎么打，而是面对西太平洋可能的高强度冲突怎么打体系作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特别的美军的战术方向。第一是分布式多域协同啊，美军很清楚，在西太平洋，大型基地舰队过度集中会变成远程火

0: 力的打击目标，所以他现在强调兵力分散，然后透过数据链指挥侦察系统，再把分散的点连成一张网，做到部署上分散，火力上集中。第二是无人装备融入作战链啊，美军打算测试从无人水面艇射导弹，透过航母的神盾系统指挥啊，这就是想让无人艇、无人机从侦察工具提升到进入感知指挥打击的链条里，来降低人员的风险，也把感知范围、打击半径向外推。第三是跨国跨兵种的防空反导协同，环太演习本身有防空的科目，表示美国不是自己练反导，也想把盟友的舰艇都纳进共同防空反导的网络里。第四啊，是无依托快速火力响应。无依托就是当大型固定基地被威胁不能支援的时候，希望靠临时节点机动平台快速完成侦察部署、开火跟转移。说白了，就是在为第一岛链的分散作战、跳岛支援做准备。第五呢，是岛屿快速控制跟后勤保障。他演习的科目很多啊，但是就是一个关键，能不能快速控制关键的岛屿，控制以后守得住守不住，补给跟救援能不能做好。当然这些都是想象啊，真的到了实战，你覆盖面这么广，要搞这么复杂的体系作战，是非常依赖通信啦、指挥啦、补给啦，还有盟友的配合的。摆阵型很容易，但是任何环节出问题，这个网就有破洞了。
1: 有分析认为说呢，美国此次演习是急于彰显美国的作战能力和它的同盟体系，那为什么要向国际社会彰显这些？
2: 说到美方的目的，确实美国希望通过本届环太演习进一步的放大其军事霸权。我们会看到美方一方面强调这一次演习的规模，同时也强调这是第30届环太演习，也恰逢美国独立250周年。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美以伊冲突当中，美国的军事行动未达预期，反而是得不偿失，所以要通过这一次的大规模演习来转移国内的视线，那么也要进一步的巩固同盟体系。确实呢，美国在发布信息的时候非常高调，我们会看到呢，太平洋舰队在社交媒体上明确这一次演习呢包括31个国家，要派出40艘舰只，那么还有航母参与，还调动了140架飞机，那么还有25000人参与，以这样的一个规模在太平洋进行集结。美国强调的是自己和盟伴之间的所谓的合作的这种态势，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一些西方媒体刻意在放大这一次演习它的军事对抗意味。比如说在这一次演习之前，很多的西方媒体关注到的是辽宁舰舰队刚刚结束了40多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那么指出呢，这一次训练当中其实是加强了中国海军针对大型岛礁的立体化登陆作战能力。那么还有一些西方媒体关注到的是中国火箭军是发射了东风17导弹，那么对于美方来说，看到了相关的场景甚至是非常的震惊。那么看到的是发射装置在夜间进行行进，那么停止之后呢，是立刻无依托进行发射，这对于美方来说确实是引起美方高度的关注。但是当西方媒体放大这些信号的时候，其实反映出的是这一次的环太演习，即使当前美国和中国要避免军事方面的失控，防止发生直接的冲突，那么从长远来看，大国博弈仍然在进行布局，或者说呢，美国长期的这种战略当中仍然有对抗性的意味。
1: 那么除了刚才咱们探讨的环太军演的这些我们值得关注的方向之外呢，我们看到美日之间呢还展开了坚毅之龙的联合军事演习，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据台媒报道，坚毅之龙2026是美日于2026年6月20日至30日在日本九州、冲绳及周边离岛区域启动的年度大规模双边联合实兵演习，也是该系列军演的第6次举办。参演兵力总规模约9600人，其中日本陆上自卫队7300人，驻日美军陆战队及炮兵部队2300人，美陆军第3多域特遣部队、美海军第7舰队、美空军第18联队也同步参与相关科目演练。演习区域包含冲绳、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等第一岛链核心节点。
1: 我们看到驻日美军和日本自卫队之间呢正在展开联合军事演习坚毅之龙。那么坚毅之龙今年我们值得观察的点是什么？它都展开了哪些演练？
4: 因为日本呢，它现在在快速的 就是增长它的

0: 军事力量，特别是进攻性的军事力量，这个水陆机动团实际上就是其他国家的两栖作战部队，就是海军陆战队。那么他把这支部队呢拿到菲律宾进行过军事上的演习，而这次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联合演习中呢，他主要是打前锋啊，就作为一个海军陆战队的这个应该说刀刃的这么一个角色啊，来从前面突击岛屿。那你本来应该是专守防卫的，现在你要进行一种进攻性的作战，也就是你的岛屿防卫是为了夺岛，而不是为了守岛。所以我们看他在这次的坚毅之龙里面演习的过程中呢，就更体现了和美国的啊这种登岛登陆的部队，因为人家美国是海军陆战队嘛，他是就是陆上自卫队，然后联合作战一起去夺岛。你看他演的这个进攻性的这个力量非常明显。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是这个和美军的啊这种联合作战的意图非常的明显，而不是由日本主要的守日就是美国给他投入一些情报支援呢、啊、或者火力支援呢，不是这样的。所以它体现了美日之间的这种联合作战，体现了一种进攻性的作战的力量，这个是它今年呢就是坚毅之龙演习的主要的特点。
1: 那么除了您刚才谈到的这些，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此次坚毅之龙的演习呢就是针对台海而来，比如说他演习的岛屿呢都是距离台海非常近的宫古岛和石垣岛。那么您是否赞同这样的分析，尤教授？
2: 美国日本啊，嘴上当然不会说演习是对着台海的，但是从他的地点选择、兵力装备、演习科目来看，台海的指向性很明显啊。第一是地点选择，跟2025年坚毅之龙比起来啊，当时涵盖了北海道，今年呢坚毅之龙呢没有列入北海道，它的重点明显转向九州、鹿儿岛、冲绳跟西南诸岛，就包括像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那这个演习的重心就更贴近东海、台海跟西太平洋方向。与那国岛离台湾只有大约110公里啊，这个地理位置是很敏感的。第二是兵力装备，这次日本陆上自卫队的 V-22 鱼鹰会投入相关的演习。鱼鹰速度快，航程远啊，出现在这些离岛说明了美日不是在演练单点的守岛，它是在演练在岛屿之间能不能快速机动持续支援。再加上日本自卫队的海上运输群啊也参加了演习，看来美日就是把西南诸岛当成一条连续作战的链条在演练。第三，演习科目上啊，这次演习科目很多啊，表面上可以说是岛屿防御，但是放在台海的语境里面来看呢，就会被认为是在演练一旦台海有事，怎么控制第一岛链的节点，怎么监视封锁相关的海空通道，怎么让兵力跟物资在岛屿之中快速流动，甚至我们还看到跟反击或源头打击有关的装备参加演习，这就带有很强的进攻性了，那就更敏感了。但是我要讲啊，如果你演练这些是为了到别人家门口搞事啊，美日不会不知道这些西南诸岛的节点在高强度对抗底下是很脆弱的一旦冲突升级就会变成高风险的目标啊，所以美日这样做也是在把危险跟冲突的风险带往西南诸岛，也让区域更加的不安。
1: 那么近几年来呢，无论是日本的军事部署情况还是美日的联合军演情况呢，我们都可以看出日本方面在军事上进行了非常大的突破。那么这种突破是不是因为有美国的撑腰？另外我们注意到美国特别想在所谓的第一岛链打造一个南北火力网，另外前一段时间受到中方强烈反制的所谓的划界问题，那么您觉得美国方面它是持一个什么样的立场？
3: 其实刚才两位老师都分析了这一次坚毅之龙演习，它的核心是夺岛，那么到底是为谁撑腰？现在呢，民进党当局已经在认领。那么根据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他的说法，这一次演习涉及到日本西南诸岛，还是日美联合作战，所以呢，他说这个指向性非常明确，指向的呢就是日美其实演练的就是当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如何联合行动。这反映出的是民进党当局以及台独分子为了以外谋独确实是不择手段。但是呢，说到撑腰的问题，我倒不认为呢，美国当前对日本在直接撑腰，包括涉及到日菲划界的问题。我们知道，当日本和菲律宾已经宣布开启谈判，针对的是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进行划界的问题的时候，

0: 中方立刻作出反应，我们既有坚定的立场，同样也有反制措施，还强调的是此举是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那么对于中方的表态和日方的动作，那么美国呢此前一直保持的是低调，那么针对中方的立场和相关的动作以及日菲之间的动向，其实我们注意到美国还是比较谨慎的，是避免公开表态，是现在还是保持沉默。这恰恰反映出的是在相关问题上美国有自己的考虑。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说到美日之间的关系，那么之前在七国集团峰会上有媒体就指出，日美之间的分歧其实已经开始公开化，不仅仅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众吵翻，那么美国还指责的是包括在伊朗的行动方面要求日方提供支持，而日本一再拒绝。那么现在在亚太方向我们可以看到的动向是，美国即使对于日本的再军事化有自己的想法，希望呢把日本打造成自己的马前卒，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是不是意味着日本可以在任何问题上拉美国撑腰，包括在这个未来再军事化以及修宪的方面获得美国的大力支持，仍然有待观察。
1: 那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在亚太呢，美国是进行了三场军事演习，而且呢时间是重叠的。刚才我们已经分析了环太和坚毅之龙，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勇敢之盾。
2: 据台媒报道，自6月22日至7月1日，驻日美军和日本自卫队还将在西太平洋地区进行名为勇敢之盾2026的联合演习。报道称，与坚毅之龙演习不同，该演习的重点在于演练海上的火力封锁。美军将借此次演习再次在日本临时部署低风导弹系统。此外，美国的 MQ-285 无人机也将参与这次演习，验证自主作战能力。
1: 这个勇敢之盾和刚才我们刚刚探讨的坚毅之龙呢，是两场不同的演习，但是时间却是重合的。为什么要这么设计？据说这两场演习有非常强的互补性。为什么要有这么强的互补性？
3: 这样的演习呢，是美国主导，日本参与的，但是它的区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为首先这两个演习呢，它的互补性就在于都是要贯彻美国的就是第一岛链这个岛链封锁的这个战略。那么在这个演习的时候呢，你看它就要放大到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之间，比如说你第一岛链被突破之后怎么办，就涉及到第二岛链，而在第二岛链这个范围之内吧，就更大的这个海域里边，美国和日本主要动用的是水面的舰艇了，就不是像海军陆战队啊，而是说要出动航空母舰、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还有水下的潜艇，还有空中的这个战力，联合进行什么呢？反舰、反潜、防空反导，进行这种电子战，而且还要进行登岛登陆的这种联合的作战。你看，就规模就进一步的扩大。这个平台也进一步的增加，它的这种作战的样式也是更趋于对抗性啊。所以我们看到呢，它是一个递进的，就是假设第一岛链比如说失守了，或者没夺下来，那可能这个就要在第二岛链啊更大的范围，就更靠近美国本土这个范围，可能进行海上的或者是这个空中的，当然我们讲的是立体的嘛，啊，这个多维度的作战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种演习的规模就更大了，就更体现了这种大国对抗和这种所谓岛链封锁的战略啊，在美国和日本之间进行演习。
1: 那么在这两场演习当中呢，有两款武器装备备受关注，一个是低风系统，一个是 MQ-28 无人机。那么这两款武器装备的使用情况，接下来请尤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这次的勇敢之盾演习，两个装备特别受到关注，一个是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一个是 MQ-28， 也就是所谓的幽灵蝙蝠无人机。那这两个装备为什么重要？因为它们代表美军在西太平洋作战两个新方向，第一是陆基远程打击前推了，第二是空中无人化人机协同作战在加速。低风啊，可以发射标准六，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标准六射程450公里，战斧导弹射程1600公里啊。过去这一类的中远程打击能力呢，主要是放在美国海军的船舰或潜艇上，现在把它变成陆基机动系统往前推，意图很明显，就是想在日本、菲律宾或其他前沿位置啊，做远程火力点。这样美军的船舰就可以不用靠近高风险海域就能形成威慑，但这个对地区局势冲击很大。虽然公开讲说没有安排实弹射击，之后会撤出，但问题是这种系统

0: 统一旦进入日本，就是进攻性很强的前沿打击力量，再结合卫星、无人机、雷达、盟友情报网，这就是一条从发现到打击的远程火力链了。那么 MQ-28 无人机呢，它代表的是中程僚机或是协同作战飞机啊，它的重点不是单独飞，是跟友人战机一起飞啊。美国太平洋空军说，这次 MQ-28 会演练防御跟进攻的制空任务，简单讲就是让无人机先进入更危险更前沿的空域，帮友人战机看更远，反应更快，降低飞行员的风险啊。未来它也可能做诱敌电子干扰或是打击的任务。不过啊，个别装备是一回事，实战里还是体系作战啊。低风你前推会增加自己基地啊暴露的风险。MQ-28 这一类的无人僚机高度依赖通信跟数据链啊，一旦是高强度对抗，必定会遭到反制打击、电磁压制、体系对抗，要靠一两款新装备就要改变区域平衡啊，这是不现实的。
1: 台湾媒体分析认为说，就在美伊冲突缓和之际呢，美国的军事重心正在向亚太地区倾斜。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有媒体报道，在美伊冲突缓和之际，美军正将军事重心向亚太地区倾斜。美军印太司令部近日也改回了太平洋司令部的名称，显示出美军在进行新一轮的全球战略调整。
1: 从台媒的分析来看，美国多年以来的重返亚太战略不但没有改变，甚至一直在加强。那么您是不是也是持这样的观点？
3: 说到美国的战略部署，其实多年来我们会看到美国在进行战略方面的调整，但是呢，确实对亚太地区的重视一直没有发生变化。从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提出重返亚太，到后续的亚太再平衡以及所谓印太战略，美国对于亚太尤其是西太的关注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那我们近时期我们会看到美国的调整确实有部分的所谓的收缩，包括此前我们关注过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中很明确的是美国要减少对欧洲方面的投入，更多的要聚焦美国本土以及呢西半球地区。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于亚太地区的投入会有所放松。但是现在呢，美国确实在进行调整，尤其是近一时期大家格外关注的是美国司令部的更名。我们都知道，从这个1947年开始，美国就设立了最大的联合作战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它的辖区是从美国的西海岸一直延伸到印度的西海岸，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将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太司令部，更多凸显印度洋的重要性。那么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又将这个司令部的名称改回去了。这样的一个变化呢，既反映出的是近一时期美印之间的关系确实出现了龃龉，不排除呢美国是在某种程度的敲打印度，但是同时也反映出的是长期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加强投入，尤其所谓的以大印太的概念来实现自己的战略部署，某种程度是力不从心。那么现在美国呢，某种程度减少对印度洋的投入，而更多的反映出的是美国在大国竞争的布局当中更多的针对中国，这也意味着后续涉及到台海方向，美国恐怕有更多的动作和投入，也给地区安全带来了更多的变数。
1: 看来呢，美国方面是不希望自己投入太多的兵力，但是呢，却希望同盟伙伴冲上去，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环太军演和美日的联合军事演习会有那么多国家参与，并且进行的这么频密。那我们现在来看，美国这种对亚太的军事倾斜，会不会触发区域局势的紧张？
4: 如果美国呀不改变这种大国对抗、冷战思维、岛链封锁的这种战略啊，那就很难在今后啊这种军事演习啊和军事行动中呢引发这种矛盾升级和对峙。因为我们看到了，就是你现在搞31国的啊这么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是有针对性的啊，这个你的针对性非常的明显，就会引起互不信任的这种情绪的增加，那就会引起啊就是这个周边的国家之间的矛盾的升级。还有一点呢，就是军备的竞赛，因为在这次的演习中动用了各种各样的武器装备，动用了这种就是有人装备和无人装备，人工智能的融入以及激光武器等等啊，还有那么多的科目。那你这样的演习必然会导致啊，就其他国家，那你要用这样的先进武器来对我进攻或威胁，那我也要进行防御或者进行反制。

0: 那必然新一轮的这种军备竞赛是不可避免的。还有呢，就是这样的演习搞得多了，那这个相关的这种擦枪走火的概率就会上升，因为你把军力放到我的家门口，那我必然要防啊，或者是说你搞这种军事演习的时候，我要用相应的军事力量来在周边进行监控啊，那这就难免发生擦枪走火吧。所以我们说呢，这种军事演习搞得越多，搞得规模越大，对地区的和平稳定越有破坏力。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美国、联合日本等国家在西太密集演习，显示出其在亚太地区仍然奉行围堵战略。而演习中暴露出来的新的战术思路和亮相的武器装备，也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军事对抗，制造更多的风险，对区域局势没有任何好处。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文化，人民政府。

0: 时令无数中国人心潮澎湃的时刻。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万众欢腾，举国同庆。多年以后，一位参加开国大典的亲历者回忆，在雄壮的国歌声和雷鸣般的礼炮声中，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海外赤子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期盼已久的时刻终于来临。我和其他站在天安门上的爱国侨领都激动得热泪盈眶，为新中国的成立而欢欣自豪。他就是爱国华侨俞美厚，是当年参加开国大典的侨领中最年轻的一位。
1: 39岁还不到嘛，就作为一个侨领，也是回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嘛。他就讲过了，天安门城楼的时候呢，见过毛主席，见过周总理，握过手啊。然后呢，他就站到旁边去了，因为那时候都很多人嘛，很高兴啊，很激动啊，那个情绪很好。
0: 开国大典前，毛主席和周总理会见爱国侨领。当毛主席问到俞美厚时，他回答道：“我叫俞美厚，蚁是蚂蚁的蚁。”毛主席风趣地说：“这个姓很少见，姓毛的人已经不多，姓你这个姓就更少了。”乙氏的先祖原本是中原人，为躲避战祸，迁居南方后以乙为姓。蚂蚁虽小，但聚合起来力量巨大。1949年前，旅居海外的侨胞超过1200万人，他们汇聚成强大的力量，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作为泰国侨领，俞美厚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支援解放战争，参与共和国的经济建设，但他却常常以垫桌脚的纸自喻。
2: 他对自己的定位就是，我就是这个桌子不平，他就说我只需要做这个垫子就够了，我就把这个东西垫平，我就很满意了。他对自己的定位就是这样，有很多事情是幕后，他自己把事情做好，他就满足了。
0: 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汕人。俞美厚的家乡在汕头澄海南畔周村，距离村庄不远的张林古港是潮汕人闯荡世界的起点。清末到民国，数以百万的潮汕人从这里出发，漂洋过海去异乡打拼。16岁那年，俞美厚跟随叔父著名爱国侨领李光炎前往泰国谋生。年轻的俞美厚从学徒勤杂工作起，逐渐成为李光炎的得力助手。
3: 那个时候其实李光炎先生他的企业已经做了很大了，他完全有能力就给俞美厚安排一个比较轻松又厚的工作。但是俞光炎先生他为了锻炼俞美厚，就是要求他到那个

0: 的痰盂啊，打扫卫生啊，跑跑腿啊，就是从最基层来锻炼他这个意志，以后他才能体会到每一项工作每一个成功都是必须经过自己非常刻苦努力才能得来的。
1: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曼谷的爱国侨领李光炎决定用实际行动支援抗战。他命令自己名下的轮船公司不得为日商运输货物，商行停止向日本出售大米。当听说国内抗日前线的将士没有御寒的冬衣时，李光炎马上组织侨胞捐献衣物，3天内买光了泰国市面上所有的布匹，随后组织船队把华侨捐献的布匹、棉花等物资运回国内。由于长期在叔父身边工作，以美后受到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那段时间他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动员侨胞踊跃捐款捐物支援前线。
2: 他还是有一个很上进的一个青年，很有进步的这个想法。而且呢，抗战以后他的叔叔动员海外的华侨啊，特别是泰国的华侨出钱出力出物支持抗战。在这个过程中，义美后是跟着他的叔叔一起去从事这些救亡啊，抗日救亡的这种活动。这一个过程中，我觉得对他的思想、他的爱国情怀呢，我觉得是促进了很大。
1: 在李光炎、义美后叔侄的号召下，泰国华侨捐款总额达到600万元以上。许多青年华侨回到祖国奔赴战场，李光炎为他们免费提供船票并资助费用。这些回国参加抗战的泰国华侨中，到达延安的就有300多人。
3: 很多华侨在抗战的时候去延安之后改变了他们的看法，因为他们在延安看到了中国的未来。李光炎先生那么都是从那个时候转变过来支持共产党啊，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党是真正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他们是看到了这一点啊。
1: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后，李美后作为李光炎的联络人与廖承志取得了联系，并向延安捐献了卡车、药品、衣服等大量重要物资。由于李光炎支持抗战，引起日本特务机关的注意，他们派人上门游说，希望李光炎停止抗日活动，为日军服务，并许以高官厚禄。李光炎听后勃然大怒，义正辞严地回绝：我一生只做正义的事，不要不义之财。日本特务见利诱不成又改成威胁，李光炎仍不为所动。亲友劝说他注意安全，他却说道：若为国家侨社之事，则何处非先帝，大义所在，与其以生命自私乎？国家危亡，万众一心，有人散尽家财，有人洒尽热血。1939年11月21日，曼谷一家戏院门口，60岁的李光炎惨遭日本特务暗杀，身中数弹。

0: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中珍藏的这件白色旗袍，是李光炎遇刺当天他的家人穿的衣服。旗袍上的斑斑血迹至今清晰可见，成为李光炎生命最后的见证。重伤弥留之际，李光炎留下人生最后几句话，字字千钧，令人动容。我虽死，你们不用痛心，中国必定胜利。
1: 李光炎被刺杀的这个消息传到家里的时候呢，易美后呢当时是正等着他回家，所以这种国仇家恨相交织啊，所以对这个易美后来说呢，就是非常的悲愤。那么后来他就在这个易光炎的遗像前发誓，要决心呢继承易光炎的爱国的遗志，继续从事他没有完成的这些遗愿，以告慰这个叔父。
0: 李光炎遇刺的噩耗震惊整个泰国华人社会，他是首位在抗日中牺牲的海外侨领。李美后临危受命，被推选为泰国中华总商会常委。他接过叔父的抗日旗帜，继续与侨界中的进步力量保持密切联系，从经济上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
2: 他主要是两个感情驱动吧，一个是他自己是从国内过去的，他看到那个反差，他是很想把幸福带给国家的，我这个是很深刻感觉到这个。第二个还是对于李光炎对他的一个感恩吧，传承到这个感情，希望报恩吧。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四个月后，暹罗华侨各界建国救乡联合总会正式成立。李美后出任会长，他以叔父李光炎为榜样，在华侨界发动救国救乡义捐，支援祖国解放事业。
1: 建救总会成立第一年，就向多个组织捐款超过了100万泰铢，是非常巨大的一笔资金。那么这些行为啊，就体现了易美后本人，也包括了当时的这些泰国的华侨对祖国的关心，以及参与国家建设的这种积极性，所以呢，但是鉴于他的这种号召力、影响力，以及他的这个社团的这种影响呢，所以就以这个社团的会长的身份呢，邀请他回国参加开国大典。
0: 1949年6月，李美后收到一封来自解放区的邀请信，中共中央邀请他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那时的李美后已是6个孩子的父亲，他深知此去关山万里，不知何时归来。维持泰国偌大的家业和抚养孩子的重任，将全部压在妻子金素娟身上。虽有万般不舍，但李美后还是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1: 为了迎接这个新中国的诞生，他当时也做了一个决心，因为当时呢，他的家眷啊，还有他的事业都在泰国，所以呢，他放下了在泰国的这个小家，踏上了回国的征途。那么在当时呢，由于长江以南的大片的国土还没有解放，从曼谷也辗转到了香港，但是呢，他的行踪很快就引起了港英当局的注意，还派人过来盘问他是不是要去北平。
0: 要把众多爱国华侨和民主人士秘密转移出香港北上解放区，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

一次，中共中央做了多方准备。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香港地下党决定租用外国轮船，并精心设计了转移方案。6月15日深夜，医美后登上外轮挪威号，为应付国民党特务的搜查，他化名陈义民，装扮

0: 一年后，再经济南乘火车前往北平。从曼谷到北平，以美后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对华侨的重视和关爱，他对新中国充满着希望和期待。与周总理见面时，总理意味深长地说：“你的故乡在澄海，好呀，我们的事业就像大海一样连接全世界。”
1: 当时呢，就确实第一次他回来就参加这个开国大典啊。那么其实当时呢，很多华侨呢，他不是说想回来之后再回去的，其实他们也是准备把整副的身家性命投到建设新中国里边的。所以易美后也是，他在泰国基本上他的生意就结束，就回来主要是在这里。
0: 开国大典后，以美后被任命为中央侨务委员会委员。刚刚南下广东工作，他就接到一项重要任务。
1: 由于广州是10月14日解放的，但是呢，国民党临走的时候就把那个海珠大桥啊，海珠桥也炸了啊，好多地方都炸了。那么整个市面上呢，就是说当时呢物资奇缺，尤其是一个大城市，你解放军接管以后，那本身他的广州市民，他也要满足日常的生活需要，特别是口粮。那么下来的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希望他通过他在海外的侨的关系，为稳定广州、支援解放海南岛啊，争取海外的物资。
0: 广州市国家档案馆珍藏着一份以美后的个人档案。履历栏中写道：一月帮助政府向先购米7万吨，救济我国粮食之不足。短短一句话的背后，深藏着难以想象的凶险。当时的广州刚刚解放，百废待兴，粮食和各种日用品十分紧缺。为了恢复社会秩序，中共中央华南分局负责人叶剑英找到以美后和邓文昭等人，希望他们设法从国外购买大米和日用品运来广州。
1: 因为海外这个物资呢，第一你要有外汇，第二个你要有人脉去拿去筹集这个货源，第三个你还要有运输啊，运输的过程中你还不能够出现一个差错。他对共产党的认可呢，他就觉得这是他应该做的。
0: 为购买大米，以美后邓文昭等人频繁往返于广州、香港间，三个月后终于通过泰京五福轮船公司买到7万吨泰国大米，但如何运输回国成为难题。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澳门商界的朋友伸出援手，在海外华侨华人的接力下，7万吨大米通过澳门顺利运抵广州，解了燃眉之急。以美后的夫人金素娟得知国内物资紧�缺，从泰国汇了10万港币给以美后作为改善生活之用，以美后却全部拿来购买公债，支持国家建设。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拿来投资，不也同样可以帮助国家吗？以美后回答：目前国家财政有困难，又缺外汇，购买公

0: 债，更能帮助国家解决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多像尹美厚一样的海外赤子带着对故土的依恋回到祖国怀抱。从1949年至1965年间，共有50多万华侨离开侨居地回到祖国。1951年2月，中国第一家吸收华侨和港澳投资的合营企业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广州成立，尹美厚出任副董事长。
1: 因为当时国家是希望有一个外贸的平台，所以就采取了合资啊。实际上这种合资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主要还是侨资，大量的结算还是要用外汇啊，港币啊，美元啊之类啊。
0: 在广州环市东路上坐落着一片环境优雅、独具异国风情的住宅区。这座华侨新村是20世纪50年代归国华侨在广州的家园。
1: 尹美厚呢，就是领导这个广州市的侨联啊，在广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那里呢，提了一个提案，就建议呢，筹建啊一个广州的华侨新村。这个华侨新村是安置那些回来投资啊定居的海外的侨胞，包括港澳同胞，那么就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对侨胞的关心。
0: 华侨新村1955年开工建设，3年后完工，占地面积68万平方米，有独立庭院177座，公寓291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第一个大型华侨社区。华侨新村建成后，吸引了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前来定居，为共和国引进大量海外人才与资金。建设华侨新村的倡导者就是尹美厚。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打开，尹美厚又动员泰国华侨回国投资，引入了中国第一家外资企业。
2: 都很好，大大变化了，我们华侨非常高兴，都想回来看看，回来投资，这个是实事的。在我个人的体会，有些来问我，那你看怎么样？我都当然好了。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这段珍贵的影像资料拍摄于20世纪80年代，那时尹美厚已经78岁，老人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育了祖国的发展强盛，并由衷地感到骄傲和自豪。1994年3月，85岁的俞美厚在北京参加人大会议后，向随行人员提出，想到天安门上走走看看。在女儿的搀扶下，老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间仿佛回到开国大典那个振奋人心的时刻。一代代华侨在异乡打拼，却心系故土。从下南洋风浪里闯荡的红头船，到回国时心中向往希望的红灯笼，海外华侨始终与祖国同命运共荣辱。他们见证了共和国从蹒跚起步到屹立东方的辉煌历程，更把一生献给了这片充满希望的热土。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我们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情况。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
1: 罗德里格斯当天通过委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罗德里格斯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承诺将坚持不懈开展搜救工作。据他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国际移民组织27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烈地震可能使多达676万人的生存状况受到影响，相关评估工作仍在继续。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国际移民组织与微软一实验室合作，获得了初步的卫星地图分析结果，显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卡迪亚拉马尔有31.5%的建筑物遭到破坏。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艾米波普表示，该组织正与委内瑞拉政府和合作伙伴携手提供紧急住所、基本物资等。27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

0: 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罗德里格斯还表示，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27号，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位于拉瓜伊拉州毗邻加拉加斯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是委内瑞拉国内最大最重要的航空枢纽。当地时间24号，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地震发生后，机场关闭，所有航班都被取消，很多旅客被迫滞留。
1: 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三一重工等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联合当地华商力量组建联合救援队伍，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2: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
3: 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震中嘛，把能调动的这些三一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2: 从接到上级指示到落实救援力量，谢志毅仅用了一个晚上。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是此前三一重工在委内瑞拉的负责人。谢志毅找他时，他没多犹豫就答应了，并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
4: 一大早我们6点钟就开始出发了，现在我们这一方投入的设备都比较少，还不加起来起震机2台，挖机还有2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桩，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2: 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4: 当地主要的一个运输跟吊桩都是那个水车吊，水车吊桩它的地价包括它的重量都远远达不到这次救援的这个标准，这边的救援的技术跟经验它也是没有的，地震灾害他们没有足够的技术人员，也没有设备。
5: Pero mueve, puedes mover los pies más de Elena. ¿Ah?
6: Por el brazo.
5: El brazo, pero mueve, mueve, puedes mover los pies.
6: Lo que nos interesan los pies. Si yo saco
5: ese pedazo arriba, Richard, es que tiene que mover ese.
2: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集结的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
3: 只要能用的设备都用上了，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没有活着的，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如果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1: 据日本气象厅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28号凌晨5时21分左右，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里氏6.1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本次地震暂无海啸风险。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27号18时37分，在印尼班达海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530公里，震中位于南纬6.85度，东经125.65度。好，再来关注到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6月28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斯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据一名知情的军事消息人士称，爆炸声是由数枚弹体击中一座通信塔所致。另据一位知情人士消息，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也遭到袭击。美国当地时间6月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随后援引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的话称，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已经完成。当地时间27号，伊朗方面强烈谴责美国26号对伊朗发动的打击。伊朗方面表示，伊朗将对任何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做出迅速而严厉的回应。
2: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做出迅速而严厉的回应。美国

0: 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并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这些行为违反了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26号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称美方的空袭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还称，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袭击了黎巴嫩，同样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伊方将全力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针对与美军的侵略行径相关的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实施了防御性打击，造成这一局面的后果由美方和相关协助方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
1: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7号报道，伊朗民航组织宣布，伊朗首都德黑兰至阿联酋迪拜的航班将于7月1号起恢复运营。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27号上午，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明显增加。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从当地时间27号早上开始，有更多船只提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申请，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实力的体现。伊朗关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定仍有效，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沟通和协调。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在一份公告中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
2: 该公告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说，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接连发生商船遇袭事件，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公告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国际航运数据显示，虽然近期袭击事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下降，但仍有商船通过。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还表示，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已被拓宽。美国和伊朗近日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联合海上信息中心18号曾将威胁等级下调至中等。然而25号和27号，一艘货船和一艘邮轮先后在附近水域遭袭。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需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
1: 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后，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军27号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并造成了人员伤亡。以军尚未就袭击细节提供相关信息。
0: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7号报道称，以色列无人机27号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多次袭击。黎巴嫩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通报称，以军的袭击造成至少1人死亡、2人受伤。以军方面表示，他们当天使用一架无人机袭击了一个对以军构成威胁的个人目标，但尚未提供更多细节。此外，以军正在向黎南部舒巴村郊区推进，行进途中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据报道，该协议涉及黎以未来达成和平协议的路径，以及双方将立即采取的措施。其中的一项试点计划为，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2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2处区域。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发表声明称，此前一天，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3方在美国华盛顿宣布达成的框架协议是无效的，是对国家主权的放弃，应当执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表示，

0: 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说，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在黎南部作为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士兵和民众的威胁。卡茨威胁说，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以强大武力回应。当地时间27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在过去24小时，俄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控制了一个定居点，并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军远程无人机整备点等多种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拦截了乌军16枚制导航空炸弹、3枚火烈鸟导弹和数百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7号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共发生了57次战斗，其中古利亚伊波列、波克罗夫斯克（俄称红军城）、斯拉维扬斯克三个地区的战斗最为激烈。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确认，乌军使用火烈鸟导弹袭击了一处为俄军生产军用装备的大型工厂。当地时间27号晚，巴基斯坦卡拉奇一街道传出密集枪声，并伴随有巨大爆炸声。目前枪击已经停止，巴基斯坦警方及安全部队已对事发区域实施全面封锁，并正在进一步开展调查和安全处置工作。有消息称，此次事件发生在一处准军事部队总部附近，总部的主入口遭到手榴弹袭击，之后发生交火。总台驻卡拉奇报道员表示，事发后现场周边还可以听到不时传出的枪声。有消息称，巴基斯坦警方和安全部队当场击毙了5名袭击人员，但截至目前，巴基斯坦官方没有透露任何相关消息。此外，经总台记者与中国驻卡拉奇领馆确认，截至目前未发现卡拉奇爆炸及枪击事件中有涉及中国公民的情况。近日，英国多地也遭遇到持续的高温天气，给民众日常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由于英国夏季极端高温并不常见，不少住宅和公共设施缺乏制冷设备。在全球气候变化加剧的情况下，英国民众显得难以适应。
1: 英国6月的气温记录近期多次被刷新。英国气象局方面表示，气候变化使极端高温越来越常见。由于英国夏季通常较为凉爽，当地大多数住宅、学校以及公共场所并未安装空调，建筑设计更是注重保温而并非散热，因此人们很难适应这种高温天气。
2: So I'm working from home, so it's hot. It's hot and my brain is melted.
3: Do you go to the office so you get air conditioning, but then you have to brave the tube all the way there, because you know, or just stay at home and then yeah, do I don't know, take like 5 showers.The weather has been crazy everywhere in Europe, and not only in Europe.
2: I don't know whether we can at this point do anything about the climate change, but we can definitely do something about how we deal with it and like how we live with it.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6: 一颗山楂想跳到你的嘴。
7: 多吃不怕，
8: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9: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0: 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物流运行数据，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
2: 一至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行业分化特征持续显现，采矿、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传统资源类物流需求持续低位运行，而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所加快。
3: 从这个整个需求结构来看，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2: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另外，一至五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快于全国社会物流总额0.2个百分点。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低碳绿色制造、再生资源循环等物流需求增长的多点支撑格局逐步形成。
4: 今年前五月，物流需求增速平稳，供给质效提升，物流运行总体延续平稳向好、向有提质的发展态势。产业升级对物流结构优化的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1: 从7月1号开始，中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
5: 这里是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安全实验室，在我身后，工程师正在为新版侧面碰撞实验做最后的准备。值得注意的是，眼前的这台移动避障台车，它比旧版的台车更重，是结合当前国内乘用车整车重量的整体变化调整而来的，从而更好地满足侧面碰撞保护乘员的需求。
6: 专家告诉记者，新国标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也就是说，7月1号以后上市的新车都必须经受住这个重量级大家伙的侧面碰撞考验。
7: 新国标中采用更严苛的侧面碰撞移动避障，这是更贴近现实侧撞事故的车辆特征，这也意味着中国汽车侧面安全碰撞底线被大幅提升。
6: 不仅如此，在新国标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中，还强调了关于电动车的考核要求，也就是侧碰后，在成员舱内的电池不应发生位置移动，碰撞结束后30分钟内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针对事故后救援，新国标还要求碰撞后自动开启危险警告信号灯，警示其他车辆，避免发生二次碰撞。
1: 如今，网购商品先看测评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习惯，各类测评博主频现网络。其中一些人打着专业客观为消费者避坑的旗号，对食品、日用品、数码家电等进行各种测评和对比。那这些测评究竟是消费者的避坑指南，还是精心设计的商业套路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8: 在某社交平台，一名博主发布奶粉体外消化对比视频，他分别冲泡牛奶粉、羊奶粉，然后加入自制的模拟胃液，仅凭奶液凝块多少、顺滑程度，便得出羊奶粉优于牛奶粉的结论。专家介绍，在人体消化过程中，蛋白质遇到胃酸发生凝块是正常的消化步骤， 这个视频本质上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品牌推广，先用对比实验建立权威人设，制造羊奶粉优于牛奶粉的认知，再顺势引出博主合作的品牌，完成从科普到带货的闭环转化。

0: 牛奶和羊奶的蛋白质存在着很高的交叉过敏反应。对牛奶过敏的孩子喝羊奶的时候大概率依然是会过敏的，随便去换奶其实并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博主用明宝这样一个含糊的营销词把孩子可能出现的各种不良反应给一锅端了，然后把这一罐奶粉塑造成为一个万能药，这个是在拿孩子的健康去冒险。
1: 还有博主借助显微镜画面、 3D 乳黄金球等专业词汇强行关联脂质结构与宝宝吸收、大脑发育。
2: 我在显微镜下找到了奶粉里面的 3D 乳黄金球，它能像原生结构一样做到营养的智能释放、高效吸收，让宝宝呢不再虚胖、长肉、弱长脑，认知力、成长力稳稳在线。
1: 这类测评精准抓住新手父母对孩子成长的焦虑，刻意制造选错奶粉就会耽误发育的恐慌，引导消费者购买合作产品，利用专业信息差收割流量与销量。还有短视频博主把几十元一支的紫外线手电包装成果蔬农残检测仪，只要果蔬被灯光照出荧光就被判定残留农药、涂抹工业蜡。专家明确表示，荧光和有毒有害物质不存在对等关系，
0: 手电筒去照射食物是根本测不出什么农残激素或者是防腐剂的。在自然界里有大量完全无毒无害的天然物质，它们天生就会在紫外线下边发光。
1: 记者了解到，市面上主流有机磷、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并不会产生荧光，紫光灯完全无法识别农残。此外，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有家电测评博主在直播中不仅带货，还依靠虚假测评恶意打压竞品。
3: 我看那个博主讲啊，说他这个 UPP 的一个全空间超清系统没有找到硬件，我看了一下，确实这个开了灯以后啊，就是一个灯带。我们也没有找到。
1: 在另一则空调测评视频中，博主家电大兵仅凭个人认知及不规范检测结果便声称某品牌空调为耗电高的定频空调而非变频空调，随后涉事企业将该博主及其运营公司诉至法院。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王某、成都某科技公司立即停止商业诋毁行为，发表声明消除影响，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0万元。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4: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 27号，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截至目前 C909 飞机已向10余家用户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余条航线，通航180余座城市，日均直飞超500个航班。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7月1号，黄河将正式进入主汛期。昨天早晨8点，黄河下游最后一个水文站山东东营利津水文站实测流量涨至2500立方米每秒。这标志着今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大流量水头抵达入海口，水流平稳入海。本次黄河调水调沙22号启动，预计7月12号前后结束。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27号，中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近日，在山西晋城市阳城县，3名儿童在旋转门内玩耍，其中一名儿童右脚被卡在了旋转门的缝隙中，无法取出。消防救援人员赶到后，对儿童进行安抚，并使用电动扩张器对缝隙进行扩张，很快儿童被顺利救出。近日，在宁夏吴忠市利通区余光湖湿地，工作人员在巡护监测中发现2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彩环。画面中，彩环漫步于湿地浅滩，不时低头觅食。彩环属于蹄形目环科，主要栖息于浅水湿地，其羽毛在阳光下会呈现绚丽的金属光泽，因此被誉为湿地彩环。

0: 昨天上午，随着开挖直径 16.15 米的夏津号盾构机刀盘缓缓转动，夏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正式始发。
1: 夏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包括海上桥梁与地下工程两大部分，其中环岛路隧道全长 3.29 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六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包含盾构隧道与明洼隧道两部分。盾构隧道包含左右两条线路，右线于去年6月始发，今年3月贯通。本次始发的左线长 1.33 公里，与右线相比施工难度显著增加。针对复杂地层多重施工风险，夏津号盾构机专项配套搭载自主研发的中国首正在盾刀机器人。
2: 这个换刀机器人这一个重大的突破啊，打破了我们这个由有人作业到无人作业的这个跨越，实现了这个本质的安全。
1: 夏津大桥厦门段路线全长 19.6 公里，项目全线建成通车后，将与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夏津航线共同构建起对台海陆空立体交通新格局。
3: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6: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0: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史上最大规模环太军演举行，韩国首获海上部队指挥权，背后传递出怎样的信号？几乎同时，美日两场大规模军演相继启动，美军欲借机再次在日本部署堤防，美国有何意图？军演之外，日本将设航空宇宙自卫队，韩国称将迅速装备20000架以上各类无人机。从上天到入海，从有人到无人，日韩为何接连在军事领域迈大步？美日韩军事一体化加速推进又将如何搅动地区安全？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本周亚太地区军演密集举行，24号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海上联合军演在夏威夷正式拉开帷幕，美日韩等31国参演阵容创下历史新高。而值得注意的是，韩军少将首次出任联合海上部队司令，韩国首次挂帅，这背后传递出了什么样的信号？而几乎是同一时间，美日坚毅之龙2026和勇敢之盾2026两大军演相继在西太平洋地区展开，美军借机再次在日本部署低风导弹系统。三场军演为何如此密集扎堆亚太地区？低风又会否在日本长期驻留呢？而军演之外，日韩军事动向同样值得我们警惕。26号，日本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韩国国防部同一天宣布，将迅速装备20000架以上各类型的无人机。从上天到入海，从有人到无人，日韩为何接连在军事领域迈出大步？美日韩同盟军事一体化加速推进，又将如何搅动地区安全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第30届环太平洋2026军演于6月24号至7月31号在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举行。该演习被称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多国海上联合军演，由美国发起，每2年举行一次。今年主题是伙伴一体化与准备，凸显美国强化盟友协同能力的意图。军演动用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40架飞机，总兵力超2.5万人。科目包括2栖作战、导弹射击、反潜防空等，参演规模创下该军演55年历史新高。韩联社对此特别提到，韩国海军少将、机动舰队司令金仁浩在此次环太平洋演习中担任联合海上部队司令，以负责指挥多国参演部队作战。这是韩国海军军官首次在环太平洋演习中担任联合海上部队司令。此外，韩国海军此次参演兵力包括最新服役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正祖大王号、大邱级导弹护卫舰大田号、天王峰级坦克登陆舰天子峰号。除此之外，韩国还出动了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一架 AW-159 舰载直升机以及一艘常规动力潜艇等装备。日本则同样派出宙斯盾导弹驱逐舰金刚号。除了美日韩3国外，加拿大、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都按照惯例参演。
0: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您。
2: 你好。
0: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欢迎。
3: 你好。
0: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再创历史最大规模的环太平洋2026军演，可能会让原本就太平的太平洋不再太平了。这样一个搅动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首次，就是韩国的高官，他军方高官首次担任这样一个叫联合海上部队司令。那这样一个职务在这样的一个军演当中有什么样的职责？
2: 因为我们看到他的这次军演呢，是有31个国家参加，有40多艘的水面舰艇，还有几艘潜艇，并且呢有上百架的飞机，还有海军陆战队啊，其他的一些

0: 保障船只啊等等。那这么大的规模，它必然要把这些不同国家的不同类型的装备啊，要给它一体化的融合，因为它的主题就是伙伴一体化和准备。那在这样的过程中呢，它必然要分成一些水面舰艇啊，还有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潜艇部队啊，还有航空兵部队啊，还有比如说综合性的啊，比如说海军陆战队这样的部队。那作为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韩国的军事力量啊，这次他参加的舰艇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就是美国给他分了一个基本上就相当于水面舰艇司令的这样一个角色，
1: 就是水面舰艇的总负责，
0: 哎、
1: 啊，
0: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角色。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由韩国来负责，因为他一个出的这个水面舰艇多，还有一个呢，他这个军官的是一个少将，哎、来参加指挥这个所有的水面舰艇，
1: 嗯。但同时我们看到日方的军方的高层也是被授予联合特遣部队的副司令。那日韩高官在这次演习当中都有重要的这个指挥的职责，是美方特意安排吗？
0: 因为美方啊，或者说美国呀，他在他的亚太战略中啊，是把这个日本作为他的基石，把韩国作为他的支柱。那在这个过程中，过去啊，他总是给日本的这个自卫队的这些人员的官位或者是指挥权更大一些，所以就引起了韩国的不满。那为了保持在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啊这种平衡，所以你看他把这些位置呢给了韩国，也给了日本，这样呢就在他的两个军事盟国之间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尽管是31个国家来参加，但是日本和韩国参加的这些水面舰艇、潜艇，包括这些人员数量比较多，所以他必须要给他们一个这样的职务。再一个呢，就是也为了他今后啊更进一步的推进这个所谓印太战略，对其他国家进行威胁的时候呢，来更充分的或更多的来发挥他的军事盟友的作用。
1: 嗯，那同时我们观察到，在中东地区这样一个局势还没有完全平息，美军在中东部署没有完全收缩的情况之下，在这次环台军演当中，美军又派出了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那日韩双方都是派出宙斯盾舰，那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水面舰艇、大型舰艇参演的话，释放出什么样一个信号呢？
2: 这一次的2026的这个环太平洋这个军演呢，它有三个非常突出的特点。一个是刚才曹先生已经说到了，规模比较大，出动的这个力量中间，美国的这个航母战斗群中间的属舰实际上数量也比较多，总共加起来一共有13艘，包括水面的和水下的。那么舰载机中间是包括 F-35 这个战斗机的，所以是这个隐身的和非隐身的构建的一个完整体系，信息和火力打击、压制防空的力量都在中间相应的有部署，所以它力量是比较大。第二个，在这个演习的这个科目中间凸显的是自空对海进行突击反潜，那么强调的这个中间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演习的这个项目，实际上就是基层演练，要把大型的这种两栖攻击舰、退役的两栖攻击舰摆的作为实体靶船进行这个攻击。其实这个行动就是一个发出一个比较明显的针对性的威慑的这个信号，这是第二一个这个特点。第三一个也是这一次演习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就是有比较多的这个无人系统投入到这一次的演练过程中间。在这个中间呢，而且还要进行试验的，就是在无人艇上要装联合打击导弹。那么装上这样一个这个东西之后，实际上它是借用了俄乌冲突中间乌克兰使用水面无人艇的一些这个经验，想把这个俄乌冲突的一些经验搬到太平洋这个方向来。所以这几个方面特点决定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力量中间在占主体，大约海上力量中间的30%主要还是以美国为主，这样一个航母战斗群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这个日本和韩国为什么要投入这么多的这个力量呢？反映出来它是要构建一个一岛链的一个防御威慑体系，这在美国的2025年的这种国防战略中间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另外一个就是体现一个美国的这个国防政策，也就是责任分担、美国赋能，就是要把这个日本和韩国作为两个非常重要的在亚太地区的这个盟友推到前台，由他们来承担更多的这个责任，而美国呢主要承担一个赋能的一个这种责任。那么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当然是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指挥控制系统中间美国也承担更重要的作用，所以它让日本和韩国把他们的这种宙斯盾舰、韩国的这样的大型的这个驱逐舰在中间来使用出来，实际上就想让日本和韩国在未来的所谓的这个威慑体系中间承担更重要的这个责任。那么对于韩国和日本来讲， 他也想通过这样的这个演习来展现自身的刷存在感，体现在他们所发挥的。

0: 种这个作用。最后一点呢，他们想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实际上来展示在这个亚太地区重塑他的所谓的海上的这个霸权，来构建他们认为在海上的优势是由美日韩这样一个他们的盟办体系，再加上其他这些域外力量来构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强大的所谓的海上力量体系。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讲的话，这一次的这个演习有如此多的这个兵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那除了兵力大，其实刚才我们谈到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与往届来看科目的差别不是特别大，但是呢这次把这个无人作战系统呢放到了演练当中一个很核心的地位，看到相关的项目测试啊，包括演训达到30到35项之多。那么如何来看在这样的一场演练当中更多的融入无人作战系统？另外美军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演练如何更好的在这种体系作战当中和盟友之间达成这样的协同？
2: 因为美国呀，它的这个战略呢，首先是一个前沿威慑和这种大国对抗的啊这么一种主导思想。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这个联合的军事行动中，它要体现美国的未来的作战样式。那未来的作战样式，第一个是体系化的对抗。你看这次参演的这些兵力，有水下的，有水面的，有空中的，有陆地的，那它是一个全维度的作战的，这些要素都参加了，平台都有，那这样就体现了它的体系对抗。还有一个呢，就是现代的战争是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那你这些平台的信息和态势感知，战场的态势感知都要互通互联。那么作为大国对抗，你还要考虑到对手对你的反制打击的能力，所以你要加入更多的就是这种无人的装备，要分散自己的这些作战的平台，也就是所谓分布式杀伤，就是我火力就是平台分散，但是我火力要集中。因此呢，我们看到美国在主导的这次环太军演中，大量的使用或者是这个越来越多的使用无人装备，包括无人机、无人艇，包括水下的这种无人潜航器。那么美国还在组建就是无人的舰队，实际上都要在这个军事演习中呢进行检验和测试。我们也看到它是为大国对抗和这种大规模的体系对抗的作战来做准备的。
1: 那其实我们看到在太平洋地区除了环太军演之外呢，美日坚毅之龙2026和勇敢之盾2026两大联合军演同步在西太平洋地区展开，来看相关内容。
3: 本周多场大规模军事演习扎堆亚太，除了环太军演，美日坚毅之龙2026以及勇敢之盾2026两大联合军演同步在西太平洋展开。勇敢之盾2026演习主要聚焦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等科目，演习范围覆盖包括关岛和夏威夷在内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广阔地区。美日坚毅之龙2026演习在九州及冲绳地区展开，演习以离岛防卫为假想场景，旨在强化日美协同作战能力，提升应急处置水平。另据报道，美军借勇敢之盾2026联演之机，把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临时部署至日本鹿儿岛。演习中，该系统将用于模拟日美联合行动中攻击舰船的情景，重点演练从系统启动到发射前的一系列作业流程，但不进行实弹射击。有分析称，若借此实现常态化驻留，此举将成为美国印太分布式精确打击火力部署的关键一步。此外，6月8号至9号，日本在东京的外务省主办了美日延伸威慑对话，美国重申对日本防卫的承诺，使用美国全方位的防卫能力，包括核能力在内。25号，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回应称，日本不断强化盟友延伸威慑合作，急切渴望复制核共享安排，将盟国核武器引入日本。中方敦促日方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不得以任何形式寻求核武器。
1: 那几乎是在重叠的时间当中，美日之间进行两场军演啊，一个叫坚毅之龙，一个叫勇敢之盾，两个侧重点不同，一个是搞离岛防卫，还有一个是搞远洋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那可以说一远一近，一攻一守，两个时间重叠是精心设计出来的吗？
0: 那显然是精心设计出来的。那么这两种演习之间呢，它的这个关系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坚毅之龙这个演习呢，它是一个战术层面的演习，而这个英勇盾牌这个演习呢，实际上它是一个战略级的。

演习。菅义志龙呢，从演习的组织者来看的话，他是这个日本的陆上自卫队与这个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部队，他们围绕着在所谓的西南方向进行夺岛组织的一个以陆上力量为主的演习，所以它是一个战术层面的演习。而这种英勇盾牌这个演习呢，它是日本自卫队与美国的太平洋司令部这两者之间进行的演习。

0: 为类整个的这种力量来进行使用，所以这两个层级上是有紧密的衔接，实现了从战术一直到战略这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频谱的这个使用。另外一个人在区域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实际上是在一岛链与这个二岛链两者之间形成了一个紧密的衔接。应用盾牌这个演习呢，是主要突出于海上，它在后面的这个二岛链地区广阔的海域来使用相应的力量，而这个歼一之龙呢，是在一岛链区域强调陆上的这个作战。但是这两个演习之间形成了陆上和广阔海域作战之间的这个衔接，也就是一岛链强调一种链式的防御体系，而这个应用盾牌这个演习呢，强调的是基于二岛链形成了一个云态的基地体系。这两者之间这个衔接，某种程度上是要通过这种云态的基地来弥补链式基地的那种脆性，所以这两者之间是有紧密的关联关系的。那么第三个呢，这种这个演习啊，实际上它作战概念进行互相的这个衔接，中间既包括了这个陆上的、海上的，也包括空中的这种远征前进基地作战使用、海上分布式作战、在空军的敏捷战斗使用，其实这些概念都贯穿在这两个演习中间。
1: 那说到美军的低风作战系统呢，其实大家已经不陌生了啊。这样一款覆盖面积最大可以达到1800公里的这样进攻性武器，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曾经就是在日本的山口县部署过一次。那这一次再次到演习当中，进行这样的一个部署，有没有可能借此之名留在日本？另外，就是如果留下来的话，对于周边地区域内国家会有什么的影响？
2: 低风系统啊，它是由美国的标准六型的导弹，还有就是战斧巡航导弹组成的，叫低风系统。那么它最初呢，是在就是从美国本土啊和菲律宾演习的时候，从本土运往了菲律宾，部署在它的菲律宾最北边的这个岛屿上，就是用它来控制就是三八海峡、巴士海峡、巴林塘海峡和巴布亚海峡。那这是一个太平洋和南海重要的海上通道，它把低风系统部署在这儿呢，就可以控制这个三八海峡上面的空域啊，因为可以用标准六型的导弹来拦截飞机啊导弹。那么作为地面上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就可以打击比如说海面上的移动目标，以及覆盖到啊我们的台湾地区，而且还可以对台湾海峡进行这种威胁。这次呢，他和日本进行演习的时候呢，美国又是把这个低风系统，要搬到日本的这个岛屿上来进行部署或演习，很有可能在演习之后就把这套系统呢留在驻日本的美国军事基地里边了。那这样一来，就构成了对宫古海峡，因为它是西南诸岛嘛，那构成了对宫古海峡的这种军事上的威慑，同时呢，也对我们国家啊，沿海的一些岛屿和一些纵深的目标构成了相应的威胁，所以它会引发地区的这种就是军事上的互不信任的增加，以及就是你既然要威胁我，那我也要进行反制，所以呢，会导致啊这个周边国家的关系进一步的紧张，因此我们看它是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啊一个因素。
1: 另外我们看到今年在这样一个美日之间关于延伸威慑的对话当中，再次谈到这样一个核能力的问题，关于美日之间的核共享，那美国也说就对于日本进行这个包括核能力的全方位的保护。那其实我们观察到近期日本的右翼势力呢，更加想要加速推进这样一个无核三原则的修改，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美日再提核能力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0: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从2025到2026美日之间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核延伸威慑这个问题上，已经进行了多次的这个讨论。2025年呢，主要讨论一种机制化的这种建立，同时呢，一个非常危险的动向就是讨论了所谓使用核武器的这个问题。那么在想定中间，设想了一种所谓被迫美国使用核武器的这样一种这个场景，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那么在2026年呢，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动作就是实际上是突破了这个安保三原则的这样的这种限制，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间，对于日本发展这个新一代的这个潜艇中间，专门强调了一条，有可能去利用新一代动力发展新型的这个潜艇。实际上，这就表明他在发展这个核潜艇这个方面有这方面的这个考虑。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反复的强调这样一个这个问题呢？首先，我们就可以看到，日本是想谋求这个军事上的这个大国，突破无核三原则，这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向。第二个呢，实际上就想增强日本自主的这种 防卫能力或者自主的威慑能力。日本现在正在由专属防卫转向所谓先发。

0: 值人突破了这样的专属防卫，就想发展远程打击能力。第三个呢，增强自主的这种自主的威慑能力，自主的反击能力，摆脱对美国的单纯的这个依赖。
1: 那除了军演之外，我们看到其实近期呢还有一些日韩方面的动向值得我们关注。日本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而韩国国防部呢则宣布加快部署无人机系统。来看相关内容。
2: 26号，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根据法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于今年内成立，并新设由航空自卫队最高级将官担任指挥官，专门负责太空领域的宇宙作战集团，从而推进卫星发射，加强对太空态势的监测能力。与此同时，日本共同社24号表示，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与此同时，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26号举行记者会，宣布将加快部署韩国版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系统。据悉，该系统或借鉴美国低成本无人操纵战斗攻击系统卢卡斯。安圭博还表示，韩方将迅速装备20000架以上的近程侦察无人机、小型自杀式无人机等低成本一次性无人机，以及搭载人工智能技术的蜂群无人机等，以应对未来战场环境变化。国防部重申将培养50万无人机战士。韩国国防部还发布了无人机作战司令部的改编计划。根据计划，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将更名为国防无人机本部，旗下无人机作战遂行职能将被分散至各军。韩国防无人机本部今后将专门负责发展无人机和反无人机领域的概念研究、需求发掘，支持各兵种装备采购，并推动与相关产业和机构展开合作等。
1: 那日本的军方明确把航空领域、宇宙领域和这样陆海空并列为这样一个行动领域，如何来看这样一个变化？
3: 因为日本呢，它如果往太空中发展或者是宇宙上发展，这就突破了它专守防卫的限制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把这个编制是从这个几十人变到了800多人，你看它的这个规模又很大。那么它的这样的行为就是要增加太空中对地面上的侦察和监视，这是配合美国对太空进行军事化。那么在未来的时候呢，日本将加强它的这种空间的作战的这种能力。那么这样的行动只会导致破坏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 那另外呢，从韩国的变化来看，要加速啊部署韩国版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虽然现在在各方在现代军事化当中更多的无人化系统在使用，那这样一个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加快部署的目的是什么？
0: 韩国所要追求的这种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就是韩国版的卢卡斯，也就是韩国低成本无人战斗系统。那么它在这个能力的实现中间呢，主要是想去逆向工程伊朗的那一型这个沙赫德无人机。那么美国当然也采取了相应的这种措施，所以实际上是韩国是把美国的这个逆向工程这个技术延伸，进一步的延伸到韩国的这个系统中间来。所以他想达到的目的呢，无非可能就是这样的这个四个。第一个呢，实际上快速形成一种无人作战能力。那么这样逆向工程所获得的比自身的这个研发相比之下肯定是时间短一点，所以快速就能够拥有一个远程无人打击的手段。第二个呢，形成一个对朝鲜的非对称的作战能力。那么朝鲜呢，可能是有远程的火箭炮啊、导弹呢、对韩国威胁比较大。那么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无人系统，借鉴到这个俄乌和这种美以一战时中间无人机使用的这种经验，对韩国对这个朝鲜形成一种非对称的作战能力。第三个呢，弥补人力的不足。那么韩国在兵源上存在一种人力不足情况，那么广泛的利用无人系统，它要采购2万架这样的这个无人机。弥补人员的不足。最后一个呢，摆脱对美国武器系统的这个依赖。那么韩国自身拥有这样能力以后呢，它可以不再完全的依赖于美国。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盛夏时节炎热达到极致，很多地方最高气温超过30度，甚至是35度。我们先来看中国，那么来关注今后几天中国的降水情况。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呢，中国南方的强降雨也会逐渐的北台。今天强降雨暂时还是集中在西南和华南一带，明天啊，江南北部这里的雨水就会迅速的发展起来，不少地方会出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随着雨带的北台呢，华南一带的闷热天气将会再度的发展起来。而在中国的新疆以及华北这一带呢，未来也会有高温出现。城市当中像乌鲁木齐和郑州，未来5天就将会频繁的面临高温天气。那么在欧洲，近期欧洲的西部正在面临持续性的高温天气，部分地方的高温呢甚至是超过40度，预计今明两天高温范围还将会向东扩展。那么像是柏林今天的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与此同时中欧其他城市也会非常的炎热。明天开始呢，随着雨水的发展，高温将可能减弱。然而在北美洲，美国中东部这里天气同样炎热，南部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都将会超过35度。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哈尔滨阵雨转雷阵雨19到30度，呼和浩特阵雨转小雨17到30度，西安晴转多云22到34度，昆明小雨转多云19到24度，晋城小雨17到30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3到35度，合肥多云21到33度，长沙多云24到35度，福州小雨23到29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莫斯科小雨13到22度，柏林晴转小雨23到40度，伦敦晴转阴19到29度，巴黎晴转小雨23到33度，日内瓦晴20到36度，维也纳晴24到39度，罗马晴21到33度，雅典晴26到32度，开罗晴23到38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5到29度，纽约阴转小雨21到27度，华盛顿小雨22到29度，首尔晴转小雨22到33度，东京小雨21到24度，迪拜晴32到39度。

0: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强震以来，为境内已记录到余震约430次，地震重灾区60%电力已恢复。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将有力回应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行为。伊朗称打击美军中东地区军事据点。黎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以军再袭黎南部。以色列防长表示，以军准备好在黎南部安全区长期驻留。黎真主党称美以黎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欧洲多国遭遇热浪侵袭，进入炙烤模式，多地六月气温纷纷突破历史极值，英国六月最高气温记录连续3天被打破。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情况。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强震已经造成1430人遇难，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
3: 罗德里格斯当天通过委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罗德里格斯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承诺将坚持不懈开展搜救工作。据他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国际移民组织27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烈地震可能使多达676万人的生存状况受到影响，相关评估工作仍在继续。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